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三部门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全球首艘搭载数字交付系统32.5万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完工。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黄金价格走低。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特朗普政府面临油价困局。
0: 美国苹果公司正式换帅，9月1号起进入特努斯时代。
1: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22个州对亚马逊公司提起诉讼。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2: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1: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2: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1: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2: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9月1号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

0: 规建设指引。
1: 昨天，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正式完工。这艘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全新突破。总台记者唐高林、罗飞报道。
2: 本次完工命名的远海丝路轮总长339.9米，行宽62米，载重量达32.5万吨。该船在建造过程中突破了多项甲醇燃料应用关键技术，货舱舱容较传统同尺寸矿砂船提升了40%以上。该船最核心的创新亮点是搭载了我国自研的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打通了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数据链路，构建起覆盖船舶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数字镜像，为后期船舶的运维管理、故障分析以及应急处置等场景提供精准详实的数据支撑，实现船舶从物理交付到数字交付的行业跨越。中远海运重工扬州船厂副总经理林品一：
3: 我们这个船有83万个零件，354套设备，还有56个系统。它这个数字化，这条数字化交付的虚拟船和我们这些实际的零件和设备是完全一一对应的。我们只要交船的时候，不但给船东、给我们的客户交付一艘实体船，同时也交付一艘虚拟的数字船，以便于船东以后的运维管理。
2: 在动力设计上，该船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高能效标准，单次加注甲醇燃料可续航20000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近一圈。中远海运散运战略与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潘世伟：
4: 船舶投入运营以后呢，每年可以完成约100万吨的进口铁矿石运输任务，依托绿色甲醇减碳的优势，相比同吨位传统燃油动力船，每年可以减少5.2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当于种植290万棵树，节能减碳效果非常显著。
2: 据船东方面介绍，该船计划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将为全球航运绿色智能转型提供中国方案，为大众商品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更可靠的运力支撑。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5.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5美元，每桶上涨4.16美元，涨幅4.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96.40美元，下跌85.1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294美元，上涨12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766点，下跌0.7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31点，下跌0.7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099点，下跌1.03%。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甲骨文下跌5.23%，特斯拉下跌3.22%。亚马逊下跌1.87%，美光科技下跌2.64%，英伟达下跌1.51%，微软下跌1.24%，苹果上涨2.61%。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蔚来下跌4.02%，小鹏集团下跌1.67%，理想汽车下跌1.65%，拼多多下跌0.99%，百度下跌0.44%。涨幅方面，好未来上涨4.17%，贝壳上涨3.20%，名创优品上涨2.80%。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89点，下跌0.32%。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301点，下跌0.3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970点，下跌1.10%。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震荡调整， 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超过 2.05 万亿元。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79点，下跌0.16%，成交额9443.08亿元；深证成指报13872点，下跌1.02%，成交额1.09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393点，下跌1.32%，成交额5070.83亿元。
1: 盘面上，农业种植板块震荡走强，大消费板块涨幅居前，大金融板块表现活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等银行股股价盘中都创出新高。半导体板块走弱，煤炭股午后大幅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请听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的分析。
6: 我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指数呢在稍微反弹以后算是做一个获利了结啊，因为这两天的话指数还是有一些超买的，所以这两天可能会盘中有一些震荡。其实从指数来看，一方面资金流出量并不是很大，市场震荡呢虽然说赚钱效应稍微有一些回落，市场的风格还是偏大盘风格一些的，震荡中其实机构呢并没有去加空，整体来讲并没有看空后市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大盘日线呢现在可能在做一个超买的修复，在年线和半年线的压力下，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反复震荡。而且现在指数分化也是比较大的，从日线上来看，只有红绿指数现在是在反弹新高一个状态下，日线是一个反弹周期，剩下的指数上60分钟周期其实涨跌各半，主力资金也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指数呢在这儿可能要有一个反复震荡消化这么一个过程，也是第一半年报之后啊，可能机构根据自己的业绩的重新的一个评定之后，会有一个再调仓的过程。从整体的操作上来看呢，目前整个市场是在一个箱体震荡过程中，有量能够向上突破是最好的，但是没有量的情况下，可能更适合去做的就是箱体内的持仓的高抛低吸。一方面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方向上，可能偏防御一些啊，比如说一些消费啊、农林牧渔这种。另外呢，如果说市场能够有放量的时候，可能才能够容纳更多的因子去做这样的反弹。目前来看的话呢，一方面现在整个轮动速度又比较快，线索呢又比较多，主线呢又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风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均衡。这两天来看，像大盘价值啊这类走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风格在均衡以后啊，资金可能也会回归到一些像高股息或者是正向现金流以及 ROE 这些品种上，对应的板块上呢可能就是医药、水银这类的品种。另外呢，从业绩刚刚公布以后，后面可能就是面临着业绩一个空窗期，一些景气的品种可能会有一些触底的行业，也就是这两天大家看到的在厄尔尼诺影响下，一些农业或者是化工的品种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另外呢，可能在一些消息的刺激下，电子板块可能也会有一个修复性反弹。目前来看，像这种科技板块可能还是要等到它企稳以后再去做布局。当然趋势如果说还算是良好的品种，如果有持仓也可以继续做一个持仓的操作。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329点，下跌0.93%；国企指数报8462点，下跌0.59%；红筹指数报4138点，下跌0.77%。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5%，收于99.677。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202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92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989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574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0961元。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国际财经观察。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明显走高。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今年八月是美国史上汽油价格最高的八月，同时美国柴油库存降到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十月前后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的增加，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对持续高企的燃油价格，白宫方面有哪些举措？我们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8: 汽油价格可以说是美国消费者感受最直接的日常物价之一。最新研究显示，当消费者对于汽油价格上涨的预期升高时，其整体通胀的预期也会随之上升，而这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是尤其的明显。目前伊朗局势的发展带来的油价上行已经是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明显的压力，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一些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场冲突的支持度仅有三成左右。中期选举前，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同时从三个方向处理能源价格的压力，在军事上是试图保障霍尔木兹能源运输，供应端想要引入更多的委内瑞拉的原油，而国内端则是要求美国炼油企业扩大产能，压低汽油价格。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周二召集主要炼油厂商商讨解决办法，原油需要通过炼油厂商加工才能转化为民众出行可以直接使用的汽油，而美国现有炼油体系已经是接近满负荷运行。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下旬的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是达到了 97.4%， 为近八年来最高。路透社援引能源咨询机构的数据指出，受冲突破坏或出口中断的影响，目前中东约五分之一的炼油产能是处于停产的状态。与此同时，俄罗斯炼油厂持续受到无人机的袭击，多重因素导致今年八月份全球炼油厂单日加工量同比减少了约400万桶，降幅约5%。现在特朗普政府依然在对外释放积极的信号，试图缓解市场和民众对于高油价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9: 油价会降下来的。我认为人们寻求的是确定性，我们会度过这场冲突的难关。
8: 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冲突尚难实质性的解决，而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原油出口的提升并不是一项短期的工程，它既需要基础设施的提升，也需要稳定的国内政策的支持。挪威瑞兹德能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林贝尔蒂，
9: 委内瑞拉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获得投资了，他们有最大的原油储备，所以协议对于美国来说是说得通的，但这并不会解决当下的危机。
8: 综合分析指出，来自委内瑞拉的协议对于美国短期油价改善的影响可能不会太明显，而我们也需要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尺度内进一步观望这些措施的落实成果。
0: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库克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苹果公司定于九月九号举行新品发布会，外界预计届时将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这意味着特努斯仅有短短几天的适应期，就将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大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0: 特努斯现年51岁，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产品设计师。2013年，他升任硬件工程副总裁。2021年，他进入高管团队，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在苹果工作的25年间，特努斯深度主导平板电脑、iPad、耳机、AirPods 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全程推动了苹果电脑向自研芯片的转型。库克曾公开评价他拥有工程师的头脑，创新者的灵魂，是带领公司走向未来的合适人选。外界分析认为，特努斯接班反映了苹果有意回归产品人领导的传统。相比之下，库克以供应链和运营管理见长，而特努斯为硬件工程出身，这一任命意味着苹果在 AI 时代将更加注重硬件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指出，特努斯上任后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加快向 AI 转型的压力、芯片成本居高不下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美国22个州对亚马逊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广告竞拍定价中隐瞒不公平收费，涉嫌牟利数百亿美元。总台记者报道。
11: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天联合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对亚马逊提起诉讼，指控这家电商巨头自2018年起系统性的向广告客户多收费超过200亿美元。起诉书当天已被提交至西雅图联邦法院。起诉方表示，亚马逊通过操纵其广告竞价拍卖机制来提高广告价格，公司存在系统性的隐瞒广告竞拍机制变更，设置

0: 隐性附加费等行为，可能非法从约120万广告客户手中攫取了超200亿美元， 其中包括超50万家中小型企业客户。按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说法，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转嫁给了在亚马逊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纽约州总检察长表示，亚马逊的欺骗性行为导致消费者为从食品杂货到电子产品的各类商品支付了更高价格。对此，亚马逊公司当天回应说，对这一诉讼表示强烈反对。 公司认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从根本上误解了广告投放的运营方式，广告客户会根据实际投放效果调整出价，而不是依据竞价机制的书面说明。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星辰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 据路透社报道，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通胀率由7月的2.9%升至3.3%。本轮通胀上行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上涨驱动，而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8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7月的2.5%略有回落。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于9月10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若此次加息落地， 这将是继6月之后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9月1号的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称这是199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导致日本国内通胀压力加剧， 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升温，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据秘鲁人报报道，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秘鲁政府9月1号宣布， 全国22个大区的893个行政区及卡亚俄宪法省 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 此次紧急状态为4级，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英国气象局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夏季英国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刷新去年记录， 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 今年春夏英国遭遇持续高温，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
2: 持续高温于干旱天气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1/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野火。英国气象局表示，更频繁且更强烈的高温天气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市上市公司提质增效 2.0 落地，如何重塑A股价值投资生态。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 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沪市提质增效重回报
3: 2.0 专项行动迎来首批示范案例落地。 此次升级迭代的专项行动究竟有哪些硬核举措，又将如何利好 A股 长期价值投资。今年6月底，上交所发起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目前首批10余家示范企业方案正式亮相，涵盖电力、消费、资源、高端制造、医药等多个行业。 不同于以往框架性倡议，本次 2.0 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部量化、可落地、可考核，让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从口号变成清晰的行动清单。首批示范企业均立足自身主业，深度复盘经营现状、行业趋势与发展短板，精准梳理成长逻辑。 多家企业结合自身赛道特点，拆解业绩驱动因素、核心经营指标，清晰向市场传递经营规划与成长路径，让投资者能够直观看懂企业经营成色与未来发展潜力。在核心经营层面，各家企业锚定主业提质增效，明确营收增速、产品迭代、产能投放、研发创新等量化增长目标，聚焦主业夯实经营基本盘。 在股东回报方面，升级举措尤为亮眼。 多家公司明确提高分红比例，优化分红频次。

0: 常态化开展股份增持与回购，切实提升投资者回报水平。本次行动在公司治理、投资者沟通、ESG 建设、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全面升级，企业纷纷细化独立董事履职标准，扩大内控覆盖范围，搭建多层级公告审核机制，依托数字化手段杜绝信披漏洞，同时主动增加投资者交流频次，落地专项 ESG 发展规划，全方位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3: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一号说，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此前，机场航站楼因6月24号地震造成结构性损坏后暂停使用。
2: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议员职务。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6年暑期落幕，九月首周机票价格回落，错峰出行迎来好时段。
0: 记者观察，不断完善的国际航线网络成为入境游热潮关键支撑。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昨天起实施，新增多种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种药物，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1: 财经身边事，坏天气影响供货，北京菜价先涨后降，开学季订单激增，义乌智能产品成抢手货。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2026年暑期落下帷幕。记者从各大旅行平台了解到，目前国内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与此同时，酒店报价下行，景区客流有所减少，加之全国多地秋高气爽，出行条件较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那么对于游客而言，如何安排行程才能实现更高性价比出游？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记者在各大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多条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以9月2号北京直飞昆明的航班为例，包含计件燃油费，总价最低降至800多元，相较暑期出行高峰价差超过1000元。随着2026年暑运正式收官，国内民航市场步入9月初的出行淡季。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首周国内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下降 35%， 对比国庆首日票价更是低了50%。民航行业资深从业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
4: 随着近期中小学陆续开学，民航的暑运已经正式结束，转入九月份的平淡季，大家都能看到机票的价格有明显的下滑，特别是今年航班量的增幅比较明显，也就是供给多了，那么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票价自然会出现下滑，同时又要面临在短途航线上和高铁的竞争，所以部分航线价格比较优惠。
3: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旅游行业进入阶段性价格低谷，机票票价走低的同时，酒店住宿的性价比也同步显现。记者致电云南、贵州、新疆、四川等暑期传统热门旅游地的多家酒店了解到，九月初客房报价较暑期客流高峰有所下调，部分酒店折扣低至50%，部分周末入住房型还可享受免费下午茶、景区接驳等增值配套服务。
5: 因为之前的话是暑期旺季嘛，旺季的价格是会要贵一点的，
6: 近两天的话稍微是要降低一些了房价。
3: 多家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客流量和暑期高峰相比明显回落，部分热门景点的排队时长从暑期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秋高气爽，气候舒适，一年一度的错峰出游黄金窗口期已经到来。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对于看重性价比和游玩感受的游客来说，九月第一和第二周是非常合适的出行时段，能够避开旅游旺季出行遇到的各类高消费、长时间排队等问题。
7: 一个是体验好，另外就是价格也比较好，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折扣。如果说实在休假难度比较大的，那就可以选择病假，病假也可以实现旺季中的一个错峰，你比如说可以提前出发或者晚一点返回，通过假期的这种拼接，既可以满足休假也可以满足优惠的诉求。
3: 那么普通游客想要在错峰出游时尽可能降低交通出行成本，有哪些实用方法？林志杰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4: 最重要的是选好时间，一般来讲11月、12月和4月份是整个民航中最淡的季节，票价相对也更加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条件，除了关注裸票价之外，也要关注燃油附加的总价，同时有没有行李的免费托运也需要考虑，最终目的是为了总体票价的最优，能够玩得愉快，玩得开心。
1: 今年暑运期间，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而在这股热潮背后，不断织密持续拓展的国际航线网络正在成为入境游持续火热的关键支撑。总台记者肖冰毅报道。
8: 数据显示，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 15.1 万架次，同比增长 3.1%， 保障进出港旅客 2528.1 万人次，日均达到 40.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暑运期间，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达670万人次，日均近11万人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入境外籍人员超过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20%。 外国旅客诺贝尔：
9: 我们来这里是一次学习之旅，会待两周，一周在上海，另一周去北京。我非常兴奋，我以前从没来过中国，所以特别期待看到这里的一切，品尝美食。
8: 外国旅客法比安
10: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From Munich to here it was like 10:30.
9: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十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8: 外国旅客丽莎
11: ：And the flight was good. There was no much waiting. Very convenient.
12: 直飞很舒适，并且入境没怎么等待，也很方便。我很喜欢便捷的航线，这样我们会连接更紧密，有更多机会互访。
11: Getting this connection and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8: 入境游的持续火热与国际航线网络的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以来，上海机场立足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不断恢复持续拓展国际航线，新增国际通航点，让外国旅客能够更便捷更快速地飞抵上海，来到中国。截至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3个国家的302个航点。中国东航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杨纯斐：
12: 我们在2026年暑运期间，国际航班的整体的航班增长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运力同比增长了有6.2%，其中欧洲、东南亚的增幅超过了20%，中亚的增幅超过了106%，旅客运输量呢达到了39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其中北美、非洲、中亚地区的客座率都在90%以上。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我们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主要聚焦在两大核心市场，一方面是欧洲的远程市场，顺应中欧商贸的往来持续活跃，暑期双向旅游出行需求快速释放的态势，集中加大欧洲航线的运力的供给；另外呢，在东南亚度假旅游市场，覆盖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兼顾中国的出境度假以及东南亚来华商旅旅游的双向的出行需求。
8: 航线的加密与新开背后是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外旅客选择将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杨纯斐：
12: 我们还会继续积极拓展国际中远程航线，提升航班密度，增强航网通达性与中转功能，打造上海至伦敦、莫斯科、巴黎等地的远程的快线网络，建设至悉尼、墨尔本的远程干线，稳步拓展至南美的航线网络，强化与周边国家主要城市的高效联通，建设短途高频快线网，在满足点到点需求的同时，强化与远程航线的衔接。
1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5: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6: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8: 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
19: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18: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
0: 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继续听报道。
18: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
20: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8: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功能定位、药品范围、管理政策和制定原则上有所区别，但两个目录密切衔接协同。自2020年医保药品目录全面实施申报制以来，一直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作为申报条件之一。此次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也将根据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减轻患者负担。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直播间苦情大戏轮番上演，剧本营销暗藏哪些套路？
2: 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纠葛，这不是影视剧，而是当下一些网络直播间里轮番上演的剧情。部分网络直播间通过演绎悲情人设、编造剧本博取流量，以此开展带货营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常常面临退换货受阻，维权过程困难重重。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这类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药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直播间两年累计消费近10000元。
21: 他关注那个主播有个3-4年了吧，这个主播是个男的，有一天他就是说他妻子丢了，他营造就是被仇人追杀这个设定啊，每天只有开播的时候被追，将近直播结束的时候都会开始卖这个商品，有时候会卖一些保健品，有时候也会卖一些日用品什么的，买回来的那些质量也很参差不齐。
2: 陈女士说，虽然直播间左上角标有很小的剧情演绎字样，但母亲不识字也看不清。虽然她一再劝阻，但母亲总说主播是个可怜的好人，对这类演绎出来的剧情信以为真。
21: 他有标虚构剧情，我妈妈是50多了，她只认识几个字儿，她不太了解现在这种网络环境。我们跟她说这个就是一个剧情，然后引导你去下单买这个东西，然后她说她不信，人家这个是真的。
2: 通过陈女士提供的商品照片与订单截图，记者看到陈女士母亲购买的商品品类繁杂，既有钛金属、保温壶、拖鞋、纸巾这类日用百货，也包含99.99元的美白祛斑精华、79.9元的骨补胶囊，以及199元的树舌粉中药饮片，商品数量较多，而且来自多家不同店铺。
21: 就比如直播间在卖一个钙片，经过这个主播的修饰吧，他就觉得这个钙片比药店卖的还要便宜，药效还要更好。就是现在退就是不太现实，因为不管这个东西说是好是坏啊，已经吃过了，来源到底正不正规我们也不放心。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直播间里演绎的剧情，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到私域开展交易。事实上，剧情演绎类直播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部分社交平台上还有专门的咨询机构为这类直播间提供流量变现的相关指导、售卖课程。
22: 剧情类的内容流量大，这个流量包含一些它确实有消费力但是没有被你转化的人，能把那部分有消费力的人挖掘出来，其实靠的是你的一些观点性的内容，自强、自信、独立、自足，基本就是这些东西。
2: 已经拥有100万粉丝的反诈博主赵先生长期关注并拆解这类直播套路。几年前偶然刷到情感主播靠虚构剧情兜售问题产品的视频后，他开始整理制作骗子演戏合集，逐帧拆解这类直播短视频里的表演套路与营销话术。在他看来，这类套路内核高度一致，依靠营造情绪爽感，打着所谓正能量的旗号吸引受众，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在不断更新升级。
23: 情感主播给自己的人设就是这个一个正能量的主播，因为老年人喜欢在视觉上看热闹嘛，直播的过程得热闹起来，卖惨啊，哭天喊地啊，有惩治坏人啊，骂来骂去啊，粗口连篇啊，他们都喜欢这样。
2: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24: 如果他仅仅是在网页的一个角落以小字或者是比较淡的字体来标注剧情演绎的话，通常是不能被认定为已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演绎虚构的内容，如果你是营业性的话，可能更接近于商业性演出，是要获得相关的行政许可。而且为了避免网络信息的混淆，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实际上提供的是虚构的内容，应该以显著的足以引起广大用户注意的方式来提供。作为成年子女，一定要多和自己的父母、老年人多多的交流，向他提供相关的消费知识，尽可能的在长辈的手机里面下载国家反诈中心这个应用程序，来对相关的风险进行必要的防控。
14: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蔬菜价格冲高回落。近期北京市场由于蔬菜产区的不利天气，影响了部分品种的供应，蔬菜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早上8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鲜嫩蔬菜卸车销售。商户们说，8月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5: 天气原因主要是下雨天，产量就变少了，价格会上涨。油菜的话，就是月中那时候2块到2.5块之间，现在天气慢慢变好了，价格下降了1块钱左右。
4: 商户们说，8月上中旬，蔬菜产区受到了台风和降雨的影响，蔬菜产量下降，采收困难。另外，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保鲜成本上升，这些因素拉高了蔬菜的整体价格。8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7元，达到月内高点，比8月1号上涨9%。之后，随着天气向好，蔬菜产能恢复，价格稳中有降。
6: 中旬吧，货有点贵，雨水大，产量低，最近半个月价位有点下跌。
7: 这是扁豆腐，现在大量都下来了，批发是4块，你想想1块多，天气也好了，温度啊适合这个生长。
25: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26: 8月下旬啊，由于那个降雨减少了，菜价整体上呈现一个稳中有降的一个走势，后期蔬菜供应稳定性会进一步增强。
3: 财经身边事，开学消费开启智能模式，眼下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作为开学季的热销产品，学生用品市场近期迎来出货与销售高峰，智能化产品成为采购热门。总台记者报道。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经营户于婷婷正忙着和工厂对接发货时间。
27: 订单的话，我们在7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8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2-3倍左右吧。
4: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 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也开足马力加急生产。在浙江义乌一家文具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28: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4: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8月下旬姓名贴相关产品成交额环比增长超400%。近2周以来，儿童背包成交额环比增长209%。此外，为孩子入手一台 AI 学习伙伴也正在成为新趋势。近2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49.9%。
3: 财经身边事，粤东金昌上市。眼下正是广西防城港粤东金昌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今年的金昌鱼销量如何？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9: 在深海养殖区，工人们迅速把网兜收紧，捕鱼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将金昌鱼捞进船舱。依托优越海域条件，当地成功攻克金昌鱼深远海自然越冬技术。
30: 我手里拿的这一条金昌鱼呢，是大概在2斤以上。那这些金昌鱼大概是平均都在1.5斤以上的这个个头，这些都是得益于我们这个深远海水的水质，以及我们整个越冬金昌鱼的养殖技术，让这个金昌鱼能够完整的过完一个整个冬天，让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这样的话它的肉质更鲜美，然后它的品质就会更好。
29: 据了解，这批越冬金昌鱼一部分会经加工后出口至欧美与东南亚地区，另一部分则运往川渝等国内市场。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是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面积达67.5万亩。目前防城港市已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1000口，年产量约为8000万斤。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大消费主线逆势走强，板块机会如何把握？北交所宣布设立五周年，专精特新市城如何再创新？
0: 十点财经态度，手握合规导航图，助力车企锻造国际竞争硬实力。
1: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七集，食品饮料板块降幅收窄。
0: 10:50，一说券商九月金股有何特点？
1: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投资创业板指有哪些优势？
0: 12:30，天天3:15聚焦药膳养生科普背后暗藏怎样的私域营销陷阱？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4: 哎，评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2: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大消费、
1: 宏观大趋势、有序发展。三部门联合发文，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
2: 促进公平。九月一号起，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不再免征个税。
1: 市场有看点，深化改革。北交所宣布设立五周年，专精特新，如何再创新？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当地时间本周二，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大涨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胀预期显著升温，多国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并创下新高。其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798%， 为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时隔30年首次突破 3%， 德法英三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同步走高。在利率上行预期的压制下，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美国三大股指承压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79%，标普五百指数跌幅为0.71%，纳指跌幅为1.03%。盘面上，受高油价提振，能源板块成为标普五百指数中唯一明显收涨的板块。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股价均涨超2%。在整体市场走弱的背景下，苹果公司成为科技股中少有的亮点。本周二，苹果公司正式完成管理层交接，库克在担任 CEO 15年后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特努斯正式出任苹果新 CEO。 受换帅消息提振，苹果股价逆势收涨 2.61%。 数据面上，本周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七月 Jobs 职位空缺小幅回升至727.1万个，同时裁员人数降至今年一月以来最低，显示劳动力市场在成本上升、家庭预算承压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韧性。分析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整体稳定，或将使美联储继续把重点放在高通胀上，加息预期持续升温。据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目前已超过66%。本周二美股盘后，戴尔科技公布截至7月31号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与利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远超市场预期。强劲业绩背后是 AI 服务器业务的全面爆发。戴尔二季度 AI 优化服务器营收达164亿美元，同比增长100%，积压订单高达950亿美元。受此强劲需求驱动，戴尔大幅上调2027财年全年业绩指引，超预期财报提振公司股价，周二盘后一度大涨超9%。受债券收益率持续飙升以及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欧洲股市九月首个交易日表现疲软。截至当天收盘，英国

0: 富时100指数跌 0.32%， 法国股市 CAC 40指数跌 0.39%， 德国股市 DAX 指数跌幅为 1.1%。 欧盟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从七月的 2.9% 升至 3.3%， 通胀率回升至 3% 以上，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加息的预期。继六月加息之后，欧洲央行或将再度加息25个基点以应对通胀。国际油价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度交火，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长期受阻，国际油价本周二大幅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受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指数攀升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本周二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96.4美元，下跌1.9%；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369美元，下跌2.42%。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大消费。昨天 A 股震荡调整，指数走弱的同时，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零售、白酒、食品方向领涨，贸易商业、古井贡酒、西安饮食、嘉禾食品等批量涨停。本轮大消费板块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消费板块行情的持续性如何判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 作为此前调整较深的方向之一，消费板块机构持仓与估值已双双回落至历史低位。二季度食品饮料板块主动基金配置比例一度降到了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分析，本轮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有三个方面。
3: 首先呢，是估值业绩双杀之后的这个低位反弹与修复，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这个科技单边行情的情况下，大消费板块的估值和业绩预期都很低，当下呢是比较容易走出一个阶段性的修复行情的。其次呢，是时间窗口和消息面上的刺激，马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历史上呢这段时间往往就是消费板块的一个活跃期。第三呢，就是避险资金的一个再配置需求。
2: 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在科技成长主线阶段性修整、市场风格再平衡的背景下，政策估值与资金共振对消费主线走强形成推力。罗峰认为，当前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3: 从基本面看，当前消费复苏呈现出了一种服务消费领跑、商品消费结构分化，而政策托底有力、复苏节奏温和和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消费结构呢，再从商品主导向这个商品加服务并重上转型，线上消费、文旅体验等升级类消费、绿色智能等消费还是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行情能否走远，最终要回到消费基本面。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整体温和复苏，内部结构却并不均衡。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认为，当前消费板块还难以成为市场核心主线。
4: 对于消费板块的持续性，我们还是认为应该先看作是一个阶段性风格轮动所带来的修复。政策催化是一个主动性的因素，但兑现的周期比较长，而基本面和市场面是个被动因素，取决于高位个股的流动性释放的程度，所以很难成为市场的核心主线。行情更多的会是以脉冲的形式体现。而从消费复苏的特征看，当前消费总量层面相对是温和的，边际增长较慢，但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比如我们看到服务消费的增速明显和快于商品消费，其中文旅消费尤其活跃。商品消费中呢，通信器材、智能设备等的增速也比较高。总体反映就是一个小额短期体验型的消费成为了消费者偏好的这样一个方向。
2: 关于消费主线下的投资机会，罗峰认为，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大宗耐用商品、生活日用商品、一老一小特色商品和绿色智能健康升级类商品四方面重点任务，也为赛道选择划定了政策方向。
3: 在当前主线下，商超、旅游、食品加工、种业、粮食、养殖等这些超跌的方向其实都会有修复的机会，智能、文娱、假日经济等一些新消费场景也都在得到更多的关注。我觉得投资者呢，可以挖掘其中涉及到一些像产品升级、渠道下沉、降本增效等一些结构性亮点的重点公司。
2: 张帆则按消费类型给出配置框架。
4: 避险消费里可重点关注零食凉饭、高性价比的商超，还有一些调味品，而可选消费里可重点关注家纺、潮玩、国货美妆等，而体验消费呢，则可以关注像智能设备、文旅以及宠物消费等。考虑到整个消费复苏的渐进式、结构性特征以及非爆发性，所以投资者在具体的个股选择上要注意，尽量选择估值较低的行业龙头，以及今年中报业绩开始出现边际改善或增长的这样一些公司来进行一些分批的布局。
5: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有序发展，三部门联合发文，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
5: 促进公平。9月1号起，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不再免征个税。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7: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一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6: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7: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6: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7: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6: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请听报道。
8: 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从1994年起，我国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分红转移资产，并套享免税优惠。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
9: 从这个税制公平的角度去看，同样是投资者，我们从一个被投资企业这分配到股息红利，如果因为呢是个外国的投资者，他就免税，一个中国的投资者呢，他就需要交税，那显然呢这是不大公平的。
8: 同时，随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外资进入我国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当前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已不相适应。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中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该项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
9: 目前的这个税制来讲，20%的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个税税负呢是比较合理的。随着我们国家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那么更多的投资者他不是会看重的是一种税收的差别待遇，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呢有更多的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
1: 我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来听报道。
10: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超越煤电的12.85亿千瓦。今年1到7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11: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0: 专家表示，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11: 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5: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明显走高。面对持续高企的燃油价格，白宫方面有哪些举措？我们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12: 汽油价格可以说是美国消费者感受最直接的日常物价之一。最新研究显示，当消费者对于汽油价格上涨的预期升高时，其整体通胀的预期也会随之上升，而这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是尤其的明显。目前伊朗局势的发展带来的油价上行已经是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明显的压力，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一些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场冲突的支持度仅有30%左右。中期选举前，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同时从3个方向处理能源价格的压力， 在军事上是试图保障霍尔木兹能源运输，供应端想要引入更多的委内瑞拉的原油，而国内端则是要求美国炼油企业扩大产能，压低汽油价格。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周二召集主要炼油厂商商讨解决办法。原油需要通过炼油厂商加工才能转化为民众出行可以直接使用的汽油，而美国现有炼油体系已经是接近满负荷运行。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下旬的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是达到了 97.4%， 为近八年来最高。路透社援引能源咨询机构的数据指出，受冲突破坏或出口中断的影响，目前中东约五分之一的炼油产能是处于停产的状态。与此同时，俄罗斯炼油厂持续受到无人机的袭击，多重因素导致今年八月份全球炼油厂单日加工量同比减少了约400万桶，降幅约5%。现在特朗普政府依然在对外释放积极的信号，试图缓解市场和民众对于高油价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13: 油价会降下来的。我认为人们寻求的是确定性，我们会度过这场冲突的难关。
12: 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冲突尚难实质性的解决，而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原油出口的提升并不是一项短期的工程，它既需要基础设施的提升，也需要稳定的国内政策的支持。挪威瑞兹德能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林贝尔蒂，
13: 委内瑞拉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获得投资了，他们有最大的原油储备，所以协议对于美国来说是说得通的，但这并不会解决当下的危机。
12: 综合分析指出，来自委内瑞拉的协议对于美国短期油价改善的影响可能不会太明显，而我们也需要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尺度内进一步观望这些措施的落实成果。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7: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5: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2026年9月2号，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五年来，北交所围绕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定位，从零起步，成效卓越。专精特新，大势已成，站在5周年新起点，如何再度创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18: 截至9月2日，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其中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录的企业共220家，超过总数60%，另有18家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占比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微观创新活力。
19: 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占比显著高于其他板块，源于板块定位、制度设计和新三板储备供给多重因素叠加，审核导向侧重细分赛道技术壁垒，制度规则适配专精特新成长阶段，板块超90%专精特新企业集中于制造业中游关键环节，在补链、强链、攻坚关键零部件推进国产替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助力培育细分隐形冠军，夯实制造业底座，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微观创新活力。
18: 五年来，北交所的发展有独特定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和沪深交易所不同，北交所企业的特点是早、小、新。
20: 北交所和沪深交易所最大的不同，说白了就三个字：早、小、新。它服务的不是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大蓝筹，也不是已经跑出来的硬科技龙头，而是那些啊还在爬坡期、规模不大但手里面啊有独门绝活的中小企业，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高端装备的隐形冠军，是中国制造的毛细血管。这啊，直接关系到供应链能不能自主可控，中国制造能不能从大走到强。专精特新企业啊，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往往啊规模不大，研发投入大，利润啊却还没有完全释放。
18: 北交所专精特新大势已成，站在五周年的新起点， 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朱海滨认为，未来北交所将会进一步深化改革。
0: 那第一个的话，因为目前北交所的市场的话，从规模上跟沪深交易所以及科创板和创业板相比的话，公司数量还是少啊，然后整个市值还是小。那么要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的话呢，就必须还要进行企业端的扩容。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投资端的扩容也是必要的。目前的话，被重仓的交所的公募基金呢，目前是有185只了。那么环比的话，也是在高速增长，有30%，就是需要的这个投资端的扩容还不够。第三个方向的话，就是北交所的这个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那么今年的话，北交所重启了这个像中科、易科、瑞迪的一个往下的一个询价定价发行，走上了这个市场化定价，让北交所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做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1: 2026年基金代销机构半年报密集披露，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1: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基金代销行业今年半年报披露的数据，头部和中小机构的分化格局逐渐清晰。恒生电子半年报显示，其参股公司蚂蚁基金上半年营收129.77亿元，同比增长40%，净利润12.09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78%。天天基金营收21.02亿元，同比增长近48%。招商银行代理基金收入39.35亿元，同比增长61.40%。业内人士表示，头部机构他们在客户流量、品牌影响力、投顾能力，包括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优势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中小代销机构他们的生存空间持续收窄。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代销基金数量过万只的机构有26家，同期约80家代销机构的代销基金数量不足100只。此外，近期多家公募基金公告终止与部分中小代销机构的合作。今年以来，招商基金、嘉实基金等多家公募先后终止与中证金牛的合作，银华基金终止与深圳腾源基金的合作，工银瑞信基金终止与凯实财富的合作。自6月起，南方、国泰、前海开源、天弘等超20家公募基金终止与普领基金的合作。
1: 好的，姚兰。
2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3: 得，你心情不错呀。
2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8: 燕之屋。
29: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1: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2: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3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 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5: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64点，下跌15个点，跌幅0.38%，成交414亿元。深市13711点，下跌161个点，跌幅1.16%，成交615亿元。北证501075点，下跌3个点，跌幅0.35%，成交10个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130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

0: 1.68%，沪深300下跌0.66%，中证500下跌1.18%，中证2000下跌0.95%，上证50是下跌了0.46%，科创50下跌1.37%。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燃气、能源设备、保险、银行还有海运，跌幅靠前的是贵金属、林木、农业、通信设备、有色、半导体和包装。
0: 个股方面，目前只有781家上涨，154家平盘，还有464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37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16家，然后涨幅超过5%数也不多，目前一共有42家。
0: 今天是有2只新股申购的，一只是科创板的穗源科技，申购代码是787801，发行价格142.18元，没有发行市盈率。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腾信精密，申购代码是920298，发行价格35.78元，发行市盈率是15.51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郭峰先生。
2: 你好。
0: 指数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开盘的下跌，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这个运行趋势？
2: 好的，确实啊，应该说其实这段时间整个刚刚过去的8月份，A 股还是走出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反弹行情，慢慢的在7月份大跌的基础上，整个8月份还是有一定的修复性的这样一个动作。但同时呢，随着中报业绩慢慢的逐步落地，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的 A 股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应该增速还是比一季度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呢，这也是在8月份反弹当中起到一个关键的因素。但是反弹到现在的位置，接近年线和4000点的这个关口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如果说市场本身量能没有明显放大的前提下，大概率还会有一些这种震荡消化的要求。但同时呢，也注意到今天的这个低开呢，确实还是跟海外市场有一些明显的联动。因为9月份大家全球都在关心美联储到底9月份的议息会议货币政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毕竟上周末的美联储主席的讲话还是偏鹰的，所以呢，再加上美债收益率还在不断的走高的情况下，所以大概率全球资金华尔街方面还是保持相对的谨慎，所以呢，传导到 A 股，特别像双创板块，就科技板块，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认为，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消化，毕竟 A 股自身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业绩的支撑，所以消化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回到这样一个箱体震荡的这个格局吧。
0: 近期的这个热点的轮动是比较快的，热点相对比较散乱，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当下市场的几条主线呢？
2: 对，实际上这段时间的热点我倒觉得随着中报业绩消化之后呢，慢慢的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偏消费的、偏农业的、偏资源的、其他的就上半年涨幅不大的一些板块慢慢的开始有所修复和反弹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实际上整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机构也好可能也会有一些调仓换股的动作，因为到了中报的时候6月份我们注意到机构特别公募基金披露的仓位来讲，对相关的 AI 科技、电子通信超配的现象比较明显，但是经历了7、8月份的这种调整跟反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调仓的一些动作，反而呢出来的资金慢慢的会向前期一些比较低迷的一些板块呢可能会有所反应。所以最近很明显更多的处于一种就是龙头或者大盘子龙头股表现或者强势行业表现不太明显，反而呢中小盘的主题投资就开始稍微有所活跃，处于这样一个特征，那么这可能是近期市场的一个特点吧。
0: 近期相对比较持续的这个热点应该是农业这一块了，今天是出现了大幅的调整，像这种持续上攻的品种，从低位启动哈，持续上攻的品种，遇到这种大幅调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判断后续这个二次上攻的机会？通常您会有什么样的判断的依据吗？
2: 对，其实说到农业嘛，其实我们之前就一直强调嘛，就是四大涨价周期，油气涨完大概率就会轮到农产品，所以过去两周整个农产品确实还是有了一波发酵的一个行情，当然也有海外投行开始也预测明年全球粮食大概率有一种涨价的这种现象，事实上这种逻辑就慢慢开始演绎，所以呢资本市场很明显应该会有一些提前启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既然提前涨了一波，对整个农业板块我觉得应该确实不会一波就结束，所以呢可以观察一下，回调之后也可以当回调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应该还是会有后续的，特别是真正粮食涨价也好，会不会出现从粮食涨价到粮食危机，如果是这样一种演绎的话，那可能它的行情的持续性就会强一些，如果只是一个涨价不没有形成太大的危机的话，那可能行情的力度呢就会偏弱一些，但是不管如何可能回调之后市场资金可能还是会对它有一定的关注吧。
0: 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是不是具备参与的价值以及如何参与呢？
2: 普通投资者怎么说呢，我觉得那就是那之前我们一直强调对农业板块适当的关心，其实前几个月前两个月你慢慢布局可以，但是现在都涨了一大波，很多农业股也有都有翻倍行情了，我觉得第二波就操作难度可能会比第一波难吧，反正慢慢看吧，适当的配点其实粮食 ETF 养殖 ETF 可能这些从 ETF 角度去观察一下吧。
0: 那当下有没有可能具备这个复制农业板块行情走势的这种潜力的一些其他品种板块呢？
2: 那要说其他板块呢，就其实还是看一下最近就八月末这段时间国内政策方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一个就是我们也认为它可能不会对房价直接带来多大影响，但是呢对股价，特别谈到这次政策放开，特别是像证监会也明确表态，也在资本市场可以适当的支持一些房企的方面的金融政策，所以呢其实对股价，对上市公司来讲估值方面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修复，我觉得这是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拐点，那么对房地产板块可以适当的也可以适当的留意。其次呢，这段时间其实政策倒是在拉动消费这块还是有一些明确的强调，因为毕竟我们也看到虽然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出来上游中游景气度比较好，其实下游消费行业大部分都是业绩处于下滑的一个态势，那么再结合国内的消费指数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政策也明确提出了未来要提出这种推动60万亿消费的这种规模，所以如果每年10万亿的这个规模的话，应该在消费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配合，所以这一块也可以做一些重点关注吧。
0: 消费这块您主要看好哪些细分呢？
2: 消费门的其实慢慢的就以前讲商品消费，现在提倡服务消费嘛，鼓励服务消费，所以你看最近的一些像影视作品啊，短剧作品啊，包括未来的出行啊、旅游啊，我觉得这些可能跟服务类消费比较挂钩的，可能会相对弹性会大一点。那直接的商品消费，它就可能会处于就具体食物的，类似像家电啊、汽车啊、食品饮料啊这些，它可能就会慢一点嘛，就可能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0: 好的，谢谢郭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
5: 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上海证券通投资顾问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喂，建新先生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老师再次连线一下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13: 哎，你好。
1: 哎，您怎么看趋势？
13: 短期今天非常关键啊，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海外市场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而我们正在冲击4000点的整数关的一个关键时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投资者都知道，我是主要以看那个技术分析为主的啊。那如果错过今天啊，应该说很可能下一个时间窗口开启就要到9月10号以后了。那么实际上今天如果能够冲击4000点成功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技术上啊，我们从均线系统来看，5天、10天、20天、30天直到60天通通会出现一个拐点向上的一个动作。那么均线它主要有两种意义，一个呢就是看那个比如说5天均线嘛啊，5天内这个价格的高低以及它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向啊，主要看这两点。那么一旦出现这些都通通向上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从5天到60天都是属于一个多头的一个氛围。这是这波从3741点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能够珍惜抓住的话，那是一件好事。一旦错失，尤其是60均线，很快就又会进入一个空头的一个氛围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此外呢，我们从 K 线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呢，假如今天出现一个阴线下滑的话，大家注意一下8月18号前后的一个 K 线的一个走势，同样是冲击4000点啊，那天8月18号中最高是3994点。第二天显著低开，并且跌破了5天、10天均线。那么今天呢，明显低开啊，直接在5日均线下方。所以一旦也走出类似的一个走势的话，那又是一段时间的一个修整啊。所以我觉得短线在这个位置能不能上非常重要。今天上午最希望看到的是能够回到60均线上方，啊，下午再去冲击那个5日均线啊，能不能守住？好吧，这是从短线的一个角度，主持人。
1: 嗯，这是您给大盘下的 KPI 哈，半条先打下60天均线。那也就是说，能这么理解吗？因为我刚算了一下，你往前倒那个，因为60天均线是过去60天60根 K 线的一个平均线到现在这个位置，那它大概的位置是在6月10号、6月9号、10号那几天。再往后的话，有一波怎么说呢？小的拉升，对，往上行，
13: 对对。
1: 所以对，到了今天来说的，再往上走的话会支撑一些。那
13: 对，实际上大概有3到4天的一个时间是60均线能够翘臀向上的。
1: 嗯，
13: 那么一旦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你往上一涨的话，
1: 顺，是吧？
13: 那么对，哎，对，那个这个势就出来了啊。
1: 嗯。
13: 那么前面刚才您说的那个扣减的高点呢，
1: 嗯，
13: 那也就可以天天增幅一个，增幅一个，继续往上走了。一旦这次这个机会没有抓住，那均线就不会出现一个拐点走势。
1: 嗯，那如果比如过了6月22号那个高点，再往后加60天，我看6月22到现在应该是53天。如果错过一周的话，那60天均线就会往下压，除非这几天一根顶一根的够高的位置，才能兑换前面那个高位的线，是吧？
13: 对，
1: 嗯。
13: 所以一旦过了以后，我们就认为要到9月中旬才能够重新看到希望。
1: 嗯，您心里觉得今天完成您 KPI 的概率高吗？
13: 信心不是很足，就是讲的。因为连续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几天撑盘面的主要就是防御性板块，对吧？
1: 对。
13: 昨天防御性板块当中，种业啊、农业那个这些。

0: 所以能不能还有继续啊那个来撑场面的防御性板块，比如说银行、保险啊，甚至包括券商啊，券商最近一段时间走的也挺强的啊。
1: 嗯。
0: 如果能够来继续撑场面，那么还有机会。
1: 嗯。
0: 所以一旦有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不是一天啊，一旦出现的话，那就应该有好几天啊，还能够继续涨的。
1: 嗯。嗯，那如果说，比方说像完成了您今天的 KPI， 您对后市配置行业比较关注的方向有什么？目前看的话，
0: 看方向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现阶段还是要看什么呢？还是要看半年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半年报当中那个对明确三季度业绩增长的要关注。那么此外呢，那个手上订单啊比较饱满的啊，三季度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个订单的，这些公司应该也可以关注。
1: 嗯，
0: 具体来说呢，现在好像液冷啊市场的一个关注率也在提高啊。其实液冷呢是在一季报的时候有一个千亿市值的，当时交出了一份很差的一季报，
1: 嗯，
0: 所以市场呢对此失望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然后四到六月份呢，这个液冷呢等于没什么涨啊，所以七月份一起下跌呢，有点被错杀的味道。半年报一出呢，一看好像还行，而且呢，未来在液冷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领域来看呢，尤其是像那个 ARDC 机柜啊，那个用的那个相当的多，应该说每个机柜的那个用电的电量特别高，比原来要高很多啊，所以这样的话你不用液冷，光靠风吹冷不下来，所以没法做啊，所以这个液冷是必须的。主持人，
1: 嗯，最后多问一句啊，您对这种全球的这种债市美债危机，觉得它会外溢扩散的很严重吗？您目前担心吗？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担心，因为我们 A 股市场4258点回落以后，现在又没有起来，
1: 嗯，
0: 这个何必去担心这问题呢？而且假如说他们那边出现问题，那首先影响的是美股啊等等啊，反而呢它美元资金会外流，
1: 嗯，
0: 外流的话因为我们在低位，那优先考虑的话应该是港股市场，然后是 A 股市场，所以我这个不担心。主持人，
1: 嗯，讲得好。好，非常感谢建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嗯，
1: 再会。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你好刘林。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今天的期货市场是多数品种都在上涨，因为美伊冲突再度升级，然后带动了这个化工板块还有相关品种大幅上涨，并且看到原油系是领涨市场的一个情况。对于原油系这个方面呢，因为受到这个美伊局势的影响，是整体表现偏强。目前呢，中东的地缘属性依然是影响油价动向的一个核心因素。因为考虑到这个美伊双方冲突升级之后，以及后续的这个谈判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油价短期内依然呈现出一种宽幅震荡的一种走势，并且波动率也会得到一定的支撑。但是在中长期视角之下，不论是商品属性还是金融属性，都存在一定的这个拖累作用。如果说美伊局势出现这个缓解，油价可能会出现一个快速回调的情况。所以说，近期原油系可能还是维持一个宽幅波动的一个高波动率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蛋白粕市场也受到了市场的一个高度关注，它的利多因素也是集中发酵的一个阶段。那么因为这些利多因素的发酵，引导资金入场，去推动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上涨，也引现了一些逼仓的行情。那这些利多因素在于呢，一个是近期俄乌和谈破裂，然后冲突呢再度升级，市场比较担忧这个俄罗斯的粮了全球粮食的一个偏强运行。第二个呢就是中东冲突，然后扰动了全球化肥市场的一个供应。第三个呢就是厄尔尼诺背景之下呢，市场对于全球多类这个农产品都存在着这个产量下行的一个担忧。那这些诸多的利多因素呢，不仅使得多头的支撑是比较坚挺的，也使得市场忽略了国内基本面供应比较充裕，并且目前有部分的油厂已经账户的这样的一个弱现实。所以后续来看呢，豆粕的主力持仓量可能会增加到现在目前已经增加到了280万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资金博弈是比较厉害的。那么短期呢，可能还是这个资金可能会主导情绪，表现出偏强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情绪过之后，在这个情绪过了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基本面回归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价格会回归基本面。

0: 面的市场。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保持谨慎，谨慎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情。
1: 嗯，
0: 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刘林，谢谢您，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嗯，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吧，因为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当前价格呢是报于1.1578一线。那么在之前的公布的数据呢，显示说欧元区八月份的通胀率是上升到了3.3%。啊，进一步巩固了欧洲央行可能会在9月10号一个加息的理由。那么也有欧洲央行的管委呢表示说，欧元区八月份的核心通胀放缓呢是一个明显的积极信号，这与欧洲央行下周的利率决定、市场前景相对不可预测呢，基本上是与金融市场的预期保持一致的。不过也有管委表示说，即使欧洲央行下周出现加息，但是也不足以让通胀回归到目标水平，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出现前期上涨之后的一个明显回调的走势。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之后呢，再一次的快速回落到200均线附近，而4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明显的高位回调到了当前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1小时周期则是目前快速的跌破，并且运行到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605至1.162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国海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九月端侧有望迎来密集新品的催化， AI 算力建设呢，对于电子制造资源的挤占效应还在延续，晶圆代工、存储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还有被动元件、模拟芯片等多个环节景气度持续走高。那近期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再加上 PCB 环节呢，这个价格再度上调，展望2027年涨价链依然是有较强的业绩支撑的。配置上呢，关注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半导体制造设备与材料环节，第二呢就是国产算力的相关赛道。再看万联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游戏版号发放数量继续增长，多款成熟产品实现了双端互通。8月31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8月国产和进口游戏版号，209款国产游戏、6款进口游戏过审，合计发放了215款。国产版号的数量保持高位，头部厂商的储备产品密集获批，覆盖了多类题材。那整体来看呢，版号常态化的发放趋势会延续，供给端的新品持续的释放，行业景气度稳定，可以关注新品上线的进度、重磅产品市场反馈以及储备丰富、研发能力突出的头部游戏厂商。银河证券判断了六 G 赛道长期成长空间广阔，建议把握3条产业链主线。我国六 G 技术研发持续提速，配套的政策密集出台，卫星通信、空天地一体化协同驱动行业发展。这3条主线分别就是：第一呢，深度参与六 G 研发、新地融合落地的运营商，资本开支持续加码；第二就是受益于网络迭代，通感算智一体化设备需求提升的主设备商；第三是空天地一体化与卫星互联网方向。卫星互联网建设的提速，终端融合业务加速落地。最后再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呢，基金新发策正呈现出再平衡。那前期资金面负反馈风险进一步缓和了，但是推动行情上行的合力还需要增强。交易型资金流出的意愿明显缓解了，但是活跃度和杠杆水平还没有同步的扩张，修复节奏仍不稳定。配置型资金呢，已经出现了承接的迹象，但是受美联储偏鹰表态的影响，主动配置外资还没有转向流入，持续性有待观察。在方向上呢，基金对于红利、新能源关注度明显增强，科技硬件方向新发产品回落，软件方向小幅的回暖，有色和医药板块发行态势保持了稳定。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小易。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122点，下跌208个点，跌幅0.82%，成交55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3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86%。再看一下 A 股这边，目前上证是下跌0.76%，深市下跌1.5%，创业板下跌1.84%，北证50涨了1.26%，沪深300下跌1.17%，中证500下跌1.41%，中证2000下跌0.51%，上证50下跌0.98%，科创50下跌1.6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

0: 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指引，供企业参考。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表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根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地区。我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手握合规导航图，助力车企锻造国际竞争硬实力。有请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您好，王主任。
2: 主任好。
0: 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指引作为一项公共服务产品，将会如何引导车企更好的锻造硬实力，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和影响力呢？
2: 那么这个指引呢，实际上来讲，它是面向整个汽车行业出海企业的一个合规导航的一个公共服务的产品。那么重点呢是事前的引导、风险预警、经营共享。那这三个方面呢，其实呢是为整个企业出海的硬实力的提升，包含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品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呢，提供一个基本的支持。那这里边呢，第一个呢是规范了整个的竞争的秩序，对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我们实际上来讲，现在强调的是要转向呢整车的安全，包含能耗啊、智能化呀、本地化的适应性的开发啊等这些核心技术能力的建设。那么实际上来强调了呢，我们要靠产品力去参与这个全球的一个竞争。那么第二个呢是全链条的一个合规的框架。那么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呢应该也是应或者是有效的针对我们目前可能一些说跨国经营的一些管理的短板的问题。因为这里边包含在海外的考察啦、投资建厂啊、采购啊，包含一些定价的营销、售后的运维以及数据的处理合规等等啊，整个应该是全链条。这个系统的一个体系的能力的一个建设，那么这里边实际上呢就可以有效的去帮助我们一些车企呢建立一个体系化的海外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控制能力，那么解决了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出口的企业重销售轻合规包含可能在法务啊、本地化治理能力不足的一些方面痛点的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为我们一些单纯的出口贸易呢转变成我们的成熟的跨国的制造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条呢是这里面呢会推动呢应该说是互利共赢本地化，那么也塑造了我们整个的中国的汽车品牌长期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我们要遵守呢东道国的一些相应的劳工啊、环保啊、知识产权包含数据隐私的法规，那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也推动了整个供应链的本地化融入当地的经济形态。那么实际上呢这里面呢也对我们中国车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化的一个品牌形象，包含深化全球供应链的合作呢，能够提供很好的一个提升。总体来讲呢，实际上来讲，这里面呢，这个指引呢是提供了统一行业的合规的一个标尺。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呢，也为我们所说的整个行业有序出海、高质量出海最终呢，实际上形成了我们所产品的硬实力。这个转化为我们整个的国际的影响力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定价是汽车出海的重要一环，需要考虑哪些因素？针对不同的车辆配置、不同的国家地区，该如何把握价格差异的分寸呢？
2: 定价呢，中国因素比较多。那么一个呢是基础的成本，这里边呢包含了制造的成本、零部件的采购啦，包含物流啊、关税啊、可能消费税啊、当地的增值税、本地化的一些组装这些都算基础的成本。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竞争，就市场的供需和价格的竞争。那么当地的竞品的定价呀，包含市场的消费能力啊，甚至一些当地的补贴或者一些其他的税收政策。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要考虑合规，就这里面一定要考虑当地的东道国可能在一些价格的管控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

0: 那的法规的这个规定，那么还有呢可能甚至一些反倾销的一些相关的法规。那么当然这里边还有呢渠道和服务成本，因为经销商的基地啊，售后不件备件的一个储存自保服务的成本。那么另外呢还要考虑我们所说的汇率的波动，包括一些金融的政策，长期品牌的定位，要兼顾当地消费者对车型保值率的一些预期。那么这个呢整个核心的因素。那么针对整个一个不同的国家的一个差异呢，实际上来讲在这里面呢，我们这里边一定要建立一个这个清晰稳定的价格梯度。那么针对这个同市场的不同配置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价格梯度。那么这里面对我们所说的以及硬件的配置差异和功能的成本差异这里面呢另外的这个价格呢不能随意的去拉大或者压缩避免频繁的大幅的调价。那么这里面可能要考虑消费者的权益，包含经销商的渠道的秩序等问题，也考虑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口碑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呢对一些这个自驾的辅助驾驶包含电池和座舱配置这些相关的这个功能的信息呢，这个价差呢也要透明可解释。那么还有呢对不同国家的地区呢，这里面的一些税费物流本地化的投入要进行合理的区分，要管控跨区域的可能这种串货的一种情况那么当然了还要尊重呢我们所说的经销商的自主的定价权，因为车企呢只能定一个零售价，我们不能强制锁定终端的一个售价。那么这里面要规避呢反垄断的风险，那么标价呢完整透明不对不额外收取一些其他的相应的一些不相关的费用那么当然了在这里面呢还有呢就是对不同国家在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差异，车企呢在这个要避免踩雷的好吧。
1: 那面对不同国家在这个广告法消费者保护等等方面的差异，刚才您也提到车企在促销和品牌宣传中要避免踩雷，这个具体如何来避免踩雷，能不能给大家分析一下呢？
0: 这里面呢主要有四条。那么一个呢要建立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地化的情报的一些审核的机制，当然在这里面呢相应的可能你在宣传的文案的这个制作包含短视频海报一些广告的营销方面呢，你必须要去熟悉当地的一些相应的广告的法规，包含消费者保护条例的一些法务的规定合规的团队呢要进行系统的审核。当然在这里面特别是涉及到自驾的，因为欧盟可能一些这个大多数国家呢可能要对这个自驾的功能的这个扩大的宣传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当然还要必须要清晰制定它相应的使用的边际条件这个要说清楚。那么当然在这里边的续航能耗测试的数据呢也必须要符合当地的官方的测试工况你不能虚标。那么第二个呢是要促销活动呢要适合这个适配当地的规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对整个促销活动包括一些折扣也好和一些金融贴息也好，那么这些方面呢可能要考虑可能一些奖金的上限啦，可能促销的周期可能一些金融广告监管的差异，可能这些不同的国家呢都有不同的规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整个金融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宣传要严格的披露，因为这里边可能你的利率你的手续费甚至你的解约条款那么同时呢还要考虑呢当地的一些宗教文化习俗，那么你要尽量避免这种可能文化敏感的一些元素那么还有呢要统一宣传的底线，管控全渠道的一个口径，就这里边不仅是我们是车企的官方宣传经销商海外代理的，那么这些内容也要纳入合规的这种我们所说的一种监管的体系，那么要建立宣传的素材和违规的一个追责的机制那么这样的话是避免一些不正当的竞争可能引发了一些这个诉讼或者一些不实的一些情况。那么当然我们还要做好呢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宣传档案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存储和留存，因为你要做好证据，你要有基地有针对性的应对可能是当地的一些市场的监管，包含可能一些消费者的投诉的调查
1: 那面对这个指引要求企业在考察、商谈、建设、生产、定价、采购、服务等等全链条实现合规的这样的情况下，具体推进当中，企业系统性的建立内部合规的框架有哪些关键的抓手？全链条合规和因地制宜又如何协同来落地呢？
0: 这里面呢有四大关键抓手。一个呢，实际上来讲呢，还是顶层的战略设置啊，就是我们的顶层机制的战略设置。那这里面呢，可能我们要针对啊相应的出海的业务呢，有可能要建立一个跨境的一个合规的，我们所说的一个啊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啊，来负责啊这个我们说明确一些相关的业务、法务、研发、供应链、海外销售各个部门的合规的权责啊。这里面一定是避免合规呢，因为法务部门承担，一定是有相应的啊这个合规的一些手册，包含负面的清单和审批的流程的这个体系上要建好。第二个呢，要风险的一个嵌入啊，就是我们全流程的风控的一个嵌入，就每个环节要有风控。也就是说，我们在把合规的评审，从对新项目的立项、海外投资的谈判、在新品的上市、你的定价、营销、供应商的准入这些方面，这里面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海外的项目的合规啊，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风险的评估。那么第三个呢，是组织和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配备相应的国际化的合规的人才，要联合东道国一些当地的啊一些法律或者咨询机构，甚至一些这个标准机构啊，那么对这个全员的进行合规的啊常态化的一个培训，那么覆盖呢所有的海外的员工、经销商的合作伙伴啊，建立这样的一种啊合理的机制。那么第四个呢，是风险的监测和应急处置，因为你要持续跟踪啊整个我们所说的相应的目标市场的法规的一些更新，要建立海外合规事故的应急的预案和措施啊，出现的这种情况呢要积极的、实时的啊紧急的有效的响应和处理啊。那么另外呢，对整个的协同的路径呢，我想这里面呢就是一定是坚持一个统一的底线啊，弹性的一个落地。那么统一底线呢，实际上呢就是集团层面的要统一标准啊，你不能变通啊，就是在一些啊这个反垄断呀，包含知识产权呀、政治产品的安全啊、数据的跨境等这些方面呢，一定是严格的集团层面的制定统一的标准。但是在一些可能当地的营销的方式，可能一些用工，甚至当地的供应链的采购啊、销售后服务方面，可能这里面呢就要去重点考虑我们说海外公司跟当地的团队啊，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要考虑商业的习俗、一些文化差异等等这些细则方面呢，可以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啊弹性的啊一个沟通啊，这样的话是建立我们所说统一的合规、通用的合规框架啊，包含我们说风险点、风险把控点以及标准的流程。那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就形成我们所说的总部确立底线，那么属地呢做适配，那么双向呢是要动态我们所迭代啊这个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啊闭环啊。
1: 产品出海评估不能拍脑袋，应该从哪些维度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执行的出海评估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又如何和研发、生产、售后等等形成联动，来确保评估不流于形式呢？
0: 可量化这个评估呢，主要是六大方面。那么一个呢，刚才讲，其实我们一直在就是法规的这个维度啊，法规的准入，那么这个呢是必须要去遵守的。你在可能一些啊认证啊这些测，在一些我们说相关的测试，包含一些安全，甚至一些啊我们说减碳的啊数据合规的要求方面，我们必须要去啊关注。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市场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经济方面。可能在这个关税啊，在消费税啊，在一些补贴啊，可能在一些这个产品的竞争的份额、市场的容量方面要去考虑。那么还有呢，运营成本，就是这个物流，包含本地化建厂啊、组装啊，甚至你的备件的仓储、售后网络的建设啊，这里边可能也要考虑一些我们所说的汇率的啊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供应链的适配，在因为这里边我们要去看的可能是当地的零部件的配套的成熟的这个体系、本地化采购的比例啊，一些相关的啊这种方面的一些要求啊。第五个呢，就是风险的合规，就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特别是在贸易的壁垒啊，包含劳工的啊、环保啊、这个权利啊，对吧？然后知识产权啊，可能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要去考量。 那么当然最后呢一定要考虑盈利和长期回报，就是在这里面我们要去考虑单车的利润是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投资回报期啊，包含我们品牌长期溢价的空间啊，这些方面呢一定要做啊系统的考量。那么对于研发生产售后的这个联动方，这里面呢一个呢是前置，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合理的评估啊，我们去海外出海的这些开发的产品开发的一些清单，可能针对相应的一些法规的差异、路况的差异、气候使用条件，甚至我们是充电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我们在这个车型的开发和立项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啊提前去啊这个搞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整个我们说生产供应链体系的啊联动建设，我们要考虑本地化的一些采购以及当地的我们说供应链的成熟度啊，这个产能的一个啊规划，那么再去看呢我们在整个的啊这个出海的这个业务体系里面啊到底啊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包含我们所说的区域零部件的仓储的布局啊这些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联动售后体系，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在备件的需求啊、维修维保的一些知识啊，甚至一些数据的啊合规的开放，那么还有呢一些售后网点的我们所说的规划以及技术的培训方面，这边要去做好。那么还有呢要去最后呢要建一个闭环的我们所说的复盘的机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投放之后呢要定期的评估啊相应的运营体系一些运营数据啊一些结果，那么然后呢看我们相应的这个项目啊以这个业绩是不是能够去持续的支撑，或者我们找到这里边还存在哪些问题要进一步的优化啊。
1: 售后服务是汽车出海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这方面车企在不同市场面临的挑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做到既能高效响应又能成本可控呢？
0: 这里边呢可能还是要对整个不同的我们所说的出海的目的地和或者出海市场的当地的差异化呢去做详细的一个分析。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对欧盟的这种成熟市场呢可能法规非常严苛啊，然后呢可能一些相关的这个维保的数据，包括甚至独立这个供应商的配件这种数据，包含电池的溯源和回收啊，这些方面呢它可能有强制性的规定啊。另外呢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呢是比较强的啊，它的质保啊包含一些召回的流程的规范性啊这个是比较高，合规的成本呢也比较高。那么另外呢这个人工的费用啊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但是可能对一些我们是东南亚或者拉美的新兴市场，可能对基础设施它不均衡，那么道路充电设施等等啊，那么另外呢还能物流整个一个链路啊这个比较长啊，备件运输的周期也比较长，那么这里面的本地合规的技师可能也比较短缺，那么可能也会有一些甚至其他的这种我们的零部件的质量的问题，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要去考量。那么还有呢可能说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话，可能在这里面网点的建设啊成本可能相对会比较高，那么另外呢对一些这个气候极端的环境啊，包含一些维保服务能力的特殊需求，那么另外呢可能这里面也会存在一个外汇的结算和备件的相关的一个流程的啊这个复杂性的啊这些方面的啊问题，可能啊不同的区域啊会有不同的一些挑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兼顾效率和成本呢，一个呢要去考虑呢就是说我们在服务网络的分层的布局体系上啊，这个核心城市啊建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中心，那么可能在一些是不是要授权当地去做一些合作伙伴呢做一些这个经合作的经销商啊，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包含我们说物流网络的规划上，或者中央被推荐的备件仓啊前置的库存，包含这个啊备件的交付，那这些方面呢要做系统的啊提前的一个布局。
1: 好的，谢谢王宁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七集，食品饮料板块降幅收窄。10:50一说，券商九月金股有何特点？11财经态度，社保基金已进促稳，长期资金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6: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1: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跌了1.01%，深市下跌1.96%，创业板目前下跌2.49%，北证五零上涨3.98%，三百跌了1.42%，中证2000跌1.04%，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98%，科创五零跌了1.92%。两市呢，目前红盘家数1128家，平盘63家，下跌是4357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9089亿。
10: 目前板块方面，只有航天军工、银行、燃气、餐饮、旅游、电信、教育是红盘运行的哈。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星号 ST 新源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11: 两连板的欢瑞世纪 AIGC 相关业务收入占比较低，对短期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10: 两连板的博纳影业公司 AI 影视剧业务目前仍处于业务发展的早期阶段。
11: 上汽集团8月整车销量35.7万辆，同比下降1.75%。
10: 比亚迪股份8月新能源汽车销量44.03万辆，去年同期销量37.36万辆。
11: 北汽蓝谷子公司8月销量1.76万辆，同比增长29.88%。
10: 华夏眼科实控人拟增持不低于3000万元公司股份。
11: 上海喜霸实控人拟减持不超过1%的公司股份。
10: 中汽旭创首次回购37.41万股，支付总金额3.18亿元。
11: 亚太集团控股股东将由长春市国资委变更为长发集团。
10: 国民技术拟取得南京优存8.3333%的股权。
11: 腾景科技初步确定的询价转让价格为每股170元。
10: 好，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你好，陈勇。
12: 喂，你好。
10: 怎么来看当下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
12: 好的。首先呢，就是今天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调，而且呢就是最近几天的话呢，市场呢虽然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但是呢成交量呢始终是没有明显的放大，而且呢相对热点呢也是比较的凌乱。市场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主流的这种炒作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活跃啊。然后今天呢主要还是受到外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低开低走。但是从盘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随着指数的进一步的向3900点附近回落的话呢，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低位的买盘呢也是非常的相对非常积极。所以呢就是从今天早盘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今天大盘呢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调整，或者说整个指数呢面临着这个短期的一个最后的一跌，然后的话呢整个指数估计呢还是应该以一种震荡的方式呢继续向上攀升。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早盘的下跌呢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回补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
10: 我先来插播一下更正啊，刚才这个有一只个股叫亚煞股份啊，它这个发的上市公司的公告。那既然说到这个整体市场，您觉得是一个短期的回调，同时是一个回补的机会，回补的方向在哪里会比较重点看好呢？
12: 好的，如果说从纯主流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前期的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的一部分的一些 AI 的这些科技股，最近呢也是在盘中呢也是不断的在处理好，比方说像回购啊，包括像这个业绩大幅增长啊这样的一些利好。那么这些股票的话，如果说后面指数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趋势性的上涨的话呢，那么这些股票的这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是非常强烈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已经公布了中报业绩呢开始出现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平稳见顶，甚至于说出现一个就是拐点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并且在今年呢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我觉得呢它也是会有一定的机会，会也就是说对特别是对一些这些就是说寻求避风港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资金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大盘出现持续的反弹的话，那么整个市场呢将会出现一个普涨，那么这个普涨呢就是一部分呢也来自于前期的这些热门板块的这样一个触底反弹，另外也来自于呢就是前面一直没有持续上涨的这样一些个股的这样一个补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整体上呢我们认为大家可以就说以自己的这样一个投资偏好呢去选择相应的这样一个标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是空仓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具备一定风险的。
10: AI 这一块具体细分看哪些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硬件端是近期的波动相对比较大，软件端虽然有上攻，但是这个个股的分化又比较差异比较明显。
12: 嗯，好的，那如果说从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说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紧跟呢这个硬件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涨价潮，就是说我们去关注最近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就比如说 AI 里面的这样一些硬件行业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么持续的在出这个涨价的这样一些通告的话，那么这相应的个股，如果说大盘开始就说出现一个强劲反弹的话，那么这些个股的它的这个表现肯定会明显跑赢大盘，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 AI 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当中，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同样的这个 AI 的话，那么就是说首选肯定还是以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样的一些股票为主。当然了，就是说从这个子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包括像这个像存储呀，像液冷啊，包括像这个 MIDC 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子行业，在最近呢都明显是有这个行业利好做一个支
10: 持。好的，谢谢您的分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9: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时光，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主题是食品饮料板块降幅收窄。2026年中报，申万一级食品饮料板块规模净利润总额同比是下滑4.85%左右，比2025年中报下滑幅度有所减缓。那分领域来看，申万零食领域规模净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了大约55%，表现强劲。软饮料同比增长21.18%，但是肉制品和烘焙食品同比下滑有所增加。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先生。
12: 你好，主持人。
11: 那么零食细分领域呢，展现出了远超板块整体的这个强劲表现。这种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因素提振？高增速在下半年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12: 首先呢，这个零食的高景气啊，是这个消费偏好转向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就是我们所以说呢，这个量贩零食啊，和当前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整个这个。主要得益于这个量贩式这个零食渠道的这种爆发式扩张，以及这个健康零食赛道的这种崛起。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凭借现在的这个高的这个置业啊和这个下沉市场啊，门店这个增长的数量啊，这样一个激增带动了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双高增。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消费者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健康食品，什么零糖零卡呀，什么功能性软糖啊等等，需求爆发。啊，现在市场规模呢已经是突破了这个1500亿啊，这个远超传统的这个食品行业。展望下半年的话呢，这种高增呢具备呢比较强的这个持续性。首先就是这个量贩的零食啊，现在的这趋势啊还是比较强的，就开店趋势，并且会员运营啊、自创品牌啊这贡献还是不错。另外的话呢，这个零食呢正在从单纯的这个饱腹啊，到这个情绪价值和这个功能健康啊这样的转型，细分赛道，像我们说的什么。这个益生菌啊，就肠道益生啊，什么助眠呀、啊，啊，什么唾液素这一些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就市场现在苗头比较旺，啊，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基本基数比较扩大啊，就行业的增速呢，后续的话呢，还是会去逐步进入到这个稳健啊这个增长期啊。头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还要去观察它的这个供应链和这个品牌效应，能不能保持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业绩状态。主持人，
11: 那么2026年上半年，生猪还有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处于近十年的低位。为什么肉制品的利润，它的同比下滑幅度会进一步的增加呢？
12: 今年怎么说呢？就是猪肉低价的话呢，这个应该是这个降低啊，像原料成本啊，但是这个利润呢反而走弱。原因的话呢，一个是这个行业啊，这个供给还是比较充裕的，终端的肉质价格呢竞争还是比较强。产品的售价呢同步有下行，成本的利润啊是没有完全留在这个企业的利润端。第二的话呢，就我们可以让商超啊、传统渠道啊，还是这个流量承压啊，像说的什么渠道费啊、促销投入啊等等这些啊。第三的话呢，就是行业的库存结构啊，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话呢，还是这个高价原料呢，这仍然在消化库存，阶段性呢有这个压制利润。另外的话，肉制品消费属于是刚性需求，但是呢，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平稳的。量的提升的不足啊，就不足以对冲现在价格下行压力啊。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再加上这个前期高成本的这个冻品啊，在低价猪肉出现这个亏损啊，就是逼急了这个存货跌价啊这样一个减值啊。所以说呢，这个状态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承压啊。那龙头企业呢，仍然还是这全产业链对冲能力啊，就表现在什么对抗啊，就抗跌啊。啊，行业利润呢，整体需要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像什么这个猪肉的一个修复啊，不着急啊，就是说，但是呢，随着下半年的这个费用啊结构优化和这个猪价的这个温和的上行，利润呢预计在今年底，特别明年二季度啊，就这个改善性预期还是比较强烈的，主持人。
11: 那么今天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万晨集团，代码是300972。这家公司呢深耕量贩零食赛道，旗下拥有好享来品牌，是以供应链的效率还有深度下沉的门店网络为核心竞争力。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那么据您观察，这家公司门店的总数大概是多少？新增和闭店的情况怎么样？
12: 截至它的这个6月底啊，万晨集团就是好享来啊，这个母公司现在它的这个量贩零食的差不多是达到了23800一家。门店扩张方向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的话，竞争门店差不多是5490家左右。 啊，就是展现出了一个强劲的这个拓店的一个能力。目前呢，公司的这个门店的网络呢，已经是遍布了这个31个省区市啊，其中像这个华东啊、华中、华北，占比超75%啊。现在公司对于开店的节奏还是保持相对灵活主动，无固定的上下半年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安排啊，并且呢，这个市场的优势呢是这个人店比依然呢还是比较宽松啊，意味着未来呢还有比较大的下沉和这个增加这个布局密布的这样一个空间，主持人。
11: 嗯。那么这么多家店，将近24000家门店哈，它的供应链体系是怎样的？如何支撑这么多门店的运营的？
12: 首先呢，万晨呢还是通过了加码后端的这样一个体系建设啊，就是我们说呢这个，筑牢了这个支撑起2.4万家门店的这个运营的这个供应链壁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在仓储方面的话，截止今年上半年啊，公司差不多有将近60个，常温仓和10个冷链仓。啊，这些仓库呢被门面啊，就是它的门店啊，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这种物流的支撑。再依托现在的这个数字啊供应链这样的一个智慧建设，那么公司现在呢，这可以有效提升加盟店的这个订单的响应效率和这个服务水平，从而保证了整个这个到店的这个客户体验，那就是消费者体验。那这种状态的话，就开发、销售加迭代啊，闭环路线呢，结合现在海量的消费数据。可以说呢，公司能够快速的完成这个新品上架，并精准匹配市场需求，有效的支撑了现在庞大门店的这个运营的这样的一个高效运转的能力，主持人。
11: 嗯，那么在您看来，这家公司门店的扩张策略是怎样的？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
12: 万晨集团的扩张策略的话，核心是这个灵活主动啊，供需共振。那么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无固定的这个。一个拓展的节奏啊，就是它是跟着市场的灵活啊实际情况调整。在区域上来说的话呢，刚才也说了，遍布在这个31个省。那主要来看的话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没有呈现啊，就是这我们说呈现出来了，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区域集中，特别是我们说的像华东、华中、华北啊，超过75%。这个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市场它是一个优质市场，人店呢也比较宽松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它的这个状态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1: 嗯，
12: 就是它整个还是就是在什么像那个，江苏啊、安徽啊、山东啊这些强省，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如果看的区域范围的话，嗯，
11: 再来看看它的会员体系。那么好想来的注册会员和交易会员目前规模大概是多大？它的会员体系对于业绩的贡献怎么样？
12: 截至2026年的6月末啊，注册会员接近2.5亿了，这个非常大。今年上半年的话呢？交易会员呢差不多是1.5亿人，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交易会员的这样一个规模。公司现在搭建了像分层会员的一个运营啊，通过这个积分啊、专属优惠啊、会员日啊这样提高复购和这些到店频率啊，就是会员呢已经是门店的这个基本盘了，就是客流基本盘了。会员客单价呢，这个复购呢明显高于这个普通散户啊，就是散客。同时呢，依托这个会员消费数据啊，反向的指导这个选品，可以精准的匹配这区域消费偏好，啊，会员流量粘性提升呢，这也降低了这个获客成本啊。那么会员体系呢，已经由简单的这营销工具变成公司流量的运营啊、需求啊、这个数据这个核查等等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可以稳定的这个保证市场的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撑，主持人。
11: 嗯。那么公司在自有品牌方面有哪些创新？上半年推出了哪些热销新品？
12: 依托20000多家门店，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闭环。从现在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比如说自有品牌像什么代代兔啊，还有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什么好想来啊、甄选啊、什么天然矿泉水啊、什么甄选牛奶云朵啊、这个什么云朵这个舒芙蕾啊、这个面包。啊，什么薯片等等一系列吧，啊，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呢，它这个覆盖了像这个烘焙啊、肉制品呐、糖果、坚果啊，自有品牌线可以说稳步的提升啊，可以避开这个成熟大牌的这个客单的这个单价的品牌竞争，利润率还更高一些。上半年的话呢，热销单品呢，包括像什么厚切豆腐、益生菌果冻啊、黄油曲奇啊、手撕肉条等等，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虽然说对于营收占比不是很高，但毛利啊还是很高的。 可以说呢是未来后续这个利润提升的一个重要抓手。主持人。

0: 来看一下报表的情况。那么公司2026年的上半年营收是348.36亿元，同比增长了54.26%，规模净利润12.1亿元，同比增长了156.58%。这种利润增速跑赢这个营收增速将近3倍，这个现象背后是什么逻辑呢？
1: 首先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营收化主要来自于规模效应啊，产品节奏优化。那费用率呢下行的三重驱动，一个就是门店体量接加的四万家呀，采购溢价全提升啊，综合毛利呢水平上升。第二就是自有品牌提升这个整体毛利水平。第三的话，固定仓啊，管理成本啊，这个被更大的这个大更就是被大营收呢这个摊薄啊，就区间的费率呢是明显下降。同时呢，去年同期基数呢偏低，也放大了增速啊，这是它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
0: 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是16倍左右，市值呢350亿元左右。那么怎么评估它未来两年利润的复合增速以及估值的安全边际？
1: 首先的话，当前的滚动市盈16倍，市值350，现在的话考虑到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增加15%以上啊，并且门店扩张比较强劲，那么预计的话未来两年复合增长呢能够在30到50的区间啊，这点还比较高的。从估值安全边际来上，16倍的 PE 对于一家高成长增长的这个还是具备非常清晰的这个盈利模式、强大供应链壁垒和零售龙头的这样一个优势啊，具备比较高的性价比啊，并且公司呢现在正在进一步巩固这个行业龙头地位，通过自有品牌等等这种状态，所以整个来看，我觉得还是有很好的这个长期投资价值。股神，
0: 嗯，施云先生，您别挂电话，咱们有1分多的广告，然后咱们一起来看第二家公司东鹏饮料，您稍等。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好，这里是交易时光的行业投资观察。来，申云先生，咱们一起来看第二家公司东鹏饮料，代码呢是605499。这家公司呢是以能量饮料东鹏特饮为基本盘，打造电解质饮料还有呢茶饮料等第二、第三增长曲线。那么在您看来，它的各产品线的收入还有增速目前是怎么样的？收入结构有哪些变化？
1: 首先呢，东鹏呢，根据它的半年报啊，就是能量饮料的话，收入是83亿啊，这个同比增加了6%以上，占营收的72%，仍然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然后像电解质饮料16亿啊，同比增长将近12%，占比13%左右。茶饮料的话10亿，同比增长了这个是200%以上啊，占比呢是8%。那么可以说呢，成为最快增长的这样一个板块了。那么其一是什么咖啡啊等其他的这个收入。那结构变化上来看吧，能量饮料呢是有所回落了，因为东鹏的话我们认为都主要是能量饮料嘛，而它现在新的像那个健康饮、像茶饮占比快速提升，已经成为现在这个第二、第三增长曲线已经有所成型了啊。公司由原来单一的能量饮料龙头呢，向中品类平台这样的一个饮料推进啊，像我们说茶饮料啊、电解质啊，正在冲击这个大单品啊，这个增速，那改善了整个的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整体的韧性。形成了这种结构多元化、健康化的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0: 嗯，都稍微展开一下，比如像茶饮料这一块，为什么能够实现200%以上的爆发式增长？采取了什么样的竞争策略？
1: 实现增长的话，主要受益于这个精准产品的定位和强大的这个渠道的一个复用能力啊。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复用，全国已经建成了像经销商啊、终端网点啊，渠道复用呢，大幅降低了这个新渠道的这个铺设成本啊。然后第二的话呢，它的并且这个渠道已经开始下沉到这个县城啊、乡镇啊这些这个毛细城市啊这样一个销售场景。第二的话呢，就是产品定位差异化，像低糖果汁茶啊、无糖上茶啊，主打这个大众价位。 避开了头部大饮料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经销商道，走了一个性价比的路线。第三的话就是渠道，它有一个激励效果到位，给相应的这个经销商啊，它比较好的一个价差啊，并且终端呢，这个铺货呢，他们的意愿就非常强了啊，不是从这个新的啊这个零建设这个渠道，而是这个把存量渠道流量变现啊。短板呢在于这个产品量当前毛利还是比较低啊，低于像能量饮料。短期的话对于利润拉动呢还是这个弱于这个营收拉动。长期看的话，产饮料呢一旦拓宽销售人群的话啊，这个平滑啊单一品种啊，可以说呢这个周期啊，可以平滑这单一周期，成为公司未来新的增长引擎，预期还比较大，不成。
0: 嗯，那么2026年的第二季度，东鹏特饮的收入大约是45.25亿，较上年同期的44.6亿元仅增长了大约1.4%，而且呢，上半年整体增速也降到了6.89%。这种核心大单品，从过去数年30%以上的增速骤降到了个位数，这种断崖式下滑，到底是天气啊，或者基数效应的这种短期扰动，还是说这种能量饮料这个赛道已经进入到了存量博弈的信号？
1: 首先的话，二季度的话，它的东鹏特饮营收增速降到约1.4%啊，这更多的是短期扰动，而非赛道进入到的存量博弈的信号。一方面呢，二季度的话，本身天气因素和去年同期啊，高基数效应啊，这个对这个增速呢造成一定接近性。另一方面的话，公司在上半年准备调整了费用和投放节奏，将资源呢向新品，比如茶饮啊这些方向倾斜，一定要影响了核心单品的促销力度。长期来说，能量饮料赛道仍然有下沉市场和年轻销售群体的空间啊，伴随着下半年的旺季到来以及这个费用投放啊回归的这样一个回归常态，核心单品增速有望回复啊，就回暖。那公司的多品类的话，正是为了对应这个未来可能单一品种的放缓，提前布局第二第三曲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正，就是我们说的要听，就是去扩大，就是。
0: 嗯，那么公司2020年2月份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了，成为国内首家 A 加 H 上市的功能饮料企业。 H 股的上市对于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了哪些影响？
1: 首先呢，这个 H 股上市以后的话呢，募资以后的话，货币资金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下行，现金流量安全呢，这个可以说有所增厚，抗风险能力也增加的，并为海外拓展啊，包括这个产能啊，这个产能的这样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啊，资本结构也得到优化，境外资本的平台呢，有利于开展国际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布局，海外运购啊。同时呢，两地上市带来像信息啊、合规啊相关的费用增加，汇兑损益的波动还是有所放大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说呢是利大于弊啊，这个状况我们觉得是利大于弊的这么情况啊，就是。
0: 好，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说一下分红吧。目前2026年上半年分红力度，您怎么评价它？未来3年分红承诺怎么样？能不能当做白马来看？
1: 虽然上半年延续了高分红，展现良好的股东回报意识，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三年啊，就是他呢，就是这个，我们就这么说，这么一圈，就分红还是可以的，那就是分红能力比较扎实啊，就是特别是这个拟定的是每十股派30元，分红是21亿，分红率达到76%啊，分红率呢，还是这个处于食品行业的上游水平，并且公司呢也承诺2026到2028年呢，年分金分红啊不低于这个公司的这个规模净利的80%。分红约束较强啊，现金流呢稳定，盈利能力扎实，分红慷慨，符合啊，这都符合白马股的特征。但是风险呢在于什么呢？就是本身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啊，新品的培育呢不及预期，等等这些状况。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公司作为这个长期分红优势白马，还是可以去持续看好的，就是。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申瑞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 好，下次见。
0: 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券商九月金股有何特点？
8: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9: 进入九月，券商月度金股密集发布。截至9月1号，已经有近20家券商披露了九月金股名单，共涉及110多只个股。从行业分布来看呢，电子、医药生物、有色金属、机械设备成为本月四大配置主线。先看电子行业的情况，这是本月被推荐次数最多的方向。AI 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光模块、消费电子等都获得了重点推荐。虽然七月科技板块经历了深度调整啊，但是机构认为 AI 产业链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九月的配置思路更加聚焦国产链和业绩确定性强的环节，而非泛泛的科技概念。第二个是医药生物，创新药和 CXO 是核心方向。 药明康德获得了四家券商联合推荐，是本月关注度第二高的标的。机构看好医药的逻辑很清晰，经历了前几年的调整之后，医药板块处于历史低位，机构持仓比例不高，而创新药的研发管线正在逐步的进入收获期。CXO 企业的在手订单也比较充沛，这个方向的特点就是与 AI 叙事的相关性较低，可以作为组合中分散风险的配置。第三个是有色金属，铜和金是资源品中的核心，紫金矿业、西部矿业等都获得了两家以上的券商推荐。机构看好有色的逻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如果九月美联储不加息，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可能会缓解，金价有望回升甚至创新高，那有色金属板块的估值也会得到修复。第二就是铜等工业金属受益于全球制造业修复和新能源需求，供给端的约束也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向兼具防御和进攻属性。第四个就是机械设备，主要是集中在工业机械、自动化设备等细分领域。这个方向的逻辑就是国内制造业升级和出海需求正在加速，部分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订单饱满，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较强。与前三个方向相比，机械设备的市场关注度相对较低，交易拥挤度不高，属于机构在寻找的预期差方向。从个股来看，宁德时代是本月最受券商关注的标的，共获得了五家券商联合推荐。机构看好的逻辑包括全球锂电龙头的盈利韧性、新能源战略地位提升、储能需求旺盛等等。药明康德紧随其后，获得四家券商推荐。此外呢，紫金矿业、美的集团、华泰证券、天福通信等都获得了两家以上券商共同推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客观的梳理券商金股的分布情况，不构成任何个股推荐。那回顾八月份，券商金股组合的整体表现不俗。有机构数据显示，20家券商实现正收益，其中最高的一家券商达到了15.25%的月度收益。个股方面呢，被券商机构推荐的海鸥股份，八月累计涨幅高达118.83%，主要是受益于液冷服务器概念的持续升温。不过，八月金股的表现分化也很大，收益率首尾相差。差超过20个百分点，这说明选对方向和标的依然很重要。展望九月行情，多家券商认为短期市场大概率维持区间震荡走势，配置策略上机构普遍建议维持攻守兼备，进攻端关注 AI 国产链、半导体设备、算力基础设施等方向，防守端以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在资产荒格局未改的背景之下，红利策略的配置性价比依然突出。此外，周期资源品、出口链、农林牧渔等方向也有机构推荐，整体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特征。回到券商金股本身，我们该如何参考了？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券商金股反映的是机构的月度偏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能直接照搬买入。金股组合的收益分化很大，选对券商和方向并不容易。第二呢，就是金股的发布往往有滞后性，等你看到金股名单的时候，部分标的可能已经有不小的涨幅了，追高风险需要警惕。第三，比具体金股更有价值的是背后的配置思路，为什么机构在这个时点上看好这些行业，逻辑是什么，风险在哪里。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

0: 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贝搭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60373 7300。

0: 深度，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38,083.73亿元，基金权益总额为33,466.25亿元。投资业绩方面，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7.62%，累计投资收益额22,916.79亿元。报告指出，社保基金会坚持并持续丰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审慎稳健开展投资运营管理，忠实履行好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主体责任。2025年面对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的复杂市场环境，社保基金会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变化，强化资产配置锚定作用，制定以进促稳的配置策略，积极开展动态配置，及时把握资本市场大幅回调的机会，开展动态配置加仓股票，在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同时，有力增厚投资回报，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优化权益类资产结构分布，加大实业投资配置力度。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社保基金以进促稳，长期资金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你好，叶教授。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2025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到13.22%，您怎么看它这一年的投资表现，反映出长期资金怎样的投资优势呢？
4: 我个人认为哈，这个评价2025年的社保基金13.22%的投资收益率啊，不能单纯的把它看成一个年度收益数字，而是我们当放在这个社保基金自身的功能定位、资产规模和长期投资周期中来观察。那首先这个收益水平它肯定是比较亮眼的那么但是对于社保基金来说，它更有意义的其实是另外两个数字，就是它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了7.62%。另一个是累计投资收益已经达到了2.29万亿元，这说明啊，社保基金并不是依靠某一年市场行情取得高收益，而是在跨越多个经济周期、资本市场周期之后，仍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长期回报。这也体现了长期资金的第一优势，就是期限优势。社保基金啊，是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它不像一些短期资金那样面临频繁的赎回，也不需要因为一两个季度的市场波动被迫调整仓位。所以呢，它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短期波动，去换取更长期的风险溢价。第二个社保基金的优势是逆周期投资能力。2025年的报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社保基金啊，在资本市场出现比较明显回调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市场下跌而简单降低风险敞口，而是进行动态配置，适时加仓股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短期资金看到市场下跌，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止损；长期资金看到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资产估值下降的时候，反而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增加长期配置的机会。所以长期资金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时间去消化被动啊，用估值去选择机会。第三个优势是资产的配置能力。2025年末啊，全国社保基金大约3.81万亿资产中啊，既有股票也有债券、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境外资产等。它不是简单压住某一类资产，而是通过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以及再平衡机制来控制整体的这个。

0: 个风险。主持人。
1: 近年来社保基金不断发挥长期资金耐心资本的作用，从资本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那社保基金为什么要进一步发挥这个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可以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资本市场来看，一个成熟资本市场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有足够规模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如果一个市场大量资金都是短期资金，投资者高度关注短期涨跌，那么市场就容易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顺周期行为。上涨的时候呢，大量资金追涨，下跌的时候呢又集中赎回减仓，这实际上是会放大市场波动。而社保基金这些长期资金恰恰相反，因为负债期限比较长，他们可以更多的依据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和资产的长期价值做出决策，而不是根据几天或者几个月的价格变化来做出决策。所以稳定器并不是说社保基金的职责简单的拖住某一个指数，而是说长期资本的存在可以减少市场中的短期交易行为，改善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所以实际上是降低市场中的短期主义和顺周期性。第二个，从资本市场定价机制来看，长期资金越多，那么市场越有条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投资。因为长期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盈利能力，关注公司的技术能力、治理能力、现金流和竞争优势。如果市场上的主要资金都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资产定价，那么好的企业就更容易获得资本，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也会得到更加的改善。那么从就是从实体经济来看，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战略实际上是天然需要长期资本的，比如说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重大基础设施，这些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前期投入非常大，研发周期比较长，然后而且收益往往不是两三年就能体现出来的。所以这些项目完全依靠追求短期回报的资金，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项目还没有进入成熟期，资本就已经要求退出了。所以我们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要求金融体系提供与技术创新周期相匹配的资本，那么也就是说科技创新需要耐心资本，耐心资本呢又需要长期负债资金作为基础，这就是社保资金独有的一个优势。主持人。
1: 社保基金会制定以进促稳的配置策略，开展动态配置加仓股票。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投资思路？对于长期资金在市场波动中把握投资机会，实现保值增值有哪些启示呢？
0: 我觉得这个它的以进促啊，这个进也不并不等于激进投资，也不是简单追涨，就它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长期资产配置思维，就是战略上保持稳定，战术上保持灵活。因为社保基金通过多年的这个投资实践，已经形成了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和资产再平衡这样一个多层次的资产配置体系啊。那么这个2025年的已经促稳就很好的体现了这种机制，就市场明显回调，股票价格下跌。如果企业长期价值没有发生同步下跌，那么从长期投资者角度看，股票的预期长期回报反而可能更高，这时候进行动态的加仓，本质上就是利用我们说社保这种长期资本没有短期赎回压力的优势来进行逆周期的投资。报告也明确提到了，2025年社保基金及时把握资本市场大幅回调机会，进行动态的这个配置加仓股票。所以我觉得这个它对其他长期资金有三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市场波动本身啊并不等于风险。第二个启示是长期投资一定要有资产配置的纪律，并不是说买了以后什么都不管，更不是简单的长期持有。第三个启示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必须改革考核机制。就如果基金经理每个月每个季度都面临排名和考核，他很难真正的逆周期投资因为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加仓很可能短期继续出现这个浮亏。所以要让这个长期资金啊敢于逆周期投资，那么必须要允许他承受这个合理的短期波动。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已经企稳的核心并不是提高风险，而是通过更加主动的资产配置提高组合的长期稳定性。主持人。
1: 社保基金不仅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还设立社保科创基金支持新动能培育。那么对于社保基金这种体量大、投资周期长的资金来说，还可以怎样突出优势来服务科技创新呢？
0: 我觉得这个社保基金支持科技创新最大的优势恰恰不是它的这个资金多，而是它资金期限长。因为科技创新融资有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就是科技企业的发展周期和传统金融资金的期限往往非常不匹配的，特别是一些硬科技企业，它可能需要五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很多项目在前期技术风险是很高的，盈利能力也有限，银行又信贷又缺乏足够的抵押物， 所以在市场上经常讲科技企业存在融资的这个死亡之谷，而社保基金这样长期资金就比较适合这个填补这个缺口啊。那么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那么社保基金可以发挥它这个就是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是进一步发挥它长期股权资本优势啊，对于真正具有核心技术但商业化周期较长的企业，可以更多通过股权投资啊等来进行。第二个是发挥社保基金的资本引领作用，因为社保基金本身具有较强的市场公信力，如果社保基金与地方政府基金、银行资金、保险资金、产业资本共同设立基金，实际上能够形成一种资本放大效应啊。那么第三就是我觉得也应该更加重视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但不能同时把耐心资本理解成低效率资本。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支持国家科技战略与坚持市场化投资并不矛盾啊。第四个就是我觉得长期资金还可以进一步发挥积极的股东作用，因为社保基金啊不只是能提供资金，还可以通过公司治理啊、董事席位、ESG 治理及产业资源整合，帮助企业建立更加规范的治理机制。这也是国际大型这种基金和主权投资机构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报告显示，社保基金积极投资基础民生、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相关债券。那怎么来理解长期资金投资收益和服务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更好统一呢？
0: 我觉得服务国家战略和获取投资收益并不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于真正的长期资金来讲，二者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这个统一的。因为国家战略往往对应的就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发展的方向，比如我们的科技创新、数字经济、能源转型、高端制造啊、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本质上都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重要领域。长期资金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找到具有合理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那么服务国家战略本身也意味着获得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红利。那么这里的核心也不是牺牲收益支持战略，而是从国家战略当中寻求长期可投资的机会啊。所以比如那么我觉得就是要实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那么这里要看三个主要的原则，就是坚持市场化。国家战略可以决定投资研究的方向，但是不能替代专业的判断那么比如说可以重点研究战略产业，但是最终是否投资、什么样的价格投资、承受多大风险，必须符合市场规律。第二个是要必须坚持法治化，就社保基金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本质上具有很强的受托责任属性，所以在支持国家战略的时候，要进一步明确投资授权、风险边界、信息披露、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机制，这样才能既防止不敢投，也能防止因为强调战略而出现的投资纪律弱化。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建立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有些项目的社会收益可能远远大于短期财务收益，比如基础科研、绿色转型、乡村基础设施，但是呢，对于社保基金来说，不能简单的用社会效益来代替财务回报，而是应该通过政府资金承担一部分的公共政策功能、市场化资本可承担的承担的可投资部分，实现不同资本之间的合理分工啊。主持人。
1: 展望未来，长期资金服务国家战略还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投资空间吗？
0: 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肯定还是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制药等。那么这些行业它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发投入大，产业周期长，而长期资本恰恰能够提供与产业周期相匹配的资金。第二个方向是绿色转型和能源体系重构，未来新能源、储能、电网改造新兴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传统的产业的绿色化改造都需要非常大的这个长期资本投入，而这一类项目中有相当部分能够产生比较长期稳定的现金流，与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的负债特征是非常匹配的。第三个方向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养老、医疗和健康产业，我觉得这点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因为社保基金本身就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建立的战略储备基金，而人口老龄化同时又会带来养老服务、医疗服务、康复产业、老年科技等一系列的这种长期投资需求啊，所以未来可能形成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循环。一方面呢，社保基金通过投资积累养老财富；另一方面呢，通过长期资本促进养老产业和医疗体系发展。最后一个领域是新型基础设施和存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盘活，比如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等等，这类资产如果能够形成比较稳定长期现金流，是非常适合养老金和社保基金配置的主持人。
1: 在完善长期资金投资机制、提高长期资金敢投、能投、会投的能力方面，您觉得还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0: 我觉得敢投、能投、会投实际上对应的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制度问题、能力问题和责任机制问题。首先解决敢投是要核心是进一步完善长周期考核和容错机制。长期投资最大的制度障碍之一就是资金长期考核短期，如果一个投资经理管理的是10年甚至20年的资金，却每季度甚至每年按照短期排名进行考核，那么他的理性选择一定是减少偏离市场的投资啊，不是坚持长期判断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进一步完善与长期投资相匹配的这个尽职免责制度啊，只要投资决策就程序合规充分尽调充分，风险控制合理，就不能简单的因为某一个项目短期亏损而这个倒查责任。第二个是解决能投问题，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投资范围、资产类别和投资工具。因为长期资金既需要股票，也需要债券、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基金 REITs 等，以及其他长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那么资产类别越丰富，长期资金越有条件来通过这个分散化管理控制风险。第三个是会投，这可能是最难的一部分。就长期投资，它最终还是专业投资，特别是进入科技创新、私募股权、海外投资。对行业研究、估值能力、风险管理和投后管理能力都要求都非常高的，所以未来必须进一步建立这种专业化的投资团队，同时发挥好外部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的作用。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要从法律和治理角度进一步完善这个受托责任，就是要把谁负责资产配置、谁负责具体投资、谁负责风险管理、谁负责监督考核这些权责边线更加清楚的制度化。那么所以真正这个成熟的长期投资体系一定是充分授权、责任清晰、监督有效的这个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叶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好，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下跌0.83%，深市下跌1.68%，北证50涨了4.65%，创业板下跌2.15%。
4: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投资创业板有哪些优势？对话嘉宾：博士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5: 基金观察。
6: 像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对投资者来说最吸引他们去投资的优势是什么？
7: 最吸引投资者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要投未来，要投科技。如果去选个股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难度非常大，行业跟赛道的行情的切换又非常的迅速，有很多人根本就跟不上。这种情况之下，创业50、创业板指就给大家提供了一键配置整个科技方向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创业板50跟创业板指本身都是偏向于龙头效应的，相当于我只要去做了这些指数的一个配置，等于一键把创业板这个赛道上面最好的这一些公司全部一篮子的配置进来了。而且呢，因为是一篮子，万一有个别的股票或者上市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整体的贝塔收益它的影响其实也不会太大，相对而言会更加的省心一些。我应该是从2016-2017年开始持续定投创业板指数，我非常喜欢这个指数，而且我也一直都在定投它，并且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收益，并且在每一轮真的遇到行情的这种波动的时候，像这些指数我们是敢大胆的去进行在低位补仓的，不会担心它有额外的问题。
6: 您说的不会担心它有额外的问题，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买在创业板指数的最高点，然后它如果一直回撤，比如说3年5年这种情况，3年是有的，对吧？您会担心它有无法收回成本一直亏损的这个可能性吗？
7: 那我一点都不担心。比如说在上一轮2024年的时候，当创业板调整到比较低位，只有1000多点的时候，我自己在那个时候的话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纪律，越跌越买，按照纪律一直都在进行加仓。2024年9月24号之后，行情开始起来的时候，当时在低位补的这些仓给你带来的一个收益非常非常的丰厚，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说哈，投指数本质上面你其实是承认自己在选取个股投资方面的能力不足，放弃掉那一部分阿尔法，转而追求市场的贝塔收益。而这个最大的贝塔是什么？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产业结构向上跃升的这个红利。而创业板指数的投资本质上面其实就是基于你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这一种升级所具备的信心。只要你有这个信心，选择创业板的这系列指数去进行长期的投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值得额外担心东西的。
6: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创业板指数的定投的每期金额，然后呢周期是怎样的，然后您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7: 这个就仅仅跟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哈。我从2016-2017年当时基本上就是每周可能扣1000块钱，中间呢也给自己设定了止盈线，是年化的15%。因为多年没有回到历史的这种高点，所以借的年份就越来越长。在2023-24年的时候，当市场出现这种极端的情绪下跌的时候，那也制定了相应的补仓的规则。比如说如果当日大跌超过4%，就会直接在这个位置上面做一个手动的补仓，5倍或者是10倍的一个单次的扣款金额。如果从上一次的手动补仓累计跌幅超过10%，有可能会有一个20倍的手动补仓。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在低位有了蛮大的额度。到今年的大概是4-5月份的时候，我手中的创业板的基金基本上就已经止盈都赎回了，到最后的一个收益大概是80%-90%左右的一个收益，所以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
6: 在您的这个投资里面，创业板指的仓位占比大概多少呢？
7: 在我的整个投资仓位中间，它的占比应该是在25%左右。2016-2017年开始投创业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科创板呢。对于科技的这一个预期，对于科技的这个投入，基本上我都是用创业板指来帮我实现的。
6: 最大回撤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大概多少？
7: 创业板最大回撤的时候大概超过40%，而且时间很长。
6: 您刚才还提到，当创业板指当日大跌超过4%的时候，您就会手动补仓5倍或者10倍的定投基金。但是现在创业板指大跌4%，那是很容易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您岂不是经常要手动去补仓这么多？
7: 那也只是因为短期当市场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的时候，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它不止这样一个水平，但实际均下来的话是差不多的。近期我有没有补呢？并没有补。做这个补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的估值得不高。之前的补仓基本上我都是在30%以下的这个估值分位，就相当于处在低估的位置来做补仓。所以补仓的这个动作哈，不能够说只要看到大跌就补，这样子很容易把自己手中的流动性给打完。一旦补充的满仓，到最后你就失去了在未来市场中间再做选择的机会了。
6: 对于未来一年，您怎么看待创业板指或者创业板50的投资价值？
7: 从估值的层面来说，实际上它应该还是算一个比较具备配置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创业板有些时候我们戏称它为软科技，就是它中间所蕴含的东西跟科创所代表的硬科技确实还是有区别的。今年实际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热度还是在硬科技方面，尤其是在存储半导体方面。随着对 AI 赛道，尤其是硬件算力分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之后哈，我们觉得未来在更加扩散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链条上面，创业板所蕴含的这一些机会有可能会变得更多一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聪荣。你好，聪荣。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今天只有北证50是一枝独秀，其他的个指数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咱们来看目前的运行变化。
8: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今天指数呢几大指数其实都是偏弱的。这个偏弱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外盘的一些因素影响的啊，而且呢，早盘这块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回调，调的话呢，也是日线图上呢遇到了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也就是10日线、21线这个地方呢，支撑还是蛮强的，所以现在在这个地方做抵抗。但是现在市场唯一的，这个小缺陷在哪呢？就是这个成交量不足。如果说成交量足的话呢，其实这个地方呢还是可以开启一波上涨的，那成交量不足，可能就还得是继续磨这个底啊。北交所的话呢，今天呢的确是比较强，因为北交所呢，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就是，其他几大指数不太好的时候呢， 可能资金一些偏短线的一些资金，偏激进的一些资金呢，它就会去北交所去参与。北交所呢，往往是情绪的一个什么代表吧，因为它这里面是30厘米嘛，所以呢，在这个上证指数啦、科创板、创业板调的时候呢，哎呢，很多一些短线的资金呢就去博弈这个30厘米的一些这个标的去了，所以呢，北交所呢就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种的话呢，反正就是这个跷跷板效应吧，等这个几大指数止跌企稳的时候呢，资金可能就又会回来了。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47点，下跌32个点，跌幅0.82%，成交5654亿元。深市13635点，下跌237个点，跌幅1.71%，成交6437亿元。北证501128点，上涨49个点，涨幅4.55%，成交215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2306亿元。创业板指下跌2.18%，沪深300下跌1.25%，中证500下跌1.37%，中证2000下跌0.52%，上证50下跌了0.8%，科创50下跌1.32%。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航天军工、日用化工、教育、电脑硬件、餐饮旅游、电力和银行。跌幅靠前的是农业、化肥农药、贵金属、石油化工，然后通信设备、煤炭和海运。
3: 各股有1480家上涨，84家平盘，还有3981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有10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10家。
4: 涨幅超过10%的有71家，涨幅超过5%的半天一共是有230家。
3: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4: 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5: 你好，主持人。
4: 您怎么看趋势？
5: 整个市场我觉得目前还是在一个弱势的震荡过程当中啊。相比较来说呢，所谓的双创，也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啊，相对还是更弱一点。而主板呢会更强，那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先分开来说啊，先来说一下相对更强的主板。主板这边呢，虽然说这两天确实比双创来的更强一点，但是我认为呢，还是在一个左侧震荡的一个筑底或者说

0: 震荡盘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还没有进入到右侧的奇轮。那么这个地方我对右侧奇轮我有一个定义啊，或者说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差不多是在4000点这个位置的整数关口，这个位置不越过之前，那市场呢这个还是会来回反复的走退阶段。那这个4000点呢，一个是在于日线上啊，前期高点的一个压力差不多在8月18日那个位置是有一个高点，另外在中线上我们的系统里面呢是指向着有一个点位也是4000点，所以说8月18日的高点和周线上的压力位都指向同一个位置4000点，而且第三个整数关口呢自然也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压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位置没有越过之前，对于上证指数而言都在左侧，都没进入到右侧。那么左侧的定义呢，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呢更多的就是来回反复震荡啊，涨多了哎，弹了两三天了它就会调整啊，它不是说连续往上的这种趋势向上的过程，换言之左侧的阶段就还没有进入到上升趋势，这是上证指数这边。但不管怎么样，上证还是会比双创来的更强。在上周的这个连线当中呢，我提到过对于创业板而言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啊，就是在于3460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得不记得。那这个位置呢在上周五的这个收盘的时候呢是跌破的，然后这一周呢像昨天啊这个前两天最高的时候也只反弹到了3442，并没有把3460这个位置给再度站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位置给跌破的情况之下，其实即便说现在创业板在前低附近，就前之前那个7月底8月初的低点，其实也是在现在的股价附近，但是虽然说前低附近是有支撑的，但是整体在大的结构方面来说，我们的体系里面，我们的系统里面，3460这个位置一旦跌破了其实还是会偏向于比较弱势的震荡、弱势的调整为主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三个指数吧，创业板是最弱的，主板是比较强一点但还在左侧的，而这个科创板呢相对来说就是排在中间的啊，在这样一个震荡过程。那整体的大势环境目前确实相比较来说就会偏向于这个混沌一点啊，或者说这个弱势震荡一些，这是整个环境这一块。
1: 哎，那您目前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对环境判断是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0: 好的。那其实指数这一块，我们为什么要先分析一下指数？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从最近两三年来说，它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主线板块和指数之间的联动相当的密切。那我们也就知道，说到双创啊，说到创业板，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一些 AI 的权重啊，包括就像光通信啊这些权重。然后说到这个科创板啊，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半导体啊，这都是科技方向。所以说落实到操作，我们把指数分析完了之后，落实到操作就是在这个科技方向来说，目前其实最好的走势也只是一个震荡反复筑底的一个过程，它没有办法形成说像前几个月那种连续的趋势向上，我认为没那么快啊。既然说指数这边还没有到右侧，指数这边还是偏向弱势震荡，那么整个科技的趋势股更多的也是偏弱势震荡。那么相对而言，有些板块科技里面有些板块或许会有点这个热度啊，我们像这两天看到像主要三个板块吧，一个是 PCB,PCL 这个方向，这第一个。第二跟那个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有关啊，这是海外链。另外一个海外链呢就是在液冷啊，这个就 PCB 和液冷这两条线都是那个 Rubin 的这个订单的交付或者说相关的进展啊，是这一条海外链。另外呢，国产线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在于交换机啊，这两天也是比较活跃。所以说现在对于科技方向，我的观点就是整体是震荡，整体偏弱势，但局部那么两三个方向或许会有一些这个穿插式的、脉冲式的一些表现。那整体来说，操作的空间呢就没有特别大，因为会受到这个指数的一个制约。这是科技方向、趋势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市场当中其实不单单是趋势这个风格，还有一个风格是什么呢？是在于情绪类的风格啊，就是一些游资资金、短炒类的资金啊，去这个可能跟基本面没太大的关系啊，只是做一个短暂的或者说是阶段性的风格上的切换的这一类个股，他们的表现形式呢，要么是这种连板啊，或者说断板之后又反包啊，反正就是游资型的标的来进行所谓的抱团的。那这两天呢，这一块啊显得就比科技趋势这边稍微要好一点。那么这一块如果说一些短线的投资者或者说情绪类股票的投资者，那这一块呢是可以看一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抱团的动作。那这里面的相关的标的或相关的板块其实都是集中在一些非科技、非 AI。 我看了一下啊， 大概类似于像这个股权转让啊、收购啊这种，其实跟科技没太大关系的啊，都是一些泛股权类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 AI 应用啊，像这个消费啊、医药啊、黄金啊、农业啊、消费电子、数字货币啊、金融啊这些方向，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队列，或者说新的梯队啊，是这个情绪类高标个股的一个抱团啊。所以现在市场其实分为两块阵营吧啊，当区科技这边强度不大，或者说在震荡的过程当中，资金会往一些情绪方向去做一些抱团或者做一些跷跷板。基本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门派。
1: 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在类似于像这波科技行情出现这种主流机构特别急剧的抱团之后，它可能在抱团瓦解之后，资金会往比较盘子小的公司去走。之前和他们关注的一个是比方说白马股的行情，然后包括电池的行情，包括这个光伏的行情，之后都有一波这种小盘股的这种上涨。这个逻辑您目前觉得能成立吗？再往这波去套的话。
0: 我觉得已经在成立了。刚才我所说的情绪类个股啊，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小市值的品种。一般来说大一点的话，整个市值我大概看了一下，也就差不多比较大的公司啊，也就差不多200亿左右的流通市值，然后大部分其实都在100亿以下啊的这样一个小盘股、微盘股。像今天可以看到北交也动，昨天也动，对啊，其实这里面都是一些小市值品种在做所谓的高低切啊，或者说在做所谓的轮动。所以现在市场，我认为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软股去做切换的这么一个点，我觉得市场已经在这么在演绎了。所以说现在可能是一个阶段性做一个切换的过程当中，而且从时间点而言的话也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轮的 AI 这一轮的大票，或者说这一轮的趋势股，它其实在经历了二季度的这一轮上涨之后，为什么说中报之后形成了比较大面积的七月份开始调整，主要是因为大家从叙事角度来说，看短期看不到更多的预期。什么意思呢？那你就比如说像这个二季度的涨价方向，最典型的就是存储，次之的类似于像 PCB 的上游，像这个电子部啊、铜箔啊、树脂啊这些上游的材料，哎，都形成了不少不同程度的一个涨价。那么大家都能够预警得到的是，二季度中报出来的时候业绩肯定好，但问题在于它股价已经提前表现了。所以市场资金更多的是一种低的点，当业绩大家已经都知道好了的情况之下做的一次这个利好兑现，因为股价已经提前 price in 了，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于大家要去想的是下一个预期是什么。那么下一个预期现在其实市场慢慢变成了什么呢？对 AI 来说，已经从原先的大家说下游的这些营厂商愿不愿意花钱，愿不愿意有资本开支，愿不愿意这个提供更多的需求的这样一个叙事，变成了另外一个叙事，就是能不能把这些赚到的钱、赚到的净利润变成什么？变成现金流。因为在这次的中报里面，这些无论是海外的AI 大厂，还是我们国内的 AI 大厂，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大家都知道愿意花资本开支。也就是说需求的没有问题，大家也都愿意花钱，但问题在于这些大厂花了钱之后，哎，一看现金流反而是降的，反而是负数的，那大家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哎，你那么大的需求，那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到 AI 的这样一个事业当中，但问题在于哎，我们没有看到你真实的利润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回归，那大家就会担心说，那如果说未来现金流不断的往下降，那你是不是不愿意花钱了？这个需求端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了？大家担忧的是这种，从就是说从原先的有没有需求的这么一个叙事，变成了大家担忧说你后面会不会那个没有办法继续的正向循环的这么一个叙事。所以那么这个现金流也好，这个新的叙事也好，或者说这个现金的质量能不能回归，那这样的一个答案肯定是需要等到三季报大家才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些数据的。换言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三季报之前没有进一步数据去佐证说他们现金流有所回归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那市场肯定会更多的是等数据，或者说等进一步的一个产业结构的一个优化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好理解，盘面上也是这样反馈的。 AI 这边大家悬而未定，很担心这些事件会不会有恶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就会往一些非 AI 的方向去做一些轮动啊。虽然这段时间前段时间要动，哎，这段时间其他的一些非 AI 也慢慢动，就是这个道理啊。资金还是做一些 轮动跟交替同时去等数据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嗯，我能理解大家现在对于科技仍然是属于说非常关注，虽然说它的这个估值已经下来一步。

0: 管虽然还不便宜，虽然还在调整吧，虽然它这怎么说呢，波动性脆弱性越来越强，但是现在市场中还有一些个特点，就中报能看到的一些个，比如像券商，比如像有色，包括一些化工股，其实你要看它的财报，其实增速很可观，但你要看它的涨幅，很多还是负的。那为什么市场对于这些方向上的利好，这些公司拿出来的成绩单没有给予股价上的正向的反馈呢？
1: 嗯，其实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在于，之前一段时间市场主要炒的是 AI 啊，大家把这个 AI 的整个趋势炒掉，或者说在发酵 AI 的时候，大家肯定不会关注那些非 AI 的、非主线的。就是这第一点，就是在于市场当中业绩好的方向，或者说基本面优质的这些板块有很多，但是真正落实到盘面的表现的时候，市场资金有市场资金的选择，就是不是说业绩好、基本面好它股价就立马涨，也不是说基本面不好它就立马跌，而是在那个当下市场的主流板块正好是 AI， 因此这些资金无暇顾及那些 CAI，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有色啊、金融啊等等这些。但是经过了七月份的调整之后，就产生了我刚才想说的第二点，就是科技调整。当科技高位形成了资金兑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资金会去想，哎，还有没有哪些方向其实业绩也不错，基本面也有反转预期，而与此同时呢，股价还在低位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这些资金形成所谓的高低切。随着我们这段时间看到，券商也动了，对吧？有色也动了，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在 AI 表现好的时候，他们这些非 AI 的方向的光芒其实是被掩盖掉了，因为主线是在 AI， 而这些非 AI 的认定为是一个支线。那么当主线调整的时候呢，资金就会转而往一些其他的有价值洼地的方向去多看一点啊。随着这段时间。对 AI 这边联动也是在做一定的这个价值回归吧，这是我的一个觉得这两者之间的跷跷板的关系。
0: 那如果往后看呢，到底是这种过气的这种老的这种主线它的吸引力会更强一些，还是说拿出也很好的成绩单但是在低位的这些个板块吸引力更强一些呢？
1: 我觉得整体的话再拉，那其实这下一个问题就是再拉长时间，那再拉长时间的话，后面当非 AI 的这些表现完了之后，到底说是这些非 AI 的延续，还是说资金会回归到科技 AI 这边，那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大底线其实还是科技啊。当这些非 AI 的，他们现在不是价值回归、价值轮动吗？但他们本身是低估的，低估了之后呢，因为之前 AI 动的时候，这些非 AI 的没有被市场并给发现，那么好，他们现在开始反弹。但反弹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也开始形成了价值的回归，来到了中枢的位置。再往上涨，可能他们也高估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当这些非 AI 的反弹了一波，比如说三季度。都是他们轮动啊，都是他们这个表现。当三季度这些表现之后，再看三季报的这个数据，如果 AI 那边看到，哎，现金流的这个下降开始回温了，开始缓解了，那么大家就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能不能把赚到的钱转为现金流这么一个叙事，大家开始又重新去炒作，重新去那个放下了担忧，那么又会回归到这个 AI 当中。所以我觉得整个三季度呢，更多的就是以一些非 AI 为主，然后再等三季报去观察是否那个数据可以，数据可以的话，资金还是未来会回归到这个AI 或者说科技当中。
0: 嗯，应该说每一次这种大牛都会涨到让人这个恋恋不舍，现在感觉这个机构或者各种资金在科技里边也是有很强的恋恋不舍。但是您刚也谈到一点啊，就是现在所有的好消息订单排到一两年之后，然后毛利率、资本开支很多信息都是市场看到了，而且市场从股价来说给了相应的对价。那么在调整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信心能够让资金恢复到最火爆那会儿的资金的抱团的这种集中度吗？还有这种力度的新基本面的变化？
1: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科技一直不够强的原因，因为大家其实从可见度的角度来说，已经看得比较远了。
0: 对
1: 啊，从本来的2027年的订单，2027年的预期炒完了之后，大家都已经看到2028年了，甚至这一次英伟达的这个业绩报里面都提到了说，它不单单提到了2027年，这次超预期的点是在于说，它提到了2028年，
0: 对
1: 它的营业收入将是提高70%。所以说，其实从叙事的角度来说，已经把未来的故事都已经提前的反映在股价里面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股价起不来的原因。那么你要让这个股价重新起来，就是需要更加超预期，比现在大家所认知的那样的一个事件，那样一个叙事来更超预期。打个比方，现在大家知道这个英伟达这个 Vera Rubin 啊，其实是在不断的出货。那么你出货或者说去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节奏或者这个订单量 是不是会比原先大家预期来的更大，来的更猛，来的更这个数据更好。那这一点呢，就是要出现一些超预期的事件才能够把这个股价进一步提高。当这些事件不出来，或者没有这些事件的情况之下，那股价更多的就是以震荡的方式来消化估值。所以说我说短一点的话，至少三季度啊，市场是需要有一个震荡消化估值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0: 那比如哈，比如在下游，它的像您刚说的那个投资闭环，如果它某家 AI 公司真正实现了比较好的财报，形成了投资到产生新效益的闭环，能把这个盘救活吗？
1: 我觉得还是需要整体效应，不能说只靠一家公司啊。就比如说像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在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的时候，我们的预案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只看英伟达发了公报之后那个它的表现是如何的，我们要看什么？能不能把整个科技带起来？你们能不能把费城半导体指数带起来？能不能把博通带起来？能不能把 AMD 带起来？相关的其他的科技厂商能不能一起去助攻，或者是佐证整个产业链的景气度的延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够说我们在看盘，或无论是全球的视野也好，还是我们 A 股的视野也好，不能只看一个点，而是要看一个面啊。毕竟整个科技方向它是一个整体上下游之间是有联动的一个作用，而至少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联动，还得等。
0: 好，那来文杰，咱们回答一下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您的是盛路通信，代码是002446，他说10块钱成本，20%仓位，问问这个位置想逢低加仓，现在行不行？
1: 整体来说我觉得走势其实非常的一般哈。我给个压力位的参考吧，差不多是在8.5到8.6这个位置，压力非常大啊，这个位置要过了啊才可以。那现在的股价其实也比较接近啊，其实现在离压力位是非常近的。现在这个位置我倒不建议说加仓，真的说过了市场了，再去做一定的这个加码或许会更好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其实要选方向，因为压力位已经大举压进的情况之下，你要么就是过这个压力，要么就是可能还会往下踩一脚，想选择方向的。
0: 好，下一位问的是歌尔股份，代码是00241，成本呢是26.4，想问问这个位置想补仓行不行？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会比刚才的这个股会更好一点啊，整体的这个走势呢还是比较稳健一点。但是歌尔呢，前段时间前几个月呢，其实也传出他要做这个矿模块的这样一些消息啊，但是它的主营角度来说还是在于消费电子。那我们也知道，在9月份、10月份，其实也是消费电子的一个旺季啊。过两天苹果那边呢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新品发布，是吧？所以说从短期的这个事件催化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刺激性的，而且从股价角度来说，现在也在慢慢走出右侧，比较稳健啊。所以说，这位朋友如果说想在这个位置做一些加仓，看看能不能有进一步的一个推高，去做一些杀价，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0: 像年年炒这种新品发布，到现在的话，有没有审美疲劳？或者说每年的，比方说有时炒作效果好一点，有时弱一点，这个差别一般会在哪？有什么经验吗？
1: 我有审美疲劳，因为这个事件其实每年都到这个时间点呢，都有的，就有点类似像什么哈。前两年我记得在5、6年前吧，大家可能还会在年底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哈，12月份的时候可能会说做一些农业这一块，对吧？一号文件的这样一个，就这些每年都有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其实确实很容易审美疲劳。你就比如说像前两年情绪端这一块，大家还炒生肖，对吧？这个每年的第二年的农历的这样一些什么这个小那个生肖的动物，对吧？但到现在为止你去看哈，越到最近一两年，这种炒作的预期或者大家的这个意愿也在降低的。所以说这种固定式的炒作时间其实容易形成什么呢，就是边际效应的一个低点。并且只是呢，这一次为什么说我倒是觉得今年的消费电子会已经比前两年表现得更好一点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新品发布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对吧？毕竟苹果也开始做这个折叠屏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做铰链的做折叠屏的啊，这两天有一些表现。但是总而言之，这些新品发布会呢，当大家与预期都打满的情况之下，或许就是什么呢，消息刺激一下，然后因为现在有量化在捕捉语料啊，就是当消息出来的时候，量化推一把，短期股价冲一把，可能也就差不多。
0: 您刚谈到农业这波，因为有一个海外这种怎么说呢，粮食价格上涨的这样一个影响，但是咱们国内的粮价还有这个怎么说呢，饭碗端在咱自己手里端还挺牢的这一块，您对它的炒作这种怎么说延续性会看好一点吗？因为毕竟他看的一说是2027年的情况，稍微远一点。
1: 我觉得还是情绪抱团，就是在农业里面，如果说你这样做农业，我觉得就是做那个最高最强啊。市场当中其实有一些最近走得最好的农业股，就是你下面一些后排品种，其实我认为 他们是代表情绪啊，他们是代表抱团，他们不代表基本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只有说那个最高的、最强的、最有辨识度的，它才能够形成抱团的一个其中之一。你如果说去平铺那些没怎么涨过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就是不可取。就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做所谓的看 A 做 B， 就是 A 这个票涨得很高，涨得很强，然后你去做整个板块的套利，去做那些比例做补涨，什么时候才能做这种？你要知道你做的是板块的溢价，就是板块走得特别强的时候你去做。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农业不是主线，或者不是唯一主线，那这种看 A 做 B 可以说市场可以绕开你这个 B， 只让你这个 A 这个票。所以这个时候就对于抱团这一块的怎么说呢，大家需要有一些侧重吧，不能够做盲目的做一些后排的这个套利，或者是在做这些补涨。
0: 好，非常感谢文杰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2026年的9月2号，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那么，站在5周年的新起点，如何再度创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截至9月2日，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其中入选国家级专金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录的企业共220家，超过总数60%，另有18家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北交所专金特新企业占比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微观创新活力。
3: 北交所专金特新企业占比显著高于其他板块，源于板块定位、制度设计和新三板储备供给多重因素叠加，审核导向侧重细分赛道技术壁垒，制度规则适配专精特新成长阶段，板块超90%专精特新企业集中于制造业中游关键环节，在补链、强链、攻坚关键零部件、推进国产替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助力培育细分隐形冠军，夯实制造业底座，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微观创新活力。
2: 5年来，北交所的发展有独特定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和沪深交易所不同，北交所企业的特点是早、小、新。
4: 北交所和沪深交易所最大的不同，说白了就三个字：早、小、新。它服务的不是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大蓝筹，也不是已经跑出来的硬科技龙头，而是那些啊还在爬坡期、规模不大但手里面啊有独门绝活的中小企业，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高端装备的隐形冠军，是中国制造的毛细血管。这啊，直接关系到供应链能不能自主可控，中国制造能不能从大走到强。专精特新企业啊，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往往啊规模不大，研发投入大，利润啊却还没有完全释放。
2: 北交所专精特新大势已成，站在5周年的新起点。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朱海滨认为，未来北交所将会进一步深化改革。
5: 那第一个啊，因为目前北交所的市场的话，从规模上跟沪深交易所以及科创板和创业板相比的话，公司数量还是少啊，然后整个市值还是小。那么要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的话呢，就必须还要进行企业端的扩容。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投资端的扩容也是必要的。目前的话，比重仓的北交所的公募基金呢，目前是有185只了。那么环比的话，也是在高速增长，有30%，就是需要的这个投资端的扩容还不够。第三个方向的话，就是北交所的这个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那么今年的话，北交所重启了这个像中科、易科、瑞迪的一个往下的一个询价定价发行，走上了这个市场化定价，让北交所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做配置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让基金赚钱，基民也赚钱。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八集，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0: 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今日埃及人报、今日世界报、祖国报、宪章报、黎明报、华夫托报、中东通讯社、埃及国有媒体管理局官网、开罗24新闻网、鲁茨优素福网、门户新闻网、每日新闻网、晨报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47点，下跌 0.82%， 深证成指13635点，下跌 1.71%， 创业板指数3319点，下跌 2.18%。来刷新一下中午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087点，下跌 0.96%， 恒生国企指数8368点，下跌 1.1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379点，下跌 2.79%， 韩国综合指数目前6605点，下跌 3.3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的 1.0 版分组、2024年的 2.0 版分组方案之后的第三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介绍，经过三年试点和三年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从改革成效来看，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自军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和 0.94%。 28个省份住院患者自付费用的绝对额下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之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
2: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1: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0: 今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全国中

0: 小学陆续开学，2026年暑期落下帷幕。记者从各大旅行平台了解到，目前国内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与此同时酒店报价下行，景区客流有所减少，加之全国多地秋高气爽，出行条件较好，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那么对于游客而言，如何安排行程才能实现更高性价比出游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 记者在各大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多条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经回落至低位。以9月2号北京直飞昆明的航班为例，包含机件燃油费，总价最低降至800多元，相较暑期出行高峰，价差超过1000元。随着2026年暑运正式收官，国内民航市场步入9月初的出行淡季。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首周国内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下降 35%， 对比国庆首日票价更是低了50%。民航行业资深从业者、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
2: 随着近期中小学陆续开学，民航的暑运已经正式结束，转入9月份的平淡季，大家都能看到机票的价格有明显的下滑，特别是今年航班量的增幅比较明显，也就是供给多了，那么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票价自然会出现下滑，同时又要面临在短途航线上和高铁的竞争，所以部分航线价格比较优惠。
1: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旅游行业进入阶段性价格低谷，机票票价走低的同时，酒店住宿的性价比也同步显现。记者致电云南、贵州、新疆、四川等暑期传统热门旅游地的多家酒店了解到，9月初客房报价较暑期客流高峰有所下调，部分酒店折扣低至50%，部分周末入住房型还可享受免费下午茶、景区接驳等增值配套服务。
3: 因为之前的话是暑期旺季嘛，旺季的价格是会要贵一点的，
4: 近两天的话稍微是要降低一些了房价。
1: 多家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客流量和暑期高峰相比明显回落，部分热门景点的排队时长从暑期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秋高气爽，气候舒适，一年一度的错峰出游黄金窗口期已经到来。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对于看重性价比和游玩感受的游客来说，九月第一和第二周是非常合适的出行时段，能够避开旅游旺季出行遇到的各类高消费、长时间排队等问题。
5: 一个是体验好，另外就是价格也比较好，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折扣。如果说实在休假难度比较大的，那就可以选择金价，金价也可以实现旺季中的一个错峰，比如说可以提前出发或者晚一点返回，通过假期的这种拼接，既可以满足休假，也可以满足优惠的诉求。
1: 那么普通游客想要在错峰出游时尽可能降低交通出行成本，有哪些实用方法？林志杰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2: 最重要的是选好时间，一般来讲11月、12月和4月份是整个民航中最淡的季节，票价相对也更加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条件，除了关注裸票价之外，也要关注燃油附加的总价，同时有没有行李的免费托运也需要考虑，最终目的是为了总体票价的最优，能够玩得愉快，玩得开心。
0: 暑运期间，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而在这股热潮背后，不断织密持续拓展的国际航线网络正在成为入境游持续火热的关键支撑。总台记者肖冰毅报道。
6: 数据显示，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 15.1 万架次，同比增长 3.1%， 保障进出港旅客 2528.1 万人次，日均达到 40.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暑运期间，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达670万人次，日均近11万人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入境外籍人员超过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外国旅客诺贝尔
7: 我们来这里是一次学习之旅，会待两周，一周在上海，另一周去北京。我非常兴奋，我以前从没来过中国，所以特别期待看到这里的一切，品尝美食。
6: 外国旅客法比安
8: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from Munich to here. It was like 10:30.
7: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十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6: 外国旅客丽莎
9: ，And the flight was good. There was no much waiting. Very convenient.
10: 直飞很舒适，并且入境没怎么等待，也很方便。我很喜欢便捷的航线，这样我们会连接更紧密，有更多机会互访。
9: Getting this connection and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6: 入境游的持续火热与国际航线网络的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以来，上海机场立足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不断恢复持续拓展国际航线，新增国际通航点，让外国旅客能够更便捷更快速地飞抵上海，来到中国。截至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3个国家的302个航点。中国东航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杨纯斐，
11: 我们在2026年暑运期间，国际航班的整体的航班增长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运力同比增长了有6.2%，其中欧洲、东南亚的增幅超过了20%，中亚的增幅超过了160%，旅客运输量呢达到了39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其中北美、非洲、中亚地区的客座率都在90%以上。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我们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主要聚焦在两大核心市场，一方面是欧洲的远程市场，顺应中欧商贸的往来持续活跃，暑期双向旅游出行需求快速释放的态势，集中加大欧洲航线的运力的供给；另外呢，在东南亚度假旅游市场，覆盖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兼顾中国的出境度假以及东南亚来华商旅旅游的双向的出行需求。
6: 航线的加密与新开背后是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外旅客选择将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杨纯斐，
11: 我们还会继续积极拓展国际中远程航线，提升航班密度，增强航网通达性与中转功能，打造上海至伦敦、莫斯科、巴黎等地的远程的快线网络，建设至悉尼、墨尔本的远程干线，稳步拓展至南美的航线网络，强化与周边国家主要城市的高效联通，建设短途高频快线网，在满足点到点需求的同时，强化与远程航线的衔接。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2: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13: 财经资讯之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美国一号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今年八月是美国史上汽油价格最高的八月，同时美国柴油库存降到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十月前后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的增加，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对持续高企的燃油价格，白宫方面有哪些举措呢？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14: 汽油价格可以说是美国消费者感受最直接的日常物价之一。最新研究显示，当消费者对于汽油价格上涨的预期升高时，其整体通胀的预期也会随之上升，而这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是尤其的明显。 目前伊朗局势的发展带来的油价上行已经是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明显的压力，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一些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场冲突的支持度仅有30%左右。中期选举前，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同时从三个方向处理能源价格的压力，在军事上是试图保障霍尔木兹能源运输，供应端想要引入更多的委内瑞拉的原油，而国内端则是要求美国炼油企业扩大产能，压低汽油价格。特朗普计划在当地时间周二召集主要炼油厂商商讨解决办法，原油需要通过炼油厂商加工才能转化为民众出行可以直接使用的汽油，而美国现有炼油体系已经是接近满负荷运行。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下旬的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是达到了97.4%，为近8年来最高。路透社援引能源咨询机构的数据指出，受冲突破坏或出口中断的影响，目前中东约1/5的炼油产能是处于停产的状态。与此同时，俄罗斯炼油厂持续受到无人机的袭击，多重因素导致今年8月全球炼油厂单日加工量同比减少了约400万桶，降幅约5%。现在特朗普政府依然在对外释放积极的信号，试图缓解市场和民众对于高油价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7: 油价会降下来的，我认为人们寻求的是确定性，我们会度过这场冲突的难关。
14: 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冲突尚难实质性的解决，而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原油出口的提升并不是一项短期的工程，它既需要基础设施的提升，也需要稳定的国内政策的支持。挪威瑞兹德能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加林贝尔蒂，
7: 委内瑞拉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获得投资了，他们有最大的原油储备，所以协议对于美国来说是说得通的，但这并不会解决当下的危机。
14: 综合分析指出，来自委内瑞拉的协议对于美国短期油价改善的影响可能不会太明显，而我们也需要在未来1到2年的时间尺度内进一步观望这些措施的落实成果。
0: 以下浏览资讯。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一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充分缓解的状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效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通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韩国国家数据处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韩国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20.05%，同比上涨3.1%，涨幅仅隔2个月又超3%。受到中东冲突影响，韩国 CPI 涨幅由今年4月的2.6%上升至5月的3.1%，6月再上升至3.2%。7月一度回落至2.8%，8月反弹至3%以上。其中，石油产品价格上涨14.2%，但是涨幅环比有所收窄，拉动 CPI 上涨0.54个百分点。通信费大涨26.7%，明显推动整体物价的上涨。好，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通胀率由7月的2.9%升至3.3%。本轮通胀上行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上涨驱动，而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8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7月的2.5%略有回落。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于9月10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若此次加息落地，这将是继6月之后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9月1号的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3%。 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称，这是199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导致日本国内通胀压力加剧，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升温，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 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据《秘鲁人报》报道，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

0: 极端降雨。秘鲁政府9月1号宣布，全国22个大区的893个行政区及卡亚俄宪法省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此次紧急状态为四级，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英国气象局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英国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刷新去年纪录，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今年春夏英国遭遇持续高温，出现五次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与干旱天气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三分之二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野火。英国气象局表示，更频繁且更强烈的高温天气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47点，下跌0.82%；深证成指13635点，下跌1.71%；创业板指数3319点，下跌2.18%。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 A 股整体呢都是跟随全球股市是出现普跌，上涨的股票的占比呢只占到了20%多，就70%多是下跌的。不过呢，对比周边市场呢，像上证指数以及这个科创综指呢，算是跌幅相对要比较小一点，因为像日经25指数跌幅接近3%。韩国综合指数呢跌幅更是接近4%，另外像中国香港的恒生指数也跌幅接近1%。A 股呢从行业方面来看呢，一方面受到此前出台刺激消费政策的影响之下呢，消费类行业整体表现相对抗跌，而具备高股息特点的银行股呢，在最近阶段呢持续是逆势走强。而金融股呢则是受到一些题材概念炒作呢，也是处于今天是处于这个涨幅居前的位置。而建材呢还是受到了对于后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利好预期之下呢，建材类的股票也是表现比较好。而领跌的呢主要是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之下的，像有色以及这个钢铁等等。不过观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呢，包括贵金属以及基本工业技术以及包括农产品呢，都出现了普遍性的下跌。根本性的原因呢还是在于计价机制，就是美元指数上涨所导致的这些商品期货价格的这个走弱。但是呢像石油以及化工等相关商品期货的这个价格呢是处于上涨状态。这主要还是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
2: 嗯，
3: 不过需要提示的是呢，地缘方面的问题呢往往会出现基本面的变化之后呢，可能整体市场又会发生逆转，建议大家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
2: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记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学员啊都用过五线钩，
1: 嗯，
0: 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八个字。
1: 哪八个字呢？
0: 慢病快治，
1: 嗯，
0: 多病同治。
2: 有消费者反映，家中长辈受养生类视频影响，花费近万元购置龟脐参口服液、熊胆粉等产品，认为这类产品能够根治慢性病。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寓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到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后可以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这类营销行为背后对应多家运营主体，一旦相关产品或是经营主体被曝光，涉事方便更换课程名称以及营销收款主体，以此规避监管。天天315本期聚焦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不少中老年朋友热衷于在手机上观看养生药膳类的视频课程，希望能够从中学习保健知识。消费者王先生反映，家中长辈正是在这些看似免费的养生课的影响之下，花费近万元甚至数万元购买了所谓的御用神药，不仅宣称能够包治百病，还要求家人一同服用。
3: 25年1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妈从她工作的地方背回来了很多龟脐参的口服液，然后我就好奇，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药？然后她说听那个节目里面说这个药可以治疗很多疾病，然后你没有疾病的人呢喝这个药才可以强身健体。然后她带回来的也是为了给我喝，说我身体差怎么样，然后睡眠不好。但是我喝了那个药三盒子之后，我整个人三天三夜没闭眼睛，我就开始怀疑有问题了。
2: 听课下单的是老人本人，老人听过的视频课程的私域直播链接早就失效，关键证据都没有能够留存。王先生后来顺着广告软文线索找到引流入口，历时1年多的时间，一点点收集视频截图等一手证据。
3: 在直播间里面说啊，免费学习养生课呀，你扫这个二维码加微信呀，你去下载芳华未来的 APP， 然后免费送一些什么眼部治疗仪，那些智能手表呀、手镯呀，然后一些健身器材呀，那些广告基本上有好多就是他们公司引流的。然后老人扫完，你像我们扫完这个二维码之后，就会加到一个重庆那边的医药公司的一个企业微信，然后那个企业微信就会发一些对应的课程，比方说五线传仪，比方说本草人心，然后大爱好医生，那些反正一堆课。那些课呢就全部是推销我说的那些药品，然后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喝了这个药可以减掉西药，治疗慢性病的呀、糖尿病的那些西药慢慢的停了，得到第三个周期之后你的病就可以彻底治愈了。然后在节目里面就是先去推他那个药的药方是什么千古名方、宫廷御方、皇帝用的、太后用的，然后在节目里面最后安排患者说喝了这个药什么三通方呀、基础方呀，哎，我听你的，开始到中药房里面去抓那个药，摇了喝了很有效果。但就是在节目里面说啊，反正现在地道的中药材又很难买，然后为了解决你们这个问题，你们年纪大了熬药又麻烦，那么我就联系药企给你们拿全药出来，效果呢还比你们自己买的中药材熬的要好。因为他们在节目里面会说他的药方对中药材很讲究，而且有些中药材你是买不到的，比方说什么人参需要30年的呀，反正就是那个药材很珍贵，你一般人买不到。然后他就联系药企，然后过几天成药出来了就开始做活动，然后好多老年人上当，他反正有些老人上当会上到10几万、20几万那样。
2: 从王先生提供的证据资料看，推销运营主体为成都温江裕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1: 关联企业还有重庆市润兴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养生课程多次更换名称，已知的课程栏目包括名医有话说、百岁之路、本草人心、一路同行等等。消费者李女士说，家中老人购买了大量这类产品之后，还劝说家里患糖尿病的家人少吃或者不吃常规药品，只吃这些所谓的能根除慢性病的御用药方制作的中成药，怎么劝都不听。他告诉记者，商家以免费礼品为诱饵，将老年人从公寓平台引流到私域空间。最先加入的群叫玉君方的养生群，一旦老人表现出购买意向，之前的公开群聊会立刻解散，转为一对一的沟通，通过私域直播临时链接上视频课程卖药，让消费者难以取证。
4: 我母亲呢，也是因为就是我姥姥不知道在网上点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接，她就进去了。点进去了以后，就会把他们都拉进一个群里。我母亲也是被这样拉进了一个玉君方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群。在这个群里呢，她就被里边的所谓的健康顾问，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销售，加了微信，这样加进来了，转到了一个私域的流量池里。加了以后，之前的那个微信群就解散了。在个人对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聊天的里边，他每天会向我母亲发五仙传医的这个视频。这个课，据我母亲说，在每天晚上的0点之后，这个课程的链接就已经是打不开的，然后想回看的话也是不可以的。然后呢，也会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早问好晚问好，给予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然后这个课大概是发到2.0第31课的时候，我母亲就明确的说我要订购五仙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了。那么他们就给我母亲就发来了一个小程序的链接，这个小程序的链接目前已经是打不开的。然后在小程序的链接上登记要多少的产品，我母亲大概当时说要购买120瓶的五仙膏。这个课程里边呢，我也听到过啊，也一遍一遍的跟我母亲说这个是骗人的，但是老人就是相信课程里的宣传的内容。课程的宣传内容是宣称他们的五仙膏可以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肝病、癌症等等一系列的重大疾病，并且在这个五仙膏的宣传视频里，史诗浩也制造了一种购买焦虑给老人，你今天不买就买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话术下就相信了，然后再宣称他的药品是多么多么好，然后我母亲前前后后转款6万多元。
1: 李女士后来查到家中老人的钱都付给了这两家公司，重庆市润兴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温江玉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但是李女士却无法联系到对方，这些公司的客服电话不是 AI 接听，就是一直处于打不通的状态，但是老人却一直能够收到这家公司的私域直播链接。李女士向记者提供了前两天录下的完整的视频课程，在私域直播课程当中，所谓的专家和患者轮番登场。
0: 这个熊胆粉啊，那么它具有什么呢？那么常用于治疗各种病理性的肝病。
5: 肝病。
0: 对。那么熊胆粉当中呢，它还富含有胆汁酸、氨基酸、胆色素的，它能够降血压，能够扩张冠状动脉。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调节心律失常。
5: 嗯，
0: 还具有啊降血脂、降血糖、降低血粘度、抑制血栓形成的功效。所以啊，它广泛的应用于像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的治疗。此外呢，熊胆粉还具有镇静、抗惊厥的作用。被广泛的应用到儿童的这种高烧、发热等儿科疾病。同时啊，这个熊胆粉具有解痉镇痛的作用，也被啊广泛的应用于像风湿性的关节炎呢、跌打损伤啊等老慢病的治疗。当然，熊胆粉对于眼病的治疗功效 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家人们肯定都非常了解了。
4: 嗯，
0: 熊胆粉啊，本身它就具备如此强大的功效。
4: 嗯，
0: 而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熊胆粉是最高品质的熊胆金粉。熊胆金粉对比普通的熊胆粉，无论是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含量、纯度，还是治疗的功效，
4: 嗯，
0: 那都要高出几倍，甚至是十几倍。
4: 嗯，
0: 这就是高度浓缩的熊胆药物精华。那像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熊胆金粉啊，在以前那只有说皇宫贵族才能用得上。
4: 嗯，
0: 啊，贵如黄金不说，普通人根本就用不起，也看不到。但这次啊，我免费的带给大家。
1: 还会有自称使用过产品的患者现身说法，视频中的效果描述也与现代医学对脑梗后遗症康复的常规认知不符。
5: 算一段日子，用到现在大概快，哎呀，小半个月了。
6: 嗯，
5: 我就感觉这小半个月比我之前啊，
6: 嗯，
5: 用了好几年这个药都管事儿。因为那个，你看那个以前嘛，也能说，但是说几句就感觉那个泪点不行了。
6: 嗯。
5: 但你看我现在，哎，跟你那个断断续续啊，说了这么一大堆话，也没个啥事儿嘛。
6: 嗯嗯嗯。
5: 啊，而且以前那个吐字里啊，也没有这么清楚。
6: 嗯
5: 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明显比原来清楚的多了？
6: 嗯，是的，是的。你现在说话，如果要是你不说你曾经发生过脑梗，真的，基本上就是我也不能说准确的说啊，你是曾经患过脑梗的患者，我听不出来。嗯，
5: 哎，对，不光那个说话，我现在这个走路啊，也比以前那个稳当的多了。
6: 嗯。
5: 所以我不是听你说有这个承诺嘛，用的都是这个当地这个鲜药材，
6: 对，
5: 水源也是常备在这个那个药圈嘛，
6: 嗯，
5: 还有那么多那个古法那个工艺，
6: 嗯嗯，
5: 关键这个承诺还

0: 挣钱省事儿吧，啊，
1: 嗯，
0: 能够啊尽快尽早的把这个承诺这个用上的话，那效果会更好的。再一个啊，这个对啊，这个杜主任，
1: 嗯，
0: 不，这个听你说这个明天要去这个药厂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那个啥，杜主任啊，就麻烦你一件事，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给他讲一下这个价钱。还有那个啥熊南凤，
1: 嗯，
0: 如果整的能比咱那个多争取一点，
1: 嗯，
0: 那不是太好了嘛，对不对？
2: 为了增强说服力，这些所谓专家还会利用人们对御医宫廷的盲目信任，将产品包装成出身高贵的御用药方，并且不断制造名额有限、机会难得的焦虑感。
3: 特别提示，考虑到有的家人患有重病、大病、多种老慢病，以及家里有多个病人需要同时服用五仙膏，石老额外为大家争取到了一项特殊福利，每天每个地区特批5个名额，可以申请18盒五仙膏，同时还能免费获赠价值1980元的玉君风牌乾隆四神汤3套，并免费赠送价值1850元的熊胆千粉5盒。
4: 慈禧御用膏方，御医旷世杰作，五仙膏。让您少花钱，真治病，惊喜连连送，药到健康来，机会万分难得，抓紧时间报名。
2: 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寓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之后可以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够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自称石老师老的这些所谓的权威专家还在视频当中反复强调慢病快治、多病同治。
5: 正因为啊药材稀缺、炮制繁琐，那么在以前呢，五仙膏啊只能满足皇家成员的治病养生需求，就算是到了今天，他也只能专攻一些特殊人士。虽然我们平时接触不到，但我觉得呢，既然家人们一心一意的想跟我来学习御医派的七分养三分治，
6: 嗯，
5: 每个人呢都想通过五仙膏收获健康，那就算再难，我也一定啊让大家用上药，让大家呢都能感受到御用药这种实打实的疗效的。
6: 真的啊，非常感谢施老给我们带来这么难得的康复机会。
5: 哎呀，感谢的话吧不用多说，很多学员啊都用过五仙膏，
6: 嗯，
5: 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8个字。
6: 哪8个字呢？
5: 慢病快治，
6: 嗯，
5: 多病同治。大家都知道啊，贵人难医啊，
6: 嗯，
5: 这个御医他给皇家成员治病，那要加10000分的小心，
6: 可不，
5: 哪怕他得的是慢病也不能慢病慢治，必须要慢病快治，否则御医就不是丢饭碗的问题了，脑袋都有可能保不住的。所以啊，这个五仙膏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6: 嗯，
5: 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症状明显的缓解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啊就跟我们反馈啊，五仙膏仅仅用了2-3天，肢体的这个疼痛啊、麻木啊、酸胀啊、僵硬啊都有了显著的缓解。那么病情轻的患者呢，只需要说2-3个月，重一点的通过3-4个月的治疗就能实现啊去病断根、重返健康的目的。另外呢，这个御医啊他给皇家成员用药，他绝不会说像我们现在一样，你有几种病咱就吃上几种药，
6: 嗯，
5: 五仙膏能做到什么呢？一方多效，多病同治。哎，用这一个方子就能解决全身的所有病症。
2: 梳理大量课程视频之后，记者发现这些课程的讲述框架、营销话术高度雷同，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前期科普碎片化中医知识，随后包装所谓宫廷御用古方，再安排患者连线分享康复经历，最后借机推销产品。在节目的最后，这些所

0: 所谓的专家往往都是一边吓唬病情加重的后果，一边承诺产品的神奇功效，催促老人下单。记者发现，同一名患者在不同视频当中，时而说自己用了基础方得的是脑梗，时而又说用了五仙膏得的是其他的慢性病，表述逻辑都十分相似，这些所谓的康复案例的真实性存疑。专家身份也疑似为伪造，视频当中出现的多名所谓的专家，记者通过相关官方渠道及对应的主管部门都没有查到相应的记录。记者注意到，这一类营销行为背后对应多家运营主体，一旦相关产品或经营主体被曝光，涉事方便更换课程名称以及营销收款主体，以此规避监管。目前相关企业的多个400客服电话都处于打不通或者是无人接通的状态，但是此前上过课的老人们到今天还在不停地收到所谓的健康顾问发来的私域直播链接。目前相关消费者已经留存宣传视频、转账记录等线索，准备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记者在多个投诉平台上查询发现，这些平台上有不少关于玉军方以及名医有话说、百岁之路、本草人心，还有一路同行等栏目的消费者投诉的记录。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
1: 很多学员啊都用过五仙膏，
2: 嗯，
1: 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八个字，
2: 哪八个字呢？
1: 慢病快治，
2: 嗯，
1: 多病同治。
3: 有消费者反映，家中长辈受养生类视频影响，花费近万元购置龟脐参口服液、熊胆粉等产品，认为这类产品能够根治慢性病。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域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到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后可以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这类营销行为背后对应多家运营主体，一旦相关产品或是经营主体被曝光，涉事方便更换课程名称以及营销收款主体，以此规避监管。天天315本期聚焦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
0: 好，我们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好，胡律师。这些产品在视频当中声称可以慢病快治、多病同治，并且暗示不服用这些药、服用常规药是不起作用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一类的宣传涉嫌违反哪些具体的规定？如果产品本身并不是药品，却以药品疗效进行宣传的话，又涉及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
4: 那么本案涉及到的法律还比较多，那么简单的说是涉及到民法典、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包括我们国家的刑法，当然还可以包括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因为我们这两天做的主要是老年人权益。那么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宣称把非药品或者普通的食品宣称啊慢病快治、多病同治，那么实际上这实际上违反了广告法明确禁止的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治疗的功能，那么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当然还也同时的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与保健食品不得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当然还有药品管理法也说禁止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规定。当然如果是这些都涉嫌构成了虚假广告和消费欺诈，那么消费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如果涉及到的具体的食品不符合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话，那么依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本案还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情节严重，可能是触犯刑法，也就是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我们专业人士叫做想象竞合。一般来说，诈骗罪的入罪的标准比较低，可能几千块钱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节目的录屏啊、链接啊、聊天的记录啊、转账的凭证啊、相关产品的外观包装说明书、相关的账号等等，特别是有关他专家或者患者的那些宣传的资料文案，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主张个人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主持人，
0: 这类营销行为呈现明显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征，运营主体分散而且频繁的更换。从法律监管的角度，这种行为对现有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追责构成了哪些挑战？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张退款或者是索赔的时候，应该向谁来主张权利呢？
4: 那么确实这类行为我们看到已经是非常的模式化标准化了，而且是具有某种黑社会属性的性质，因为它这种模式不停的在重复。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运营的经营主体分散而且频繁的更换。因为我们前几年片面的强调营商环境优化，然后注册公司非常容易，那么它就钻了这种空子，然后导致我们的民事的追偿或者行政的处罚、司法的追责都面临管辖难的问题，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私欲的证据隐蔽而且很容易灭失，这些都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如果你的案件数额金额比较大，你一个人就已经花了几万了，那么请您毫不犹豫的报警，打110报警，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诈骗罪。因为我们的刑事的侦查力量，就是我们的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水平是非常强大的，是完完全全碾压我们普通行政机关的这种行政调查的能力的。同时如果民事追责的话，牢牢的锁定相关的平台，因为平台的电子商务领域是起到了一个龙头枢纽链主的作用，你能力这么大，那么你的责任也越大。而且民法典、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如果你不能提供相关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你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且你明知应知有存在这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阻止的话，那么其实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第一，如果金额比较大，涉案人数比较多，报警处理。如果涉及到相关平台经营者，牢牢咬住平台经营者，要求其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或者是连带责任。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编辑胡波，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最新的开盘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沪深两市的分时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之后震荡走低的格局。目前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43点，下跌了36个点，跌幅 0.92%。深证成指13601点，下跌了270个点，跌幅 1.95%。科创综指1907点，下跌了25个点，跌幅 1.30%。创业板指3311点，下跌了82个点，跌幅 2.42%。北证50今天是逆势飘红的，涨幅超过了4%，4.56%的涨幅，最新的点位是1128点。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下跌 1.36%， 中证500下跌 1.66%， 中证1000下跌了 1.62%， 中证2000下跌了 0.78%。 上证50方面今天是下跌了 0.84%。 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从深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有三个板块是红盘运行的，并且涨幅都没有超过 1%， 国防军工、银行以及美容护理。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 2% 的有5个，有色金属、通信、煤炭、农林牧渔以及基础化工。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 A 股市场上上涨的家数1351家，平盘80家，下跌的4117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12529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公募基金行业半年报。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 2.58 万只产品合计实现基金利润 1.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27%， 相当于2025年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这一全新指标，指标统计区间为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适用对象为成立满一年的主动管理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产品。统计显示，5600多只产品的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平均值为79.02%，其中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超过99%的有987只，比例为17.45%。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让基金赚钱，基民也赚钱。接下来我们有请天象投顾基金评价中心高级分析师尹舒阳。你好，舒阳。
2: 哎，您好，主持人。
1: 上半年公募基金利润是1.73万亿，那这个成绩主要是得益于哪些驱动因素呢？您怎么来客观的评价这个成绩的一个含金量和可持续性呢？
2: 在我看来啊，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主要可能就是科技跟那个科技板块的股票表现比较好。细分下去呢，尤其是半导体跟光模块，这个是大家市场上公认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板块。至于含金量的话，其实我们从数据上来看，这些基金主要的持有人是那个普通投资者，也就是说基民。那对于基民来说，这是一个大红包的行情，那受益面还是挺广的。至于可持续性，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目前处于一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期。那近年来呢，从22年底吧，我印象没错的话，那其实受那个 AI 大模型的驱动，科技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股票的一些业绩，公司业绩是表现比较好的，那这个在股票的价格上也体现出来了。但是呢，就股票的走势，尤其是科技板块股票的走势，其实受影响的因素还挺多。至于这个可持续有多大，我觉得还是要边走边看吧，需要进一步观察。
1: 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这个产品的结构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细分类型的基金产品的收益哈是比较亮眼的，像这种半导体呀、这产业链的一些相关品种，像芯片呀、像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基金产品的收益在上半年是很亮眼的。那不同产品类型的利润分化，是不是也反映出了投资者目前一些风险偏好的变化以及资产配置的一些趋势呢？
2: 我觉得有吧。其实因为那个科技板块是太亮眼了，其实在其他方面也表现比较好，我们只是没有那么突出。比如说像债券基金，尤其是固收跟固收加系列，其实相对于去年上半年的整体的一个收益还是翻倍了。这个其实从这点来说，也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收益吧。至于投资者风险偏好，我觉得应该没有发生太多的一个变化，这个不是一个短期能改变的一个因素，可能跟个人的有关，但是就是目前市场追逐的热点可能让大家感觉风险偏高了。但是通过我们观察来看的话，其实从持有人的角度，我们部分产品尤其是高收益的产品，其实份额还是有赎回了，证明大家其实还是在做一个动态的一个再平衡或一个调整吧。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固收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那么这种权益进攻、固收守正、FOF 搭桥的格局，那接下来是否预示着公募产品的生态正在走向更加多元和成熟的一个方向呢？您怎么来看？
2: 我觉得从近年来，尤其是2018-2019年以后吧，其实公募发展还是挺快的，因为这个产品是透明度比较高，而且披露的现象也比较多，市场的认可度也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普惠性产品，我觉得是普通投资者能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近年来，就是近两年吧，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像那个银行渠道，他们其实也在设计一些产品。

0: 主要是可能是目前的利率走低，然后他们会通过一些比如 swap 的形式，然后做一些固收加或者固收系列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分一些低波、中波或高波，然后来针对他们的一个或者叫客户吧，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理财方案。我觉得从这点来看，公募其实发展是多元化了，也更加成熟了。
1: 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科技主题的 ETF 啊，是几乎包揽了单只基金利润榜的前列，被动产品霸榜，那更多的是结构性行情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您觉得还是说这个投资的行为从选人，也就是选基金经理，到这个选赛道的一种转移呢？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更多的是个赛道，因为一方面的话，其实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我们现在一些买方投顾发展挺快的，这些投资者的一个就是说整体决策是偏理性的，不像基民会听故事，然后这部分可能就导致他们有些资产配置的需求。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一些FOF 产品他们也有一些资产配置的需求，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更多的，我可能个人认为是在赛道因素会比较高一点。那科技产品的话，本身这个科技行情本身是一个高贝塔的一个行情，所以说它超额可能相对于贝塔来说，贝塔收益来说其实是比较小的。那因为 ETF 产品本身是体量比较大，所以说它的整个利润排在前面，我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半年报哈，其中显示呢，公募基金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个股啊，是集中在半导体、芯片等硬科技的领域。其实我们也看到上半年的行情还是相对比较极端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待，或者说理性的看待这种集中的持仓的一种机会，包括它蕴含的一些风险呢？
0: 那如果说从投资者的角度，不是投资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觉得基金经理，比如说过度集中到，或者说集中到那个科技板块，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就全市场看下来，可能就这些相关的行业景气度会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从投资者创造利润的一个自然而然选择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个科技行业暴露，或者科技板块暴露过高的话，那整个如果后续行情走低的话，整个风险暴露度还是挺大的，尤其是科技这种贝塔特别大的一个板块，那整体还是我觉得有影响吧。你看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市场调整了一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好多产品可能就直接腰斩，我觉得这也可能也是收益跟风险的一个孪生性吧。
1: 我们再来总结分析一下上半年哈，尤其是二季度的表现来看，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公募基金的调仓路径它是不是呈现一定的变化呢？那这种结构性的特点您是怎么来评价的？他们是不是有增持了或者说减持了，这个方向又在哪里呢？
0: 我们其实一直有在跟踪这个数据，我们统计的是主动权益类基金，这类基金的基金经理他是可以自主调仓的，就是说不像被动产品。那我们跟踪下来这几年，或者尤其是近半年，然后这类产品主要是在那个电子跟通信行业，就是这两个生化一级行业上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加仓，然后呢在那个医药、生物医药跟有色上面可能进行了一个减仓。生物医药可能就是受国内外政策影响比较大，那有色上面可能是跟一些金属的价格关系是比较大的。
1: 其实我们注意到不少基金啊，在调仓当中呢，其实也向其他一些方向去延伸布局啊，类似于像能源啊、有色金属，包括红利啊这些方向。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您觉得这种公募的调仓路径，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一些参考意义吗？能不能跟呢？
0: 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还是可以参考，但是最主要做决策还要根据自己来做决策，因为我们的信息其实落后的，就比如说半年报的数据其实是公布了过了两个月八月底才对外发布，那实际调整动作可能在六月底都已经完成，所以 所以这个是可以作为参考，可以大概看一下公募基金这半年来他们的一个操作是怎样的。我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是持有基金产品的话，我觉得更多还是关注产品本身吧。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关键的数据占比啊，叫做盈利投资者占比。这个数据呢是首次亮相的。那么这个新的指标，根据您的观察，它主要反映的是什么？从2026年，刚才我们提到一些半年报的数据来看，这次盈利投资者的占比它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0: 啊，这个指标其实挺好的，因为我们行业里面有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个其实，从我们从业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个指标呢，就把这块给刻画出来了，就看哪些产品，比如说产品净值是上涨的，然后这个指标就可以从这个角度，然后来对比一下，比如说产品是否这个基金，基民是否也持有的基民是不是也能赚到钱？那如果说从公布的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统计下来发现，就是说这个收益高的产品，投资者盈利占比高，这个还是一个正相关的。但是也看到了不少产品，就是说比如说收益可能就达到100%近一年，就截止到今年上半年6月底，近一年的收益达到100%，但是它的整体的投资者的盈亏还有超过可能一半的投资者其实是亏钱的。那这个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市场所诟病的，在高位，就是说比如说在产品净值高位或者在某类股票高位的时候，或这几年投资者可能就冲进去了。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的一个表现哈。那么这一指标您觉得对于行业的一个评价逻辑它会带来怎样的一种变化呢？是让基金赚钱，基民赚钱，这对于投资者选择基金的话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呢？这个视角我们该怎么去看呢？
0: 啊，这个是肯定的。那从我们评价角度来说，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其实可以完善我们的评价体系，就是说这个产品我们过去只能看到它的产品收益率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产品收益背后的一些事情，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基民是不是真的赚到钱了，是不是在高位发行或者是高位进行营销，这些我们是看不到的。这个可以完善我们的评价体系，比如说看产品是不是要做一些逆向的投资等等。那对于基民来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参考指标吧，因为产品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是产品的业绩啊，就有时候是由基金经理跟基民共同决定的，因为一个负责投资，一个负责打钱。所以说当那个产品就是说业绩也比较好，那如果说他的基民就是投资者盈亏占比也比较高的话，就证明这个是双向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或者说背后有个比较好的一个类似于公司文化这种因素在里面吧。所以投资者可以通过这方面去选择这类的一些产品。那这类产品可能通常看起来，比如说长期持有下来的话，风格也比较稳定，超额收益也比较高。嗯，有时候呢基金经理会在产品净值下跌期间会跟投资者做一些交流，让大家没有那么焦虑，也知道自己持有的产品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信任度会更高。我觉得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一个过程，投资者这个指标我觉得可以参考。
1: 嗯，
0: 非常好。
1: 好，谢谢天象投顾基金评价中心高级分析师尹舒阳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叶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是第8集，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暑期收官文旅热度不减，消费市场释放哪些新信号？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 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6: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您带来最新资讯。
1: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6: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市场，今年以来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基础进一步夯实。
1: 焦炭期权今天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
6: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媒体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据了解，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创新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重点内容展开。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各大指数依旧是在分时低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下跌了0.89%，深成指数下跌了1.83%，科创综指下跌了1.38%，创业板指下跌了2.30%，北证50今天还是保持着逆势飘红，上涨3.57%。个股上涨的1498家，下跌的395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13352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对于目前盘面的表现进行梳理和点评。你好，田总。
0: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呈现的是一个低位调整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和时间？下一步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来看的话啊，就是很明显有一部分机构呢在做调仓啊。那从近期的消息面来讲，像8月21号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这个有一定的改变啊，就是要求呢这个人身险净投资收益覆盖率超过要大于100%
7: 啊，那也说呢，未来呢，相关保险公司的投资呢是看利息加股息加租金这种稳定现金流，而不再看资产。

0: 利得来增加，所以呢，就市场预期啊，这是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但市场预期呢，有一部分的长线资金呢进行了调仓换股，高股息的红利资产是受到了增仓，而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在减仓。那盘面呢就有一定的反应啊，四大国有银行不断创历史新高而科技股在近期呢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那从国际方面来讲像日本的10年期国债创了30年来的新高，日韩的股市呢也在下跌，科技股也在下跌，全球几大经济体的那个长期国债也在飙高，那就说市场预期呢，这个国际市场的美联储利率呢，就是加息的概率在走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全球的科技股有所回落，有色金属、黄金也是跟短期利率又开始挂钩，也开始回落。这样内外的影响下呢，国内市场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从力度和时间和未来的判断上来讲，我认为呢，就是都是短期的扰动因素啊。下一周开始那美联储开始真正的实施呢入场干预，因为原来说的入场干预呢没有实施，9月9号开始实施，也下周三另外呢这个下周三这个议息会议会结束我认为大概率不会加息，所以呢这个时间来判断的话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是这样一个震荡压力期。从目前 A 股市场的成交额来讲，往往出现了地量地价今天的这个成交额有可能再次出现地量从这一波的高点3万多亿接下来按以往的规律来讲的话，如果今天再次出现地量，那短期呢也是很快会出现反弹，但估计呢由于呢市场情绪没有稳定估计也是出现一个短反弹然后呢再次震荡直到呢内外的基本面就是趋于稳定那在中期来看，科技股呢未来2年收益还有订单都是有保证的，基本面还是有支持的那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的这种概率是特别低的，所以呢科技股呢在未来还是有机会所以我认为呢短期在半周到一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市场是一个弱震荡状态，那其中呢地量之后会有反弹，反弹之后再回落再震荡是这样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1: 所以您觉得现在作为普通投资者是坚守科技股呢，还是说要先出来等一等再看方向？
0: 科技股呢在未来会出现分化就是现在从基金来讲的话逐渐的会朝就是下一阶段的这个订单，比如说现在是液冷，还有下一步的 AI 应用还有在未来呢像光电共封装这个领域，而并不是呢向下延伸，是向上延伸那所以说在未来呢还会出现分化另外呢国内的国产存储算力算力的产业链闭环已经打通，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国产算力的产业链也会呢持续有加仓的迹象，所以科技股呢将来呢会出现分化。
1: 还是看好科技股，只不过要应对分化哈。好，非常感谢开源证券的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主题，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2026年半年报当中，有不少公司实现了从亏损到盈利的逆袭，像300765、石药创新，今年上半年呢赚了12.6亿元。此前2025年的公司还处在亏损的状态。002458、益生股份规模净利润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8倍，此前的规模净利润呢是连续两年同比下滑。那这些逆袭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何立。何立先生好。
3: 主持人你好。
2: 2026年上半年，石药创新300765营收增长了208.72%，利润扭亏为盈，那主要是由于公司 BD 合作持续落地。2026年上半年，石药集团 BD 授权费收入高达58.95亿元，占营收比重达到了31.7%。未来三年 BD 合作里程碑付款与销售分成情况，您如何去预计？
3: 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从目前看到的公司已经签署的协议的里程碑的这个结构啊，比如说这个阿斯利康的这个创新多肽药，那么首付款是4亿2000万美元，那有权根据这个所授权管件的实际情况收取相应的这个开发里程碑的款项，以及销售里程碑的款项，以及特许权的使用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斯利康的小干扰的核酸创新药物合作，那这个3000万美元的这个首付款，项目的后续里程碑合计最高可达这个17亿4000万美元。但是呢，这些这个合同里面的这个相关的款项的话呢，它这种交易总额并非是当期去实现的，那最终的这个也不见得能够全额兑现，因此的话呢，它只是一个约定。那这种的话呢，具体的开发里程、上市注册里程、阶梯式的销售里程以及远期的销售，其实不太能够线性的这个简单的预测，那么只能做一个大体的一个框架性的这么一个认知。我们认为的话呢，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呢，整个这个研究机构其实比较能够确定的啊，都是认为公司在首付款上面能够实实在在能够收到，那么后续的推进的话，由于这些项目的周期啊都比较长，因此的话呢，比如说今年，那大家可能预测，有一些研究机构认为这个公司的这个净利润啊，可能能够到14.74亿元，但明年的话呢，就可能处在一个盈亏平衡点上，那后年呢，这个利润又会逐步的增加，因此它这种收入的话，来的不是很均衡。也导致了这个公司的在这个利润上的话呢，那显得波动是比较大啊。主持人，
2: 2026年上半年，公司来自于生物制药板块的营收占比69.82%，同比增长超过23倍，成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恩朗苏拜单抗、奥马珠单抗等商业化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75亿元，同比增长87%。此外，2026年5月，公司乌斯奴单抗注射液也取得了药品生产批件，6月正式启动商业化。那这三款产品的商业化空间有多大？
3: 这个恩朗苏拜单抗的话，目前商业化体量比较小，因为它适应症是这个二线宫颈癌，这个相对比较窄，那患者基数是有限的，而且竞争相对还比较激烈。那目前的话呢，正在做这个持续的这个院内准入，入院覆盖率是下一步放量的一个驱动因素。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在做这个一线治疗宫颈癌的这个3期的确诊性这个临床。如果把这个患者人群从二线推到一线的话呢，那市场会扩容。那同时这个药品还有一个新的肿瘤拓展，那么也进行到了一些这个阶段性目标。如果说把这个组合疗法和临床的商业化打通的话呢，这个药品的想象空间才能够打开。第二个就是奥马这个珠单抗的话呢， 它是一个在国内比较具备明确刚性需求的这么一个药品。作为生物类瑞士药上市以后，这个价格在往下走，但是呢商业空间在快速的扩容。原研的这个诺华奥马珠单抗的话呢，24年全球的销售额高达44.56亿美元，而23年国内的这个原研产品的市场规模只有约7亿元人民币，那所以处于一个远没有达到饱和的这么一个渗透的阶段。第三个就是乌斯努单抗是自免领域的第二大畅销药，那么这个国内的商业空间也正在快速扩容。原研的这个强生这个乌斯努单抗的话，24年全球的销售额也突破了这103.61亿美元所以的话呢，这个药这两个药的话呢，空间未来空间都挺大的，但是也同时受到了这个后续竞品以及医保政策的这个双重约束，所以要客观的去看。主持人，
2: 公司生物制药板块聚焦抗体药物 ADC 以及 mRNA 疫苗三个领域，公司这三条产品线上都有哪些产品？
3: 这个抗体药物平台的话，目前就是这个恩朗舒拜这个单抗注射液，还有就是注射用的奥马珠单抗，这个是已经这个在受上市的，同时就是刚才提到的乌斯鲁单抗的注射液，今年6月份也这个上了。然后呢 ，ADC 的这个抗体药物的这个偶联物这个平台的话呢，主要产品是这个 SYS6010这个产品，那么主要是针对的这个这个一些癌症。那个 mRNA 这个疫苗平台的话呢，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疫苗系列，也是这个公司在售的这么一些产品。主要是这些，主持人。
2: 2026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6.64亿元，同比增长45.72%。10余款药物进入临床或后期开发阶段，公司核心管线里面有哪些看点？研发资源分配有哪些侧重？
3: 这个研发资源而言的话呢，第一优先级是应该是公司这个 ADC 平台的主要的代表产品是 SYS6010。那这个产品的看点主要就是，它本身是属于公司的这个核心战略品种，因为它有比较多的这个适应症可以去拓展，而且的话呢，如果一旦突破的话呢，相关的这个价值量啊，对商业价值量的话就会就爆发出来，所以公司是比较重视的。那第二优先级就是目前临近了这个商业化的一些抗体的产品，比如说斯库奇尤单抗，这个帕妥珠单抗，那么这些都是上市在即，那么可以去加速商业化变现的啊。第三优先级呢就是 BD 的合作管线，像一些多肽类的药物啊，还有 siRNA 的这个药物啊，都在临床推进当中，那公司要确保这个里程碑的款项能够兑现啊。最后就是在这个 mRNA 的疫苗平台上去做这个多方向的布局，那这些的话呢是作为中长期发展储备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弹药啊，公司是有这个优先级战略的这么一个不同的这么一个安排的。主持人，
2: 公司还有一部分功能性原料及保健食品业务，主要包含咖啡因、阿卡波糖、无水葡萄糖原料等。2026年营收占比29.36%，同比增长了1.94%。这个板块有什么样的看点吗？
3: 咖啡因是公司的这个功能原料板块的核心产品之一。在这些领域当中的话呢，由于它在行业当中具有一定的龙头地位，因此在这个业务的这个拓展当中也为公司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这个现金流来源。有了这样一个现金流来源的话呢，也为公司去做这个生物制药板块去持续的高研发投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资金支持。公司在阿卡波糖原料药的这个领域的布局呢，也使其能够分享这个慢性病用药市场的长期的增长红利。同时公司在原料药领域积累这种工艺放大呀、质量控制啊、GMP 生产能力等等呢，也能够与这个生物制药板块的产业化需求形成这样一些协同主要是这些。主持人，
2: 2026年上半年，公司功能性原料及保健食品毛利率为29.3%，同比下滑6.4%。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持续在下滑，原因是什么？未来的趋势如何展望？
3: 类似于像咖啡因啊、阿卡波糖啊、无水葡萄糖这些大宗原料药产品呢，事实上是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的。当这个行业周期处在一个下行周期当中的时候呢，其整体上可能毛利率啊各方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原料药本身这个供需关系有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波动。近年来部分大宗原料药品种面临着一个产能相对在国内啊比较这个富裕，那价格竞争相对比较剧烈这个导致了产品的售价受到一定压力压缩了这个毛利率的空间。同时的话呢，这种大宗原料药的领域的进入门槛相对比较低，国内的产能还在扩张，市场的竞争肯定是比较激烈的。那我觉得从短期来看的话呢，这个毛利率应该可能会维持在一个低位震荡的这么一种水平。中期来看的话呢，这个业务的占比会在公司内的话是下降的，因为这个其他的这个生物制药方面的这个创新药方面的这个占比会提升，所以呢这一块的战略影响会减弱。那同时的话，从长期来讲，这个公司可能会考虑向一些高附加值的方向去转型这是找出路的这么一个方向吧，主持人。
2: 石药创新是港股上市公司石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两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3: 石药创新是石药集团旗下唯一的这个生物制药的上市平台。那集团将这个生物这个创新药业务的集中整合到了这个石药创新的这个体内。石药集团在这个重组的整合过程当中的话呢，把这个相关的生物制药资产注入石药创新以后，集团层面已经不再直接的去从事与石药创新相同的这个生物创新药的业务，因此在生物制药这个核心业务领域的话呢，两者是没有这个实质性的同业竞争的。但同时的话呢，石药创新因为它有这个咖啡因啊、阿卡波糖这些这个功能性原料及保健食品业务，石药集团旗下的其他子公司有一些也涉及到了这个部分的原料药或者功能性食品业务，所以这个看起来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但石药集团在拆分这个石药创新上市的时候呢，对业务边界也做了一些划分，确保这个石药创新在相关这个板块的核心业务呢具有独立性，可能有一定的这相互竞争，但这种竞争的话就相对还是比较可控的。主持人，
2: 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63倍，市值644亿元左右，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3: 石药创新的话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的原料药企向这个创新药平台转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时期吧。2026年上半年这个 BD 合作带来的这个爆发式业绩增长，验证了这个技术平台的这个国际竞争力。那目前的估值的话呢，客观来讲啊，市场还是给了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我们认为目前这个创新药出海授权啊，在全国来讲啊，这个行业都处在一个高速的这个扩张周期当中，因此的话呢，给一定的这个高估值呢是合理的啊。主持人，
2: 好，来，何立先生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002458益生股份。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

0: 弊，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的13:44，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我们的嘉宾呢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何立。何立先生好。
8: 主持人你好。
7: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困境反转的公司，002458益生股份。2026年益生股份的基营业收入占比83.78%，同比增长41.24%。2025年度公司累计进口组袋白羽肉鸡26.60万套，占全国组袋肉鸡进口总量的比例超过42%。公司引进组袋白羽鸡具备哪些壁垒？
8: 客观来讲啊，过去啊，全球白羽肉鸡的这个种源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几家国际的育种公司，因此的话，种源的这个供给受制于海外育种公司的产能分配和这个销售策略。因此的话呢，在这个引进组袋白羽鸡这个上面的话，就会产生国际贸易与检疫政策的壁垒，引种渠道与配额的壁垒，以及这个引进公司的资金与规模的这个壁垒。还有就是生物安全与技术、地缘政治与贸易风险等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壁垒。那益生股份呢，凭借长期积累的国际合作关系、技术能力和这个规模优势的话，在引种这个领域的话呢，建立了比较显著的竞争的这个护城河。这也是其在这个白羽肉鸡产业链上这个上游啊，占据这个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7: 2026年6月11号，法国组袋肉种鸡引种正式恢复。我国自2026年初因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导致的约半年引种断档期结束。恢复引种对于鸡肉价格的走势会有哪些影响？
8: 组袋白羽肉鸡的这个供给传导遵循着这个从组袋到父母袋到商品袋到毛鸡到鸡肉的这么一个周期，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时间滞后。因此的话，2026年年初到这个6月份的引种的断档，它在这个供给收缩的效应应该是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四季度，一直到这个2027年的上半年才会逐步显现。因此短期内这个鸡肉供给是相对充裕的，预计价格维持这个区间震荡，而需求端如果保持稳定的话呢，鸡肉价格有望在这个2026年的年底到这个2027年上半年出现较为明显的这么一个上行的行情。2026年6月份这个引种恢复以后的话呢，新增的组袋产能理论上应该是在2027年的下半年才会逐步释放，会这个恢复供给以后的话呢，我们认为鸡肉价格将逐步回归供需均衡的这么一个水平。主持人。
7: 在自主育种方面，公司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于2021年末取得了新品种证书，益生817小型白羽肉鸡呢于2025年8月取得了新品种证书。公司自主育种方面有哪些看点？
8: 首先公司打破了这个种源的这个卡脖子的困境吧，这个增强了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益生的这个909是小型白羽肉鸡，兼具白羽肉鸡生长速度快和优质的黄羽鸡这个肉质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双重优势。那小型白羽肉鸡市场长期原来由这个817系列主导，益生的这个909的推出呢，是打破了这个单一品种的垄断格局，形成了这个差异化竞争。817的这个市场格局啊是比较成熟的，也比较消费基础也比较广泛。那益生自己的这个817的这个推出也有望在主流市场当中实现这个进口替代和份额提升，打开更大的这个规模化空间。自主育种品种的推出的话，是公司在上游的种源环节具备了引种加自育的这么一个双保险能力。那自育这个育种自主的这个育种能力的话，有助于公司构建更加完整的这个产业链闭环，增强自己整体抗风险能力和盈利的稳定性。主持人。
7: 2025年国内自反阻带种机占比已经接近60%，盛泽901等国产种源市占率持续提升，这对公司引种龙头的核心护城河是否构成长期挑战？
8: 短期来看的话呢，引种这个进口引种仍然不具备可替代性啊。中期来讲的话呢，公司的自反比例提升也足够会压缩这个进口种源市场空间，因此的话，这个公司会要加快自主品种的这个放量以及对冲这个影响。长期就5年以上来看的话呢，种源的格局一定会趋于多元化，那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会从引种的能力要转向这个育种创新能力加产业链整合能力加生物安全体系这个综合实力上去考量。所以的话，这个的确对引种这个事情的话会有一些长期上的这个挑战的。是
7: 在鸡苗的产能规划上，公司目标在未来4年内将父母代存栏规模提升至1000万套，商品代鸡苗产能增至10亿只，未来会不会存在产能过剩的隐忧？
8: 这个产能的扩张的话面临着一定的机遇和风险并存啊。乐观的预期的话呢，如果鸡肉消费这个需求保持稳健的增长，年增速保持在这个3%-5%的话，再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中小产能退出，那这个新增产能是能够被市场消化的，那这个过剩的风险就可控。那从谨慎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需求如果增长不及预期，而且行业头部企业集中扩产啊，其他的行业龙头都在做这个扩产，那一定会让这个总供给增速超过需求增速啊，到了2028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产能过剩，那这个时候的话行业就会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了。主持人，
7: 2026年上半年鸡收入毛利率为30.67%，同比增长20.89%，公司历史上这个板块毛利率最高超过40%，毛利率未来走势如何展望？
8: 白羽肉鸡行业呢也有这个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啊，鸡苗价格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呈现这个大幅波动。26年上半年毛利率这个提升的话呢，核心驱动就在于鸡苗价格处于这么一个上升周期。啊，供给端收缩叠加需求这个回暖嘛，推动了这个鸡苗价格走高。26年上半年，饲料原料价格处于相对低位，也有助于这个成本端改善，那进一步推升毛利率。引种恢复以后，新增的产能逐步释放，供给压力会加大，毛利率可能从高位会回落。但成本端的改善和产品结构优化呢，看能不能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利润的下行啊，形成一定的这个对冲的效应。主持人。
7: 2026年上半年猪收入营收占比13.49%，同比增长11.98%。公司表示，已跻身全国种猪繁育企业第一梯队，成为国内多家龙头企业的重要种猪供应商。如何来看待公司这种说法？公司种猪有哪些特点？
8: 公司目前在这个种猪这个繁育这个里面的话，的确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内的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25年这个种猪的出栏是9.8万头，26年规划的话是15万头。那这个量级的话，在全国来占比来看的话，因为没有全国的一个大一统的数据，就很难去评估。但是它目前已经给这个牧原啊、温室啊这样核心企业在提供这个种猪，因此的话呢，应该是得到了这个一些高端企业的一些行业龙头的这个认可的。那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种猪的品种的话呢，它主要引进的是国际的这个优质的种猪的基因资源，结合了本土化去选育，那形成了一些性能优良、适应性强的这个种猪的品系。核心指标比如说这个产崽的数啊、生长速度啊、饲料转化率啊、瘦肉率啊等等，都处于一个行业的领先的水平。主持人，
7: 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猪业务销量7.36万头，同比增长超过90%，但同时呢，毛利率只有13.08%，同比下滑了12.43%。量升价减的原因是什么？
8: 行业层面的话呢，随着前期产能去化结束啊，种猪企业普遍在扩大这个销售规模，市场供给在增加啊，种猪的价格的话呢，具有滞后的周期性，那生猪价格回暖传导到这个种猪价格存在着这个时间差。26年上半年种猪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那种猪行业的竞争者也比较多，头部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呢，也可能会采取一些以量换价的策略。公司作为新进入的第一梯队的参与者，在客户拓展初期，可能需要去用价格去让利啊，来获取一些订单，这是我们的一些考量。主持人。
7: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28.44%，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49倍左右，目前滚动市盈率27倍，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8: 作为一个种源的龙头啊，充分受益于行业供需改善，当前这个市盈率的估值的话呢，我们认为处于历史中枢稍微偏上的那个位置。核心竞价的一个意义呢，就在于大家都对这个周期啊，这个的转暖啊，行业周期的转暖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价格其实也相对比较合理，但是的确需要关注行业这个景气度的这个延续的情况。
7: 好，感谢何立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8: 再会。
4: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再来关注一组机构研报。中金公司的研报指出呢，开源模型基于高性价比、高智能水平，获得海内外用户的广泛认可，开源模型调用量趋势性提升。据估算，今年海外开源模型收入将达到100亿美元，而2027年全球开源模型调用量占总 token 量50%到70%，价值量将达到大模型市场的12%到30%。
1: 中信建投研报称，电动两轮车行业深度调整接近尾声，盈利底部大概率已经显现，并购重组开启行业整合新阶段。2026年上半年，国内电动两轮车销量受高基数透支、新国标切换阵痛、国补退潮三重冲击，同比下滑。预计全年内销同比下滑5%到8%。2027年新国标适应期过后，需求有望修复。
0: 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八月下半月，公募 REITs 二级市场迎来了持续的反弹行情，其中前期跌幅较深的产业园区和仓储物流板块呈现较大弹性，同时市场认可度相对较高的消费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板块同样录得一定涨幅。但从市场的交投方面来看，此轮反弹行情下，市场成交额和换手率并未出现显著放量，或一定程度显示出资金的犹豫。
1: 北京时间的13:57，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分时略有企稳反弹，目前呢市场跌幅有所收窄。沪综指最新点位3955.13点，下跌24.75点，跌0.61%，成交金额6750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3692.19点，下跌181.06点，跌1.31%，成交金额7694亿元。北证五零逆势飘红，涨3.17%，1113.79点，成交251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4708亿元，上涨家数1777家，平盘118家，下跌3644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交易实况的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暑期收官，文旅热度不减，消费市场释放哪些新信号？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钱其敏、银河证券卢峰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暑期收官，消费成绩单随之出炉。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截至八月底，搭载 AI 功能的家电和 3C 产品销售额占比达到55%， AI 手机渗透率首次突破50%。家电方面，能实现语音控温、封闭人吹的无风感空调销售额环比增长51%。3C 产品方面 ，AI 无人机、AI 运动相机销售额环比分别增长139%、122%。暑期游体验持续深化，相关消费规模稳步走高 ，AI 也在加速与文旅场景的融合。数据显示，今年暑假用户 AI 交互量环比增长297%，全国特色民宿搜索量同比增长41%。亲子家庭偏爱赶海、采摘等互动型项目，年轻游客则青睐徒步、骑马等探索型项目。暑期消费刚收官，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文旅预订热度已然接棒。截至八月末，中秋国庆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了20%。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领跑，新疆、西藏。

0: 亮点的。那么具体来说，您是怎么来评价今年暑期消费市场的一个整体表现呢？那么从相关数据当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当前消费市场哪些新的趋势？
1: 我觉得首先从今年这个暑期这个消费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上呢，我觉得呢是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单。那么整体上呢，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总量回暖、结构分化啊、亮点分成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态势哈。所以说我们具体来看呢，其实总体上呢，这个消费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普涨式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它是迎来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善。尤其是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服务性消费呢，明显是要优于商品消费的。这里面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文旅市场啊，持续火爆，像这个亲子游啊、延禧游啊、跨省这种长线游啊，包括这个深度体验这个旅游等等，这个集中释放。包括呢各地呢这个旺季的这个文旅补贴，包括呢这个票根经济啊、夜间文旅活动啊，也是密集的落地，同时呢也带动了一些像景区啊、酒店啊、餐饮、交通等等服务链，这个整个服务业产业链角的一个景气的上行。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商品消费里面呢，其实传统大宗消费呢修复节奏呢是相对缓慢一点，但是呢一些新型消费，比如说 AI 智能终端、升级类家居，包括绿色家电，这个销售呢其实表现的还是非常亮眼的。所以说这里面呢也是成为了实物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吧。那么通过这个暑期这个相关的总体的这个数据或者是说现象背后呢，我觉得呢有一些新的趋势呢值得我们去看到。比如说第一呢，就是服务消费主导增长格局呢已经确立了，就是当前呢这个居民消费重心呢越来越从这个实物类的消费呢转变为像这个体验型的这种服务转移，比如说像旅游啊、文娱啊、餐饮等等啊，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呢越来越高。第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科技消费这一块呢其实是在这个加速落地的，比如像尤其是 AI 加消费， AI 呢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个产业端，它已经越来越贴近到居民日常生活，像 AI 手机、 AI 家电的热销，包括一些 AI 这个手机上用的一些这种 APP 啊，这种相关的这种对于我们的一个规划出行啊，包括景区导览等等这相关的辅助啊，这个其实都转变成了就是间接的吧，我觉得转变成了这种消费的增量。再有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所谓的这种性价比啊，就是说消费者呢也不再单纯追求低价，他越来越愿意为这种体验感呢、情绪价值啊、包括文化的这个内涵呢去付费，像一些深度的这种文旅沉浸式的演绎啊，包括这个非遗体验热度走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消费场景的跨界融合，像文旅联动商贸，包括电影联动非遗、交通票根啊，它联动这个全程消费，越来越打破这个行业的边界，这也衍生出大量的复合型消费机会。
0: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一部分，就是智能产品它是今年暑期消费的一个很大的亮点。那么像 AI 手机啊、 AI 家电等一些产品也是加快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您怎么来看待这种 AI 技术和消费能够加速融合的这种趋势，又反映出居民消费需求它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1: 对，现在这个 AI 和消费加速融合呢，这个我觉得呢是技术的一个发展进步与这个居民消费升级的这个需求升级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它也标志着呢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从概念实验室越来越走向千家万户，而消费端呢也越来越成为 AI 技术最重要的落地的这个试验场，包括呢也越来成为商家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出口。但以往呢，我们说过去呢是 AI 呢它更多集中在一些企业生产端，包括呢这个政务服务层面。但是今年暑假我们明显能看到是 AI 手机、 AI 家电、智能穿戴啊，销量不断的走高。那呢这个智能硬件呢也不再只是一些小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越来越走进普通家庭，也实现了一种从这个可选品到生活刚需这个角色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过渡和转变。我觉得这种融合呢，它不仅仅单单的是给旧产品贴上 AI 的标签，它正在重构产品的功能。那么 AI 大模型啊，比如说像它赋予了硬件这种自主感知啊、智能决策、个性化服务的能力。那么手机呢，也可以智能去总结笔记啊、生成内容，包括家电呢，也可以主动的去适配这个居民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产品的价值得到实质性的提升。那么这个背后，我觉得也反映居民消费需求的一个深刻变化，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消费需求越来越从这种我能用到我用的好。啊，像过去呢，像这些买家电的手机啊，我们很多人就看到这种硬件参数，但是现在呢，消费者更加看重的是，我用的这个硬件呢，能不能给我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啊？比如说能不能简化我们生活流程啊，包括这个追求让我追求到高效便捷的这种生活体验。 同时呢，这个很多消费者呢，他的需求呢也越来越个性化，他拒绝千篇一律的这样的标准化的输出，他希望呢这个设备呢能够适配自身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千人千面的这种定制化服务也越来越成为新的诉求。再有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呢，他越来越。

0: 愿意兼顾啊实用跟情绪价值，比如说智能产品，我既要解决现实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痛点，也同时呢也希望这些智能产品能够给我们带来陪伴，包括情绪上的一种慰藉，尤其是面向老人孩子啊这样的一些陪伴型的这个智能设备需求呢也是在快速崛起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份数据啊，就是数据显示呢，今年暑期用户 AI 交互量环比增长了297%，全国特色民宿搜索量同比增长了41%。你像亲子家庭啊、偏爱赶海、采摘等一些互动型的项目，年轻游客呢则青睐一些徒步啊、骑马这样的一些探索型的项目。其实我们关注到 AI 也开始更多的进入到旅游规划呀、景区等一些消费的场景啊，相关的 AI 的交互量明显增长。那么未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AI 技术和文旅、餐饮、住宿等服务消费相结合，您觉得还可以去创造出哪些新的消费场景和增长点呢？
0: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呢，这个现在呢，这个 AI 大规模的渗透到这些文旅的这个不同的领域，那么这也标志着呢，这个服务消费数字化呢迎来一个全新的拐点啊，也不只是数字化，它是智能化，就是说它这个我觉得呢，像这个跟食物类的商品不一样，像文旅啊、餐饮的住宿都是体验型的这种服务，它高度依赖一些比如说信息的匹配、个性化的这种服务，包括现场的交互，那么恰这些特点恰好契合 AI 技术的优势，那我觉得未来呢，这个 AI 跟这个服务的这些新的消费场景相结合呢，我觉得肯定还会涌现出很多新的增长点，比如说在文旅的领域，比如说这个全链路 AI 出行服务，比如说从前期我们 AI 来定制这种个性化的行程，包括呢可以结合一些用户的这样的一些预算呢、和偏好等等，来生成一些专属的路线。那么像途中呢，像很多这种 AI 这种多语种的这种智能导览 ，AR 的这种实景复原历史场景等等。那么到游玩结束啊 ，AI 生成这个旅行纪念内容，这样的话就打通了这个出行的前中后的这个完整的链条。同时呢，我们现在 AI 呢，它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啊，也可以结合这种像这种光影啊、数字人，打造这种实景的演绎，包括虚拟 IP 的互动体验。像一些这种博物馆啊、历史景区，我们完全可以借助 AI 手段来实现一些古今人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对话跟沟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助 AI 的技术拓展夜间文旅的这种内容的供给啊，打造就是拉长这个游客停留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助 AI 工具来联动票根经济，让 AI 呢识别的这各类的这种消费的票根来自动匹配啊，这种跨商户的这种优惠的权益，真正的实现这种一票通全程。那么把这个单次的浏览这个流量呢，真正的切实的转变为城市的权益消费啊，包括呢像这些，当然像餐饮呢，像其他的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个亮点，我们也就是也不一一展开说。但是这些我觉得增长点呢在什么呢？第一，我觉得就是增值服务的这种收入，比如说把免费的这种基础的 AI 服务升级为一些这种付费定制类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带来一些增值服务收入，同时呢也可以带动一些硬件的这种配套，比如说 AI 眼镜、AI 的这种手机，包括翻译的耳机、智能机器人啊，这个需求可能也会因此而增长。再有呢，就是这些技术呢能够赋能一些中小商家啊，降低一些文旅餐饮行业的这些智能化、数字化门槛。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未来我们可以去期待的一些地方。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啊，像这种赶海呀、采摘呀、徒步、骑马，其实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文旅消费是很突出这种参与感和体验感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很喜欢这种深度体验式的旅游。那您觉得这种模式的出现，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释放相关服务消费的一些增长的空间呢？
0: 我觉得这个深度体验式的这个旅游快速走红，那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比如说像以往的时候，这个大众旅游时代啊，很多游客追求的是一种打卡式赶路，就是说大多数呢都是以这种逛景点啊、拍照片啊为主要的目的。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呢不再简简单单是满足到此一游，而是更加看重这种精神获得感，去追求这种沉浸式的参与文化的共情，也希望呢能够深度的去感受到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来获得一些独特的记忆跟情绪价值。这个呢也是我们刚才所讲这个性价比啊，在这种文旅领域的这样的一些集中的体现。同时呢，像一些年轻群体，比如说亲子家庭，也成为这种旅游的这样的主力。那么这些很多年轻人，他们拒绝这种流水式的这种观光，他更愿意去深度参与到一些，比如说他们所去的地方，跟当地的这些人呐、包括一些参与到当地的一个，比如说一些现实的活动，像民俗啊，包括实景的演绎啊，在地的劳作、手工非遗，他愿意为这些体验，为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跟这种历史底蕴、文化故事 去付费。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在这种啊短途游跟本地游已经常态化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游客呢也不再单纯的追求远距离出行，而是更加看重这种旅行的质量。这样的话，也倒逼市场呢从这种卖门票呢转向卖体验。所以说，我觉得想要进一步的去释放这种深度体验类的这服务增长空间呢，我觉得呢需要从供需两侧吧一同发力。比如说供给侧，我们需要去各地呢啊深挖本土文化内核啊，立足地方历史、非遗、民俗资源，来打造一个差异化的产品。千万不要搞那种就是同质化复制，而且呢要突出当地本地的特色。像很多地方的体验项目，简单那些照搬网红模式，那么缺少本地文化底这个底蕴，这个可能会啊这个一时还比较轰动，但是呢时间长的话难以形成长久的竞争力。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推出一个，比如说这种啊，让这些啊这个客人们，或者是这种游客们呢，能够去更好的去，比如说通过政策的配套来去优化各地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啊等等，然后呢来去啊，比如说运用好一些政策，比如手段，比如说消费补贴呀、社会经济的工具，来引导这个流量呢向深度体验类的一个项目去倾斜。啊，同时呢，政策端呢也可以去推动一些文旅加这种跨界的融合啊，把这个非遗呀、演艺呀，包括研学、康养美食啊，这种业态呢都充分的融合起来。那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延长这种消费的链条，延长游客的啊这个停留时间。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这工作做好呢，我觉得是也可以去帮助把这个体验式的文旅消费潜力充分释放的。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暑期消费的一个综合的表现情况，也是刚刚收官了，但是大家呢还是旅游的这个热情啊还没有消退。我们注意到像中秋啊、国庆假期的一些文旅的预订的热度都已经开始升温了，那消费热度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衔接，这就说明当前居民消费的意愿和消费的潜力，它是不是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呢？那这种特点又是什么？
0: 现在呢，这个暑期消费呢热度呢顺利向这个中秋跟国庆假期这个传导跟这种接续，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呢反映出整个国内这个消费市场韧性呢是非常强的，居民消费意愿跟消费潜力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新的特征，比如说像这个居民出行跟服务消费意愿呢是比较稳固的，它像这个节假日呢已经成为了这个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啊，特别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市场的发展和演变，旅游啊、文娱啊、餐饮这些服务消费呢已经深度融入到大众生活，那么不再属于是那种可选的那种奢侈类的那种消费，那么这样的话也慢慢的成为了常态化的民生的需求，因此呢只要有假期窗口，那么很多人呢依然都愿意去啊去走出去看一看啊，去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休闲消费的这个需求呢来释放出来。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能够看到在节假日之间热度无缝衔接嘛，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呢，居民呢其实消费行为呢越来越理性务实，它不是说无节制的消费，而是该花的时候愿意花，不该花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省了点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面对这种假期出行呢，很多人愿意为这种高品质的体验、特色的服务、文旅服务啊，包括这个文旅产品去付费。但是呢，他同时呢，很多人呢也会愿意去提前做一些比价，比如说关注一些优惠补贴呀、票根福利啊，合理的去规划啊相应的这种出行预算，追求性价比跟体验感的平衡。那么冲动消费呢，你可能比以往有所减少，然后呢决策也更加的这种理性。同时呢，这个消费需求呢越来越前置化，就是说消费者呢不在临近假期才规划行程，他呢这个预订周期明显是拉长的，提前呢预订酒店呢、这个景区套票、往返交通，这个呢其实也为企业预判市场。啊，调配这个资源也提供了信号，同时呢，选择呢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再扎堆像这种少数传统热门景区、小众的这个一些，比如一些小众目的地啊、城市微度假呀、乡村文旅深度体验这些项目越来越受到欢迎。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也经常能够在媒体看到一个词叫反向旅游嘛，就是说以往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去那些热门景点，现在呢越来越去那些啊小众而有宝藏的那样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其实也激活了很多这种下沉市场呢，包括二三线城市、三四线城市这种文旅啊这样的一些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啊，这些背后的原因以及啊当前的居民消费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 好，最后呢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当中提出呢，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那我们就从今年下半年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您觉得消费市场进一步的释放潜力还需要哪些条件？那未来消费扩容升级可能会重点体现在哪些领域呢？
0: 今年下半年呢，我觉得呢整个 国内消费市场呢，它具备这种继续回暖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想要进一步的去释放潜力，我觉得还是需要从多个方面去不断的发力。比如说，第一，我们需要呢去进一步的去稳定居民就业跟收入的这个增长的预期。这个呢，我觉得是消费最根本的一个底层的这个支撑，因为消费毕竟说到底它是收入的函数，只有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那么人们呢对于未来的预期转好，才能够愿意去减少这种预防性的储蓄，同时呢也愿意敢花钱去消费。同时呢，我觉得在供给端呢也需要去持续的创新迭代啊，不能够只在等待着这个需求自己回暖，企业呢也要主动顺应消费的变化，围绕着像 AI 啊、绿色呀、体验式等等这些新的消费业态、消费场景呢，去打造这种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用高质量的供给来创造这个新的需求。再有呢，我觉得政策端呢也需要不断的发力吧，就是需要用好，比如说中秋、国庆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节点，那么统筹这个短期刺激跟长期制度的建设，既要用好消费补贴、促消费的活动，也要呢持续优化消费的环境，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破除各类的这个消费壁垒。同时呢，要稳住整个宏观经济大盘，比如特别是要稳住市场这个主体的经营状况的改善。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带动就业、带动消费，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未来扩容呢，我觉得会涉及哪些领域呢？我觉得呢，首先比如说智能消费这一块这是我们也是在政策里面近期在不断的去提及这个词儿，像 AI 硬件呢、智能家居、智能穿戴。养老陪护智能设备，我觉得呢未来会逐渐的渗透，包括呢除了这个硬件销售之外呢，像配套的一个订阅式的这种服务市场智能服务也被快速的扩大。同时呢是绿色消费，比如说这种节能家电更新、新能源汽车、绿色家居、低碳生活等等这样的一些随着存量的替换需求释放呢，迎来一个广阔的空间。再有的就是像健康的消费像这种家用的这种健康设备社区康养、运动健身等等，伴随着我们当前整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持续的扩容。同时呢，服务消费的话，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文旅，像深度的体验、跨界融合这个方向进一步的演进，包括呢像康养服务银发消费、亲子研学这方面呢，都在不断的上行。那么餐饮消费呢，人们不再只看重口味，像更加看重这种相关的这种，比如说特色主题餐饮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就业体验呢，这些都会迎来机会。同时呢，像一些国货本土 IP 相关消费的崛起，那么未来的话呢，这些领域我觉得都是有这个扩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潜力。
1: 好，非常感谢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傅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你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你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
2: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盘面哈，沪综指数3946.61点，目前跌0.84%，成交7266亿，深成指13632.81点，跌1.73%，成交8277个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段少威。少威好。
3: 岳林你好，大家下午好。
2: 哎，短期看多还是看空？
3: 我觉得短期可以乐观一点啊，我觉得市场其实还是延续一个这种风格平衡的过程中，我们看是各大指数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比如像创业板和科创板，其实他们还是处在

0: 对于七月底八月初那个机位的一个确认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一个这个筑底的阶段。但是我看它上证指数其实最近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就是震荡回升的一个走势啊，特别是今天虽然尚未有探底，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十日均线左右啊获得支撑后啊开始有所回升啊，这也说明了这个这种指数的差异，其实也说明了市场的这个风格，它还是在一个在平衡的一个过程中，就涨幅比较大的两个指数啊，包括里面那些成分股，那它还是在一个消化筹码拥挤的阶段。那么同时呢，今年上半年整体跌幅比较大的一些行业，它还是处于一个这种修复的过程中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指数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差异性。那么从盘面上我们观察到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市场的风格重新回到了一个叫哑铃策略啊，上半年是大家抱团在科技蓝筹上啊，那么可能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以哑铃策略这种配置为主啊，像最近表现比较好的两个指数啊，一个是红利指数，其实已经创出了年内的新高啊，另外一个就是微盘股指数，它也创出了五月份指数开始调整的那个新高啊，其实这也说明了市场的这种资金，它还是选择相对防御型的这种风格去做这种交易啊。那稳健呢，可能在这个红利里面啊做这种抱团的这种操作，那么交易型的资金呢，那可能在一些小盘股上啊做这种交易型的这种策略的配置啊，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科技蓝筹股啊还是在一个调整的周期里啊，其实无论是海外的算力还是国产芯片啊，他们的这个走势还是相对较差的。但是呢，相对中游的品种啊，可能受到了一些资金的关注，比如像服务器啊，像液冷，包括消费电子啊，这些中游的品种啊，这也说明了市场这种产业资金，其实他们是在这个从高位的这种上游方向啊，转向了这种相对低位的中游的这种方向里面啊，做这种方位的这种转化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周期股啊，其实在它是代表了市场的这种位置的这种走势。你看两次，其实市场到了分界啊四千点附近的时候啊，其实都是通过周期性的品种去驱动的啊，无论是有色啊还是券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板块它是这个领跌的啊，其实也说明了市场其实在这种四千点的这种位置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啊，也就是市场其实还是在反复的这种筑底啊，去等待攻击这样一个重要关口的一个契机。
1: 稍微还有一分钟啊，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操作上还是这个还是做这种高低位的这种平衡，继续的这种平衡。那么像今天涨幅比较多的一些板块，那可能就要这个趁反弹还是要调整自己的仓位。那么同时呢，对一些低位的跌幅比较大的，特别是有政策预期的啊，比如像叫这个教育啊、医疗啊，包括这个消费啊为代表的这些方向，那可能今年上半年受到了这种资金被虹吸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下半年呢，在这种政策的这种预期下，那可能它的这种这个后面的这种走势还是会有这种逐步修复的一个过程。
1: 好，谢谢邵威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看盘面，目前的上涨家数是1707家，平盘113家，下跌3723家。A 股目前成交金额是15990亿元。盘点下行业榜，领涨的是航天军工、教育、日用化工、燃气、餐饮旅游、汽车零部件和电信，涨幅都不大。跌幅居前的农业、化肥、农药、文化传媒、煤炭、工程机械、海运和石油化工。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专家介绍， DIP 3.0 版国家病种库包含的核心病种由 2.0 版的9520组调整到5125组，减少接近一半，但覆盖的病例数反而从 92% 提高到了 95%。
4: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在高端遥感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针对无人机、卫星、机器人等领域亟待解决的轻量化、低功耗、高动态成像性能相互制约的矛盾，依托中国计量大学建立的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实验室光传感与图像计量，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小型低功率约束下厘米级超高分辨率三维成像，解决了低空经济和智能视觉等产业对场景信息的精准捕捉与解析问题。
3: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我国将育美制剂非处方药转换为处方药，按处方证药管理。公告要求，相关品种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2026年11月30号前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说明书其他内容按照处方药要求进行修订，药品标签应当一并进行修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带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静雅。
5: 哎，你好，主持人。
3: 介绍一下。
5: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9.63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从前期的200均线附近再次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维持了一个短期震荡的一个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则是前期出现了向上突破并且运行的200均线上方之后呢，目前则是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快速回调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当前下方159.20至159.40线的支撑，价格在不跌破这个支撑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03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快速回落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目前则是跌破并且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540至1.356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43一线，日线周期和四小时周期呢都是明显的高位小幅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则是属于刚刚跌破并且短期运行在了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7160至0.7180一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突破这个压力的前提

0: 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1.3915 一线，日线周期是在200均线附近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四小时周期呢则是快速的低位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已经向上突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 1.3850 至 1.3870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8126 一线，日线周期是从200均线附近呢继续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则是快速的向上突破到了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 0.8070 至 0.8090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谢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好，时间来到了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江南。江南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市场走的还是有点弱哈，亚太呢也是普遍的回调。那么江南如何来看待后市的趋势？
4: 今天的盘面啊，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2点到2点半哈，我是感觉到盘面当中是走的有点弱。今天早盘的这个低开呢，是完全受到一个外部的一个扰动来形成的。但是我们今天比起来上一次受到扰动的情况呢，并没有完全走出大阴线，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内资还是很稳的，然后得到了一些抵抗哈，往上就是重新盘中的时候争夺回了这个3950点。然后就是我们大家的心态当中呢，我觉得就进行了一定的分化哈，就是各占五五的样子。但是最终我看到2点到2点半哈，这个失守掉这个3950，就是对我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大家现在目前还是觉得没有收盘，现在尾盘能不能拉升起来，但是其实从我们看盘的角度当中，这个2点半以后的这个拉升呢，它的这个效果是跟这个2点到2点半之间的这个是没有法比的，因为2点到2点半之间呢是大资金它左右的一个行情当中，所以像这种走势出现呢，可能会意味着明天哈又节假日是一个周四，还可能会盘中再次验证向下的一些支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低点。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的一个心态呢，就这一波的调整，虽然说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向下的空间并不是那么大，但它仍然需要去有充分的去消化。所以偏短的朋友，我觉得这两天还是要往里面切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就是再等一等。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均线整体它是呈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在往上汇合粘合，所以短线当中是偏这个等待。然后整体当中呢，我们是要等到这个多空博弈的一个结果，我们再往上去加一些水位的一个状态。
3: 确实你提到这个31号这一天哈，这个一个低开高走，走得非常坚挺，然后一下我当时我记得我还问这个嘉宾啊，我说是不是大家对于9月份的这种信心一下上来了很多，然后嘉宾的观点说是的，但今天走的确实是有点弱哈。这个江南来看一下创业板指哈，创业板指我刚才看一下宁德，其实今天宁德是阴线是带量的，其实挺难看的，宁德走的啊。你像这个你说
4: 我说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观察一个情况哈，就这一波其实今天的创业板然后就双创其实都还是可以的哈，有一部分的一个抵抗哈，但 对，但是呢就是整体因为大盘还是比较弱的哈，它也是在外部的压力之下没有表现那么好。而且这一波我们观察什么现象，就是您说的，我们感觉到就是三十一号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我们自己走出比较独立的行情啊，走的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在九月一号这一天，哎，我们都期望着说九月份给我们来一个开门红，然后迎来我们的金九银十，它没有达成。那一天有表现的就三大金融板块都是有表现的，对吧？保险、证券，然后包括银行，对吧？像一般这种表现的情况之下呢，就指数是不会不买账的。但那天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指数有一个冲高回落，然后最终啊，就是大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缺少了谁？我觉得是缺少了双创的表现，说明现在市场还是需要双创能够走出来，然后带一下的话，我们才能可能更顺畅的往后去走。所以现在在双创缺席，它整个有点筑底磨底部区域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把水位控制到一定和就中等的一个水平，然后等待博弈的结果出现。
3: 三十一号大家就觉得，可能市场至少我们 A 股对于沃市讲话，它已经计价了啊，已经计价了。然后呢，就是感觉，尤其这个中继续创，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哈。今天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易中天，它其实下降的趋势这么来看的话，揉搓了一下，它还是没有结束的这种迹象。包括近期我们看到红利也是在创新高，当然今天是回调了哈。所以这种大家对于这个资金的选择，对于九月市场的风格，目前来看是不是还是偏保守？从板块的这种风格的选择上，您觉得目前我们是再继续观望一下呢，还是说我们也往防守端去多去着眼？
4: 因为我反复其实强调一点，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一个水位，就中等的一个水位。为什么要留有这个情况这个余地呢？就因为现在是没有选择出来主线的。哎，主线还是在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第一呢是看到，就是科技这块啊，整个是没有说迹象说马上能转好，能够带它仍然位置很高，这个是没有解决掉的一个问题。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偏防御、偏防守的这些走的并不是很坚决。就这两天，银行虽然在反弹，还在创一些新高哈。就今天银行虽然没有动，但银行可能上方还是有空间的。它属于它自己的利好来带，并不是说它连续性的表现是带动着说偏防御型的板块就赢得了这一波，哎，可能主导会引导着往上去走，去让我们去往上去往里面去切去加仓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一定要留一部分，让他们俩博弈当中谁能够胜出之后，我们再去相应的做一个选择。因为像比如说像偏防御型的，像这个创新药啊，像电力啊，这些也都是有可能在接下来有这种波段型的行情呢去带。但是你现在去接，就是把水位做晚了，不是它的话，它会走得很慢，对吧？所以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就是在自己手中啊，就是因为这种轮动加上这种缩量到极致的一个状态，它就是板块轮动电风扇行情，它是不容易我们说根据热点去走能有很好的收益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守好自己的一个标的啊，在这个当中做一落地，哎，然后去迎来。比如说大家还有很多人说到底科技是该往里面去切，珍惜它筑底的这个过程，
3: 还是等一等。
4: 就是科技它之后是不是能够迎来说整体的往上去涨，这个现在确实是不好判断。但是它里面不会是完全没有机会啊，就是偏结构化的，我觉得是会要迎来的。然后这里面呢，我们是根据这个它本身的一个价值，我们去挖掘。就哪怕我们退一步来讲，哎，真正九月份啊，说到真的走到加息这一步，难道科技这些硬需求就完全没有，就被压制死死的，没有机会了吗？对吧？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讲，比如说哈，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一看，比如像这种细分的先进封装，就它已经走到这个关口上了。它第一呢，需求是扩张的。就整个是不管是这种高性能芯片，还是说我们这存储芯片，就对它的需求都是很大的，对吧？所以它这个需求端是有了整个的逻辑，再叠加上现在整个往小了去做，然后往成本低了去做，这个难度是就是越来越上升的。那么选择先进封装是这个接下来我觉得发展的一条重要的路线，是不是？叠加着我们现在很多的之前国内当中一些布局的这些这个投产了啊，都进行投产了，那商业化闭环都有支撑。像这种你选出来，只要它的海外的一些就是资本收支不会去 会去给它缩减的状况下，它都是比较稳的，有一定的支撑的。
3: 嗯，现在仙景封装的这个估值水位怎么样？大概您定没有？定过没有？
4: 它这个是这样，它因为它这整个就是上升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就虽然现在可能说位置已经不算相应比较低了哈，就整体当中，但我觉得它未来的路还是可以会走得很宽的，因为它现在就整体当中，你

0: 像外部供应一些高端的，它是在收缩，就是它整个是供不应求的，是要打开，然后国内是稳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毕竟说我觉得先进封装它之前的概念是一个，就是简单的说给它加装一个套给它组合在一起，但现在是有更加的技术迭代，技术含量，对吧，让它组合在一起更能高性能的去走啊，并不是说它不是很就是相对的低，但是呢
1: 我的意思是现在，对，我的意思是现在可能市场更吃业绩，它对估值这个容易，高估值的容忍性可能会降低，对吧，至少 比上半年
0: 是
1: 会降低，所以在选择这个景气赛道里边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要一些比如说 PG 要更高一些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
0: 对对，就是看下游持续的订单，持续的这种商业化闭环，
1: 所以您看您觉得这个先进封装啊这个方向您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坚挺的哈，供需比较坚挺，就是说即使买进去的话也会睡得着觉啊，
0: 这个需要短期还是要有一个择时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两天整个我觉得双创还是筑底的过程啊，就是在博弈的过程当中比较出现了一些低点的过程，就虽然现在可能大家没双创特别好的，但一旦出现往下去走往下去探了，相对有这样的点资本就会主要向它去流向去一些价值，我们要分辨好了这里面科技能够结构化的。
1: 下次时点是等到9月16号、17号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嘛，才能够见真章嘛？还是说其实不管它做怎么样的选择，这个它已经不是市场的主要矛盾了，更多的要是看一些其他的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增量政策啊，或者说整体封片的一个改善
0: 啊，可能我们博弈说这一波带队的中就是这个能够去带但是主线可能会等着靴子落地啊，会往后放一放啊，都是有可能，因为会以时间换空间，但是我想的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一波调整下来的相应的一些机会啊，就是我觉得不再等的那么久哈，就但这两天不太适合，因为明天周四叠加着我觉得今天盘面偏弱的情况下会有下探的这个空间，你切入不好了你偏短线大家是比较难受的一种状态啊，我觉得等周四周五当中这个量能可能还要进一步的下探，就真正我们这波要是走好它还是要需要有一个放量的一个过程。
1: 除了科技里边像现在这个到了九月政策加码的这种迹象也非常的鲜明，那低估值的一些传统的领域您觉得是否值得我们去关注？
0: 像这种啊我觉得这个不太还是说那句话不太以这个估值当中去来看的，就位置现在比较低，然后它又有很强的就是赚钱的效应啊，就是整个它行业赚钱的效应，然后我们才能去应用到我们眼帘，因为那种就说只是因为它低去看到它没有逻辑支撑和业绩支撑的情况下它也不容易去被烧到往上去走，
1: 当然所以我刚第一句话我就说困境反转嘛，就有这种反转预期加政策加持加绝对位置比较低，绝对位置比较低它估值肯定也不可能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前几天有位嘉宾他就看好这个装修，他觉得这个地产政策出了之后呢，虽然对于地产公司开发商来说未必是利好，但是可能对于装修来说这个成交上来之后它可能是一个利好啊，甚至它可能不是一个短期利好，就像这样的一些政策其实还有对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行业它都是会有价值，当然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基本面的制约，弹性可能有的行业是有限的，从这种角度上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还是紧盯科技，宏观是宏观啊，这产业是产业，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还是说像这些老灯股里边其实在寻求这种安全边际和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它仍然是可以去入眼的？
0: 我觉得现在老灯的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哈，就是说因为这次博弈当中我觉得有偏防御型的这些呢去跟我们的科技去掰手腕去较量的，对吧，但不是说简单的有一些利好这个刺激的这种是千万不要紧跟的，因为容易出现大家热情度高了以后啊就是你到上面有一点点去在高位去接，对，去接的这个状态，对吧，还是要分辨，还是顺着这个整个比如说给到的政策当中确实落地是对哪个方向去利好的一个深度挖掘，就比如说像这个前两天大家知道这个房地产当中出现了利好，但当时我们其实解读当中呢它并不是解决了房地产问题，它其实是解决了银行的问题，所以银行这两天就是这个利好了，它在持续往上去走，那房地产这个我们是拿底层数据去看的，它整个在很多的我们说业绩上面，然后底片它们现在很多的细分的一些数据感觉到只能是局部的 然后呢，就是他房产资源好的，
1: 而且现房销售对于他的回款的周期是增长。

0: 是变长的啊，对于开发商来说，这个未必是一个绝对的利好啊，
1: 对，确实是，
0: 对，
1: 所以要顺着脉络把它摸细了以后，你才能说我解读成功，我是按照这个逻辑当中去挖掘的。
0: 嗯嗯。所以现在总的基调哈，总结一下，就江南就是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啊，不要追高，然后呢做好自己手中票，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1: 是的。
0: 嗯，好，谢谢江南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来，临近收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数的点位，沪综指是3941.74点，跌0.96%，成交7939.1亿，深成指呢目前是13618.75点，跌1.83%，成交9057亿。今天还是一个缩量哈，目前成交呢只有17291亿，上涨家数只有1543家，平盘124家，下跌家数是3871家。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军。
1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嗯、
11: 市场缩量调整哈，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
12: 好的，就是说今天的市场的话，基本上开盘到收尾的格局基本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就是有一些防守方向有一定的表现，然后呢一些成长性包括资源方向的话总体是以调整为主嘛。那么今天的话目前资金缩量2200亿了，按照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又会在 1.8 左右形成了近期的一个地量水平嘛。那么因为今天是9月初嘛，想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就是九月份我的一些总体应对思路和想法哦。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当前的市场从最近的3天来看的话，板块轮动节奏是非常之快的，周一的科技的反弹，周二是调整，那昨天农业板块的反弹，今天又是在跌幅往前列。那么像这样类似的格局，我的观点是在接下来9月份可能还会反复的进行一个上演。那么这个原因的话主要是有两个思考，第一个思考点的话在于那在本月的一个月中会有一个议息决议，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市场的波动性显然比上周要更加的加强一点，那么其实这个市场里面的关于加息是否的一个预期正在不断的加强，但是呢这个市场的博弈资金并不是单纯的博弈加这个动作，那么在未来的至少2周时间，我个人觉得还会在两方会在不断的一个拉锯当中，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会导致市场盘面波动会比较大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当中，九月份的行情通常来说是没有太大的表现的，那么从过去的时间来看的话，上涨次数是5次嘛，平均涨幅是0.88%，但是这里面要考虑一个点，就是在于2024年的九月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月份，当时的单月涨幅是17.39%。那么抛开这个月的一个情况的话，平均涨幅则为-0.95%，也就是说涨跌各一半，小打小闹的一个节奏，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同时呢，根据兴业证券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呢，在近10年的九月份行情当中的话，它的板块轮动的强度均值较8月份会有进一步的加强，一直到10月份开始，板块轮动强度会慢慢的收敛下来，也就是说板块可能会有一些主线的机会走出来，但是在9月份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以快速轮动为主。因此的话，从这个结果来看的话，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在当前九月份，建议是对投资来说的话，可以考虑 保留一部分的仓位，作为就机动的灵活性，作为波段应对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可以考虑比如说在指数3850到4050区间之内进行一个波段操作。当然也可以说我静待市场的震荡之后，当出现市场的主线由市场选择出来之后再做操作也可以，主持人。
1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九月份的行情可能预期不会很高。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有必要去把握一些脉冲式的这种行情吗？就是做一些超短线。
12: 我的建议是说，针对于像一些板块来说，我觉得可以考虑做些比如说底仓呀，或者说一些配置，然后呢在这些板块里面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会机会大于风险情况下，那么可以考虑做一些波段的应对。是有几个板块供各位参考一下，就是我目前正在关注三个一个板块供各位参考，然后在这个板块里面可以考虑做一些波段应对。那么主要是第一个还是属于在成长方向的一个科技硬件，它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产业景气度的驱动。那么比方说像现在的大家所比较熟悉的光模块 PCB 的存储，他们的业绩增长性从中报来看的话依然是属于超预期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说在接下来行情当中的话，应该来说即使有一个比如说通胀的预期，他们应该来说的话是能够就是说脱钩于通胀这样一个速率的。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目前的话其实这三个板块都处在这三周时间里面吧，都处在一个缩量震荡结构当中嘛，那么可以考虑在箱体的下沿逢低做一些布局。第二的话建议的话还可以考虑关注一下比如说资源周期类的板块，比如说石油和黄金，逻辑其实就是兼具通胀收益和一个高股息的一个加持。那么目前这个板块盘中的波动性还是比较大的，适合做一些波段应对。那第三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金融，那逻辑就是避险和净息差的扩大带来的盈利改善。那么上周的连线当中重点跟大家聊过，就是券商和保险板块是双双突破了半年线的压力嘛。那么在这一周当中的话今天看看就是券商板块还是有点跌幅超过2%。那么在之前的四天里面的话它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的话还在上升趋势当中，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回踩过程中逢低考虑做一些布局。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考虑。
11: 好，谢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7，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5:00的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低开低走，全天的低位震荡，缩量收阴。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941.39点，下跌38.50点，跌0.97%，成交金额835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611.55点，下跌260.83点，跌1.88%，成交9558亿元。北证五零指数呢，今天逆势收红，涨2.50%，最终的报收在1106.57点，成交金额294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仅为18206亿元。上涨家数全天收涨的是1536家，平盘的家数呢是112家，收跌家数3897家。其他的分类宽基指数，科创综指收跌1.37%，创业板指收跌2.39%，沪深300跌1.38%，中证500跌1.65%，中证1000跌1.40%，中证2000跌0.64%，上证50跌0.93%，科创50跌1.82%。行业涨幅榜领涨的行业分别是教育、航天军工、燃气、日用化工、电信、餐饮旅游和银行。跌幅居前的分别是农业、化肥农药、文化传媒、海运、工程机械、煤炭和石油化工。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稍后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七敏，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全天的盘面梳理和总结。首先请钱七敏先生啊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您是如何来看的，下一步的市场可能会怎么走呢？
3: 好的，我想今天的调整呢几方面的原因啊，一个呢还是和海外有一定的关系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隔夜美股啊跌幅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日韩市场周边市场基本上都调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内外共振嘛，因为在今年的行情当中实际上这种共振的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是吧？有些投资人有些习惯就是早晨一醒先看看隔夜海外市场，是吧？然后8:30这个看看新闻，看看日韩市场开盘怎么样啊，然后大概就能够预测今天上午开盘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这个就是内外共振因素。第二个呢，确实这个短期啊，这个热点都不太稳定，包括像今天这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今天煤炭、稀土、农业、影视、证券都在跌幅居前。那么大家肯定也有印象，就前几天都很活跃，是吧？影视板块也是非常活跃，证券嘛也有一些中小券商啊连续出现拉涨停，是吧？然后煤炭也是，大家也在讲啊，这个能源如何如何。实际上，这样的一些热点的这种快速的轮动，坦率讲就是操作性相对会比较弱一点，除了高频资金以外，所以有时候你就看见了上涨的也不敢进去，也不敢追，是吧？你进去了以后，可能第二天嘣就弄到一根

0: 现情况来看，以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应该说还是最稳当的，因为它有这个对冲性。那比方说，当科技股调整的时候，一些传统板块，大金融啊什么，它就比较稳，那甚至还能够走强。这样的话呢，指数有个对冲性啊。那么从上证指数现在来看，实际上两次冲年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七月份，探底3741以后，在八月的中旬曾经摸过一下年线，那当然上面因为还有个4000点整数关，没有摸上去，然后就回下来。上周开始又反弹，到昨天见高点，是吧？那么也是在年线附近，但是也没有站稳，今天又掉下来啊。今天现在3941，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个年线的这个位置。另外呢，现在半年线也下来了，半年线在4004点啊。那么这两者半年线往下，年线往上形成一个交叉啊，所以会加大技术的这个阻力，而且这两个位置呢，基本上都在4000点附近啊，所以这样的一来的话，这个相对压力就比较大。深成指的情况比上证指数就要弱，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七月份缺底有过一次探底，然后八月上半月有个反弹，但是随后的走势就比较弱。上周 A 股可以说这个反弹，上证指数反弹有声有色的。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横盘整理啊，基本上就横盘整理。那么到了本周周一是低开，然后收市平盘收，昨天和今天都是跌，所以可以看到相对来说调整的意味还是比较浓重的。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科创五零同样如此，跟上证指跟这个深成指差不多，那也是反弹比较疲弱啊。那么这两天呢又有继续震荡下跌的这种信号。坦率讲，大家都希望九月份能够有一个比较秋季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配合啊，尤其是盘中热点。那希望不管是你券商也好，农业也好，是吧，讲二尼诺啊什么的，还是煤炭啊稀土啊，一定要把这个热点稳住，而且能够持续往上拱，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啊，一个响应度。实际上从成交量能情况来看，到昨天为止是有三个交易日成交量是超过20000亿的，那应该说市场还是有些预期，只是呢就是热点方面这个抓手方面应该说不太理想，所以今天的量能呢又萎缩到20000亿元以下。我想从目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情况来看呢，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磨底的阶段吧。这个磨底阶段呢，一方面就是需要培育下一轮行情的热点，不管是你人工智能，还是现在看 AI 商应用，是吧？这个后西游记出来了以后，大家对于这个长剧啊 AI 长剧现在有期待，是吧？也算是一个商业场景吧。那么包括智能驾驶啊，人形机器人啊等等，是吧？机器人大会也在国内召开，所以整体上来说呢，就是一个就是培育下一步的热点到底是什么，既要有成长性景气度，又要有足够的市场的响应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量能，就在行情启动之前，可能缩量的过程还需要持续，因为现在的量能呢，从历史回归来看呢，好像离底部量还稍许大了一点，那还需要有一个慢慢萎缩的过程。因为缩量表明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说缩量下跌是个好事情，放量上涨、缩量下跌都是好的。那么这就表明就在跌的时候可能抛盘也就少了，剩下的都是愿意坚守的，那么倒也好了。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缩量整固的过程。那么这两个要件现在来看还在进行当中并没有完全的出现转折的这样的一种信号。所以呢不管是科技股调整也好，还是受外围影响也好整体市场可能还有一定的反复的过程。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从散户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市场就是很难做可能之前的话大家 这个乘着科技股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东风啊，可能就是收益做起来也比较简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脉冲性的一些板块啊，包括交易的机会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时候呢，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像很多类似的像农业呀、啊、像这样的一些板块，只能看涨啊，就是打引号的看涨，就只能看着它涨，真的要买得进去的话，可能这个持续性并不

0: 是特别强。您刚才也提到了两点，第一个就是等待市场培育主线，第二个就是要看量能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培育主线，我们简单的把它划分一个范围的话，钱先生，您觉得是不是下一步的主线还有可能，或者说就是从科技股当中内部去找一些细分的方向去出现呢？
1: 对，我觉得是的。这个，坦率讲，就是下半年挣钱比上半年难了，是吧？虽然上半年大概只有30%左右的个股上涨的啊，那么2/3的个股下跌，但上半年有一个好处什么？就是主流热点非常清晰啊，这个只要你这个选边站队啊，站对了的话，那你是被推着往前走的，是吧？你也觉得身不由己就涨了，是吧？这个选边很重要，上半年脉络非常清晰，就像这个手上这个青筋啊包得很粗，你如果要扎针一扎就到了，那除非你不愿意扎针，是吧？这个但是下半年，对吧，这个热点就很模糊，所以下半年非常我觉得这个挣钱的难度比上半年要难得多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热点，看上去模模糊糊的，是吧？这个青筋也没有爆出来，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在下面有没有血管就不知道了，所以扎针的难度就大了。那么这一个，第二个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是不是还是看好科技，我觉得应该还是看好科技，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几十个行业吧，41个行业吧，我印象31个行业，这里面41个行业，这个里面实际上真正高景气的行业，没有，还不多，是吧？那么尤其是新的生产力这一块是比较高景气的，所以我们讲投资的话，你肯定是投资于高景气的行业，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关键就是说这些高景气行业里面的一些代表性的公司，价格性价比是不是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这点很重要啊。去年启动了以后到今年上半年啊，各路资金蜂拥而入，实际上讲就是价格有些高估，那么目前是在价格回归的过程当中。那么我想呢，可能啊，就我个人对市场的理解，我认为下一波行情的主流热点应该还是在人工智能价。那么人工智能价有可能是从上游往下游传导，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几天因为也有媒体来采访做这个节目，也是讲到就是包括像国家最近公布了一个行动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是什么呢？是 AI 商业化场景服务商啊，它的目标是今年年底要2000家进库，明年年底要3000家进库啊，就是对于 AI 的商业化场景的配套的服务商。那我觉得这里面比方说刚才讲到像长距是吧， AI 长距后西游记，还有呢像智能驾驶，应该说智能驾驶基本上也快成熟了，是吧？我们看到特斯拉新的车型是没有方向盘的，没有刹车的，对吧？那么这个就变成智能驾驶无人驾驶就比较象征回事了，说应该说这个产业发展也是到临门一脚了，是吧？那么然后呢就是人形机器人，那稍许可能要有一点时间，但不管怎么说现在都是这个萌芽状态，而往往这种萌芽状态一旦看到了这个初步的成型之后，市场的预期爆发力会比较明显，而且呢对于下游的这部分的商业化应用，上半年的这个也炒过几波，但是不太热，那没有那个算力硬件那么热，所以呢我觉得下游应用端有可能是下一轮行情的领涨板块，但是呢现在离产业距离呢稍许还有那么一点，可能还是需要稍微等一等。
0: 嗯，好，谢谢钱先生的观点分享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同样的问题啊，刚才我们一起探讨的，我们请教一下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罗峰先生，听一听他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罗峰先生，今天是缩量调整，同时大家可能对于散户朋友来说呢，这个操作的难度哈，明显这个跟上半年不是一个级别的，确实这个风险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罗峰先生作为散户现在应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从这个短线的操作，确实现在显得这个压力会大一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不管是从短线还是从中长线来讲，其实也不必过分的恐慌。那么从短期来说呢，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缩量，比昨天大概缩量超过10%，然后呢3900只下跌这样的一个回调。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的话呢，过去一个月吧，在市场的调整过程当中，反弹的这个像煤炭啊、石油石化呀、农林牧渔啊， 今天呢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个就是下跌的这个最靠前的这个位置，包括呢科技的这样的这个受外盘的这样影响的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个下跌上来讲，既包含了那么科技的一些持续的调整受外盘的这种影响，也包含了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市场在反弹过程当中一些这个低估值然后这个反弹的个股，那么在这个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回落。另外一个呢确实这个现在的这个从短期的技术均线上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沪综指跌破年线之后呢，年线从近期一个阶段上来讲对于股指构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压制，特别是本周的话，周一反弹，周二反弹，周二这个是这个收出一根这个小星，这样的这个两天的高点基本上都是在年线的这个附近，而且这个年线又跟4000年整数关口重合，那么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短线的这个反弹，短线的这个回落，但是从整体的市场态势上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回落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过分的这种杀跌的或力量，或者说是抛压，我觉得就是有限，而且经过今天的释放之后，其实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市场应该不会再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快速的回调了，而且下方的话呢，目前像这个沪综指十日30日均线的位置，基本上在3900到393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呢，也还是有支撑的，所以我觉得短线其实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但是确实操作的难度还是不小。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建议还是投资者把这个趋势呢做一个短期和中期的一个分化。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过去的这些高位股以科技为代表呢，确实进入了一个然后先是高波动，然后呢开始这个资金开始重新的这个梳理，重新的调仓换股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市场相对应的是一些这个中低风险的，那么过去呢以防御类为主的，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煤炭啊、石油啊、农林牧渔啊，包括银行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向呢成为市场当中表现相对较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从短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最近的比如说一个月之内，那么这样的趋势呢大概率还会延续。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如果说在短期的操作上来说，一个是不用过分的杀跌，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做空动能实际上是有限，也已经基本上释放。但是从方向的角度上来说，可能在相对一个阶段之内还会围绕着这些这个低估值然后超跌反弹的包括这些像红利类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为主来进行运行。至于说中期以后，可能说我们说四季度或者说接近年底的时间，我个人认为呢，从市场整个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来讲，今年年底呢还有一轮行情，我觉得概率并不小，而且呢确实也像这个刚才所探讨的，那么像科技啊这类基本面最有保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会有表现的机会。但是从中短期的角度来说，投资者可能先聚焦于当下吧，在当下的话呢就是不要追高，适当的降低预期，以埋伏为主。如果出现了这个手中板块出现了反弹上升，可以考虑这个就是反而是冲高卖出，然后呢再去埋伏一些相对低估值的板块，然后等待着市场度过这样的一个围绕年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中短期的一个阶段吧。
0: 好，谢谢罗峰先生的观点分享，也稍事休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麻烦您哈，把这个股票的信息标注清楚，股票名称啊、代码啊、持仓的仓位啊等等。那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

0: 我内心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回答一下各位发来的问题。先问一下罗峰，投资者问600-410华盛天成，成本14.49元，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6: 华盛天成的话，从最近的这个形态上来说，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低位的缩量震荡。但是从短线角度来说，这个12块左右的这个支撑还是显得就是有一定的支撑力度，所以短期呢可能未必没有更大的风险，但是呢是否能够这个出现反弹，我觉得也还是就是从目前的量能上来讲不是很足，短线呢60均线对它有一定的压制。一成仓的话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等一等吧，如果说有效的这个能够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平台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这个16左右的话吧，可以考虑适当的再加一加。
5: 钱先生下一个问题，300-189神农种业，成本6.52元，半仓，昨天涨停，今天大幅回调，短线可以逢低加仓吗？
7: 6.52元，现在6.69元，不要去加仓，有什么好加的，太离成本太近了。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它倒是又跌了，你本来还问题不大是吧，这个反而陷入被动。那形态是不错的，而且量呢也比较活跃，但是大家也看到今天这个阴线也是带量的，说明多空博弈本身就是比较激烈的，换句话讲就是高频的资金可能在里面也是有参与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或许是希望做波段的，但是它可能就是做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这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建议加仓啊，继续持股观望。
5: 好，来罗峰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3596伯特利，成本27.6元，三成仓位，有负盈，后市如何操作？
6: 伯特利从最近几天的形态上来讲，明显的确实是呈现出一种这个相对强势的特征。那么这几天呢，其实整个市场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热点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也注意到有一些这个汽车方向的个股啊，近期表现还是相对的比较强，伯特利是其中表现应该说比较突出的一个。从这个形态上来讲，现在是处于这个跳空，然后呢又维持在了这个阳线上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强势震荡。那么这种强势震荡的话，我觉得后市一旦大盘这个出现这个相对比较强的走势的时候呢，个股突破的概率还是有的，暂时可以持股等待吧。
5: 好，来下一个问题，钱先生，投资者问688111金山办公，250的成本，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7: 问题大倒也不大，它是冲高到年线，然后遇阻，然后是回到了60天线啊，现在在靠在60天线附近，250-238，那也就差12块，套5%，还是可以等一等的。我觉得先不盲动吧，因为按照10%的止损位的话，你现在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可以承受的，是吧？而且呢，跌的时候属于抵抗性下跌，量能萎缩比较快，那目前呢是有一定的反复，可能受到中期均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再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挑战，如果末期时间长还顶不上去，那这个时候就择机离开就可以。
5: 好，来罗峰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530领派科技，成本25.5元，四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6: 领派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它属于新能源方向，其实最近整个市场调整的压力的话，新能源其实是

0: 降的是比较多的，但是相对而言，领派呢，呈现出一种就是明显的强于铜板块，也基本上强于近期大盘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态势。我觉得短线它的这个动能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强，而且从趋势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该股的话，我觉得最近在底部这个整个这个区域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呈现出了一种相对强势的特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形态短期之内还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可以持股去观察。
1: 好，来钱先生，600722金牛化工，成本14.5，三成仓位，止盈位在哪儿？
2: 止盈位走得很强啊，这个化工行业前期的高点是在20块，这个位置理论上来讲是有一定的反制的，而且它在冲高20块以后，不久之后，大概2周以后又冲过一次顶，是没有过。那么现在基本上就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最高19.86，是吧？所以20块附近可能是有一定的阻力。你要想啊，这样连续这么4天的这个涨幅能持续吗？如果能持续，那到11号你不得了了，对吧？那所以，这不现实，那就意味着我现在我的建议就是什么时候离场？什么时候离场呢？如果是短线的话，就看5分钟 K 线。5分钟 K 线，如果说五个涨不上去，那就可以走。如果慢一点的，就看30分钟 K 线。30分钟 K 线，如果连续顶不上2次到3次，也可以走。所以，主要现在考虑的是一个逢高出货，什么时候放量带阴线高位震荡了，就可以先退了。
1: 罗峰002511，中顺洁柔，成本8.91，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0: 中顺洁柔的话，其实从趋势上来讲，相对的比较弱一些吧。那么，最近消费股有一些这个反弹的这种机会，但是从中顺的角度上来说，相对的也比较平。如果说这支品种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从方向的角度上来说，并不是非常的这个热点，而且本身的基本面也没有特别的亮点。如果说是重仓的话，我觉得资金的效率可能会受一定的这种影响。短线基本上可能会是一个相对走平观望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有这个反弹的话，我其实建议可以考虑适当的减一减仓吧。
1: 前日600986，浙文互联，成本7.69，底仓，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7.69，现在7.53，6.95/3已经是多少？6.95/3，1.6了，2%，这个差不多在底部徘徊吧。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加仓的信号，观望一段再说。
1: 好的，谢谢钱启敏先生，也谢谢卢峰先生的点评，再会。半点之后呢，为您带来港股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交易动态的分析，稍后见。
3: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我们把目光转向目前还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午后呢，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有一波企稳反弹，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5,282点，下跌了46个点，跌幅0.18%；恒生科技4,514点，下跌了36个点，目前跌幅缩窄至0.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438点，下跌了24个点，跌幅0.29%。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港股市场上没有涨幅超过1%的板块哈，涨幅最多也就是地产0.82%的涨幅。另外像日常消费零售、房地产投资信托、医药生物以及工业贸易与综合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就是电气设备板块，跌幅超过了3.8%。另外像汽车与零配件、传媒、机械、有色金属以及化工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5: 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板块呢是跌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刘林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收盘之后呢，期货市场的品种转为多数下跌，那么原油系呢还有这个化工板块依然是今天领涨的品种啊，聚气厅是涨幅居前的。那么近期呢，聚气厅是震荡偏强的一个表现，海外地缘因素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存在的，但是行业基本面变动不大，然后供应端呢，上一周期的这个行业装置检修是减少的，供应压力呢是有所增加。那么需求端呢，下游的工厂开工变动并不大，浓膜、速编、BOP 等这些的开工率呢也处于这个年内的一个低位，终端的需求表现比较疲软，都难以对价格形成比较有效的一个支撑。但是产业链的库存整体上是维持低位的一个状态， PE 的社会库存已经降到了近5年同期的一个低位，低库存环境呢会对价格形成一定的底部支撑。消息面呢，我们也看到昨天美伊双方加大了对对方的一个打击力度，重新燃起了战火，那这就导致市场再度开始担忧中东地区的这个运输会出现中断。这些信息厅呢，那短期内可能会跟着原油系呢是偏强运行的一个表现。下午下跌的品种是慢慢增加的，那么有色板块呢表现也是比较弱的。对于铜这个品种来说呢，宏观层面上美伊局势是再度升级的，那么全球债券市场也是遭到了抛售，美元指数走强，那么金银铜这些金属面临着供应方面临着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在供需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铜矿的一个供应是比较紧张的，而且暂时难以缓解，加工费也跌到了-200的一个水平，电厂的这个采购条件也是在持续恶化的，那么检修的这种减产压力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国内精铜的库存也在下降，现货就 升水比较高了。那么非美国家的这个铜资源也是持续的在收紧，需求端我们还看到整体是偏淡的一个情况，高价呢是有所抑制，但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的提振依然是有效的。过呢，供需虽然有支撑，但是宏观层面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整体上我们认为可能铜价暂时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需求。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5: 好，谢谢刘琳，再会。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的主题是投资创业板指有哪些优势，对话嘉宾博士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8: 基金观察，
9: 像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对投资者来说最吸引他们去投资的优势是什么？
10: 最吸引投资者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要投未来，要投科技。如果去选个股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难度非常大，行业跟赛道的行情的切换又非常的迅速，有很多人根本就跟不上。这种情况之下，创业50、创业板指就给大家提供了一键配置整个科技方向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创业板50跟创业板指本身都是偏向于龙头效应的，相当于我只要去做了这些指数的一个配置，等于一键把创业板这个赛道上面最好的这一些公司全部一篮子的配置进来了。而且呢，因为是一篮子，万一有个别的股票或者上市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整体的贝塔收益它的影响其实也不会太大，相对而言会更加的省心一些。我应该是从2016-2017年开始持续定投创业板指数，我非常喜欢这个指数，而且我也一直都在定投它，并且获得了非常好的收益，并且在每一轮真的遇到行情的这种波动的时候，像这些指数我们是敢大胆的去进行在低位补仓的，不会担心它有额外的问题。
9: 您说的不会担心它有额外的问题，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买在创业板指数的最高点，然后它如果一直回撤，比如说3年5年这种情况，3年是有的，对吧？您会担心它有无法收回成本、一直亏损的这个可能性吗？
10: 那我一点都不担心。比如说在上一轮2024年的时候，当创业板调整到比较低位，只有1000多点的时候，我自己在那个时候的话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纪律，越跌越买，按照纪律一直都在进行加仓。2024年9月24号。之后行情开始起来的时候，当时在低位补的这些仓给你带来的一个收益非常非常的丰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说哈，投指数本质上面你其实是承认自己在选取个股投资方面的能力不足，放弃掉那一部分的阿尔法，转而追求市场的贝塔收益。而这个最大的贝塔是什么？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产业结构向上跃升的这个红利。而创业板指数的投资本质上面其实就是基于你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这一种升级所具备的信心。只要你有这个信心，选择创业板的这系列指数去进行长期的投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值得额外担心东西的。
9: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创业板指数的定投的每期金额，然后呢周期是怎样的，然后您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10: 这个就仅仅跟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哈。我从2016-2017年当时基本上就是每周可能扣1000块钱，中间呢也给自己设定了止盈线，就是年化的15%，因为多年没有回到历史的这种高点，所以借的年份就越来越长。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当市场出现这种极端的情绪下跌的时候，那也制定了相应的补仓的规则。比如说如果当日大跌超过4%，就会直接在这个位置上面做一个手动的补仓，5倍或者是10倍的一个单次的扣款金额。如果从上一次的手动补仓累计跌幅 超过10%，有可能会有一个20倍的手动补仓，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在低位有了蛮大的额度。到今年的大概是4-5月份的时候，我手中的创业板的基金基本上就已经止盈都赎回了，到最后的一个收益大概是80%-90%左右的一个收益，所以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
9: 在您的这个投资里面，创业板指的仓位占比大概多少呢？
10: 在我的整个投资仓位中间，它的占比应该是在25%左右。2016年、2017年开始投创业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科创板呢。对于科技的这一个预期，对于科技的这个投入，基本上我都是用创业板指来帮我实现的。
9: 最大回撤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大概多少？
10: 创业板最大回撤的时候大概超过40%，而且时间很长。
9: 您刚才还提到，当创业板指当日大跌超过4%的时候，您就会手动补仓5倍或者10倍的定投基金。但是现在创业板指大跌4%，那是很容易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您岂不是经常要手动去补仓这么多？
10: 那也只是因为短期当市场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的时候，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它不止这样一个水平，但实际均下来的话是差不多的。近期我有没有补呢？并没有补。做这个补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的估值得不高。之前的补仓基本上我都是在30%以下的这个估值分位，就相当于处在低估的位置来做补仓。所以补仓的这个动作哈，不能够说只要看到大跌就补，这样子很容易把自己手中的流动性给打弯。一旦补充了满仓，到最后你就失去了在未来市场中间再做选择的机会了。
9: 对于未来一年，您怎么看待创业板指或者创业板50的投资价值？
10: 从估值的层面来说，实际上它应该还是算一个比较具备配置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创业板有些时候我们戏称它为软科技，就是它中间所蕴含的东西跟科创所代表的硬科技确实还是有区别的。今年实际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热度还是在硬科技方面，尤其是在存储半导体方面。随着对 AI 赛道，尤其是硬件算力分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之后，我们觉得未来在更加扩散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链条上面，创业板所蕴含的这一些机会有可能会变得更多一些。
7: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2: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2: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中国具备人工智能普惠化优势？医疗智能体丰富的诊断经验从何处而来？为什么用人工智能研发新药可以大幅缩短时间？ AI 控制冶炼高炉如何提升效率？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3: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4: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那包括推动6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4: 对，
13: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6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6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6大产业，同时呢，以这6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4: 对
13: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嗯，
14: 那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行业大模型也好，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咱们国家也提出来这个 AI 加嘛，
13: 嗯、
14: 对吧？各行各业都要把这个 AI 用起来、
13: 嗯。
14: 我觉得这块我们走的还是比较快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金融大模型、
13: 嗯、
14: 这个医疗大模型，包括像咱们这个老百姓都能很快用上的这个机梦。虽然收点费，它实际上也不算很贵，对吧？
13: 还好，对，就是能承受，
14: 能承受，
13: 对
14: 吧？
13: 嗯，
14: 并不是说这个国外的这个 token 费用那么高，
13: 嗯、
14: 让很多有
13: 它和这个普通老百姓没关系，
14: 没关系了，
13: 对
14: 吧？
13: 它基本上，我觉得在国外，它就是大公司干用的是。
14: 对，
13: 哎，
14: 所以我们这个咱们走这个 AI 普惠化的道路，一个是 AI 普惠化，一个是 AI 这个落地，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比较有优势的两个方面。当然咱们在这个尖端技术方面可能还跟人家有差距、
13: 嗯、但是咱们国家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创造能力和这种因陋就简但是我达到目的的这个能力，特别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强。
14: 对，
13: 你看一开始说是这个，比如说就咱还拿芯片来说、
14: 嗯、
13: 说当时咱们能够得到芯片就是算力很低，
14: 嗯，
13: 那我们就想办法吧，哎，把好多块串起来，串到一起，我们一块算、
14: 嗯、对，拼起来用嘛，
13: 拼起来用，哎，也能够达到人家那个效果。
14: 对，
13: 那么这个是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
14: 对，
13: 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会充分的去把这个AI 也好，把这个智能化也好，和我们的生活场景
14: 嗯
13: 去用起来、嗯、就刚才海兵说的 AI 加，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都在做 AI 加。
14: 对，
13: 包括去年的时候我们去几家上市公司做走访的时候都有，包括这个医疗的，
14: 医疗
13: 和这个做 CT 的，做这个 X 光，做 CT， 做什么核磁的，这些结合在一起，
14: 对，
13: 迅速的出片，
14: 学影像诊断，
13: 去做这种诊断。还有是和医院去合作做这种整个的医疗智能体，
14: 嗯，
13: 就是你都不用去医院，有些简单的你到上这个智能体之后，立刻他就能给你去解决很多问题。而他的这个是什么？他的这个是无数的这种三甲医院的专家的，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病例，
14: 嗯，
13: 得出的这种结果，
14: 嗯，
13: 那是有背后是有大数据，
14: 对，
13: 医疗大数据，
14: 对，
13: 去解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药。
14: 对，
13: 新药研发刚才海兵其实也说到了，包括生物方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14: 嗯，
13: 以前我们知道研发一款新药可能10年也好，二十年也好，甚至于要花十亿，
14: 几十亿
13: 那样的成本，
14: 嗯，
13: 无数的这种临床的各种的什么。现在可能 AI 大模型就能够把很多的这些研究和研发的过程，
14: 对，
13: 通过运算就解决了。
14: 对，
13: 嗯。
15: 人工智能做科研，真的能取代科学家吗？
16: 不会取代，但会增强。现在的人工智能能阅读几百万篇论文，发现人类忽略的规律。比如有的大模型一次性发现了220万种新晶体结构，相当于人类800年的发现量。未来的科学家是人加智能的组合，人负责提问题、定方向，人工智能负责找数据、做实验。
14: 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把这个传统的这种做法叫做湿的做法，就是干湿两罐，因为那个东西你要瓶瓶罐罐去做嘛。然后干的这块呢，就是我们 AI 去做，就是它完全是在这个运算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外它就已经在这个蛋白质结构的解算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成就。那么这块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新药研发方面也很快的把这个东西都用起来了，进步是非常快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你说的，还有一块跟我们的传统产业加起来，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华为和这个咱们的一个钢铁公司，
13: 嗯，
14: 把这个 AI 和高炉结合起来，用 AI 去大模型去控制这个高炉的温度啊、送风啊这些数据，那么比以前用人的经验去控制的时候要提升一大块。那么我们知道钢铁产业它是一个很成熟甚至是这个我们很传统的一个产业，你让它的这个技术进步再能提升1%的这个效率可能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 AI 来了以后，它可能在这个节能啊或者是提升效率方面，它可能有几个百分点甚至10个百分点这样的变化，那这就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了。
13: 对
14: 吧？
13: 是的，是的，是的，
14: 的确是这样。
13: 所以这个从这个十五的规划当中，我们就看到未来产业的这个基座，目前来说已经逐渐在搭建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搭建过程中，我们会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刚才说的量子计算。那么量子计算之后支起来的是我们整个的这种未来的一个 AI 的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场景结合的这样一个那。这种结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个人工智能，
14: 对
13: 对吧，人工智能它的这种基础研究布局在哪儿？
14: 就是说我们十五的这个规划呢，我也专门看了一下，就是在对于人工智能这块呢，它明确地提出要加快这个模型基础架构的探索创新。
16: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大模型推理机制是黑盒子，为什么 AI 智能体越来越话痨，为什么说支撑算力的是电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是怎么引发液冷需求大增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发来的报道。
17: 指引共四章二十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18: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二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17: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8: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17: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18: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7: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19: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7: 喏，给你。
6: 皮里茶器。
7: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7: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6: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16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北交所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不足10亿元增长至目前约200亿元。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参与北交所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从开市初期100余只增加到目前超过3000只。
2: 从参与的这个机构投资者来看呢，群体相当的多元化，包括像公募、保险、社保基金、 QFII、 私募和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呢，都已经在参与北交所投资。我们看到北交所的上市效率啊、流动性水平、再融资的速度和方式啊、交易监管等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中超过6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机器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细分领域。这一特点在新增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达到53家，占同期 A 股新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在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80%，资金也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5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约800亿元，平均每家约2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3: 北交所最核心的价值是补上了我国资本市场中间层的这么一个短板，更重要的是呢，它精确的锚定了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早期硬科技企业呢提供了一个适配的资本平台，是目前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补链强链的这么一个关键载体。
1: 今年以来，围绕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多项改革举措加快推进。新版交易规则落地，进一步完善交易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机构投资者交易便利度，再融资机制持续优化，并购重组规则进一步完善等，为企业上市后的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支持。
4: 展望下一个阶段呢，交易机制、新股发行制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改善我们说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功能持续完善，也将为上市公司持续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的支持。
5: 来关注大宗商品市场，今天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随着焦炭期权的上市，铁矿石、焦煤、焦炭三大炼钢核心原料全部建成期货加期权完整衍生品工具体系。
6: 上午9点，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批上市交易的合约是以 J2611、J2612、J2701等10个焦炭期货合约为标的，覆盖近远月多个周期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合约共328个。开盘之后，市场成交活跃。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国内焦炭年产量超5亿吨，产量长期占全球总产量67%以上。焦炭期货已于2011年上市，为产业参与主体锁定基础价格风险，而本次焦炭期权的上市给企业带来了一套更灵活的风控方案。
7: 期货是刚性锁价，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也丧失了潜在获利的可能。期权更像是一份保险，企业只需要支付少量的权益金，就获得了一份交易选择权。在行情出现不利变动时，企业可以获得期权的补偿。行情向好时，企业可以放弃行权，最大的损失就是权利金。
6: 焦炭上连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是高炉炼钢的核心原料。焦炭期权的上市将补齐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短板。
8: 期权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5: 今年以来，国内的煤焦钢产业链价格波动加剧，上游焦化企业生产成本攀升，产销价格出现了倒挂，企业陷入亏损，而下游的钢铁企业需求偏弱，

0: 低于原料价格。
1: 原料煤急速上涨，就导致焦化企业现在面临困境，就是亏损比较严重，整体焦化行业亏损最多的要达到600-700，少的也有200-300。
0: 王成兴介绍，为了减少亏损，企业只能被迫限产，目前他们的开工率只有70%。面对当前行业现状，很多焦化企业开始布局金融衍生品套保策略，而期权因低成本、灵活可控的风险优势，弥补了单一期货套保的短板。
2: 这个焦炭的期权推出之后，除了我们可以利用期货工具，我们的对冲风险完之后，我们还可以结合焦炭期权，以较小的成本这个锁定风险的同时，还能获取更大收益的一种可能性。
0: 与此同时，对于下游钢厂而言，一方面原料价格波动，供给收紧，成本管控难度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钢材终端需求走弱，利润低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833万吨，环比上一旬增长6.7%，比年初增长29.6%。
3: 焦炭期权上市后，能够为我们提供更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能锁定采购成本，对冲库存风险，这将更好地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4: 楼市月度观察，一起来关注八月一线城市楼市的动态。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1.3万套。
5: 记者了解到，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6: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3、第4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5: 在一个还未正式开盘的项目现场，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
7: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5: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八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8: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利好影响，然后他的公积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4: 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房票安置以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这是在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在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5: 上海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八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八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2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4: 再来看深圳楼市的变化。八月，深圳全市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了6864套，同比增长8.5%，楼市热度持续。
9: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八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
10: 我们八月份的一个带看量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30%，成交量是上涨30%-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11: 来深圳工作这边已经有10年了，然后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

0: 最近市场政策对我们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好的，也想赶在金九银十之前把这个房子确定下来。
1: 从成交结构看，八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九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待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两个月新高。
0: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八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待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七月份相比增长了10%-20%左右。
2: 学区置业应该说是八月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七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八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八月深圳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其中新房网签销售2589套，同比增长20.4%。二手房网签销售4275套，同比增长2.4%。
3: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最新进展情况。经过持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钟，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里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5: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路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3: 近日，尼泊尔北部地区突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导致多处陆路交通阻断，搜救工作面临极大挑战。在尼泊尔政府的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援泥隧道专家与尼泊尔军方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紧密协同，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对多座受损的隧道展开排查与搜救。以下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报道。
5: 在一处隧洞的搜救现场，隧道内部的积水、淤泥和落石严重阻碍通行。
6: 泥沙很多，水流也很急，它下面淤泥很厚，这是这边的一些受灾情况。现在我们只能走这个供水管道，因为下面水已经很深了，已经。

0: 没有办法前行，所以我们紧急的制定了新的方案，主要是以无人机去探索，同时结合我们也要以人工的搜索要相结合。啊，我们看到的是里头有大量的水，然后再往里，实际上整个洞已经完全堵死，再往回呢就是一个很深的深水区，又采取了浮筒的方式，人工骑浮筒往里走，然后这样子去探查。
1: 在完成这个地点的隧道排查后，专家组应尼泊尔军方紧急请求，迅速清点装备，转乘军用直升机赶赴受损的另一处水电站项目隧道，开展新一轮实地勘测与风险评估。对于中方专家组在危难时刻迅速驰援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尼泊尔军方给予了高度评价。
2: Thank you, that 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1: 灾害发生后，灾区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恶劣天气与复杂地形给搜救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尼泊尔军方在热索瓦和努瓦果德等重灾区持续部署力量展开搜救。目前，中尼联合救援力量正克服极端恶劣条件，争分夺秒在灾区持续推进排查与搜救工作。
3: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的监测情况，同时研判秋季我国的气温、降水以及台风活动趋势。
4: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5: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8月1号至25号的海温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台风方面，专家介绍，预计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预计还将生成8到10个台风，其中2至4个台风将登陆或者直接影响我国。
6: 台风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强，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可能有1个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3: 九月是全国秋收秋种的关键窗口期，当前的天气条件对秋收有哪些影响，有哪些防范建议呢？继续来看报道。
5: 专家介绍，九月我国秋粮作物由南向北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其中西南地区大部降水偏多，连阴雨风险较高，应加强农田沟渠疏通管理和排涝烘干机具准备与调度。东北、江淮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较高，可能影响作物灌浆成熟。九月中旬后期至下旬，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出现轻到中度寒露风天气，也就是连续3天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风险较高。晚稻遭遇寒露风危害的可能性较大，需加强田间管理。此外，还需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及强度。专家建议，东北地区需密切关注霜冻天气过程，结合作物成熟程度，合理安排收获时间。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等地秋收期间连阴雨风险较低，有利于秋收顺利开展。
3: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累计涨幅超过13%，这创下了2012年7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7: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8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三个月涨幅超22%。
8: 大豆、玉米存在两个关键验证窗口：八月美国作物灌浆期，十月巴西大豆播种期。厄尔尼诺背景下，美豆主产区降水整体偏多，利于作物生长，但仍要警惕局部极端高温干旱带来的产量风险。巴西大豆产区则呈现南涝北旱的分化格局，存在播种与生长扰动隐患。
7: 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
9: 印度当前食糖库存处于多年低位，存在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的可能，在厄尔尼诺或扰动印度、泰国甘蔗产出的背景下，糖价的上行风险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7: 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3: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发出预警。与此同时，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的范围内推高生产成本。以下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10: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三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
11: The El Niño is not only about sort of climate and variation of sea level temperatures. Look at it from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the low levels of, you know, sort of, you know, sea levels, like say in Panama Canal, which impacts transit, and supply delivery, etc. So if I were to pick one risk, as you mentioned, that would possibly be more food price related going forward.
10: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分析预计，到2027年底，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2.74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相比目前水平增加约4900万人。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马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到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3: 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政府宣布全国893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2026年至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这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秘鲁国家水文气象局等机构评估认为，受沿海厄尔尼诺持续发展以及赤道中部太平洋厄尔尼诺形成的影响，未来发生极端降雨的风险较高。评估警告说， 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

0: 能力已经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当地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了严重伤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也就是伊朗时间9月1号晚7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革命卫队近期试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及该地区美军。大约6个半小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目标。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伊朗多家媒体还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表示，美方对该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0: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说，为报复美军的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上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又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此外，革命卫队还称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媒体2号凌晨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称，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发动了密集打击。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科威特军方称遭伊朗袭击，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对于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方面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说法暂无回应。约旦武装部队发布声明说，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成功拦截并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0: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5: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释放出美国政府希望日本通过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缓解日元弱势的明确信号。
2: 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贝森特在与植田河南会面时，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货币政策和市场行动，以应对日元汇率被明显低估的问题，并指出日元疲软正在加剧日本国内通胀压力。贝森特强调，以稳健方式制定和传达货币政策，对于锚定通胀预期，避免汇率过度波动至关重要。美国媒体指出，贝森特此前已经多次暗示日本需要加息以支撑日元。此次会面后，美财政部公开发布相关内容，相当于进一步释放了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支持信号。分析称，虽然美财政部公布的会谈内容没有直接写明要求日本加息，但贝森特近期的公开表态已经多次将日元走强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联系起来。8月31号，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自己掌握一些市场没有的信息，因此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最终会采取有利于日元走强的行动。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央行将加息时，贝森特表示，市场其实已经在对此做出反应。
1: 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的通行压力持续增加，部分船只不得不通过竞拍的方式获得优先通行的资格。韩国 SK 天然气旗下的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就以530万美元的价格再次刷新了竞拍记录，并于9月1号顺利完成通航。
3: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两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这一价格大幅刷新8月初创下的460万美元竞拍记录。据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通常会提前放出通行席位供船东预定，成功预定的船舶通行费用一般在40万至50万美元之间，只有未能提前预定通行、需要临时加急通行的船舶，才需要参加运河日竞拍机制，通过竞拍获得额外的通行资格。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当前成交价大幅高于二月份之前约5.5万美元的拍卖中位价。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一方面，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迫使船东转向替代航线；另一方面，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长，将加剧干旱情况。运河管理局收紧通行管控，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后续还计划对船舶载货量实施限制。
1: 当地时间周一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事件，一个女子在20秒时间内连刺两人，造成一死一伤。纽约警方披露了更多的案件信息，嫌疑人有精神疾病病史。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死者是美国银行高管。
2: 据美媒报道，在此次袭击中身亡的女性是美国银行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年仅32岁。美国银行为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业务包含个人零售银行、商业信贷、投资银行、全球市场交易以及相关财富管理等。另据纽约警方披露的信息，行凶者为一名49岁女子，名为帕梅拉·西斯内罗斯，居住在纽约皇后区。警方的记录显示，她有精神疾病病史。她当天手持双刀。

0: 行凶，20秒时间内连续刺伤2名路人，造成1人死亡，1人腹部受伤。嫌疑人逃窜过程中被警方拦截，双方对峙约4分钟，期间警方多次命令他放下刀具，均遭到拒绝。 随后警方使用电击枪，但未能阻止嫌疑人，最终警方开枪将他击倒，在送医不久后死亡。目前纽约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随机且无端的袭击，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 25,311.21 点，下跌0.07%。 国际指数报 8450.10 点，下跌 0.15%。 恒生科技指数报 4517.16 点，下跌 0.74%。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 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 累计突破500万人次， 同比增长超过3成。
2: 据边检部门介绍，受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APEC 重大外事活动带动等影响，白云机场口岸外国人往来持续热络，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比例超过50%。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广州，现在实行免签，快速通行非常便捷，一切都很方便。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
3: 为此，边检部门多举措服务旅客通关。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半截，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2: 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在8月31号结束。据上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数据，今年暑运期间，上海口岸的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旺盛的暑期出游需求成为推动口岸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空港方面，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旅客超436万人次， 占空港出入境旅客总量60%以上。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60万人次。
1: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内的一幕刺痛无数网友，两个孩子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 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他们一起玩闹，造成2件珍贵的蛇标本受损。馆内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全过程。
4: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1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
5: 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2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莽山烙铁头。 就是我们说的莽山原毛头腹，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1: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引发广泛关注。

0: 孩子虽小，但是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目前受损的两件标本已经撤展，等待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事发全过程的视频资料，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2: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就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是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0: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介绍说，这种做法在国内外自然类的博物馆当中很普遍，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观察标本。
2: 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国内外的各大自然类博物馆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你全放在玻璃窗里，首先来讲玻璃它是会反光，即使有非常高质量的玻璃，这种观察或者是观看的效果也不如你直接近距离的去完全是裸眼的直接去看它，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1: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2: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0: 专家告诉记者，这次损害标本事件并非是个例，全国多地自然博物馆等都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3: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0: 暑期档的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的取景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和宁夏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 这个暑假里，电影的热度也已经延伸到了荧幕之外的拍摄地。
4: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5: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6: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5: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7: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5: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8: 这个龙餐馆呢，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了几张照。
5: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0000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9: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0: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0: 今年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之外，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了国内外同步甚至是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适配内地档期，显示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
11: 今年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玩具总动员5》、《痴迷》、《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机器人总动员》、《肖申克的救赎》轮番登陆内地院线，充分满足不同圈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9: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11: 顺应这一市场趋势，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和互动活动。
9: 这些活动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 让观众不只是看电影，而是参与一场聚会，重新把观众拉回线下，让电影成为人们在现实中碰头的理由。
0: 九月一号，欧洲多国的气象部门公布数据说，今年夏季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来看报道。
12: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九月一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穆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受此影响，八月初，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近乎关停，匈牙利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电力。低水位也给匈牙利内河航运业、农业、旅游业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3: A folyami hajózást azt már rég le kellett állítani a Dunavízszint csökkenése miatt.Vízkorlátozásokra került sor az országba ivóvíz, illetve ipari vízfelhasználás kapcsán, illetve hát a paksi atomerőmű hűtésével is voltak problémák, amit nem lehetett biztosítani. Rendesen sem miatt lejjebb kellett venni az erőmű teljesítményét. Az ország területén meg a vízhiány az a mezőgazdaságba okozott hatalmas károkat. Katasztrófa helyzet, ami most tulajdonképpen idén jelentkezett, ez elég példátlan, tehát ilyen az elmúlt 100 évben még nem fordult elő, ezért vannak rekordalacsony vízállásaink.
14: És gyakorlatilag mi számunkra azt jelenti, hogy a heti vagy a havi 4 darab elhajózás helyett 3-at tudunk megtenni, tehát gyakorlatilag a kapacitásunk 25%-kal csökkent, és ezáltal sajnos a cégnek az ebből származó árbevétele is 25%-kal csökkent. Ugye azt látjuk, hogy az utóbbi körülbelül 3 hónapban óriási kiesést okoz ez a magyar turizmusnak is, nagy valószínűség szerint, mivel ezek a hajók nem érkeznek meg Budapestre.
15: 日前，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行动计划，希望通过蓄水等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并计划在2029年底前落实各项防旱和蓄水项目。
13: Úgyhogy a megoldási lehetőségeken azokon részben most gondolkozunk, részben pedig rövid távú áthidaló megoldásokat végeztünk.Ilyen például a paksi atomerőműnél az a beépített ideiglenes fenékküszöb, ami legalább pár évig nagyon alacsony vízszintnél megemeli a vízállást annyira, hogy a hűtőrendszer biztonságosan működni tudjon.
0: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百。
1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6: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开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9: 跟随

0: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1: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2: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1: 国华你好。
0: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3: 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那现在 AI 这一时代浪潮来临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很少人才能真正抓住这一次的资本市场的机会。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看懂了，我知道 AI 很厉害，现在就是 AI 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其实投资也不一定说真正能够收益。那到底的症结在哪里呢？郑总，
1: 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对吧？
3: 对，
1: 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啊，就是因为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因为这种越大的越伟大的时代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啊，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呢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新 AI 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

0: 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心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呢？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到叫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杀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的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层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1: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说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0: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吧，普通投资者，然后看到你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平权的工具，就是 ETF。你就选择 ETF，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你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时点掌握好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第二点呢，就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做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或者说我想用 AI 来创业，觉得我掌握了一些 AI 的技能，这个呢，可能得稍微慎重一点。
1: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0: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嘛。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应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吃到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2: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它甚至是受损的，对吧？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

0: 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啊，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过在这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啊，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啊，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1: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0: 这个，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哎，我看到它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能够受益于这些科技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2: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厌恶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说是可以的。但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

0: 去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投资里面肯定要配一点。而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我跟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群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吧，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
1: 那我们刚刚
0: 了。
1: 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那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0: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重估的。
1: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2: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啊，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就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散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1: 其实现在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One Person Company），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2到3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2: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就是他。能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 像一个工作一到两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啊。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及触达的这么个过程，就是它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它，然后这个智能体它不会烦啊，这个很重要。对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个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十年前所谓的这个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啊，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呢？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你的专业范围内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把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 也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个人来说，个人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0: 我觉得这种 OpenCD 领域啊，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其实让我又看到了那种可能性吧。当年互联网也是给你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啊，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 来做一个 APP， 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之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可以单打独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创意的。刚才提到了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第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 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它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实现。
1: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的一个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的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可以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0: 个人认为先从那个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肯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富江。
1: 大家好，我是文慧，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并见证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赛义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CGTN 即时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和赛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接下来一起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两市全天低位震荡。从盘面上来看，农业、传媒、金属、煤炭、光伏、算力板块带头调整，银行板块韧性十足，军工、玻璃纤维、教育、次新股局部调整，次新股局部活跃。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41点，下跌0.97%；深证成指报13611点，下跌1.88%；创业板指报3312点，下跌2.39%。A 股全天成交1.82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2316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2: 周三的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其中双创指数下跌比较明显，两市的成交量萎缩的是比较厉害的，下跌的股票家数也比较多，说明市场的人气相对是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调整主要还是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由于全球的利率环境，尤其是像美国、像日本、韩国，他们的国债利率水平明显的走高，提升了加息预期，所以美日韩股市是明显的走低，这个对 A 股市场的负面的影响相对是比较明显，市场的交投比较清淡，比较谨慎，应该说是在等待外围市场利空的落地，这个利空就是美联储以及日本央行的加息的预期，这个靴子会不会落地，什么时候落地，这个对于资本市场的压制是比较明显。但是 A 股市场更跌的基本面逻辑是不扎实的，国内的金融市场环境跟海外的市场金融市场利率环境是不一样，国内是处在降息的环境当中，利率水平相对是比较低，跟海外的金融基本面的逻辑其实相关性是比较低的，所以不会有长期趋势的更涨更跌。那么国内的如果说利率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话，国内的股市更早见底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不一定是要等美元的加息的靴子落地。国内市场从近期来看的话，这个焦点还是在 AI 产业链， AI 产业链的业绩是非常优良的，但是由于全球的 AI 产业链啊，主要是日美中韩这几个国家的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尤其是美国的费半指数，就费城半导体指数近期是持续性的走低，这个对国内的以科技为主、以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主的牛市的格局 就是我们在上半年以至去年都是以 A 产业链为牛市的这样一个引擎，目前来看的话是有所熄火的。国内市场在消化了外围市场利空之后，应该说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业绩相对比较优良的这种基本面的逻辑下，市场企稳回升的预期相对是比较强的。有句话叫金九银十，九十月份的股市大概率是会向上走，但是九月初并没有开盘红，它是一个再次寻底再次寻找支撑的技术形态，未来在日线级别进一步的寻找支撑的预期也是比较强烈，但是支撑住然后向上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我们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07%， 报25311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0.15%， 报8450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37%， 报4153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 2.85%， 报6432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3.99%， 报6562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 0.02%， 报8978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1.04%， 报13930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28点，下跌 0.57%， 法国 CAC 40指数报8258点，下跌 0.52%， 德国 DAX 指数报25794点，下跌 0.68%。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五年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属性进一步增强。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39家，总市值从开市初期约3000亿元增长至约8400亿元，百亿市值公司从4家增加到8家。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北交所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不足10亿元增长至目前约200亿元。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参与北交所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从开市初期100余只增加到目前超过3000只。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专精特新首席分析师刘静：
4: 从参与的机构投资者来看呢，群体相当的多元化，包括像公募、保险、社保基金、QFII、私募和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呢，都已经在参与北交所投资。我们看到北交所的上市效率、流动性水平、再融资的速度和方式、交易监管等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 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中超过6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机器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细分领域。这一特点在新增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达到53家，占同期 A 股新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在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80%，资金也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五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约800亿元，平均每家约2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西部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曹森元：
5: 北交所最核心的价值是补上了我国资本市场中间层的这么一个短板，更重要的是呢，它精确地锚定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早期硬科技企业呢提供了一个适配的资本平台，是目前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补链强链的这么一个关键载体。
3: 今年以来，围绕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多项改革举措加快推进，新版交易规则落地，进一步完善交易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机构投资者交易便利度，再融资机制持续优化，并购重组规则进一步完善等，为企业上市后的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支持。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
6: 展望下一个阶段呢，交易机制、新股发行制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改善啊，我们说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功能持续完善，也将为上市公司持续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的支持。
0: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焦炭期权今天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焦炭期权上市后，将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
1: 经济之声环球金财讯投资风向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金全国社会保障资金资产总额38,083.73亿元，基金权益总额为33,466.25亿元。
0: 投资业绩方面，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22,916.79亿元。那么，如何看待社保基金2025年的投资表现？又反映出长期资金怎样的投资优势？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的分析。
7: 评价2025年的社保基金13.22%的投资收益率啊，不能单纯的把它看成一个年度收益数字，而是我们应当放在社保基金自身的功能定位、资产规模和长期投资周期中来观察。首先，这个收益水平它肯定是比较亮眼的，但是对于社保基金来说，更有意义的其实是另外两个数字，就是它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了7.62%，另一个是累计投资收益已经达到了2.29万亿元。这说明啊，社保基金并不是依靠某一年市场行情取得高收益，而是在跨越多个经济周期、资本市场周期之后，仍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长期回报。这也体现了长期资金的第一优势，就是期限优势。社保基金啊，是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它不像一些短期资金那样面临频繁的赎回，也不需要因为一两个季度的市场波动被迫调整仓位，所以呢，它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短期波动，去换取更长期的风险溢价。第二个社保基金的优势是逆周期投资能力。2025年的报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社保基金啊，在资本市场出现比较明显回调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市场下跌而简单降低风险敞口，而是进行动态配置，适时加仓股票。换句话说，就是短期资金看到市场下跌，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止损；长期资金看到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资产估值下降的时候，反而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增加长期配置的机会。所以长期资金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时间去消化被动啊，用估值去选择机会。第三个优势是资产的配置能力。2025年末啊，全国社保基金大约3.81万亿资产中啊，既有股票也有债券、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境外资产等。它不是简单压住某一类资产，而是通过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以及再平衡机制来控制整体的风险。
1: 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38,083.73亿元，基金权益总额为33,466.25亿元。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投资创业板指有哪些优势，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8: 基金观察，
9: 像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对投资者来说最吸引他们去投资的优势是什么？
10: 最吸引投资者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要投未来，要投科技。如果去选个股的话，你会发现难度非常大，行业跟赛道的行情的切换又非常的迅速，有很多人根本就跟不上。这种情况之下，创业50、创业板指就给大家提供了一键配置整个科技方向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创业板50跟创业板指本身都是偏向于龙头效应的，相当于我只要去做了这些指数的一个配置，等于一键把创业板这个赛道上面最好的这一些 公司全部一篮子的配置进来了，而且呢，因为是一篮子，万一有个别的股票或者上市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整体的贝塔收益，它的影响其实也不会太大，相对而言会更加的省心一些。我应该是从2016-2017年开始持续定投创业板指数，我非常喜欢这个指数，而且我也一直都在定投它，并且获得了非常好的收益，并且在每一轮真的遇到行情的这种波动的时候，像这些指数我们是敢大胆的去进行在低位补仓的，不会担心它有额外的问题。
9: 您说的不会担心它有额外的问题，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买在创业板指数的最高点，然后它如果一直回撤，比如说3年5年这种情况，3年是有的，对吧？您会担心它有无法收回成本一直亏损的这个可能性吗？
10: 那我一点都不担心。比如说在上一轮2024年的时候，当创业板调整到比较低位，只有1000多点的时候，我自己在那个时候的话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纪律，越跌越买，按照纪律一直都在进行加仓。2024年9月24号之后，行情开始起来的时候，当时在低位补的这些仓给你带来的一个收益非常非常的丰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说哈，投指数本质上面你其实是承认自己在选取个股投资方面的能力不足，放弃掉那一部分阿尔法，转而追求市场的贝塔收益。而这个最大的贝塔是什么？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产业结构向上跃升的这个红利。而创业板指数的投资本质上面其实就是基于你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这一种升级所具备的信心。只要你有这个信心，选择创业板的这系列指数去进行长期的投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值得额外担心东西的。
9: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创业板指数的定投的每期金额，然后呢周期是怎样的，然后您的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10: 这个就仅仅跟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哈。我从2016-2017年当时基本上就是每周可能扣1000块钱，中间呢也给自己设定了止盈线，是年化的15%。因为多年没有回到历史的这种高点，所以借的年份就越来越长。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当市场出现这种极端的情绪下跌的时候，那也制定了相应的补仓的规则。比如说，如果当日大跌超过4%，就会直接在这个位置上面做一个手动的补仓，5倍或者是10倍的一个单次的扣款金额。如果从上一次的手动补仓累计跌幅超过10%，有可能会有一个20倍的手动补仓。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在低位有了蛮大的额度。到今年的大概是4-5月份的时候，我手中的创业板的基金基本上就已经止盈都赎回了，到最后的一个收益大概是80%-90%左右的一个收益，所以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
9: 在您的这个投资里面，创业板指的仓位占比大概多少呢？
10: 在我的整个投资仓位中间，它的占比应该是在25%左右。2016-2017年开始投创业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科创板呢。对于科技的这一个预期，对于科技的这个投入，基本上我都是用创业板指来帮我实现的。
9: 最大回撤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大概多少？
10: 创业板最大回撤的时候大概超过40%，而且时间很长。
9: 您刚才还提到，当创业板指当日大跌超过4%的时候，您就会手动补仓5倍或者10倍的定投基金。但是现在创业板指大跌4%，那是很容易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您岂不是经常要手动去补仓这么多？
10: 那也只是因为短期当市场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的时候，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它不止这样一个水平，但实际均下来的话是差不多的。近期我有没有补呢？并没有补。做这个补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的估值得不高。之前的补仓基本上我都是在30%以下的这个估值分位，就相当于处在低估的位置来做补仓。所以补仓的这个动作哈，不能够说只要看到大跌就补，这样子很容易把自己手中的流动性给打弯。一旦补充了满仓，到最后你就失去了在未来市场中间再做选择的机会了。
9: 对于未来一年，您怎么看待创业板指或者创业板50的投资价值？
10: 从估值的层面来说，实际上它应该还是算一个比较具备配置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创业板有些时候我们戏称它为软科技，就是它中间所蕴含的东西跟科创所代表的硬科技确实还是有区别的。今年实际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热度还是在硬科技方面，尤其是在存储半导体方面。随着对 AI 赛道，尤其是硬件算力分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之后哈，我们觉得未来在更加扩散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链条上面，创业板所蕴含的这一些机会有可能会变得更多一些。
1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 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券商九月金股有何特点。
1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3: 进入九月，券商月度金股密集发布。截至九月一号，已经有近20家券商披露了九月金股名单，共涉及110多只个股。从行业分布来看呢，电子、医药生物、有色金属、机械设备成为本月四大配置主线。先看电子行业的情况，这是本月被推荐次数最多的方向。AI 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光模块、消费电子等都获得了重点推荐。虽然七月科技板块经历了深度调整啊，但是机构认为 AI 产业链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九月的配置思路更加聚焦国产链和业绩确定性强的环节，而非泛泛的科技概念。第二个是医药生物，创新药和 CXO 是核心方向。药明康德获得了4家券商联合推荐，是本月关注度第二高的标的。机构看好医药的逻辑很清晰，经历了前几年的调整之后，医药板块处于历史低位，机构持仓比例不高，而创新药的研发管线正在逐步的进入收获期。CXO 企业的在手订单也比较充沛，这个方向的特点就是与 AI 叙事的相关性较低，可以作为组合中分散风险的配置。第三个是有色金属，铜和金是资源品中的核心，紫金矿业、西部矿业等都获得了2家以上的券商推荐。机构看好有色的逻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如果九月美联储不加息，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可能会缓解，金价有望回升甚至创新高，那有色金属板块的估值也会得到修复。第二就是铜等工业金属受益于全球制造业修复和新能源需求，供给端的约束也比较明显，那这个方向兼具防御和进攻属性。第四个就是机械设备，主要是集中在工业机械、自动化设备等细分领域。这个方向的逻辑就是国内制造业升级和出海需求正在加速，部分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订单饱满，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较强。与前三个方向相比呢，机械设备的市场关注度相对较低，交易拥挤度不高，属于机构在寻找的预期差方向。从个股来看呢，宁德时代是本月最受券商关注的标的，共获得了5家券商联合推荐。机构看好的逻辑包括全球锂电龙头的盈利韧性、新能源战略地位提升、储能需求旺盛等等。药明康德紧随其后获得4家券商推荐。此外呢，紫金矿业、美的集团、华泰证券、天福通信等都获得了2家以上券商共同推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客观的梳理券商金股的分布情况，不构成任何个股推荐。那回顾八月份券商金股组合的整体表现不俗，有机构数据显示20家券商实现正收益，其中最高的一家券商达到了15.25%的月度收益。个股方面呢，被券商机构推荐的海鸥股份八月累计涨幅高达118.83%，主要是受益于液冷服务器概念的持续升温。不过八月金股的表现分化也很大，收益率首尾相差超过20个百分点，这说明选对方向和标的依然很重要。展望九月行情，多家券商认为短期市场大概率维持区间震荡走势，配置策略上机构普遍建议维持攻守兼备，进攻端关注 AI 国产链、半导体设备、算力基础设施等方向，防守端以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在资产荒格局未改的背景之下，红利策略的配置性价比依然突出。此外呢，周期资源品、出口链、农林牧渔等方向也有机构推荐，整体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特征。回到券商金股本身，我们该如何参考了？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券商金股反映的是机构的月度偏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能直接照搬买入。金股组合的收益分化很大，选对券商和方向并不容易。第二呢，就是金股的发布往往有滞后性，等你看到金股名单的时候，部分标的可能已经有不小的涨幅了，追高风险需要警惕。第三，比具体金股更有价值的是背后的配置思路，为什么机构在这个时点上看好这些行业，逻辑是什么，风险在哪里。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97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78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2日第三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9.47美元， 变化率为2.01%。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10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11日24时1日。国内汽柴行情延续上行趋势，市场成交氛围平淡。分析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价格反弹，变化率由负转正，消息面呈现利好指引。加之受库存低位支撑，主营挺价推涨意愿较强。不过市场价位抬升至相对高位，下游贸易商追涨心态趋于谨慎，多以按需采购为主，大规模囤货操作较少，终端实际需求并未出现明显放量，市场购销氛围整体淡稳，高价资源成交阻力加大。后市来看，国际原油货继续震荡上涨，如果美伊继续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恐怕油价还将进一步冲高。不过需求方面支撑不足，预计短期内汽柴油批发价格或随原油震荡偏强运行。山东地炼，一日山东地炼汽柴行情普遍大涨，原油走势上行，消息面利好发展，但高价限制追涨心态，业者多按需操作，成交气氛尚可，近日行情或偏强整理。西北地炼，一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续涨，国际油价大幅反弹，消息面向好提振市场，但业者对于高价较为抵触，市场成交气氛平平，预计短线地炼价格涨势放缓。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审核变更，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上述变更将在9月18号收盘后生效。
1: 经济之声稍后为您带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当 AI 成为少年的情绪树洞，虚拟陪伴如何守住成长底线。
0: 每日维权，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
11: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7: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8: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9: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18: 好喝。
20: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1: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0: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2: 北京时间18点整。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文慧。
0: 环球新财讯，先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审核变更，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上述变更将在9月18号收盘后生效。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以下聚焦，当 AI 成为少年的情绪树洞，虚拟陪伴如何守住成长底线。
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0: 现在啊，有些青少年的电子产品上多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不是同学，不是父母，而是 AI。AI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电子树洞。
1: 有家长就发现啊，孩子抱着手机不是在打游戏，而是在跟 AI 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天。媒体呢也曾报道过一个案例，说是一名15岁的女孩到医院做心理疏导，口中反复提到一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好朋友。医生后来才知道啊，这个挚友指的就是 AI。
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了全国7个省市8563名中小学生，超60%学生用过 AI， 小学生使用率是高于初中生的。面对烦恼的时候呢，将近一半，有46.4%的孩子选择向 AI 倾诉，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啊，21.5%的孩子直言说，我只想跟 AI 聊天，我不愿意跟真人聊天。
1: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个例哈。心理从业者观察说，近几年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倾诉陪伴的案例正在持续增多。学业压力、亲子矛盾、社交受挫，有些孩子呢情绪无处安放， AI 24小时在线，不评判不说教，成了他们私密的情绪树洞。
0: 哎，就是这种无条件的接纳。虽然呢短暂的，或者说能够立刻的缓解焦虑，但是呢，有可能削弱青少年在现实社交当中的韧性和共情能力。因为 AI 呢，无法提供真实的人际反馈和情感碰撞，长期沉浸在这种没有阻力的交流当中，容易导致孩子逃避复杂但是必要的人际磨合，陷入了情感孤岛。
1: AI 倾诉的兴起折射出了当代青少年情感支持系统的结构性缺口。当孩子宁愿向算法敞开心扉，巨大的情绪需求催生出一片新蓝海。市面上呢，也开始出现了面向未成年人的 AI 情绪陪伴产品，衍生出了会员订阅、解锁专属人设、高级共情对话等等这类型的付费模式。那么对比线下的心理咨询啊， AI 陪伴的门槛低，随叫随到，这个价格呢也会更低，不少家长是愿意掏钱为孩子的情绪买单。
0: 这个话题确实得分两头说。你有支持的，像网友山海皆可平说，那不是所有孩子都有可以倾诉的条件和环境啊。那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愿意听这个孩子说话，那 AI 树洞至少能够防止孩子把这些情绪化的东西都憋到心里，总比自我内耗强啊。网友星落说呢，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AI 吧。那正规的校园 AI 心理辅助工具，那么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内向孩子来说，就是很好的过渡，关键的产品做好监管就行了。
1: 但是硬币有两面哈， AI 陪伴可以做情绪缓冲，却替代不了真实的人际交往。我们来再看一位网友李老师教育一线，他是这样说的，很多孩子分不清算法生成的安慰和现实， AI 总是顺着孩子说话，不会指出问题，可是现实的人际关系是有摩擦的，是有分歧的，而这恰恰是成长的必修课， AI 给不了这种历练。还有网友王妈妈育儿记录说，一开始呢，我还给孩子买过 AI 心理会员，后来发现孩子越来越封闭了，果断的停用。家长不能偷懒，不能把孩子情绪全部丢给 AI。
0: 你看，一边是商业市场快速扩张，一边呢是未成年人的成长风险。那么如何把握盈利和社会责任的尺度？而这片蓝海背后又藏着哪一些看不见的成本和风险呢？今天呢，我们来深度观察一下。马上连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和我们一起探讨。
1: 盘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哈。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哈，目前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内 AI 情绪陪伴产品的这个核心盈利的模式是什么，客单价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咱们提到了这个未成年人用户在整体的这个付费用户当中，就您的观察它占多大的比例，人均的消费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据我观察的话，目前暂时没有很稳定的这种盈利模式。很多 AI 大模型在 C 端如今是免费的，
1: 对，
3: 情感陪伴只是在 AI 大模型套了个壳，所以其实暂时在软件上是很难变现的，导致在一些硬件，比方说一些玩具类，它嵌入了这种大模型，有了对话和情感陪伴的功能，那么玩具就会卖得更贵，销量也会更好。如果说核心盈利的模式的话，目前主要是大模型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收入，它主要是来源于 B 端的这种销售，以应用服务商的模式将这种功能嵌入到一些产品的终端当中，所以最普遍的还是硬件的这种附带，其次的话就是在游戏类的道具，包括一些增值服务内购的方式，极少极少有

0: 成年的话，在收费情感陪伴的应用的付费就更少了，更多的未成年人我认为是购买一些语音玩具类的这种产品，附带了一些对话的这种功能，甚至一些会员，也或者他们是直接在那个大模型上交流。我们知道现在在很多的 AI 的大模型或者 AI 的应用软件里面是不收费的。
1: 嗯，
0: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司对情感对话类的这种产品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关闭或者下线，说明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没有想象中赚钱，可能还是叫好不叫座的一种情况。
1: 嗯
2: 嗯，潘先生，那相比于您刚才说呢，我们跟 AI 的交流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是扯闲篇，其实是娱乐的功能哈。那如果说确实有这方面的心理咨询或者情感陪伴的需求，那么在线的 AI 的模式和线下的心理咨询的模式的对比，我们知道它在成本上啊，包括你心理的负担方面啊，响应的时效啊，隐私保护方面，线上的您认为有哪些优势，它又有哪一些天然的短板？
0: 其实前段时间我还跟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建议他们要发展 AI 这种心理咨询，我认为首先有几个方面优势，第一的话就是那个优势最明显的还是成本，它非常低，社交是需要成本的， AI 的单次疏导哪怕即便是我认为是收费，它的成本可能也是线下疏导的1%甚至1000%更低，更何况的话现在很多 AI 为了吸引用户是采用的是免费策略，
1: 嗯，
0: 用户几乎是免费获取心理咨询的，而在响应的时效上来说 AI 也比线下的咨询会更快，能够从用户的一些信息细节上更精准地找到用户的一些心理问题，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类 AI 的情感陪伴可以长期积累用户的一些数据，而不用根据用户的叙述就能够了解用户的一些情感问题。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描述自己心理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可能会出现描述的偏差的，影响心理治疗的效果。
1: 嗯，
0: 但是我认为的话 AI 的话通过大量的一些数据积累，包括结合一些用户的一些长期提问的一些数据，未来可以生成更加有效的这种综合的一些结论。不过我们说了 AI 咨询也有短板，那就现在存在两难，如果不采集用户的一些数据，那么 AI 心理的咨询的这种准确率就会下降，但是如果采集的那个用户数据的话，那么 AI 咨询的话可能就会了解到用户最深层的隐私的一些信息问题，这就会引发一个安全问题，主要是这两方面。
1: 嗯，刚才您提到了和线下的心理咨询的机构也在谈接下来的这种 AI 这种心理咨询的产品，那么我回到产品设计上，企业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商业变现，同时避免诱导未成年人产生一些情感的依赖。其实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些案例，就是孩子已经完全依赖了 AI， 放弃了线下的这种人际交往，那您觉得这个方面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还有这个如果设计产品的话，内部有哪些风控的机制可以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
0: 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树立底线思维，防控心理依赖视作比提供情绪价值更重要的一个底线。构建类似于游戏防沉迷系统的这种算法机制。其实 AI 陪伴这种的情感陪伴类的应用的话，我认为要在机器学习算法的基础上要叠加一些规则库，触发某个条件的话，比方说长期和 AI 对话，那么就通过规则库来释放加以限制，再比如监管使用的时长在超过一定的时候也要提醒和警示用户减少使用频率，再比方说可以提供未成年这种专属模式，针对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特征提供更有效的这种保护，还比方说可以禁止向未成年提供一些亲密关系的一些服务啊，对于未成年的一些服务，比方说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等，这些我觉得要加以限制。还有的话就是要禁止一些诱导依赖等等，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些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能够通过算法实际上加以限制的。当然还有一个数据安全，就是说不仅仅我们原来记得聊过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在端侧上保护用户数据，其实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比方说我们手机里的话有没有来得及清楚的的一些数据也要进行保护。
1: 对，
0: 这

0: 这个要全方位的。
1: 嗯，那除了这个数据安全啊，我相信很多家长还会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孩子的性格形成会不会受 AI 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作为家长呢，也经常听到孩子回来反馈说，哎，我跟在学校里跟谁谁闹矛盾了，对吧？小姐妹之间、兄弟之间啊，对，不愉快。家长呢，有的是理解并支持，说这个事儿你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但很多时候，家长是要理解并反对的，就是我们要从自身身上找原因，要反思自己。那如果说 AI 它一味的迎合或者讨好年轻人，讨好这些这个孩子们，就是说为了保证他们在线的时长够长，一味的迎合说你就是对，你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只提供情绪，不提供价值。就像我们以往说到的，说问 AI 我离高考还有两周，离理想的院校还差200分，来不来得及 ？AI 跟你说完全来得及，你只要每周提高100分就够了。你像这种完全没有价值的回答，会不会慢慢的让孩子在 AI 方面呢获得无限的原谅和抚慰，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会被打一脸，所以慢慢的他就不愿意在现实生活当中跟真人的交往，性格慢慢变得偏执，就类似被宠坏的这种感觉，
2: 就是出现了一些脱节哈。
1: 对，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0: 我觉得会有，但是这里面的话重点不是在于 AI， 当然我们对 AI 一些边界也要加以限制，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服务的话，更多的话是家长的这种对小孩的这种陪伴不能够因为 AI 之后进行缺位。但是除了家长之外，我们对 AI 的陪伴产品的一些边界啊，包括一些服务，哪些服务可以做，哪些服务不可以做，我觉得要适当的进行一定的规范。比方说 AI 可从事的领域，包括日常的这种情绪疏导，包括压力的这种缓解，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与自主工具的引导，再比如初步情绪的记录，包括风险评估，还有一些轻度问题的一些自我调节，还有一些社交技能的这种低风险的练习环境，这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我觉得 AI 的话也有一些不能够越位的一些领域，比方说在精神障碍的诊断，比方说一些深度心理的一些治疗，还有一些自杀倾向的一些干预，心理干预等等这些，还有刚刚你们提到的一些边界，我们前面其实也讲到了一些时间的一些限制。我觉得的话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是加强家长的陪伴，家长的话一定要意识到，任何 AI 也好，再智能一个产品替代不了人的陪伴，这是前提。辅助的一些 AI 的一些情绪陪伴的话，我觉得我们也要尽快确立一些边界，因为 AI 确实比我们以前任何一款游戏啊，任何一款的一些游戏，它都会更加让人能够沉溺当中，它的这种对人性的这种把控可能更精准，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对它进行一些制度的一些建设。
1: 嗯，
0: 就是。
2: 好，我们再来从行业角度来看一下，其实现在整个 AI 的情绪陪伴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哈。但是呢，在 AI 情绪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会面临一些技术啊、伦理合规上的一些现实问题的痛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面临未成年人的数据安全等等。您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怎么样去平衡这是商业上的收益和守住未成年人成长底线的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话还是要对那个一些商业的话要提早的进行一些预判，我们不能够把商业的这块凌驾于这些规则之上。其实现在的话，我们那有一些规则，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成年的话还要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比方说在处理未成年个人信息应该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第二的话就是儿童数据要单独存储，也要采取加密传输，储存期限也要规定，实现目的最短时间要定期的进行清理，因为我们讲未成年人的保护要高于成年人的保护，包括儿童的这种生物特征，一些那个位置啊、健康啊等等这些敏感信息，我觉得要加强最高等级的一些规范。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训练数据要有合法的来源等等，这里面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一些细节，要防止那个对数据的这种掠夺，保护那个用户隐私。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非常迫切了，因为你 比方说涉及到未成年某些信息的话，它就是他的身心健康，甚至如果比方说那个生命安全都有可能的，我觉得要提早预防。
2: 嗯，好，这一时段非常感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先生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1: 嗯，今天我们说了 AI 啊，这个保护隐私啊，24小时响应啊，确实可以充当情绪的缓冲垫，给内向的缺少倾诉渠道的孩子一个出口。但是呢，它只能作为心理服务的补充工具。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啊，算法生成的共情并不是真实的理解， AI 没有办法承担心理诊疗的责任，而过度依赖会削弱青少年直面冲突、处理人际关系的现实的这些能力和责任。
2: 嗯，是的，商业收益要建立在社会责任底线之上，平台守好产品伦理，不刻意制造情感依赖，不收割情绪痛点，学校补齐心理服务，家长补上高质量陪伴，监管压实合规责任。 AI 可以当帮手，但是永远不能替代家人老师真实环境的温暖。人机相伴的时代，守护少年心灵需要多方同向发力。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每日维权，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的陷阱。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
4: 消费者王先生反映，家中长辈在手机上观看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花费近万元购买了所谓的御用神药，宣称能包治百病，还要求家人一同服用。
5: 他说听那个节目里面说这个药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他带回来的也是为了给我喝，说我身体差，睡眠不好，但是我喝了那个药三盒子之后，我整个人三天三夜没闭眼睛，我就开始怀疑有问题了。
4: 老人听过的视频课程的私域直播链接早都失效，关键证据都没有留存。王先生后来顺着广告软文线索找到引流入口，历时一年多时间，一点点收集视频截图等一手证据。
5: 在直播间里面说啊，免费学习养生课呀，你扫这个二维码加微信呀，你去下载芳华未来的 APP， 免费送眼部治疗仪、智能手表，老人扫完这个二维码之后，就会加到一个医药公司的企业微信，就会发一些对应的课程。那些课呢，就全部是推销物，那些药品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喝了这个药可以减掉西药。治疗慢性病的呀，那些需要慢慢的停了，得到第三个周期之后，你的病就可以彻底治愈了。他们在节目里面会说，那个药方对中药材很讲究，是什么千古名方、宫廷御方、皇帝用的，什么人参需要30年的呀，反正就是那个药材很珍贵，一般人买不到。然后他就联系药企，过几天成药出来了，就开始做活动，好多老年人上当，有些老人上当会上到10几万、20几万那样。
4: 从王先生提供的证据资料看，推销运营主体为成都温江豫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还有重庆市润兴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养生课程多次更换名称，已知的课程栏目包括名医有话说、百岁之路、本草人心、一路同行等。类似情况并非个案，李女士母亲也花费6万多元购买产品，并劝说患糖尿病的家人停用常规药。
6: 这个课据我母亲说，在每天晚上的0点之后，课程的链接就已经是打不开的，想回看的话也是不可以的。这个课程我也听到过，也一遍一遍的跟我母亲说这个是骗人的，但是老人就是相信课程里的宣传的内容。
4: 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域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到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后可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
7: 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啊，就跟我们反馈啊，5000高仅仅用了2-3天，肢体的这个疼痛啊、麻木啊、酸胀啊、僵硬啊，都有了显著的缓解。那么病情轻的患者呢，只需要说2-3个月， 重一点的通过3到4个月的治疗就能实现去病断根，重返健康的目的，一方多效，多病同治。哎，用这一个方子就能解决全身的所有病症。
4: 目前相关消费者已经留存宣传视频、转账记录等线索，准备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记者在多个投诉平台上查询发现，这些平台上有不少关于玉军方及名医有话说等栏目的消费者投诉记录。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8: 把非药品或者普通的食品宣称慢病快治、多病同治，这实际上违反了广告法明确禁止的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于疾病治疗的功能，涉嫌构成虚假广告，也同时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与保健食品不得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还有药品管理法也说禁止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规定。本案还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情节严重，可能是触犯刑法，也就是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节目的录屏链接、聊天的记录、转账的凭证、相关产品的外观包装说明书、相关的账号等等，要在执法司法层面戳破私欲免责的幻影，穿透多主体横跳的伎俩，夯实平台的先行赔付责任和连带责任，一体化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以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动态血糖仪是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两年呢，在社交媒体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它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而陷入焦虑当中。来听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二区主任陶红的建议。
9: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10: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9: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10: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可能会导致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2: 佩戴动态血糖仪之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了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该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适应、毫无不适的感觉也立即加餐补糖。那么专家也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9: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 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

0: 血糖的变化，它是由于血糖的波动、血糖的浓度、血糖的浓度乃至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1: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
0: 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 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1: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这个正常值。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羽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 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大家好，我是富江。
4: 大家好，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将启程。
2: 国际财经观察。
4: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一度升至 3%， 是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
5: 报道称，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8月31号下午的 2.940% 开始迅速上涨。9月1号，日本债券市场继续遭遇抛售。当地时间9月1号中午，收益率上涨到 3%， 这是自1996年10月以来首次到达这一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债券市场相关人员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时表示，有必要向市场明确表明财政可持续性，并呼吁日本央行加息。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有日本证券公司人士分析称，中东局势恶化同样是利率上行的诱因之一。受美军袭击伊朗军事设施等消息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原油涨价会在日本推升通胀，日本国债因此遭到

0: 抛售。
1: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2: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报每蒲式耳785.25美分，涨幅为1.45%。此前，该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3: 厄尔尼诺不仅可能带来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同时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范围内推高生产成本。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4: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汇丰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穆拉特·沃尔根：
5: 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和海平面温度的变化。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部分地区水位降低，例如在巴拿马运河附近，会影响航运及物资交付。因此，如果必须挑出一个风险，那很可能是未来与食品价格相关的风险。
4: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分析预计，到2027年底，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2.74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相比目前水平增加约4900万人。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拉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到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0: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通胀率由7月的 2.9% 升至 3.3%。 本轮通胀上行几乎完全由能源成本上涨驱动，而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8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 2.4%， 较7月的 2.5% 略有回落。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于9月10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若此次加息落地，这将是继6月之后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据秘鲁人报报道，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秘鲁政府9月1号宣布全国22个大区的893个行政区及卡亚俄宪法省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此次紧急状态为四级，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相关风险，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技术和行动支持。英国气象局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英国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刷新去年纪录，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今年春夏英国遭遇持续高温，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与干旱天气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野火。英国气象局表示，更频繁且更强烈的高温天气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
6: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增值税法施行以来，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调整持续引发经营主体关注。总分机构货物调拨要不要缴税？买一赠一是否仍需按无偿赠送计税？针对这些高频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财税领域专家，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7: 增值税法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增值税。那么如果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是否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如果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需要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只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或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就不再视同应税交易，无需再缴纳增值税。
8: 比如说山东的一家公司，你注册的一家公司，一个增税纳税，那你把这个设备调拨到自己同一个增值税纳税主体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假设呢运到了山西的太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的时候，这种内部的调拨呢不再要求视同应税交易。那么关键的重要的点就是你是不是同一主体。
7: 李旭红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总分机构汇总缴税。法律规定，经省级以上的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可将全部分支机构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合并抵扣后，统一完成纳税申报。在相关咨询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备受经营主体关注：促销活动中涉及的赠品是否需要视同应税交易？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判断某项赠品是否构成视同应税交易，关键看转让是否属于增值税法规定的无偿转让。
9: 那在买一赠一这些销售活动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所谓组合销售，就是在这个赠品啊赠一是因为购买商品而获得的，所以这个赠品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价款当中，那也就是说它实质上不是一种无偿转让，还是一个有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赠品啊实际上不是一种应税交易。
7: 不过如果赠品的取得与购买行为无关，例如消费者没有购买任何商品就被赠送赠品，则属于无偿转让货物，应视同应税交易。那么企业在实务操作中应该如何准确适用增值税法相关管理规定？李学红表示，应该掌握以下三个要点。
8: 第一呢，是要根据增值税法去判定你是否属于应税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呢，就是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判定你到底是否需要注册为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主体，并且呢，你应该在哪里主管的事务机关呢申报纳税。第三个关键点呢，是要根据增税法的相关要求呢，去判定呢你是否属于允许汇总纳税的。那么汇总纳税之后，你应该在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事务机关申报纳税。
2: 一线调研报道，适配乡土的新金融，今天播出。金融村官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0: 走进新疆阿克苏沙雅县努尔巴格乡英买利村。干净整洁的村道两旁，整齐排列着风格一致的民房。院子里，葡萄藤爬满廊架。葡萄架下，英买利村村民也是当地小学的退休教师图尔迪，正在细数光大银行驻村工作队来之后办的实事。
11: 为了村民的孩子安全着想，在水区安装了防护栏，每个电项目又投入了20万。录取本科村民大学生，奖励又花了0.5万元。工作队帮助英买利村做的实事好事，我也数不清。
10: 据了解，光大银行累计为驻村投入各项经费3000多万元，实施帮扶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等多方面。在工作队刚来的时候，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种地。如今，在村口的门面房，村民们经营着小超市、小餐馆等生意。家家户户的庭院里还种着桑树和杏树，不仅美化了环境，收获的果子也是一份收入来源。驻村工作队书记张家介绍，根据村子地形的实际情况，今年在17户农户的房前屋后进行了土地平整，建设了一条长达670米的种植大棚，已经种上了365株石榴苗。他还算了一

0: 账。3年之后，石榴树就能挂果，预计能给这17户农户每年每户增收3000到5000元。
1: 把闲散的土地全部打通了，打通之后大面积的去集中连片的去推，你家种上5棵，他家种上3棵，这是产生不了效益的。推动这种理念，一定是小连户大合作，通过2到3年的时间把这个产业孕育出来，不是我们的投入能给他让他暴富这种感觉，而是让他知道当前落后闲散的土地确实能够经济化，马上你一年增收2000到3000，大家有这种意识。
0: 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发展账。在算账过程中，村民们才能慢慢知道方向在哪里。张家说，
2: 把项目谋划好，哪个项目适合我们村村民种，谋划好之后由我们来牵头，如果需要资金需要设备啊，比如说这个需要大棚，我们就投入，我们搭台子，农民来唱响，成立合作社，总之就是想方设法壮大村集体。
0: 从改善基础设施到修整村容村貌，再到规划产业发展，金融机构的帮扶让乡村从内到外发生了改变。新疆阿克苏沙雅县被纳入农业农村部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跻身新疆乡村振兴的5个样板之列。不仅是村民收入增长、生活改善，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根基是人的成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支持教育发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贵州施秉县，当地城关镇第四小学是异地扶贫搬迁配套学校，信化保险不断的教育帮扶，已经形成覆盖硬件、物资、素质教育的完整体系。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
3: 主机厂还有即将建设的我们的一个综合楼、一个综合会议室，投资的750万，9月份就进场了。我们学校的最有特色那个劳动基地，现在已经是一个省级示范基地。进入到我们四小的学生，3年级开始就有劳动教育，4年级要学会铺模，5年级要学会种水稻。
0: 当金融力量深入基层组织，金融服务不再是冷冰冰的交易，而是有温度的治理。从帮扶资金到金融村官，金融带来的是发展生态。当村民学会了算账，懂得了谋划，形成了合力，乡村振兴就有了最坚实的内生动力。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关注楼市。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约3100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请听报道。
5: 记者了解到，上周五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看房人，
6: 这个是第3、第4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5: 在一个还未正式开盘的项目现场，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周末两天他们项目接待客户已超过了1000组。招商蛇口北京通州项目营销负责人朱雨辰，
7: 这一轮的新政对市场的直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整体提振了客户购买的信心。
5: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片区内的二手房大多是总价300万元以内的小户型房源。8月上旬，北京地区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大幅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对片区内二手房成交产生了积极影响。北京链家朝阳区团结湖片区门店客户经理车军虎，
8: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他是受到政策的利好影响，他的公积贷款额度可能会增加，可能在之前考虑可能买房做商贷部分的，他可以转成全部用公积金，他也提升了自己的预算。
9: 8月20号，上海出台沪八条，聚焦公积金优化、信贷调整、购房补贴、票房安置及存量房收购等多个领域，是继今年2月沪七条之后，上海年内再度优化房地产政策。沪八条实施以来，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5: 上海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8月政策出台前增加90%，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提升。 八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14%。周末市场热度回升明显，刚过去的周六，8月29号，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两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4: 我们再来看深圳，八月深圳全市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长8.5%，楼市热度持续。
10: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八月客户咨询量和带看量均有显著提升，不少购房者选择在金九银十到来前加快决策步伐。深圳链家栾山谷店商圈经理陈有万，
11: 我们八月份的一个带看量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差不多上涨20%到30%，成交量是上涨30%到40%，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他的观望，那到现在呢，他可能就是确定要买这个房子，然后呢，他这个成交周期确实会大的这个缩短。
10: 购房者
12: 来深圳工作这边已经有10年了，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最近市场政策对我们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好的，也想赶在金九银十之前把这个房子确定下来。
10: 从成交结构看，八月深圳市场以刚需为主，总价500万元以内的房源成交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随着九月开学季临近，学区房的买卖和租赁需求提前释放，进一步带动下半月市场活跃。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二手房带看量连续回升，周末签约量创近两个月新高。深圳中原地产百花片区总监陈二民，
13: 我们这个片区整体来说是属于学区房的一个片区，八月份呢跟以往来比呢，成交量今年还是增加了很多，不管是带看还是成交，尤其是偏总价小户型这个大片区大概成交了有40-50套，跟七月份相比增长了10%到20%左右。
10: 深圳贝壳研究院院长肖小平，
14: 学区置业应该说是八月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按照我们公司实际成交量来看的话，环比七月是增长了12%，主要就是发生在八月下半月，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家庭外出度假回来，然后就把这个买房作为非常头等重要的大事。
1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八月深圳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6864套，同比增幅达8.5%，其中新房网签销售2589套，同比增长20.4%。二手房网签销售4275套，同比增长2.4%。
4: 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富江，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皮。

0: 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4: 来，天天快乐。
5: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5: 我来问问 AI。
1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很多学员啊都用过五线膏，
1: 嗯，
0: 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八个字，
1: 哪八个字呢？
0: 慢病快治，
1: 嗯，
0: 多病同治。
2: 有消费者反映，家中长辈受养生类视频影响，花费近万元购置龟脐参口服液、熊胆粉等产品，认为这类产品能够根治慢性病。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寓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到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后可以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这类营销行为背后对应多家运营主体，一旦相关产品或使经营主体被曝光，涉事方便更换课程名称以及营销收款主体，以此规避监管。天天315本期聚焦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不少中老年朋友热衷于在手机上观看养生药膳类的视频课程，希望能够从中学习保健知识。消费者王先生反映，家中长辈正是在这些看似免费的养生课的影响之下，花费近万元购买了所谓的御用神药，不仅宣称能够包治百病，还要求家人一同服用。
3: 2025年1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妈从她工作的地方背回来了很多龟脐参的口服液，然后我就好奇，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药？然后她说听那个节目里面说这个药可以治疗很多疾病，然后你没有疾病的人呢喝这个药才可以强身健体。然后她带回来的也是为了给我喝，说我身体差怎么样，然后睡眠不好。但是我喝了那个药三盒子之后，我整个人三天三夜没闭眼睛，我就开始怀疑有问题了。
2: 听课下单的是老人本人，老人听过的视频课程的私域直播链接早就失效，关键证据都没有能够留存。王先生后来顺着广告软文线索找到引流入口，历时一年多的时间，一点点收集视频截图等一手证据。
3: 在直播间里面说啊，免费学习养生课呀，你扫这个二维码加微信啊，你去下载芳华未来的 APP， 然后免费送一些什么眼部治疗仪，那些智能手表呀、手镯呀，然后一些健身器材呀，那些广告基本上有好多就是他们公司引流的。然后老人扫完，你像我们扫完这个二维码之后，就会加到一个重庆那边的医药公司的一个企业微信，然后那个企业微信就会发一些对应的课程，比方说五线传仪，比方说本草人心，然后大爱好医生，那些反正一堆课。那些课呢就全部是推销我说的那些药品，然后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喝了这个药可以减掉西药，治疗慢性病的呀、糖尿病的那些西药慢慢的停了，喝到第三个周期之后你的病就可以彻底治愈了。然后在节目里面就是先去推他那个药的药方是什么千古名方、宫廷御方、皇帝用的、太后用的，然后在节目里面最后安排患者说喝了这个药什么三通方呀、基础方呀，哎，我听你的，开始到中药房里面去抓那个药，摇了喝了很有效果。但是在节目里面说啊，反正现在地道的中药材又很难买，然后为了解决你们这个问题，你们年纪大了熬药又麻烦，那么我就联系药企给你们拿全药出来，效果呢还比你们自己买的中药材熬得要好。因为他们在节目里面会说他的药方对中药材很讲究，而且有些中药材你是买不到的，比方说什么人参需要30年的呀，反正就是那个药材很珍贵，你一般人买不到。然后他就联系药企，然后过几天成药出来了就开始做活动，然后好多老年人上当，他反正有些老人上当会上到10几万、20几万那样。
2: 从王先生提供的证据资料看，推销运营主体为成都温江裕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 关联企业还有重庆市润兴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养生课程多次更换。

0: 以品为诱饵，将老年人从公寓平台引流到私域空间。最先加入的群叫玉军方的养生群，一旦老人表现出购买意向，之前的公开群聊会立刻解散，转为一对一的沟通，通过私域直播临时链接上视频课程卖药，让消费者难以取证。
1: 我母亲呢，也是因为就是我姥姥不知道在网上点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接，她就进去了。点进去了以后，就会把他们都拉进一个群里。我母亲也是被这样拉进了一个玉军方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群。在这个群里呢，她就被里边的所谓的健康顾问，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销售，加了微信，这样加进来了，转到了一个私域的流量池里。加了以后，之前的那个微信群就解散了。在个人对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聊天的里边，他每天会向我母亲发五仙传医的这个视频。这个课据我母亲说，在每天晚上的0点之后，这个课程的链接就已经是打不开的，然后想回看的话也是不可以的。然后呢，也会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早问好晚问好，给予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然后这个课大概是发到2.0第31课的时候，我母亲就明确地说我要订购五仙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了。那么他们就给我母亲就发来了一个小程序的链接，这个小程序的链接目前已经是打不开的。然后在小程序的链接上登记要多少的产品，我母亲大概当时说要购买120瓶的五仙膏。这个课程里边呢，我也听到过啊，也一遍一遍的跟我母亲说这个是骗人的，但是老人就是相信课程里的宣传的内容。课程的宣传内容是宣称他们的五仙膏可以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肝病、癌症等等一系列的重大疾病，并且在这个五仙膏的宣传视频里，史诗浩也制造了一种购买焦虑给老人，你今天不买就买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话术下就相信了，然后再宣称他的药品是多么多么好，然后我母亲前前后后转款6万多元。
0: 李女士后来查到家中老人的钱都付给了这两家公司，重庆市润心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温江玉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但是李女士却无法联系到对方，这些公司的客服电话不是 AI 接听，就是一直处于打不通的状态，但是老人却一直能够收到这家公司的私域直播链接。李女士向记者提供了前两天录下的完整的视频课程，在私域直播课程当中，所谓的专家和患者轮番登场。
2: 这个熊胆粉啊，那么它具有什么呢？那么常用于治疗各种病理性的肝病。
3: 肝病。
2: 对。那么熊胆粉当中呢，它还富含有胆汁酸、氨基酸、胆色素等，它能够降血压，能够扩张冠状动脉，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调节心律失常。
3: 嗯，
2: 还具有啊降血脂、降血糖、降低血粘度、抑制血栓形成的功效。所以啊，它广泛的应用于像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的治疗。此外呢，熊胆粉还具有镇静、抗惊厥的作用。被广泛的应用到儿童的这种高烧、发热等儿科疾病。同时啊，这个熊胆粉具有解痉镇痛的作用，也被啊广泛的应用于像风湿性的关节炎呢、跌打损伤啊等老慢病的治疗。当然，熊胆粉对于眼病的治疗功效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家人们肯定都非常了解了。熊胆粉啊，本身它就具备如此强大的功效。
3: 嗯，
2: 而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熊胆粉是最高品质的熊胆金粉。熊胆金粉对比普通的熊胆粉，无论是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含量、纯度，还是治疗的功效，
3: 嗯，
2: 那都要高出几倍，甚至是十几倍。
3: 嗯，
2: 这就是高度浓缩的熊胆药物精华。那像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熊胆金粉啊，在以前那只有说皇宫贵族才能用得上。
3: 嗯
2: 啊，贵如黄金不说，

0: 通人根本就用不起，也看不到。但这次啊，我免费的带给大家。
1: 还会有自称使用过产品的患者现身说法，视频中的效果描述也与现代医学对脑梗后遗症康复的常规认知不符。
2: 算汗日子用到现在大概快小半个月了。那就感觉小半个月比我之前啊用了好几年这个药都管事儿。因为那个你看那个以前嘛也能说，但是说几句就感觉那个泪点平了。但你看看现在跟你那个断断续续啊说了这么一大堆话也没有啥事儿嘛。而且以前那个吐字里啊也没有这么清楚。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明显比原来清楚也多了。
3: 是的是的，你现在说话如果要是你不说你曾经发生过脑梗，真的基本上就是我也不能说准确的说啊你是曾经患过脑梗的患者，我听不出来。
2: 对，不管那个说话他现在这个走路啊也比以前那个稳当的多了。所以呢不是听你说有这个沉默嘛，用的都是这个倒地这个显药材，
3: 对，
2: 水源也是长白山这个那个药泉嘛。还有那么多那个固法那个工艺，关键这个沉默还省钱省事嘛。能够尽快尽早的把这个沉默这个用上的话呢效果会更好的。再一个这个对啊这个杜主任，这个听你说这个明天要去这个药厂嘛。
3: 对
2: 所以那个啥杜主任应该就麻烦你一件事，你一定帮我给他讲一下这个价钱，还有那个啥熊南凤，如果整的能给咱那个多争取一点，那不是太好了嘛，对不对？
1: 为了增强说服力，这些所谓专家还会利用人们对御医宫廷的盲目信任，将产品包装成出身高贵的御用药方，并且不断制造名额有限、机会难得的焦虑感。
4: 特别提示，考虑到有的家人患有重病、大病、多种老慢病，以及家里有多个病人需要同时服用五仙膏，石老额外为大家争取到了一项特殊福利，每天每个地区特批五个名额，可以申请18盒五仙膏，同时还能免费获赠价值1980元的玉君风牌乾隆四神汤3套，并免费赠送价值1850元的熊胆金粉5盒。
5: 慈禧御用膏方，御医旷世杰作，五仙膏让您少花钱真治病，惊喜连连送，药到健康来，机会万分难得，抓紧时间报名。
1: 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寓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之后可以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够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自称使老师老的这些所谓的权威专家还在视频当中反复强调慢病快治、多病同治。
0: 正因为药材稀缺、炮制繁琐，那么在以前呢，五仙膏只能满足皇家成员的治病养生需求，就算是到了今天，他也只能专攻一些特殊人士，虽然我们平时接触不到，但我觉得呢，既然家人们一心一意的想跟我来学习御医派的七分养三分治，每个人呢都想通过五仙膏收获健康，那就算再难，我也一定让大家用上药，让大家呢都能感受到御用药这种实打实的疗效的。
6: 真的非常感谢施老给我们带来这么难得的康复机会。
0: 哎呀，感谢的话吧不用多说，很多学员都用过五仙膏，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8个字。
6: 哪8个字呢？
0: 慢病快治，多病同治。大家都知道贵人难医这个御医他给皇家成员治病，那要加1万分的小心，
6: 可不，
0: 哪怕他得的是慢病也不能慢病慢治， 必须要慢病快治，否则御医就不是丢饭碗的问题了，脑袋都有可能保不住的。所以啊，这个五仙膏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6: 嗯，
0: 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症状明显的缓解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啊，就跟我们反馈啊，五仙膏仅仅用了两三天，肢体的这个疼痛啊、麻木啊、酸胀啊、僵硬啊，都有了显著的缓解。那么病情轻的患者呢，只需要说两三个月，重一点的通过3到4个月的治疗，就能实现啊去病断根、重返健康的目的。另外呢，这个御医啊，他给皇家成员用药，他绝不会说像我们现在一样，你有几种病咱就吃上几种药。
6: 嗯，
0: 五仙膏能做到什么呢？一方多效，多病同治。哎，用这一个方子就能解决全身的所有病症。
1: 梳理大量课程视频之后，记者发现这些课程的讲述框架、营销话术高度雷同，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前期科普碎片化中医知识，随后包装所谓宫廷御用古方，再安排患者连线分享康复经历，最后借机推销产品。在节目的最后，这些所谓的专家往往都是一边吓唬病情加重的后果，一边承诺产品的神奇功效，催促老人下单。记者发现，同一名患者在不同视频当中，时而说自己用了基础方得的是脑梗，时而又说用了五仙膏得的是其他的慢性病，表述逻辑都十分相似，这些所谓的康复案例的真实性存疑，专家身份也疑似为伪造。视频当中出现的多名所谓的专家，记者通过相关官方渠道及对应的主管部门都没有查到相应的记录。记者注意到，这一类营销行为背后对应多家运营主体，一旦相关产品或经营主体被曝光，涉事方便更换课程名称以及营销收款主体，以此规避监管。目前相关企业的多个400客服电话都处于打不通或者是无人接通的状态，但是此前上过课的老人们到今天还在不停地收到所谓的健康顾问发来的私域直播链接。目前相关消费者已经留存宣传视频、转账记录等线索，准备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记者在多个投诉平台上查询发现，这些平台上有不少关于御君方以及名医有话说、百岁之路、本草人心还有一路同行等栏目的消费者投诉的记录。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
0: 很多学员啊都用过五仙膏，
6: 嗯，
0: 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八个字。
6: 哪八个字呢？
0: 慢病快治，
6: 嗯，
0: 多病同治。
7: 有消费者反映，家中长辈受养生类视频影响，花费近万元购置龟脐参口服液、熊胆粉等产品，认为这类产品能够根治慢性病。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寓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到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后可以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这类营销行为背后对应多家运营主体，一旦相关产品或是经营主体被曝光，涉事方便更换课程名称以及营销收款主体，以此规避监管。天天315本期聚焦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
1: 好，我们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您好胡律师。这些产品在视频当中声称可以慢病快治、多病同治，并且暗示不服用这些药、服用常规药是不起作用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一类的宣传涉嫌违反哪些具体的规定？如果产品本身并不是药品，却以药品疗效进行宣传的话，又涉及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
8: 那么本案涉及到的法律还比较多，那么简单的说是涉及到民法典、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还包括我们国家的

0: 刑法，当然还可以包括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因为我们这两天做的主要是老年人权益。那么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宣称把非药品或者普通的食品宣称啊慢病快治多病同治啊，那么实际上这实际上违反了广告法明确禁止的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治疗的功能，那么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当然还也同时的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与保健食品不得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当然还有药品管理法也说禁止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规定。当然如果是这些都涉嫌构成了虚假广告和消费欺诈，那么消费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如果涉及到的具体的食品不符合国家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话，那么依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的惩罚性赔偿。当然本案还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情节严重，可能是触犯刑法，也就是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我们专业是叫想象竞合。一般来说诈骗罪的入罪的标准比较低，可能几千块钱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节目的录屏啊、链接啊、聊天的记录啊、转账的凭证啊、相关产品的外观包装说明书、相关的账号等等，特别是有关他专家或者患者的那些宣传的资料文案，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主张个人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主持人，
1: 这类营销行为呈现明显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征，运营主体分散而且频繁的更换。从法律监管的角度，这种行为对现有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追责构成了哪些挑战？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张退款或者是索赔的时候，应该向谁来主张权利呢？
0: 那么确实这类行为我们看到已经是非常的模式化标准化了，因为它这种模式不停的在重复。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运营的经营主体分散而且频繁的更换。因为我们前几年片面的强调营商环境优化，然后注册公司非常容易，那么他就钻了这种空子，然后导致我们的民事的追偿或者行政的处罚、司法的追责都面临管辖难的问题，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私欲的证据隐蔽而且很容易灭失，这些都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我想说的是，比如说如果你的案件数额金额比较大，你一个人就已经花了几万了，那么请您毫不犹豫的报警，打110报警，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诈骗罪。因为我们的刑事的侦查力量，就是我们的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水平是非常强大的，是完完全全碾压我们普通行政机关的这种行政调查的能力的。同时如果民事追责的话，牢牢地锁定相关的平台，因为平台的电子商务领域是起到了一个龙头枢纽链主的作用，你能力这么大，那么你的责任也越大。而且民法典、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如果你不能提供相关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你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且你明知应知有存在这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阻止的话，那么其实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第一，如果金额比较大，涉案人数比较多，报警处理。如果涉及到相关平台经营者，牢牢咬住平台经营者，要求其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或者是连带责任。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障还是不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1: 这手机是假的啊！
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3: 天天315，
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4，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

0: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1: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2: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1: 国华你好。
0: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3: 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那现在 AI 这一时代浪潮来临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很少人才能真正抓住这一次的资本市场的机会。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看懂了，我知道 AI 很厉害，现在就是 AI 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其实投资也不一定说真正能够收益，那到底的症结在哪里呢？郑总，
1: 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对吧？
3: 对，
1: 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啊。就是因为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因为这种越大的这个越伟大的时代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啊，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然后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新 AI 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吃到这个伟大时代从头到尾的这个红利，而不是中途被抛弃了，对吧？也不是说你高点进去低点出来，那你肯定是挣不到钱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3: 张所，其实我还看到就说这个在时代的某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先是上游企业会更好一些，然后接着中下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像刚刚郑总说的，就时间节点非常重要，那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
2: 就是你的认知啊决定了那个你到底能不能在一个时代里面挣到钱。首先你不要去分那个硬件软件应用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或者说你是 就有足够的那个认知去把握这个东西，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心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呢？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到叫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杀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的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成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3: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说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2: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普
3: 对。
2: 通投资者，然后看到你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评选的工具，就是 ETF。你这选择 ETF，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你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时点掌握好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第二点呢，就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做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或者说我想用 AI 来创业，觉得我掌握了一些 AI 的技能，这个呢，可能得稍微慎重一点。
3: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2: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嘛。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应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吃到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1: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啊，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啊，它甚至是受损的， 对吧？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 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3: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1: 对，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3: 对。
1: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我看到他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能够受益于这些科技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2: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业务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说是可以的。但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财富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投资里面肯定要配一点。那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我跟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资源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吧，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
3: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呢，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2: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冲估的。
3: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1: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就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散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3: 其实现在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 One Person Company，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2到3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1: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就是他们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上一个工作1到2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啊。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及触达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他，然后这个智能体它不会烦啊，这个很重要。对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个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10年前所谓的直播，所谓的这个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的。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啊，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事，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你的专业范围内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把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也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个人来说，各于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2: 我觉得这种 OpenSea 领域啊，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就是让我又看到了那种可能性吧。当年互联网也是给您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啊，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来做一个 APP，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之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可以单打独斗，就是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创意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
3: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 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它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实现。
3: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的一个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的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可以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2: 个人认为，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肯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0: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 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作者把我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生。另一本书是《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中年时在海边度假写下的感悟，包括生活带来的思考和启示，分享给读者，或许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指引和安慰。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这本书是一座经济学家搭建的思维训练营，作者何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把这本书比喻为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往上能看到高耸云外的雪山，往下能够看到星罗密布的城镇和村落，意味着当你来到海拔3000米的高原，走出自己心理舒适区，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拥有一段不同的经历。何帆把我们每个人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比如学什么专业、换什么工作、我们老了房子应该怎么处理等等。当你居高临下俯

看大局，看到的将是理论之外的真实世界，是并不完美但千变万化的经济学，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把握人生。我先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人是理性的吗？人的感知器官和认知模式并不完善，在大部分的日常决策中，我们是靠直觉而非理性做出判断。人性也比经济学设想的更为复杂，也更为多彩。创新的来源，技术创新不是线性的，也不会立刻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技术和社会融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人口满变量，我们有可能在21世纪经历人口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这是过去数百年来从未出现过。人口变量将会决定房地产价格、教育投资的收益等，甚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作者试图通过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看懂趋势，看透本质，看清事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生的配速计划》这部分内容。作者认为，和上一代人相比，这一代人少年和老年的时间被拉长，中年的时间却被压缩了，这就需要我们制定新的人生配速计划。我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作者的观点。作者认为，少年阶段之所以变长，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技术越进步，社会体系越复杂，年轻人就需要越长的准备时间才能融入。在农业社会，干农活、做手工不需要太多学习，孩子十几岁就能干了。工业革命后，现代学校制度逐步确立，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长的时间待在学校，和同龄人一起磕磕绊绊地长大，这就塑造了社会学意义上青春期，成长变得更复杂。现在他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叫成年的实习期阶段，也就是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到找到稳定事业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探索试错，为中年的稳定生活做准备。既然少年阶段缩短不了，那就不用着急，要学会配速。跑马拉松的时候，教练会提醒要控制节奏，用前几公里的路程热身，别加速。跑到10公里时的兴奋感其实是假象，仍然要稳住，只有这样后半程才不会垮掉。人生也是相似的，家长对教育的理解最常见的误区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一上来就被推上百米冲刺的赛道，结果呢，孩子压力大到厌学，甚至患上抑郁症的案例越来越多，家长也焦虑不堪。作者认为，教育不是一战定胜负，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不必以一成一池的得失论成败。正是因为成长阶段被拉长，所以试错的机会也增加了。就算一次考试失利，比如孩子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他还可以考研，不想走刷题考试这条路，那他还有其他的机会。未来很多职业的上升通道都会打开，逆袭的机会会更多。就拿厨师来说，以前做到最好，无非是在5星级酒店或者米其林餐厅里当大厨，现在不一样了，有颜值善表达的厨师可能会成为网上很火的美食博主。少年时期是起跑阶段，不必一上来就拼尽全力，可以悠着点儿，慢慢来。其实在这个阶段最需要控制配速的是家长。作者的观点是这样的，当教育变成一场竞赛，每个家长都成了深陷其中的囚徒。很多成功人士认为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考出来的，孩子怎么会不行呢？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合复制在下一代人身上。高考不是决战，孩子们进入社会之后的比拼才是最重要的。家长们需要调整预期，在孩子们30岁之前都要做好陪伴成长的心理准备。既然如此，在预算支出方面也要调整计划，不能把钱全砸在备考大学上，还要留一点钱帮助年轻人度过成年的实习。

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安排呢？他的建议是中年适度加速。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你可能会说，我已经够累了还要加速？能不能加速要看能不能换一种思路。作者认为，上一代人的思路是我要从头开创一片新天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相信个人的努力，却忘了是时代的电梯把他们带到了最高的一层楼。乍看起来，下一代人的创业机会变少了，增量时代变成了存量时代。不过存量时代也有存量时代的好处，那就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更多，谁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成功的概率就更大。作者的观点是，在这个时代，人到中年，要想加速发展，就不要想着从头打地基盖新房，已经盖好的房子太多了，如果能够找到位置绝佳、结构牢固的老房子，做好翻新和装修工作，不是比盖新房更快、更省事吗？这个时代的事业发展不再是一个人的比赛，而是一场接力赛。中年人不仅要接住上一棒，还要接得稳，不掉棒，然后再传给下一棒。只跑一棒，而且不用从头跑，是不是就能够适度加速呢？说完少年控制配速和中年适度加速，再来说说老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不同的老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在退休之后选择继续工作，有人选择不工作，这都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好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有事做。老人更看重的是个人成长，而不是单纯的集体生活。趁还没到老年，就要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如果一个人到了50岁，需要换赛道或者是找新工作，那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就是他的退路。

一步呢？这样的老人乐观、有趣、健康，是不是很棒啊？总之，关于一生的配速计划，作者传递的观点是，少年是刚起跑，得控制配速，中年有各种资源，要善于利用，适度加速，老年则要从心所欲，找到一件想做的事，能做的事，让自己到了晚年还能体会到成长的快乐。

0: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作者安妮·莫罗·林德伯格。

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是作者中年时在海边度假写下的感悟，包括生活带来的思考和启示。作者安妮莫罗林德伯格从海边捡拾各种贝壳，并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期间获得了灵感，写下了这本书。作者写了关于生活的新的理解，其中包括与伴侣、家庭、子女的关系，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思考。他在书中提到了接纳自我、断舍离、独处、中年时期的各种考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亲密关系等等内容，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指引与安慰。作者写道，初到海边时，疲倦感会席卷全身，那种滋味就好像陷进甲板上的躺椅里起不了身，所有的思虑和决心在那一刻都被抛诸脑后，耳畔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歌唱声，海风掠过松林的呼啸声，苍鹭越过沙丘的振翅声。这一幕幕画面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会让你忘记烟火世俗中的一切，什么计划和安排都变得不再重要。这里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尽情地舒展放松自我，任由碧海蓝天、沙滩海浪涤荡心灵，往日的种种不快一扫而空，犹如海滩浪起潮涌后，所有的不平都被带入深深的海底，只留下一片坦荡。作者接着写道，或许几天之后的某个早晨，你的心智才会苏醒过来，而此时的你已不同于往常的你，处于都市喧嚣中的内心已被海岸般广阔的内心所替代，这颗心游离嬉戏，无忧无虑地旋转跳跃，宛如岸边一朵慵懒的浪花。你永远也猜不到这些随心所欲的海浪会从海中卷起怎样的珍宝，轻轻地放在平坦光洁的沙滩上，或许是一颗颗浑圆的石子，又或许是一枚枚稀有贝壳。作者的感悟是，大海的这些馈赠必须是机缘巧合所得，而不是刻意去搜寻挖掘出来的。对于那些急躁、贪婪而又缺乏耐心的人，大海是不会有所馈赠的。耐心，耐心，耐心，这是大海不断想要教会我们的。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我们应该像海滩那样，怀揣一颗无欲无求、泰然接受的心，静候来自大海的每一份馈赠。作者说，我手中的这枚海螺壳

原本是鹅螺的家，那是一种身形宛如蜗牛的生物。鹅螺死后，一只寄居蟹把它的壳当成了自己的房子。现在这只寄居蟹也离开了，在沙滩上留下细细密密如藤蔓般的爬行痕迹。我把玩着这枚海螺壳，从敞口朝里面看，寄居蟹为什么要丢弃这枚海螺壳呢？是因为它想要寻找更好的新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吗？我何尝不是和这只寄居蟹一样，抛下生活的重壳，从现实中逃离，到这里度过几周的假期呢？作者接着说，寄居蟹教会我的是要过简单的生活，减少让人分心的琐事，也许是诸多步骤中的第一步。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彻底放下所有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我无法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我无法永远生活在无人的荒岛上，无法抛下家人，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因此对我来说，解决方法便是既不彻底摒弃世俗，也不完全接受它。我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把握住在两种极端间变换的节奏，学会像钟摆那样往复于独居与世俗之间，时而隐居山林，时而回归社会。在归隐的日子里，或许我能有所感悟，并进而将这种感悟带入世俗，将其作为生活的指引。阅读《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些生活的道理。对于我而言，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海边的生活首先要求我们学会舍得的艺术。人们所必须的赖以生存的东西其实很少，我们要从物质上的东西开始学习舍弃，然后再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第二，人世间最劳心的事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伪装和不真诚。人们一旦都戴着面具生活，那么社会生活就会让人心力交瘁，所以我们要尽量丢掉自己的面具。第三，只是简化外在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从外在的改变做起，最终我们必定还是要向着自己的本心向内寻找。诗人约翰·多恩说过一句话，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岛，各自独立地漂浮在同一片海洋上。我们唯有先亲近自己的内心，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亲近他人。

0: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八月下旬，清华大学迎来2026级本科新生，校长李路明以追求一生热爱，不负青春韶华为题，结合长征精神与时代变革，寄予新时代青年坚守热爱，磨砺成长，不负韶华。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就一起来分享李路明校长的开学之词。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李路明校长以长征精神为开篇，带领新生回望峥嵘岁月。90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怀揣崇高理想，跨越万水千山，克服万般。

安艰险，以极致的坚守与牺牲完成25000里伟大远征，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筑牢根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每一代青年都要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征途。李路明校长谈到，当代青年身处安定富足的新时代，却也面临着信息爆炸、万物迭代、思潮多元的全新挑战。世界变化越快，人生选择越多，我们越需要叩问本心，坚守初心，锚定心中纯粹的热爱，并为之长久坚守、深耕奋斗。而帮助青年找到毕生热爱，在磨砺中成长成才，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意义。热爱是照亮人生前路的永恒灯塔。校长李路明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的求学经历举例。不久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在加盟清华的就职演讲中，深情回顾了自己投身学术的心路历程。10岁那年，他因偶然发现的一张分子结构图，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读大学时常常泡在实验室，从奇妙的化学现象中找到了一生的热爱。他创造性地提出金属有机框架概念，以搭积木的方式将金属离子与有机分子稳定连接，定向构建出能够捕获和存储水分、气体等特定物质的多孔材料，开辟了网格化学新领域。奥马尔亚吉说，对分子的热爱不仅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更为他指明了人生方向。李路明校长说，清华园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学术大师、丰富的科创平台与多元的社团资源，足以支撑每一位新生探索自我、发掘热爱、逐梦前行。在这里，青年可以与经典对话，拓宽眼界，可以与大师交流，启迪心智，可以与同辈同行，并肩成长，让热爱生根发芽，持续生长。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向往，而是历经磨砺依然不改的坚守。李路明校长以清华学子的奋斗故事勉励新生。学校火神队的同学们怀揣对机器人领域的热爱，21年接力深耕，历经数万次失败重试，不断拆解难题，迭代算法，突破瓶颈，最终站上世界赛事的最高领奖台。暗物质研究团队更是20余年深耕不辍，在严苛的科研条件下坚守探索未知的初心，建成世界级极深地下实验室，无惧前路未知，始终步履不停。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需要在挫折中淬炼，在坚守中笃定。青年求学之路要以甘坐冷板凳的坚韧，敢闯无人区的拼劲，深耕所爱，笃行不怠。而最高阶的热爱，从来都是与家国同频，与时代共生。谈及何为值得终身奔赴的热爱，校长引用闻一多先生的初心，诗人最大的天赋是爱祖国、爱人民。一代代清华人始终秉持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初心，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从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到核能技术领跑世界，从汽车产业换道超车，到自主大模型助力科技革新，从破译文脉密码到深耕生命科学守护人类健康，无数清华学子以热爱赴使命，以奋斗报家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春的奋斗由热爱引导，青年的潜力靠热爱激发。最后，李路明校长希望全体同学们在清华园里找到热爱，坚守热爱，升华热爱，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八集，20世纪70年代，如何奠定今天的数字生活？从古至今，每一项改变生活的发明，都源于一次思考，一次尝试，一次突破。那些我们早已习惯的日常工具、便捷科技，看似平淡无奇，背后却藏着跨越时代的研发故事与创新力量。本期节目，我们将带你穿越时光，解锁传呼机、互联网、光纤等多项经典发明的诞生始末，探寻科技迭代的足迹，读懂创新背后的智慧与坚守。
1: 传呼机的发明者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格罗斯，他的一生都专注于通信设备的研发工作。格罗斯呢，从小对无线电就特别的感兴趣，小的时候呢，还是孩子啊，他就利用废旧材料做成收音机。16岁的时候，成功考取了业余无线电通信员执照，开启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职业生涯。其实让我还挺意外的是，这个传呼机最开始它是专门给医疗行业设计的这么一个工具，最先投入使用的地点呢是美国纽约的一家医院。这款设备最初会感应高频无线电信号，那你接收到的信号之后会发出滴滴的这种提示音，那提醒医护人员，哎，现在有紧急情况了，需要你们马上出动去处理。不过这款设备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医疗工作者的认可，很多医生就吐槽啊，说这个传呼机的提示音怎么让人听着那么烦躁呢？不光是患者烦躁，我们听着也闹心，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活动。那虽然在初期有很多的这样负面的声音，但是传呼机的实用价值在实践当中慢慢就显现出来了，很快就在医疗行业普及开了，成为医务工作者日常工作都离不开的工具。之后呢，医疗行业以外的人群也慢慢的知道了传呼机这款设备。1974年，首款商用传呼机正式问世，开始走进了大众生活。早期的传呼机功能比较单一，只能依靠滴滴的这个声音提醒用户。后续迭代的机型加装了小型屏幕，能展示简单的文字信息。那既然提到了传呼机，我们提到了单向通讯，那就不得不提接下来这项发明了。这项发明让我们的手机不再像座机那样连着一根弦儿啊，可以随时移动通话。没错，它就是蜂窝移动电话。1970年任职于贝尔实验室的电气工程师阿莫斯·乔尔，他提出了蜂窝移动电话的构想。其实在1970年之前，蜂窝电话的雏形就出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技术很不成熟。当时的移动电话呢，只能通过单一频道接入通话，同一时间可支持的通话数量会被现有的频道数量限制。除此之外呢，用户在使用通话设备的时候不能离开当前连接的这个基站覆盖范围，你一旦超出去了，通话就会直接中断，使用的体验是很受限制的。乔尔研发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那这套系统的核心逻辑呢，就是把一片服务区域给它划分成多个覆盖范围比较小、功率比较低的基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蜂窝。这套分区组网的模式实现了通话容量和使用体验的双重优化。蜂窝网络可以同时承载大量的通话需求，系统呢会为单个蜂窝内的每一通通话单独分配专属的无线电频道，同时相邻蜂窝会保持足够的间距，避免信号互相干扰。那当用户携带移动设备从一个蜂窝区域移动到另一个蜂窝区域的时候，网络会自动完成基站和频道的切换，那整个过程是无声无息的，不会造成通话断线。那当然了，现如今的蜂窝移动电话除了基础通话功能，还拓展出了短信、网络连接、拍照各类的附加功能，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0: 刚刚我们一同了解了划时代的电子表与重构通信模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见证了早期数字科技与移动通信的突破性变革。 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另一项重要发明，我们一起走进互联网的诞生故事。
1: 1963年，美国国防部启动了计算机网络研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呢，是搭建跨区域的计算机连接网络，让各地科研人员不需要依赖固定的传输线路，就能实现电子数据共享。同时呢，这套网络架构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互联网的诞生，它不是单一技术的突破，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听到了，它是多项通信技术逐步的积累，逐步整合的这么一个效果。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研发出了调制解调器，成功实现了数据信号和电话信号的相互转换，也为网络数据传输提供了基础的条件。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网络技术已经迎来了很多项的突破了，其中核心的就是分组交换技术。这项技术是由保罗·巴兰提出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把完整的信息给它拆成很多个小型的数据组，再上传到网络，然后呢，系统可以自主的选择最优传输路径，给它完成数据的传递。那这一条信息拆分之后的多个数据组可以通过不同路径来传输，最终在目的地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那这样呢，哪怕是数据你到的时候顺序是乱的，也不会影响最终的信息完整性。巴兰在1964年正式发表了分组交换技术的相关理论，5年后的1969年，依托这项技术的新型网络阿帕网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是互联网的前身。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阿帕网正式更名为什么呢？互联网，并且从军用、科研、专用逐步向民众、普通公众来开放。在这个之后，电子邮件、万维网、浏览器这些配套技术也相继诞生了，迭代完善了，让互联网从单一的数据传输网络逐步发展成了功能丰富、覆盖广泛的综合性通信平台。互联网搭建起了数据传输的桥梁，那么有一项发明，它让网络交互从文字提升到了一个实时的画面，这个就是网络摄像头。全球第一款网络摄像头的诞生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说当时呢，学校实验室里面只有一台咖啡壶，煮好的咖啡呢总是会被这个靠近设备的学生给拿走，位置远的学生呢经常是喝不到咖啡，然后你问张三儿，张三儿不承认，李四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对吧，那都就是你们几个离他近，但是你们都不承认，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距离远的孩子人家永远喝不到。那为了解决这个小困扰，学生弗雷泽和贾德茨基他们就想出了用摄像头监控咖啡壶的办法。两个人呢把摄像头和计算机针捕捉卡连接，实时监控咖啡壶的状态。那贾德茨基还编写了服务端的程序，设备每3分钟自动采集一次画面。弗雷泽呢是开发了配套的客户端，实验室、俱乐部这些成员的电脑都可以实时查看咖啡壶的画面。1993年这款摄像头接入到互联网，成为早期万维网的经典应用场景。那目前全球持续运行时间最长的网络摄像头是由旧金山的学生杰夫·施瓦茨和黄丹安装搭建的。刚开始的想法是记录校园日常场景，这款设备到现在依然持续拍摄传输校园人文大楼的实时画面。网络摄像头的快速普及和流媒体行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相关行业从业者曾经聘请荷兰开发者，研发出不需要插件就可以实时传输视频画面的软件。那这项技术直接推动了实时流媒体、网络摄像头这些技术的大众化普及。
0: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1969年，美国一家公司承接了阿帕网通信网络的开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科研人员能共享彼此的计算机设备资源。在项目研发的过程当中，一项新的通信技术意外地诞生了。项目研发期间，工程师雷·汤姆林森，他负责测试两款程序的编码。那汤姆林森呢，就偶然地发现，把两款程序结合之后，就能搭建一套全新的系统，让不同的独立网络的用户实现跨网络信息传输。这就是电子邮件的雏形。那汤姆林森的一项关键设计就是选用 at 符号作为区隔标识，区分用户名和主机网络的名称。那这个设计呢，不但是实用，还让原来就很少使用、濒临淘汰的这个 at 这个符号重新被广泛使用。这款只是由200行编码组成的电子邮件程序诞生的时候呢，汤姆林森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他甚至记不清人类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只是表示内容非常的简单，大概率是类似于测试1234这样的基础测试内容。你说这话说的，你让我们这情何以堪啊。据说呢，汤姆林森第一次向同事演示这款程序之后，同事还建议他不要对外展示，认为这项功能不属于项目规定的工作内容。而汤姆林森就觉得阿帕网项目体量庞大，探索多样化的计算机通信方式是具备研究价值的创新尝试。网络通信技术飞速迭代的同时，没过几年，智能便捷的电子表诞生了。全球第一款可以数字报时的腕带式计时器是美国汉密尔顿手表公司推出的脉冲星电子表。那用户想看时间的时候，只需要轻轻地按下按钮，就能看到 LED 屏幕上简洁的数字化时间显示了。这款手表在1972年的零售价达到了$2100。这款电子表从设计到落地量产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我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脉冲星电子表产品上市之后呢，就引发了热议。有的人就觉得它的出现让传统带刻度表盘的这个机械表迎来了新的竞争形态。汉密尔顿公司表示，这款电子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当时呢，品牌受邀为影片制作一款充满未来感的电子表，由此就敲定了产品的设计思路。脉冲星电子表的整体设计和功能体验都是很不错的，它的短板呢就一个，太贵了啊，售价偏高。针对消费市场，德州仪器在1975年推出了一款塑胶表带的电子表，刚开始的零售价是$20，后续的价格是下调到了$10。那这款平价电子表上市之后，就非常大的冲击了电子表市场。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汉密尔顿公司，它后来呢被精工株式会社给收购了，成为它旗下的子公司了。那在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电子表的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耗电量高的 LED 屏逐渐被液晶显示屏替代。整个80年代，数字显示技术不断升级，衍生出了很多配套创新产品，包括像电子温度计、翻译机、计算器，甚至微型电视机一系列的设备。
0: 小小的电子表颠覆了传统的计时方式，让时间显示变得精准又直观。而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还有一项不起眼的小发明，极大改变了我们操控电脑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电脑鼠标的诞生故事。
1: 1968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上诞生了很多项的科技成果，比如历史上首次视频电话会议，还有服务器软件先驱系统，都在这次会议上首次亮相。在这些成果的衬托之下，研究员恩格尔巴特展示的一项发明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鼠标。你看咱现在用的鼠标，你都不知道想怎么给它变出花来啊，就是觉得已经一个简简单单的鼠标，好像至少从我女性的视角已经满足不了我日常的这个工作需求了，我得需要它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所以你去搜吧，各种各样形状的，还有款式的， 包括一些这个附加功能设计的鼠标，真的是线上线下琳琅满目。我们好像已经看不上那个简约实用的鼠标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初代鼠标产品的外观和结构跟现在依然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咱的鼠标外观圆润，更贴合我们人体的工学，你抓呀或者操作呀都非常的舒适。而世界上第一款鼠标只是一个带滚轮的木质盒子，机身后面呢还拖着一根电线。早在1963年，恩格尔巴特和他的同事英格里希就萌发了相关的设计想法，而且制作出了初代鼠标样品。两个人研发这款小型设备的初衷呢，是为了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可以更便捷地操作计算机。初代鼠标的电线安装在机身前端，用户向后拖拽鼠标操作的时候呢，也是很不方便。那拖在前面的电线呢，看起来就像这个小动物的尾巴。哎，这个时候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鼠标由此而来。在研发完成之后，两位发明人都没有把这款设备推向市场的这个计划。后续美国施乐公司接手了鼠标的优化工作，为鼠标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设计，但依然没有实现批量生产。直到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完成了鼠标的普及推广工作。苹果公司优化了鼠标的外观和结构设计，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这个握持的手感，让鼠标成了个人电脑的标配。不过即便是苹果推动了鼠标的普及，这项发明的核心发明人依然是恩格尔巴特和英格里希。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比鼠标要早出现大概10年的时间，但是作用和鼠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咱的电视遥控器。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开始逐步普及，但当时人们的观看体验呢，其实不是特别的便利的，观众想要换台啊，调节设置啊，你必须得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咔咔一顿操作，猛如虎，时间长了就会让人有这种疲惫感，就觉得看个电视还不够费劲的，算了，不看了。1948年，美国一家公司推出了长焦遥控器，这是电视遥控器的早期雏形之一。这款设备造型很小巧，是单件圆形设计，需要通过电线和电视机连接，唯一的功能呢是放大电视画面。而现代电视遥控器的研发出自天鼎无线电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天鼎电子公司。当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名字叫麦克唐纳，他发现频繁插播的广告会影响电视的观看体验，于是他敦促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要研发一款可以关闭广告的设备。1950年遥控器正式诞生，这款设备呢可以通过启动电视机内部的调谐器马达来完成换台操作，不过它依然是需要电缆和电视机连接，属于有线遥控器。5年之后，天鼎公司的工程师尤金设计出了闪光助手遥控器。那这款设备呢，是靠光柱来感应，完成换台、静音、开机这一系列的基础操作，摆脱了有线连接的束缚。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你比如说电视机内置的光敏元件灵敏度太高了，你不小心太阳照过来了，也会触发它的这个操作指令。你在这看着好好的呢，嘎，关机了。你正睡觉呢，嘎，开机了，这你受得了吗？所以在1956年，天鼎公司的罗伯特博士就提出了超声波技术方案，基于这项技术研发的超声波遥控器正式投入生产。
0: 电视遥控器的不断升级迭代，让居家观影变得轻松又便捷，摆脱了繁琐的手动操作。而各类电子设备想要呈现清晰画面，离不开一项关键的显示技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液晶显示器的发明历程。
1: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各类便携式电子设备屏幕大多是采用了液晶显示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原理源于对液晶特性的这种发现和运用，而人类对液晶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888年。液晶的特殊物理特性是液晶显示器得以诞生的核心基础。1888年，奥地利科学家莱尼泽在测量胆固醇基物质熔点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 这款物质呢有两个熔点，温度达到145摄氏度的时候呢，会融化成浑浊的胶状液体，温度继续升高到178摄氏度的时候呢，会彻底变成通透的纯净液体。那这个时候晶体光学专家雷曼就针对这两个状态展开了深入研究，然后就发现这种浑浊胶状液体的物理特性和固态晶体存在相似之处。普通固态晶体的分子会整齐平行排列，而这种特殊液体的分子呢，虽然可以自由移动，但整体排列趋势和固态晶体一致，这也是液体呈现浑浊反光状态的原因。那雷曼呢，把这种特殊物质命名为流动晶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液晶。那这个液晶显示器的整体结构类似于三明治，两层偏振过滤片，然后夹层填充着液晶材料。设备通电工作的时候呢，电场会带动液晶分子发生扭曲，光线穿过第一层过滤片之后呢，会跟随液晶分子的角度来旋转，再透过第二层过滤片，最终在反射屏幕上形成亮光点。那当设备断电之后，液晶分子恢复原状，不再扭曲，光线没法穿过两层过滤片，屏幕上呢就会呈现出暗点，而屏幕显示的明暗效果和画面细节就依靠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控制光线穿透量来实现了。是的，液晶显示器让电子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是一项支持网络视频通信高速运转的重要技术，就是光纤。光纤呢是一种由玻璃或塑料制作而成的纤维材质，核心作用呢是定向的传导光线。那这项技术最早应用在医疗领域，主要是用于探查人体的内脏，后续呢经过技术的不断迭代，逐步的拓展出电信这些多领域的这种应用场景。那此情此景，咱就必须得隆重介绍光纤之父纳林德·卡帕尼。卡帕尼呢是一位印度裔的科学家。1952年他在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成功拉制出了高折射率的玻璃细丝。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就发现用光线照射玻璃细丝的一端，即便是细丝发生弯折，那光线也能完整的从另一端给它透出。其实在卡帕尼开展研究的百年之前，就已经有人验证出了光纤的基础原理。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发明家约翰廷德尔，他通过实验演示了光纤的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实现了喷泉的灯光照明。只不过呢，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这种光纤技术。那我们再说回卡帕尼，他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光纤技术体系，他就发现玻璃纤维内部是可以通过全反射原理来传导光线的，而且单根纤维呢能够同时传输多种波长的光线，传输距离也非常的可观。除此之外呢，给玻璃纤维外层包裹玻璃涂层，能提升内部折射率，有效增强光线传输效率。那凭借这些优异的性能，光纤在多数应用场景当中表现都是优于传统的铜线的。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激光技术取得了突破进展，这项技术和光纤技术相互结合协同发展。一位英国标准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去除玻璃材质当中的杂质能大幅地降低光纤在传输过程当中的信号衰减。那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为光纤在现代电信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现如今全球绝大多数长途电话传输、计算机网络通信都是依靠光纤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同样要感谢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
0: 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改善生活的生动实践。无数科研工作者与发明者以初心探索，以匠心打磨，让科技落地生根，赋能日常。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改变世界的创新成果，不见不散。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 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

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

0: 心。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商鞅通过徙目立信、行上大夫，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并且在10年之后实现乡邑大治。商鞅变法总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公元前359年推出的垦草令，第二步是公元前356年的第一次变法，那又过了6年，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这也是商鞅变法的最后一步。我们先是总体梳理了一下商鞅变法的节奏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变法的时间推进以及变法措施的阶段性升级？
2: 其实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是能知道这一点的，就一个重大项目肯定是分阶段走，然后每一个阶段会有每一个阶段的付款节点、踏勘节点、验收节点，所以一个重大项目不可能一招全起然后一招到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具体到商鞅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秦国用客卿，那就意味着秦国国君在广开这个纳贤之门的时候，他有一套任用的方法。你从外国过来的，我怎么听你说就能把资源投给你呢？所以你看我们上期讲了，先辩论，辩论完了之后叫用商鞅之策啊，就是你商鞅还没有身份，因为变法以后普遍反应很不错，那就任命你当这个左庶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完全推行商鞅。等到第二次咱们说350，那就大良造了，那就完全是最高的这个权力职务了，他就开始推第二道的东西。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专业在哪，就是在你不同身份的时候，你推出来这个东西跟你的身份要匹配，你有多大权力你才能推多少东西，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说的法家，特别是以商鞅为代表的这个法家，他的精髓，他能让这个东西在进展的时候他的结果可控。首先让孝公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一旦有信心了，验证了，给我官职，给我权力，给我更多的资源，我再推第二步。当我官职要不够的时候，我不能动根本。什么叫根本？比如涉及权力分配，比如涉及大规模的行政管理，这是要团队的。那我没有咋办？我先不做这个。
3: 我们其实应该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长基本上就是3-5年。这个点为什么值得关注？是因为3-5年的时间对于一场变法运动来说，应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为什么说它很长？是因为它每一个阶段其实都足以执行得非常扎实，也就是说它不是以急功近利为目的，这个变法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深彻的作为，它是以年为单位来记的。但是3-5年的时间明显又没有那么长，也就是说商鞅的整个变法的设计，它是一整套事业，它不是一个饭碗。假如商鞅把这个东西只是当成自己一个养家糊口的工具，那其实说实话一个垦草令已经足够他吃一辈子了，对吧？但是他在认为这个垦草令推行和执行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他又要开始下一个阶段。从这个变法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它是遵循一个从低政治到高政治议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方面当然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他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做事情的规律也是遵循一个先易后难的这样一个顺序，就是先扫清这个高政治的外围，减少这个未来执行那些核心措施的外围阻力，就像做这个拼图一样，先把这个角落拼好，然后中间的这个答案就会自然而然浮现出来。或者说像这个围棋里边也是遵循一个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顺序。
1: 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内容大致有6个方面：第一，实行连坐制。

0: 制和告监法，将十家编成一十，五家编成一五，互相监督，若有犯法，十家连坐，隐匿不报者处以腰斩，检举者受赏。第二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家的赋税加倍。第三条，奖励军功，按标准升爵受赏，反对因私事斗殴违者，按轻重程度受罚。第四条，鼓励耕织，对努力耕作增产粮食布帛的农户免除劳役或赋税。第五条，因为从事工商业或者是因为懒惰致贫者，连同妻子孩子一同罚为官奴。最后一条，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这六条当中，第一条就让商鞅饱受骂名啊。但是其中的十五制连坐法其实都不是商鞅的首创，十五制源于兵制，最晚在春秋的时候已经出现，管仲就曾经在齐国推行十家为十，五家为五，十五皆有长焉。那相比其他诸侯国，秦国是最晚实行十五制这种基层管理方式的，它应该是在秦献公十年，也就是公元前375年。而连坐法源于兵法，最早可溯源于夏王朝，春秋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普遍推行，所以怎么来看他们在秦国被结合执行的最彻底，并且被视为商鞅变法的标志性法条。
1: 这第一条确实非常重要啊，它基本上就塑造了之后君主专制的中国社会生态。为什么商鞅我们要反复说它变法，它重要在于它变的是千年法，其中它就不止我们说的法条，它改变的是社会基础和行政的这个形态，叫行政建制的基本结构。商鞅打掉分封，全社会用十五制，法律奖惩都围绕这个走。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的十五制从原来的兵制变成叫基本的行政管理，纳税也要从这里来，而且它这十五不只是平民啊，大夫也要。第二个呢，他把这个惩罚跟十五裹到一起了，连坐原来是军队的这个连坐，他现在变成基本的体制，他做的就是彻底的进行十五制的这个社会原子化。这个我们看商鞅一定知道，商鞅做的很多东西不新，法家第一代像李悝啊，像吴起都做，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落实者，他每一条用了所有的能力确保他能落实，然后只有他落实了，落实以后这套东西此后就再也没能颠覆。
2: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者这个历史人物所推行的

0: 内部的目标来说，把这个民编成十五支，这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它的政策和政策之间其实它不是孤立的，不是说我编完了往这儿一放就完事儿了，然后你这个老百姓跟国家就没有关系了。恰恰相反，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是为了让百姓能够和未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生活相连接。其实它后面推行的那些包括收税、军工、法律的执行，包括地方的管理，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以这个十五支为组织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变法，它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就是先把组织的基础解决好，然后再有这个经济的基础，然后是身份的基础，它是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顺序，这个由简入繁来的啊。
1: 在这六个法条当中啊，只有两个涉及奖励，一个是耕织，一个是军工。那么在种农方面，恩格斯曾经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从对战国时期主要变法国家关于农商政策的梳理当中啊，可以看到各个诸侯国对于农商关系实际上是存在着以农为先、农商并重和重农抑商两种政策。怎么来看重农抑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取得的政策效果，并且在秦之后还得以延续？
2: 重农抑商，首先它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基本的君主专制体制下一个基本纲领。这个说个题外话，法家特别像商鞅这种法家都是现在最强的项目经理，他把这个变法当成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时候有亡国灭种的这个可能性下，强秦是这个项目的基本需求。强秦是什么强？就是叫富国强兵，这是强秦的一个叫需求分解。所以商鞅做的所有这套东西都跟这两个有关。显然商业的存在在这个富国强兵的这个需求分解中间，它起的是反面作用。为啥？商鞅有个基本特点，就是民啊，当他回到田地做最难事的时候，才会变得质朴，才会努力的去耕作。只要他没有别的选择，什么经商啊，什么世袭啊，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靠农业，你才能认真的去务农。这是第一啊，务农以后他养成了质朴的性格，他就容易听从命令。等到我征兵的时候，他就能舍生忘死的去打仗。所以对于商鞅而言，我这次强秦变法成功的前提是把所有他不想务农的这个选项全部干掉。你只要不务农，你没生路，你经商没地方经商，就大家唯一有一个叫什么叫富贵之门从战出，然后百战皆归于农。这就是商鞅做这个东西的主体思路。我们要写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方案，就会写可行性报告。首先说这个项目的逻辑是啥，就是让所有的百姓归于田地，因为人生最苦者农，最难者兵。当这两个我解决了，别的东西我完全都可以给它删除掉。
0: 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之下，经商的利润肯定是比这个务农的利润要高的。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人口有限的条件之下，你从事了生产就很难从事交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农业那个社会，它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还是生产不足，再赶上什么旱灾了、蝗灾了等等。所以就是说，如果大部分人在利润的诱惑之下去从事交换，那么生产的人就会更不足，所以他的国力就没有办法凝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商人被抑制是当时的一个必然的选择。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大量的人口去从事这个商业，去从事服务业啊，他不直接的从事这个工业和农业生产，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工业社会下，绝大部分时候你面临的问题是生产过剩，那这个时候商人会被支持，然后服务业会被支持。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从秦汉开始到后面绝大部分时候推行这个重农抑商，它跟它的经济基础还有这个经济基础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在商鞅变法当中有一项内容啊，往往被忽略，这就是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今天怎么来理解这项制度的意义？
2: 这是理亏变革的方法，叫尽地利之教。就是你大家族啊，总有大锅饭的嫌疑，你不会拼命耕地。你要是小家呢，你就能拼命耕，因为它跟你的收入生计相关，你要有孩子。第二个呢，一定要打成原子化，就是小农经济，就是一夫一妻，这样我管你，我征兵也行，征税也行，衡量你告不告奸，都是小家庭才有十五制嘛。这个很难的，在原来分封制是很难的，因为你穿透不了中间的中间层。但是现在呢，相当于君主有一个账，知道我有多少民户，每年能收多少钱，征兵的时候能从哪儿征，征多少，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这个管理。第二个，我们说啊，商鞅这个变法它是双向奔赴。这个时候铁器广泛应用以后，井田制已经半废了，公田都荒芜了，大家都去开荒。这个家庭开荒有个问题，它不合法，因为分封嘛，分封这个地方是我诸侯的领地，这个民间争议很大，但它已经形成趋势了。商鞅做的就是我国君从上层 推出一项对底层百姓最友好的，承认了你的合法性，你就放开开去吧。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

0: 当时你不推出这个政令，底下已经这样了。但为什么商鞅敢推出？他推出实际上从国家的意志上确定了分封制的崩坏，就是荒地不归你分封诸侯了，他交税要交国家。这个就是说在落实层面你要面对很多的反扑，所以别的地方说开阡陌啊什么废井田不彻底，但是秦国彻底。彻底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就把一家一户作为他的基本管理，显然中间层的这些贵族啊分封地非常明显的权力就被削弱了。
1: 对，其实我接着李新老师这个逻辑讲啊，就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开荒地，而如果国家用这个行政的方式把大家庭拆成小家庭，那这个小家庭他就夫妻两个人去开这荒地明显是不够的，他就要生育人口，而且他脱离了这个大家庭之后，他能够节省一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去处理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个关系，他能够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生产之上。
2: 后世在描述这条改革内容的时候往往会加上强行两个字啊，但是从史料的记载看，商鞅是采用经济手段，也就是增加赋税的方式鼓励小家庭制度，包括目前出土的秦简相关内容呢，能够发现直到秦始皇时期大家庭也依然有相当的比例。所以怎么来看这条制度的弹性执行，这也是六条法令当中唯一不具备强制性的。
0: 咱们说第一次是以经济手段，就是备其父，是让他为什么不强行，谁不愿意，大家族嘛，分封诸侯嘛，卿士大夫嘛，所以这个时候先不动权力分配，你不分家我征你税吗？这个时候咱们说过，第一次商鞅才任命当左庶长，还没到大良造，所以呢他先用经济手段，但是随后等他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的这个落实要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这就是强制，完全就是所有的原来有特权的都要受到这个的管理。
1: 我个人觉得这种灵活性或者叫非强制性在秦国变法之初其实是给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解决这个因地制宜问题留下的一个出口，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全国推行耕战，那有一些地区它就不太好开垦，一上来就让这个两个人去开垦甚至一个人去开垦，这个难度实在太大。当然从长期来看要把这个更多的人口分配到这儿，但是从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家族的力量，然后共同把这个地方经略起来，所以它是一个劳动力数量和这个开垦效率之间的一个中和。那到后来全国基本的土地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推行这种强制的分成小家庭，那是顺应当时民意的，而且当时说实话他不推行可能那个社会风气移风易俗之下也已经得到了改变。至于到了更后来，比如说惠文王时期，那可能蜀地就被纳入到这个秦国的这个版图里面，那个时候你发现他开拓这个四川的这些荒地那就非常成熟了，就可见那个基础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反对到后来的鼓励再到后来的强制，所以他是跟着这个秦国整个对土地掌握的情况还有所有这属性的变化来变化的。
2: 第一次变法当中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爵制等等这样的法条，在秦国当时社会引发了巨大震动。那么它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0: 那显然就是开通了社会阶层跃迁的一个通道嘛。因为商鞅是学李悝的法经加吴起的这套东西，李悝就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个政策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四有劳而禄有功，就你什么贵族啊什么你皇族啊，你只要你付出劳动了我才给你吃的，你有功了我才把尊荣给你，这是个基本原则，法家就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别光扯血统，跟血统没关系。所以商鞅就是秉持这个，那在秦呢采用就这方法。什么方法？既然我这个项目最后衡量是富国强兵，富国咱们说了征税啊开垦，强兵怎么体现？当然是要全民好战呀。所以随后形容秦就叫喜农而乐战，闻战则相贺。为什么？就是因为只有战争给普通百姓开辟了上升通道。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开辟上通道？把别的不正常的上升通道都关掉，富贵之门皆由战出，这样的话呢大家闻战则喜，这个前提先把不是这条路的路都封上，大家只能走这条路。
1: 其实商鞅这条改革是有一定的现代化意义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到后面到汉到魏晋，相对于这种措施反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为什么说有现代化意义？就是说我要激发每一个人参与社会合作的热情，我如何能调动这种热情？就是我一定要把政治权益把这个经济财富从少数人向多数人分配， 这个分配的过程，当然当时并没有这个科举制哈，那他就只能是用这个物质的生产，还有这个杀敌的数量，然后来衡量。这样的话，等于是公开透明的把所有的政治权力和这个经济财富，本来是集中在少数的贵族手里，然后分给大多数人，那这个就比较有这个现代化意义了。而到了汉朝，其实反而又成了举孝廉。那举孝廉的这个解释权可就非常主观了，你认为这个人孝廉，我认为他不孝廉，甚至还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说为了表示我是孝的，我把三分之一的家产埋到我爹坟里。包括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甚至成了说啊，你姓王你姓谢才可以，然后要不然的话皇帝说了也不算，那这个明显就倒退了。所以我们一旦理解了古代大部分时期的这个社会上升通道的这个性质，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
2: 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在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当中其实都有涉及啊，尤其是吴起变法相当激进，但是他们都没有彻底成功，吴起还因此丢掉性命。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商鞅的童年或者是少年时期。所以怎么来看这种大背景下商鞅作为改革者的勇气？
0: 法家他都是这样的，叫死不全种嘛，我不能有退路。所以商鞅实际上也是在走这条路，因为所有的变动都是在打击这个世卿世禄。我建立君主专制就是要让军权直接打到社会基层，那你不投入，你怕树敌，你这事你就别干了。所以一直评价就第一代法家个人品质其实问题不大，都是为了这个可以不要命的。等到第二代李斯啊什么这批人，他就像仓鼠一样，我既想得利，我还想自己保证安全。第一代不是的，所以第一代的成绩最大，就是他们有这种为了信仰能够不惜自身安危。我们随后讲商鞅下场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
1: 其实商鞅的这个勇气他是有现实基础，他不是说愣头青，说我就是一介莽夫一往无前，不是这样的。他的现实基础，第一，秦孝公对他的支持，而且秦孝公开始变法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属于年轻有担当。那这个前几件事情的合作里面，双方的合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信任基础打得非常好，以至于后面做的这个事情可以把这个楼盖得很高，就相当于地基打得很厚。第二就是前期的变法，其实外围扫得很干净，他的外围扫干净之后，等于这些贵族先在一些非关键的问题上就已经被孤立了，他成了少数人，然后这个大多数人愿意跟国君合作，愿意跟商鞅合作。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秦国在当时所有的大国里面，至少在商鞅那个阶段啊，他的生存危机是比较重的。中原六国都见秦比秦，并没有把你当真正的中原大国看待，然后魏国又一直在把秦国的版图往西部去压，因为魏国当时非常强盛。所以在外部的这个生存危机之下，然后内部君王的支持之下，还有贵族被孤立的背景之下，那么商鞅不得不有勇气，以及他真的很有勇气。
0: 哎，我就接着一飞说这个，当时秦啊，我们一定知道他不只是卑微啊，他其实他灭国就在魏国的一念之间啊。魏国当时就两个策略，一个是往东发展，一个是往西发展。后来魏国策略变了，往东甚至往南发展，秦国才欢喜。要么秦被魏国直接就会灭掉，因为当时以魏国的强大，灭秦其实非常简单。所以它不是我们简单说的，大家还能评估一下，说你这法行不行？为什么贵族反抗没那么强？你在灭国的边缘，时刻可
2: 惜之地已经在人家魏国的版图当中了。
1: 这个就是你现实的绝境能赋予人勇气。
0: 对对，
2: 没错。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施行总计近十年时间，此时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些当初议论新法带来不便的人，有些就跑来向商鞅反馈啊，说新法很好。商鞅不仅不买账，还称之为乱化之民，把他们都迁到了边远之地。那怎么来看第一次变法取得的成绩，又怎么来解读商鞅看起来有违常理的做法？
0: 商鞅这个从一开始他跟孝公几回见面，把这个项目的甲方需求定得非常清楚。孝公给了他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强秦，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你让秦国强大。商鞅就懂了，就让孝公在的时候看着这个秦国一天一天强大，所以他有严格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我是完全为了甲方需求的，让甲方每一个阶段看到每个阶段的成就，然后给我投入更多的资源，可以扛住太子的冲击，扛住各种国人的冲击，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所以首先他的时间表非常清晰。第二，咱们说那帮人过来叫相与哭孝公，上千人啊，就是跟孝公说，哎呦，他们这东西搅乱了国家，我们非常不满意，而且对秦国有危险。这个百姓或者民，史学家有一个定义，这个百姓不是普通人，是群臣的父子兄弟，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到国都来跟孝公哭诉。后面这一批 又夸商鞅说，哎呦，你看这几年过去了，我们非常好，还是这批人。商鞅要打击的就是这批人。第二，恐怕这些人呢，原来伤商鞅。

0: 伤的也比较深。当然有第三个深层的，商鞅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民啊，只可从令不可议令，就是很多事情很难，你跟老百姓商量这事他不会答应的，干完了让他看。最后一点呢，就是法家，特别是成功的法家，都有孤臣的基因。我们随后看汉武帝的张汤什么都是孤臣，只有这样君主才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你，你要拉这个搞那个，我君主都怕你。所以你看商鞅他不留他的基本盘，我的嫡系我们看不到，夸你的或者打你的都是第一时间处理掉，按他这个时间处理掉。
1: 其实变法就是一个做工的过程，就是本来秦国在商增的作用之下已经要趋于无序了，然后他给他做点工，然后把这个无序变有序。那在这个过程，首先从必要性上来讲，一定是要打击投机主义的，就是投机主义是整个秩序的大敌，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想法都是说机遇在哪里，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一点变化它的好处在哪里，然后我就要这个逢利必趋，逢害必躲，这就是投机主义。那这个一定是不利于建立一个长期主义的，更何况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些人可并不是白身啊，至少是能够影响权力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这个一个合格的变法者，他首先是无私，就是这些人跟商鞅的认知这个偏差在哪里，就是商鞅说我没有私人利益，我的所有利益跟这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的个人利益是寄托在国家强盛的基础之上的，我就实现了我的个人利益。但是投机分子一定是有私的，对吧？他有私，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商鞅必然也有私，如果商鞅有私的话，那么我顺从他的私利他就会保护我，就等于我变成了所谓的他的人。这个认知偏差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无私的人看这些有私的人用有私的心来揣测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所以不管从当时的现实需要还是从商鞅的个人感情来说，一定是要干掉这批人。
2: 变法初见成效，秦孝公于是任命商鞅担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的最高爵位。手握军政大权的商鞅没有辜负秦孝公的信任，第二次变法紧锣密鼓的开始了。相比第一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有哪些新亮点？在战国变法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取得成功，并在他身死之后得以延续？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实施近10年之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内相异大治，对外战功不断。公元前358年，秦军在西山击败韩军；公元前357年，楚国与秦国联姻；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打破了秦国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惯例；公元前354年，秦军大败魏军，占领少梁；公元前352年，秦军占领魏国旧都安邑；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且占领了魏国固阳。就在对外战事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公元前350年，秦国突然放缓了攻伐的脚步，和魏国会盟修好。这是因为秦国这一年开始征调士卒，在咸阳营造新都，暂时的会盟修好不过是为第二次变法争取时间而已。秦孝公时期，他的迁都被后世评价为第二次变法的关键一步。秦国历史上啊，一共有8次迁都，上一任国君秦献公将都城迁到了岳阳，是为了向强大的魏国学习，同时呢，希望收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区。你们怎么来看秦孝公和商鞅将都城迁到咸阳的战略决定？
4: 岳阳呢，也有一个叫战时国都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这个战时首都就有俩问题。第一个，就你修建起来是战时嘛，你首先就没有国都应有的各种礼仪功能；第二个就是你是濒临这个河西前线的，这个时候秦跟魏抗衡还不行，所以双方修好。修好就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你战时的这个国都首先不安全，第二个，既然商鞅变法它是有一个强秦的目标，你的国都的设置，包括你的地方离渭水的距离，离这个崤函通道的这个距离，你的大国的这个长远策略，就不是一个河西地能覆盖的了。第二个就是随后就要动权力分配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魏的首都也在大梁，也不在河西周边了，秦也在往西走，就遇着双方我估计有个姿态，就是我们之间不是主要的战略敌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法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他喜欢我做一件事要勾连很多我的目标，在每个层面上，比如外交，在打击贵族的既有势力，在国人的调动上都能起到作用。所以我们说商鞅这个人，他衡量一件事都是项目制思维，他就觉得我各个环节都要增加它的可操作性，这件事我才干。
5: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关中这个形势，也就是说占据了关中这个地区，然后你就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大后方，就是把都城迁到这里，也就是说他在经营一个内线经济，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一个大国它一定要有战略纵深，一定要有一个内线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不管你外部的压力多大，它总有一线生机。那这对于秦成长成为一个大国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现在

0: 是关中平原的，将来还有蜀地，那它的这个内线经济这个韧性就更强了。
1: 迁都咸阳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和商鞅第二次变法的其他措施深度联动。除了迁都，根据史记记载，第二次商鞅变法的内容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二、推行县制，设置县令县丞，将秦国全境划分为31个县；第三，废除旧有土地制度下的阡陌封疆，重新规划土地，统一赋税标准，实现赋税公平。最后一条，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度量衡工具。那相比第一次变法，怎么来看第二次变法的核心目标？
2: 第二次就是急着第一次的成功，加上商鞅的军功，成为大良造以后，就开始从根本上打掉所有与君主集权相违背的这个东西，包括权力分配，包括建制的形式。然后这套东西直接指向什么？就是君主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直接能施加到普通的百姓。所以第二次变法时间长，第二次相当于从公元前350到公元前338，而且338他死了以后还在做，就意味着这一次才是真的叫千年法的改变。
0: 之前说过，就是商鞅包括这个十五制等等，就是他为他的变法奠定了一个集权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如果只有这个组织基础，其实没有意义，对吧？就是在这个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他的第二次变法开始，比如说中央的经济集权，就是他的组织集权在经济领域开始向全社会的社会生活去蔓延了。比如说行政集权，那么郡县制，它一方面当然是防止地方过于做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家只有一个身份认同，就是你不要讲你是眉县人啊，你是这个岳阳人，没有，大家首先都是秦国人。所以就是把组织集权做完之后，他的经济集权和这个行政集权，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刚刚亦飞提到了郡县，那么郡县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周书记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当时县比郡大。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那么商鞅推行的县制和当时的县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2: 就是全面实行不并行啊。他刚才讲了，说这个县，县就是悬，悬就是刚占领的边境地区。为什么叫悬呢？悬而未封嘛，就还没分封，等着将来新贵族，所以它相当于是附属于分封制。郡呢，原来就是说离国都虽然近，但是是一个特定的功能区，我叫郡，所以郡比县要小。商鞅我们理解他的变法，他是在落实层面远超于他的前人和后人，所以毛主席评价他就是变法者，他是首屈一指。为什么？就是说实际上不并行了，所有地方都归国君，国君选官员，官员的层级怎么建立？就是县上有郡，郡归国家，中间没有分封诸侯的特点，所以呢，诸侯或者叫世袭世禄的这批人权力没有了。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原来的分封地啊，民户归诸侯，诸侯有兵的，现在你掌握不了服兵役啊，或者叫税赋的这个全面调动，国内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军事变动的风险，所有的东西都操在国君一人手里。
0: 诸侯之县和君王之县这个可不一样，就是庄子里面讲县有庶民之县、诸侯之县、天子之县，这个县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县本身它只是一个名词嘛，关键是它背后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你比如说更古的那些书里边记载的那些县，它其实是在诸侯分封之下，它是先分片再垂直，也就是说是先横向分再纵向分。商鞅这个时候推行的这个郡县制，它是先垂直再分片，首先垂直关系先确定了，就是它是属于君主的，所以是垂直关系隶属于这个横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隶属于垂直关系，这个就决定了说你每一个权力主体在这张网上的位置它是不一样的。
1: 从垦草令到第一次变法的鼓励耕织，再到第二次变法的开阡陌封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土地政策的变化和持续推进？
2: 土地变化是它所有的治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你已经是农耕立国了，不是原来游牧了。你秦在原来老迁都的时候，你显然办游牧，那你既然已经开始这种以农业立国，你的收税、你的户口都跟地有关嘛。而且法家讲究就是农战，你不战的时候呢，你国家能平稳发展，能变富，战了能变强，这就是法家的根本。那你地不就是这样吗？地就是变富的唯一途径，尤其在商鞅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我们说他废井田，井田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定是什么呢？是归田和授田，就是诸侯也好，天子也好，你到哪个年龄我给你田，你到你死掉以后你这田要还给我，我再分人，然后几年一换， 就是这个地有贫瘠的，有富裕的，你隔三年你要换一块地，就这地不是你的，你什么施肥呀、勤耕，可能过三年就变了。但是商鞅变法以后，这地只要给你了，你只要你不卖，永远是你的。你只要把赋税弄完，这个对于保障土地的这个叫私有的这个权力象征，以及提升它的这种对于土地给养的这种积极性，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
0: 我个人觉得这种变革是整个商鞅变法里面最深刻的一条措施，因为土地一旦随便开垦，开垦完了之后你自由耕种，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催生出来一个新的阶级，叫地主阶级。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地主阶级是在这个时候。地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就可见在当时的这个时候，它对于整个社会是起进步作用，它是一个先进的阶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井田制向开阡陌转变的过程，其实反映出来秦国的国家能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的。因为管理井田制一定非常简单，它就反映出来就是周王室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国家能力，说我把土地这么简单的一个划分，各干各的，权利义务极其明了，说你的义务就是耕种中间这个，其他就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一旦开阡陌的话，你要涉及到土地的丈量，你要涉及到这个土地的纷争，你还要涉及到后续的土地买卖，还有和你的人口政策的配套，国家就要出面解决大量复杂的问题，而事实上解决的还不错。这就说明就是从周到秦这个过程中，中央集权之下整个国家能力的上升。
1: 在农业方面，商鞅将西周的百步小亩制改为了240步为一亩啊，这个以240步为一亩的单位在中国皇权社会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标准的变化，它对农业对经济的影响？
2: 首先这个亩制的变化代表就生产力的提升。其实我们讲中国历史一定知道，度量衡都是越往后是越变大啊，其中变大的速度不一样，比如容器跟这个丈量长度，它的那个增加的速度不一样，但是都是越来越大，这本身就代表社会生产能力、人口各种的这个相关元素的扩大，所以尺度在变大。然后这里面说亩制变大，首先就是咱们说铁器的使用，先进的灌溉技术，秦的铁器有专门的官府打造，你买不起你可以租，牛都可以公共饲养，你也可以租，所以他做的方法就是极大程度的促进你开发出耕种的潜力，最后呢，国家通过税收获得这个叫富国的目标。
0: 这就叫好政策。就是坏政策是什么呢？说我鼓励你干这个，但是没有任何配套措施去支持。好政策就是说，当然我会明确的告诉你我希望你干嘛，但是同时所有的这些软性的硬性的政策都在推动人们自发的产生这个向那个目标去走的这个内驱动力。这个一方面就是单位的扩大，当然反映出来生产工具在进步，对吧？就是小块土地，比如说我只有木头或者青铜的时候，我只能耕小块土地，但是铁器它范围就大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收税的问题，小块土地就意味着它要收税的对象更多，以至于后来这个秦国就开始用这个秦半两。那你想金融就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证明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税收机制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财政机制没问题。
1: 说到这个金融就跟度量衡紧密挂钩，怎么来看这个统一度量衡对秦国经济和国家动员能力的作用？
2: 首先它还是叫国家意志，就是我这道东西国君发布以后全国都按这个来，你不能你这个封地的这个亩是这么大，那个封地亩是这么大，那首先从这个叫执行力上就有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开阡陌都叫赋税平，就大家征税的尺度一样，你斗啊，你这个量的衡量，这样的话我地也是一样，政策也是一样，才保证公平。然后他们很严的，就说每年地方官，咱们说郡县制了，都得拿着容器到国都去对去，就是长时间出现你这个跟这个国家主流的不一样，要处理你的。所以现在说那叫商方，商鞅方升，为什么那个文物价值那么高，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地方像对表一样，那个时间必须得跟国家一致，步调一致意味着什么？君主集权嘛。
0: 我们知道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就是制式化生产，虽然不是工业，但是在农业条件下的这个制式化也同样是有利于它内部的这个比如说军事零件之间的替换，比如说这个市场征税的时候解决商业矛盾的标准。所以就是制式化尤其是在一个军事帝国，它是跟这个效率最大化相匹配的一种政策措施。同时我们认同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的单位，它对于秦人形成统一的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秦国的那个条件之下，你说你忠于君主也好，你热爱这片土地也好，其实绝大部分的平民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边他还是跟度量衡打交道的。 他不是跟这些很宏大的主题去打交道，尤其在当时那个就是秦国还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他还没有形成一个大

0: 一统的身份认同，他说我是秦人，最多也就到这儿了。那度量衡就让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说，我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也有重大的意义。
1: 那后世对商鞅变法的批评声当中，有违礼义、弃伦理这一条，但是商鞅第二次变法当中的第一条就是移风易俗，而且数十年之后呢，荀子曾经对秦国民风有这样的一番感慨啊，他说：“我观察秦国的风俗，百姓质朴，音乐合宜，穿着得体，老百姓敬畏听从官府的指令，堪称上古之民，各级官吏严肃认真，无不恭俭敦敬忠信，绝不粗疏草率，堪称上古之吏。”你们怎么来评价荀子看到的场景？社会道德的教化其实是儒家所推崇的，怎么来看商鞅变法当中秦律令成为了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
2: 这个礼跟礼它的概念不同啊，说的这个为礼，这个礼是宗法制，就是由周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宗啊、小宗啊、祭祀啊，它不止违反，它把这给颠覆了。至于荀子说的这个礼呢，更接近现在意义上比较原始的，就民风淳朴，大家听命令，轻易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那这个是商鞅要做的。
0: 其实不管军队也好，官吏也好，还有你的这个法令制度也好，它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就像一支强悍的军队，它不可能产生于一个充满了各种享乐主义、浮华懦弱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移风易俗就相当于为其他领域的这种改革来培厚这个民间的土壤，这个土壤上长出什么样的这个果子跟土壤里面的养分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你让庄子来培养一个社会的土壤，他培养的保准都是那种千奇百怪的、个性化的、自由散漫的，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那叫遵从天性的，对吧？但是他明显不适合那个大争的时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对吧？然后你的国家又是这个社会性的产物，那其实它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符合生物求生存、求发展的这个本能。那么在大争之时，那你让庄子来弄那种社会土壤，它一定是不符合真正的生存需要的。所以商鞅把这个律令作为这个土壤中的养分，然后它才能长出后面的那些，比如说一支强悍的军队、严明的纪律，还有这个法令完全统一而且精密运行的国家经济制度，一些这个清廉的然后有教化功能的这种官吏。所以移风易俗其实跟他这个政策按道理来说啊，是一个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当然商鞅考虑到他的这个变革的这个速率，尤其是要在秦孝公这个有生之年
2: 及身
0: 这个看到这个事儿，对，所以可能就并行无畏的去推行了。
1: 对于商鞅变法的批评还有一方面就是严刑峻法。资治通鉴记载说，商鞅实施变法手段残酷，曾经在渭水河畔一天之内就处决了700囚犯，连渭河的水都被染红了。这段内容引自刘向的心绪，这不是一本史书，而是一部以奉献为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处决700囚犯一事此前呢也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史记中也没有，所以怎么来看这样的技术被默认为史实？另外战国时期严刑峻法并非秦国的专属，首先法经就来自魏国，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县令，其他诸侯国都有名目繁多的肉刑，今天看来这些肉刑都非常的残酷。为什么商鞅会成为严刑峻法的代名词？甚至旧唐书就把商鞅称为酷吏。
2: 首先咱们说严刑峻法为什么是当时战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呢？就是因为这个礼仪制度尊卑宗法崩坏以后，你得有替代的东西，权力厌恶真空嘛。你这个权力没有了，你总会有别的方式填补得上。那这个时候呢，显然在各国的诸侯看来，严刑峻法是必须的。那为什么商鞅被批评了呀？还是观点他落实了。那商鞅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重赏，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还不行怎么办？就是罚重其轻者，我把你小奸小恶给杜绝了，就不会有大奸大恶。所以他的做法是落实了，因为落实了产生后果了，两个后果，第一个秦统一六国了，第二个这套法律被定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严刑峻法他就是代言人。
0: 我想就是脱离现实环境单纯的谈严法好还是宽法好，这个没有意义。就是你要看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你比如说在这个大一统的承平之势，尤其是儒家占据主流的时候，他就开始弱法，有的时候还甚至会把这个严刑峻法给妖魔化。如果是这个战争状态下，那法家通常时候他是正统的，然后他会认为你儒家是空谈误国的，然后你把这个道德标准 把这个价值标准提高到这个实用标准之上，这纯属一种自杀行为。所以第一就是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环境，第二就是说跟这个书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刘向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西汉，这个儒家已经成为正统了。儒家一旦成为正统的时候，他一方面他当然要说我这个东西有多好，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要说我的对立面有多差。但是其实儒家和法家它都是建立在一种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之上长出来的，只不过它的这个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不会批判说商鞅的国家至上主义是错的，他不会说商鞅你这个忠君这是错的，说君主集权这是错的，他不会这么讲，他会说你的方法论是错的，你看严刑峻法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啊。
1: 商鞅变法当中有很多魏国理亏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的影子，甚至那么著名的南门立柱事件都能找到吴起的原创。那相比他们的变法，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借鉴和发展？
2: 理亏跟吴起一个偏农一个偏兵，那商鞅显然他就秦国的一些特殊的特点，把理亏的吴起的这些第一代法家证明是正面的东西，用一种特别好的环境下完全应用于秦国。第二个，秦国地多人少，那几个不行，那几个发展的早，他没有贤弟，所以为什么魏国的都跑秦国来，这个客卿没有发展空间，秦国缺人，所以农民也冲三晋招，客卿也冲三晋招。
0: 等到他真正内部比较丰富比较饱和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逐客令，然后又被谏逐客书给这个挽回。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想，法家之所以是法家，就别管李逵吴起还是商鞅，包括后来的韩非，就是他之所以是法家，他一定有某种精神特质是一致的，比如说他的权力集中化，比如说他的经济标准化，比如说军功至上化等等。但是即使排除掉这个执行的这个能力的不同，其实我们仅仅从理论上来看，他们的和这个精神主旨一致的程度也不同啊。就是商鞅明显是更加极致的，他在理论上就没有死角，前两个人其实留的都有死角。你比如说商鞅改革的是军制，然后他动员的对象是全民，但是吴起的这个改革他明显是有死角，因为他不是全民的动员，他是精兵主义的。然后比如说商鞅进行的这个土地政策，他是没有人有特权的，但是李逵进行的土地改革可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土地特权的。那到后来韩非子就更加极致了，韩非子甚至都有点说不讲法了，说不管你犯不犯罪，反正君王身边这些人，什么兄弟什么枕边人，这反正肯定全都是八奸，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你社会上这些人不管你犯不犯法，反正你就是五度，他开始给人定性了，就是越走越极致。这是法家自身的一个内生性的问题。
1: 有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变法的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能够成功，并且在自己身死之后仍得以延续？究竟是商鞅的思想改变了秦国，还是秦国自身较东方各诸侯国与众不同的特殊优势成就了商鞅以及商鞅的法家思想？
2: 这些都有道理啊，他最后绝不是某一个原因。但是套用那个一菲刚才说的，从某种角度上看，商鞅是法家的最巅峰的时代。然后有一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千年的这个君主制，商鞅变法把硬件弄出来了，软件到汉武帝，咱们说这个叫外儒内法，儒家把这个君主制行政机制的软件给了他注入灵魂。所以我们老说秦汉思想，秦汉思想不一样，秦思想是法家做硬件，汉是汉宣帝说的叫霸王道杂之，就是我懂众书，读尊儒术，其实儒术是外壳。你想硬件这东西哪能坏啊？我们买手机的话，硬件不行了就得废，软件不用啊，你软成更新换代，所以懂众书搞一套，朱熹搞一套，不停的升级，一会儿王阳明又搞一套。但是商鞅为什么伟大？硬件最难。
0: 我想在这个商鞅死之后，秦国不会把这个法给改掉，是因为对于贵族来说，在商鞅那个阶段他属于阵痛期，就是这个改革的所有的阵痛和代价基本上都是从他那儿掏出来的。但是在商鞅死之后又过多少年，他其实反而进入了一种红利期，也就是说秦国整个的强大，秦国获益，这个秦国的成员里面是包括这些贵族的。所以他在那个阵痛期他觉得不好受，可是到后面他进入红利期，他反而开始维护这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商鞅的这些变法的内容其实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军功，你要把这些军功收回来吗？那这个军人可能就哗变了，然后这土地已经不知道这个流动了多少次，然后这个所有权已经全部混乱，你要把它再回到你的手里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然后度量衡你再把它打散，法律本身不可逆，然后贵族又进入了红利期，所以这个政令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1: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耕与战，怎么看它对秦国价值尺度的影响？
0: 这个耕和战提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集体主义在这个时候是被植入了整个秦国的朝野。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文明属性的一个奠基阶段，这种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注入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基因里面去的，所以以至于到了几千年之后，到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国家认同，我们接触到这个和我们这个国家身份相一致的这些标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热泪盈眶。这个基因应该说是从秦国的这个耕战传统就已经开始锻造的。
1: 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100多年后秦统一天下之后实施的改革措施当中看到影子，后世评价百代皆行秦法，它也因此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所以最后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意义？
2: 就是说它变千年法，这个变千年法，所以它成为中国变法者的第一人。它的成功和失败，它的对它的批判，比如说这个郡法不讲人情，然后义利中间它强调利呼掉义，是因为他要变的是千年法。当你变的是千年法的时候，恐怕难免会有一些有违现实伦理、现实价值观，这是必然的。所以按王安石的说法，就是今世不要骂这个商鞅，因为只有他能够落实这么大的这个变法。如果不是商鞅，当然可能是别人，但是不会这么一套硬件机制，它的制程啊、它的模块啊、它的设计非常完整的就推出来了。汉高祖刘邦稍微倒退了一下，七国之乱就给他的后代打懵了。所以他的功过是因为他面临的是隔千年法。所以当我们看这种伟人的时候，总拿这种个人的这种性格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一种特别不是那个语境下该讨论的这个思维。
0: 而且商鞅变法它对于中国后世的整个战略文化是起到了一个规范作用。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说我自己得强。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后来的这些王朝，就是他一旦进入到比如说国家出现了危机，他的第一反应说我要自强不息，他都是从内部找原因的。然后他会把整个的改革的重心，包括这个国家文明生存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内部，他更重视这个自我修炼，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成型的一个价值基础。
1: 商鞅向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将在贫弱与战败的泥淖中挣扎的秦国推向历史潮头，并为之续航百年，成就一代帝业。这场变法从古至今始终充满争议，但无论你用何种眼光去审视它，这场发生在关中大地的裂变最终都成为中华文明制度基因里的永恒片段。公元前338年，随着秦孝公的去世，商鞅迎来了秦国贵族势力的围剿。尽管这样的局面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关于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却充满着矛盾和谜团。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蜻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文明从来不是独自盛放的孤化，跨越山海的交流才让千年文明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往来互通中沉淀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而刻在文明骨血里的名号，正是读懂这段交融史的蜜月。中国人自古重名号，一字一词承载疆域正统与民族根脉。我们如今脱口而出的中国，这个简单的词，藏着数千年朝代更迭、民族相融的漫长变迁。放眼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曾以各式各样的名号称呼这片东方大地。每一个别称背后，都是一段跨越丝路的相遇与想象。这些散落于古籍、异域记载里的名称，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见证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璀璨过往。那么，中国二字最早诞生于何时？当中华文明远播异域，世界又曾以怎样的名字来称呼我们？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敬请关注。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之花处处盛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地球这个大花园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知道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么反过来，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有什么影响呢？往小了说啊，您用过雨伞吗？放过风筝吗？吃过面条吗？看过烟花吗？往大了说，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发明的，并且传遍世界。所谓中学西传，其实并不神秘，通俗的说，就是讲中华文明这朵鲜花如何香飘万里，名扬四海。其实国家和人一样，都需要交朋友，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古代中国的朋友圈有哪些好友？他们相互赠送了哪些礼物？彼此是不是知音呢？有哪些国家为中国点赞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学西传的历史长河。每个人在和别人交往时啊，都需要有一个名字。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还是赵六孙七周八，总得啊有一个称呼。俗话说，赤子千金不如赤子好名，可见名字很重要啊。但是名字又不是从天而降的，总得啊有一个说法。有些名字呢，同历史典故有关，比如天津。话说明成祖朱棣从这儿南下争夺皇位，当上皇帝之后，他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思是天子的渡口。又比如重庆，话说宋光宗赵敦在这儿先被封为恭王，然后当上皇帝，于是将此地名为重庆，意思是双重喜庆，喜上加喜啊。有些地名呢同传说有关，话说汉武帝南巡时啊，看到一片五彩祥云， 特别吉利。于是他便将彩云南边的一块地儿叫做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那这样的典故啊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想当然的就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儿自古以来一直叫中国。其实啊，这说来话长啊。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机一起穿越时空，回到西周初年的某一天。在那天，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姬诵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仪式的目的有三：一来呢，庆祝建立了新的国都洛邑；二来呢，祭祀，祭祀谁呢？周武王姬发，歌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啊；三来呢，是训话，周成王对当时的贵族子弟们说啊：“你们这些子弟啊，要效仿你们的父辈，为周朝效劳，不辱使命。”其中有一位名为何的贵族子弟参加了这个盛典。注意啊，何不是姓而是名，并且还获得了很多赏赐，被奖励了很多贝币。那何谓贝币呢？就是贝壳做的货币。这位何小哥啊，那是非常高兴啊，他就用得到的这些赏赐铸成了一件铜尊以纪念这一荣耀。不过他觉得还不够啊，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流芳百世。于是他派人在铜尊的内底铸了122个字，其中有这么一句：与其宅之中国，自之一民。这句话记录了周成王在这个仪式上追溯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所祭告上天的话。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啊，建立了周朝，志得意满，于是他向上天宣誓：我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在天下的中心来统治民众。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周武王啊灭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都城镐京，深感镐京地处偏远，不利于管理新的国家，不方便，于是他便希望在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区域建立新的都城。可是这一想法还未实现，便突然病逝。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建都于洛邑，并以洛邑为天下的中心。古语有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天下八方如此广大，而周洛是天下的中心，它的名字叫做洛邑。3000多年后，这届铜尊重见天日，名为何尊。而铭文载

0: 从帝王居中定都，象征天下正统，到各族政权相继以中国自居，简单二字逐步从地域名称升华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符号。那么中国二字究竟如何一步步跳出地域局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身份标志？历朝历代又是凭借怎样的共识维系对这一名号的认同呢？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端详一下中国二字，相信还会有奇妙的发现。中字啊，看起来像啥？像是一面飘扬的旗帜。而国字呢，左边像是人们所居住的城邦，右边则像是一种兵器戈，象征守卫城邑的士兵。所以中国一词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啊。那中国一词的第一层含义啊，也就是最早的含义，是指周成王所定都的洛邑地区，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并且这种地理位置还具有一种空间指向意味，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啊，八方来朝，意味着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而宅之中国的宅字，不同于今天的宅男宅女的宅，它不是意味着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而是相反，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四方来朝啊。洛邑所在的更大区域名为中原。中原是什么意思呢？中原的本意是天下至中的原也，又名中土、中州、华夏，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它是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因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自古便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因此中国一词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范畴，意指中华文明之正统的政权。自周朝以来，中国一词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正统之标志，指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政权，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华大地上，谁自称为中国，谁就占据了 C 位、中心位，谁就是主事之人。史记里面这么说的，富而后至中国，见天子位焉。意思是谁有资格住在中国这样地方那谁就是天下的君主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意思是帝王所居住的都城呢，乃天下之中，因此名为中国。中国的中字是一个神奇的字，它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关系，还具有一种等级意味。大家想一想平时吃饭的时候，坐在中间主位的往往是地位最高的人，在合影的时候站在中间的也往往是最尊贵的人所以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的中间，而且还具有一种至尊的意味。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多次抢 C 位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各诸侯国都纷纷称自己的都城为中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的天子另外汉族地区以外的政权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之继承者。比如辽朝就自称为大辽中国，并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这种意思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整体的形成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了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

0: 中原部族同其他部族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中国的中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粘合力，它凝聚着汇聚着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与文化，最终定型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1: 当每个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时，他们其实都在默认同一个前提，中国代表着正统，代表着合法，代表着天下共主的身份。争的虽然是名号，但争的前提是认同。正是这种反复的争夺与共享，让中国二字逐渐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某块具体疆域，开始沉淀为一种更厚重的东西，一个文明的归属，一个民族的共识。那么这种归属感究竟如何从帝王将相的争正统一步步转化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认同呢？中国又是怎样从一个地理概念、政治符号，最终成长为承载五千年文明的精神家园呢？
0: 中国意识的第三层含义是历史范畴，代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纵观历史的发展，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始终一脉相传。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华民族所生存于世、奋斗于世的这一片东方大地的名称，而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归属——中国人。明清以后，中国一词才开始用于对外交流，比如明朝朱元璋曾给当时的日本国王写信说，正本中国之旧家，此前王之辱，新师正女，意思是啊，我乃继承了中国之正统啊，羞耻于前王的屈辱，决定重振国威。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一词首次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中国，又称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的第四层含义啊，是国别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纵观这四种含义之演变，既有一种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又有一种交融汇聚的扩展之势。中国一词啊，犹如一枚铜镜，折射出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与定型，折射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交融与内聚。通过这枚铜镜啊，不仅照见了中华先民，也照见了我们自己。
1: 顺着中国这一名号的演变脉络，我们看清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民族交融的历程，读懂了这个称呼从古至今承载的厚重意义。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从来不仅限于东方，千百年来丝绸、瓷器沿着丝路销往世界各地，在远方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海外各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我们本土的叫法，反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称呼，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时外国人对东方大地的好奇与向往，记录着中外文明相遇的点滴故事。海外流传的各类中国别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异域称谓又勾勒出外国人眼中怎样的东方模样？
0: 前面呢，我们所讲述的是中国的中文名字，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中国的外国名字。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其实啊，这个词不仅用于英语，而且在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中啊也使用，而且读音都差不多。与此类似的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0: 中国一词的翻译和读法。英语 China， 德语 China， 葡萄牙语 China， 西班牙语 China， 河南语 China， 法语 China， 意大利语 China。 好，在这儿啊，我要恭喜大家，大家已经入门了七种外语啊。您以后有机会到欧洲旅行啊，说不定还可以派上用场。别人一问你是来自于哪儿了，你就把这个词啊读给他或者写给他，别人一听就知道您来自于中国。讲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外国名字不是中国的音译呢？比如 America， 林则徐翻译为迷利坚国，后人翻译为美利坚美国，这就是采用音译的方式。那为什么外国人不采用音译的方式，直接把中国翻译为拼音中国呢？这是因为啊，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在明清以前，中国一词啊一般用于中华民族内部，并且是一种尊称，类似于啊天朝、圣朝、上国等等。而在对外交流中呢，一般使用专属于一个朝代的名称，比如唐朝啊，对外自称为大唐或者汉国。在《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口头禅啊：“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且往西天拜佛取经。”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唐僧是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而不是说中土大唐呢？前面不是说以中为贵吗？我想啊，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唐僧从长安去印度取经啊，长安呢在印度的东北方向，说东土啊等于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来处。另外啊，唐僧西行取经，很多时候是到了别人的地盘，需要别人行个方便，那语气啊自然要比较低调。另外他们很多时候啊是去化缘，那语气啊更要低调一点。到这儿有人又会问了，不是说要低调吗？那为何又要提到大唐呢？那是因为唐朝啊在当时的世界可是傲视群雄，大唐的威名那是名副其实啊。而且国家强盛，人在国外脸上也有光嘛。下面我们就以英语的读法来讲一讲 China 一词的由来。第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苍南这个地名。那苍南在哪呢？苍南啊就是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史称新平镇，因位于沧江之南，所以又叫做苍南镇。该地生产精美瓷器，温润光滑，晶莹剔透，颇得宋真宗赵恒的喜欢，于是将年号景德赐予该镇，苍南镇由此命名为景德镇，此为后话。话说当年苍南镇的瓷器啊行销海外，闻名于世。当时的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立马想起了苍南瓷器，久而久之啊便用苍南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正是苍南的音译，苍南 China， 这么一读啊似乎还有点相似。不过这种观点啊存在一些疑点。景德镇虽名为苍南镇，但又名为新平镇，唐天宝元年更名为浮梁。那苍南这一地名到底持续了多久，又何以成为景德镇瓷器乃至中国的国外代名词呢？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证。第二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是汉字词的音译。在今天 第一个字母大写的 China 表示中国，第一个字母小写的 China 表示瓷器。有一次英国的王子啊到中国访问，他的小儿子才两岁，找不到爸爸，就问他的妈妈说，爸爸去了哪儿呢？王妃说 China， 意思是爸爸呀去了中国。小王子一听，哦 China 瓷器，就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家里的瓷器柜找了半天，说爸爸不在这儿呀，弄得王妃哭笑不得。他后来还解释说啊，以后要多给小王子讲讲地理知识。中国瓷器那是在国外呀相当有名啊，于是外国人呢便用瓷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一词正是由汉字瓷的音译演变而来。不过这种说法也存在一些疑点。根据考证啊， China 一词首先是用来表示中国，由于瓷器是中国去的，所以后来才用 China 来指代瓷器，所以呢不能因果倒置。第三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源于古希腊对于中国的称呼塞里斯，意思是丝国。那么丝绸到底具有何种魔力，使得古希腊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丝呢？这是因为丝绸是古代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开始销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一次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啊，身穿一件紫色的真丝长袍去剧院看戏，这件长袍精美绝伦，轻柔华美，当时的古罗马人没见过如此精美的丝绸，他们一看到凯撒惊为天人，也顾不上看戏了，纷纷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就讨论衣服哪来的，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啊，这件衣服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以至于后来罗马贵族纷纷出重金抢购中国丝绸。由于古希腊与中国相距遥远，无法直接接触与交流，所以古希腊人呢只能通过来自东方的丝绸想象出一个奇异的东方国度，并且称为丝国。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啊，古代中国呈现出一幅神奇的景象。公元前六世纪，有一位古希腊诗人曾经到东方旅行，并且将见闻写成文字。他说，在遥远的东方生活着一个富饶且强大的民族啊。后来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还说塞里斯人啊身高近20英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20英尺啊约等于6米，那岂不是类似于神族了。一开始啊古希腊人也不知道这个丝是怎么来的，他们以为丝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名叫塞尔的昆虫所产。可以说啊，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通过这细细的蚕丝与另外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化交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同中国的某个朝代有关，比如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秦那，秦那是秦的音译。在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中都提到，在遥远的北方生活着一个名为秦那的大国。古印度对于中国啊，那是非常尊崇啊，用来表示中国的秦那一词啊，不仅是秦的音译，而在古印度语中是智慧与文明之意。后来他们还在秦那后面啊加上了一个尊称斯坦，秦那斯坦，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后来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啊，中国的佛学家们把秦那斯坦译为震旦，意思是日出东方。这个翻译啊非常的绝妙啊。现在震旦一词还保留在中国的很多名胜古迹之中，比如峨眉山被称为震旦第一山，相传是印度僧人宝长所提，他于公元四世纪啊到峨眉山朝拜，并且发出赞叹：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不仅如此，震旦一词还用于命名。1903年上海成立一所大学名为震旦学院，1905年部分师生离开震旦学院成立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话又说回来，秦朝具有何种影响力使得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秦呢？这是因为啊，在公元前三世纪在亚洲大陆上产生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而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帝国。两个国家不可避免的会相互影响，因此我猜测秦的威名通达印度，印度呢通波斯，波斯通希腊，因此秦的威名传遍世界，传到欧洲。于是有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以其他方式来称呼中国，比如古俄罗斯人称中国为契丹，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契丹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辽朝，古俄罗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公国，两个国家挨着边，交往频繁。不过俄罗斯人也搞不清楚契丹的南边是什么，于是他们便把契丹和整个中国混淆了，以至于中亚、西亚、东欧的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称为契丹。那问题又来了，当初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时是元朝，为什么马可波罗还是把中国称为契丹呢？这是因为辽被金国所灭之后，契丹族在西域建立了强大的西辽帝国，威震中亚。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首先经过的是这些受契丹族所影响的地区，于是他便先入为主的稀里糊涂的把中国称为契丹。
1: 古人并不知道他们各自口中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名字指向的竟然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文明。当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东方，他口中喊的是契丹；当罗马贵族惊叹于丝绸的华美，他们谈论的是塞里斯；当印度僧人朝拜峨眉山，他们尊称的是震旦。每一个名字都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文明与中华相遇时的那个独特侧面。有人因丝绸而惊艳，有人因瓷器而倾倒，有人因帝国的强盛而敬畏。而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各自流传，互不相通。 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到中国，才终于发现原来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东方国度。那么除了这些，古代中国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可爱别名？每一个别称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相遇与想象呢？
0: 除了这些称呼之外啊，古代中国还有很多别称，例如西域的一些地方称中原为桃花石。桃花石这个称呼啊，非常的优美啊。这儿还有一个典故，话说当年成吉思汗亲自出征西域，他感觉啊自己年老体衰，命不久矣。他听说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有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便诏令丘处机前往西域面见。于是丘处机呢便率领弟子李自长、尹志平等18人前往西域拜见成吉思汗。其中种种见闻被李自长写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我们中国有两部西游记，一部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另外一部呢则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而这位长春真人啊，正是丘处机。话说当年丘处机一行啊来到西域，看见当地农民使用一种取水工具，便上前询问。当地人说此物啊来自于桃花石，并说桃花石诸事坚巧。而这个桃花石啊正是指中原地区。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大名小姓，什么慈国、思国、秦纳、契丹、桃花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唐格斯、陶格斯、唐国等等。这些名字啊代表了中国在不同外国人眼中的不同形象。直到16世纪，有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才发现这些名字啊原来指的是同一个地方。这些名字啊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并且意义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他们都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纪念。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把别人的名字记住并且能够轻易地叫出来，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和赞美。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可爱名字，又何尝不是中国所受到的一种赞美呢？由于地理交通不便，古代中国要与世界发生更为亲密的接触，离不开一条重要的通道——丝绸之路。那么在丝绸之路上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有什么中国货物成为畅销品呢？请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我们这个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巡回法庭是一种相对比较灵活的法庭审理方式，能够方便当事人诉讼，同时还能够减少一些可能的干扰，更好地实现呢公平正义。那么我国古代有没有巡回法庭呢？当然有，不光有啊，而且相当的成功，甚至在《诗经》中呀，专门有一首诗，就是来描写百姓对这个巡回法庭以及这位官员的爱，翻译过来就是：这棵甘棠树呀，挺拔伟岸，请不要砍伐它。它的下边呀，是少公曾经办案的地方。这棵甘棠树呀，郁郁葱葱，请不要毁坏它。它的下边呢，是少公曾经休息的地方。这棵甘棠树生机勃勃，请不要折损它。它的树荫是少公曾经非常喜欢的地方。大家可能不理解。

0: 这不是说巡回法庭吗？和甘棠树有什么关系呢？少公又是谁呢？史记中记载，少公本名叫姬氏，是西周的宗室，因为封地在少，现在的陕西岐山县西南，所以常被称为少公或少伯。这个少公呀，虽然贵为王室，但他一点那种王公贵族的架子都没有。比如说，他作为一个王室子弟，居然是个工作狂，一年到头都在拼命工作，还经常不辞辛劳地到处去体察民情，去送法上门。到各个地方呢，他去绝狱断案，简直就是带着他的巡回法庭在自己的封地上四处狂奔。少公出行一切从简，他外出体察民情时呀，从来不占用百姓的房子，甚至有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房子。比如有一次他到宜阳去视察，没有地方住，他干脆啊就在一棵甘棠树下搭了一个草棚，白天呢就在那里体察民情，处理诉讼，晚上就直接睡在草棚里。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个少公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露营爱好者。当然了，百姓喜欢他，爱戴他，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工作努力，喜欢露营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少公的很多诉讼理念都是超前的。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呢，他的断案理念呀，主要体现在平等这个关键词上。听着很简单，但事实上，少公的这种平等，它的内涵呀，是非常深刻的。首先啊，这种平等体现在少公办案时对于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一视同仁，不存在特权阶级，完全按照律法和道理来处理。有一次，少公了解到有一个下人呀，因为损坏了劳动工具，被主人捆起来鞭打，少公就把那个主人叫过来询问情况。那个主人呀，坚持认为下人损坏了工具啊，就应当受到责罚。少公听了后呢，呵呵一笑，然后询问那个主人说，损坏了这个劳动工具呀，自然应该受到责罚，可是如果损坏的是创造财富的劳动的人呢？那个主人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少公的良苦用心，工具是小事儿，人才是大事儿嘛。其次，少公的这种平等理念呀，还体现在一个更加先进的方面，叫做控辩平等。我们现代法治社会呢，在诉讼过程中呢，要求平等对抗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可是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少公就已经有了这种理念。他办案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先入为主，而是耐心地去倾听双方的陈述。在这种双重的平等加持下，上至侯爵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只要是在少公的巡回法庭上处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呀都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审判结果。从西周至今已经3000多年过去了，少公绝狱断案的那棵甘棠树呢，我们已经无从寻觅。但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流传至今的《诗经》，让3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所闪耀着的法治的光辉依稀可见。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起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代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地

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舒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户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作者把我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生。另一本书是《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中年时在海边度假写下的感悟，包括生活带来的思考和启示，分享给读者，或许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指引和安慰。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这本书是一座经济学家搭建的思维训练营，作者何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把这本书比喻为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往上能看到高耸云外的雪山，往下能够看到星罗密布的城镇和村落，意味着当你来到海拔3000米的高原，走出自己心理舒适区，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拥有一段不同的经历。何帆把我们每个人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 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比如学什么专业、换什么工作、我们老了房子应该怎么处理等等。当你居高临下俯瞰大局，看到的将是理论之外的真实世界，是并不完美但千变万化的经济学，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把握人生。我先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人是理性的吗？人的感知器官和认知模式并不完善，在大部分的日常决策中，我们是靠直觉而非理性做出判断。人性也比经济学设想的更为复杂，也更为多彩。创新的来源，技术创新不是线性的，也不会立刻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技术和社会融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人口满变量，我们有可能在21世纪经历人口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这是过去数百年来从未出现过。人口变量将会决定房地产价格、教育投资的收益等，甚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作者试图通过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看懂趋势，看透本质，看清事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生的配速计划这部分内容。作者认为，和上一代人相比，这一代人少年和老年的时间被拉长，中年的时间却被压缩了，这就需要我们制定新的人生配速计划。我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作者的观点。作者认为，少年阶段之所以变长，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技术越进步，社会体系

际越复杂，年轻人就需要越长的准备时间才能融入。在农业社会，干农活做手工不需要太多学习，孩子十几岁就能干了。工业革命后，现代学校制度逐步确立，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长的时间待在学校，和同龄人一起磕磕绊绊地长大，这就塑造了社会学意义上青春期，成长变得更复杂。现在他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叫成年的实习期阶段，也就是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到找到稳定事业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探索试错，为中年的稳定生活做准备。既然少年阶段缩短不了，那就不用着急，要学会配速。跑马拉松的时候，教练会提醒要控制节奏，用前几公里的路程热身，别加速。跑到十公里时的兴奋感其实是假象，仍然要稳住，只有这样后半程才不会垮掉。人生也是相似的，家长对教育的理解最常见的误区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一上来就被推上百米冲刺的赛道，结果呢，孩子压力大到厌学，甚至患上抑郁症的案例越来越多，家长也焦虑不堪。作者认为，教育不是一战定胜负，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不必以一成一池的得失论成败。正是因为成长阶段被拉长，所以试错的机会也增加了。就算一次考试失利，比如孩子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他还可以考研，不想走刷题考试这条路，那他还有其他的机会。未来很多职业的上升通道都会打开，逆袭的机会会更多。就拿厨师来说，以前做到最好，无非是在五星级酒店或者米其林餐厅里当大厨，现在不一样了，有颜值善表达的厨师可能会成为网上很火的美食博主。少年时期是起跑阶段，不必一上来就拼尽全力，可以悠着点儿，慢慢来。其实在这个阶段最需要控制配速的是家长。作者的观点是这样的，当教育变成一场竞赛，每个家长都成了深陷其中的囚徒。很多成功人士认为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考出来的，孩子怎么会不行呢？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合复制在下一代人身上。高考不是决战，孩子们进入社会之后的比拼才是最重要的。家长们需要调整预期，在孩子们30岁之前都要做好陪伴成长的心理准备。既然如此，在预算支出方面也要调整计划，不能把钱全砸在备考大学上，还要留一点钱帮助年轻人度过成年的实习期。家长不妨试一试，减少不必要的教育支出，等于减少了孩子的课业负担。钱花的少了，家长的焦虑会缓解，心态会更加平和。孩子们感到来自家长的压力减轻了，才有更大的信心，才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最终的结果可能比家长预期的更好。说完青年，再来说说中年。作者何帆认为，中年的时间被缩短，面临的压力却更重了。那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安排呢？他的建议是，中年适度加速。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你可能会说，我已经够累了，还要加速？能不能加速，要看能不能换一种思路。作者认为，上一代人的思路是，我要从头开创一片新天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相信个人的努力，却忘了是时代的电梯把他们带到了最高的一层楼。乍看起来，下一代人的创业机会变少了，增量时代变成了存量时代。不过，存量时代也有存量时代的好处，那就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更多，谁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成功的概率就更大。作者的观点是，在这个时代，人到中年，要想加速发展，就不要想着从头打地基盖新房。已经盖好的房子太多了，如果能够找到位置绝佳、结构牢固的老房子，做好翻新和装修工作，不是比盖新房更快、更省事吗？

有人选择不工作，这都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好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有事做。老人更看重的是个人成长，而不是单纯的集体生活。趁还没到老年，就要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如果一个人到了50岁，需要换赛道或者是找新工作，那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就是他的退路。即便不换工作，它也能够让你在退休之后找到一件令你感到既兴奋又充实的事情。当别人感慨日渐衰老，你却觉得亦无止境，我才刚刚起步呢。这样的老人乐观、有趣、健康，是不是很棒啊？总之，关于一生的配速计划，作者传递的观点是，少年是刚起跑，得控制配速。中年有各种资源，要善于利用，适度加速。老年则要从心所欲，找到一件想做的事，能做的事，让自己到了晚年还能体会到成长的快乐。

0: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作者安妮·莫罗·林德伯格。

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是作者中年时在海边度假写下的感悟，包括生活带来的思考和启示。作者安妮莫罗林德伯格从海边捡拾各种贝壳，并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期间获得了灵感，写下了这本书。作者写了关于生活的新的理解，其中包括与伴侣、家庭、子女的关系，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思考。他在书中提到了接纳自我、断舍离、独处、中年时期的各种考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亲密关系等等内容，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指引与安慰。作者写道，初到海边时，疲倦感会席卷全身，那种滋味就好像陷进甲板上的躺椅里起不了身，所有的思虑和决心在那一刻都被抛诸脑后，耳畔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歌唱声，海风掠过松林的呼啸声，苍鹭越过沙丘的振翅声。这一幕幕画面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会让你忘记烟火世俗中的一切，什么计划和安排都变得不再重要。这里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尽情地舒展放松自我，任由碧海蓝天、沙滩海浪涤荡心灵，往日的种种不快一扫而空，犹如海滩浪起潮涌后，所有的不平都被带入深深的海底，只留下一片坦荡。作者接着写道，或许几天之后的某个早晨，你的心智才会苏醒过来，而此时的你已不同于往常的你，处于都市喧嚣中的内心已被海岸般广阔的内心所替代，这颗心游离嬉戏，无忧无虑地旋转跳跃，宛如岸边一朵慵懒的浪花。你永远也猜不到这些随心所欲的海浪会从海中卷起怎样的珍宝，轻轻地放在平坦光洁的沙滩上。

或许是一颗颗浑圆的石子，又或许是一枚枚稀有贝壳。作者的感悟是，大海的这些馈赠必须是机缘巧合所得，而不是刻意去搜寻挖掘出来的。对于那些急躁、贪婪而又缺乏耐心的人，大海是不会有所馈赠的。耐心，耐心，耐心，这是大海不断想要教会我们的。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我们应该像海滩那样，怀揣一颗无欲无求、泰然接受的心，静候来自大海的每一份馈赠。作者说，我手中的这枚海螺壳原本是鹅螺的家，那是一种身形宛如蜗牛的生物。鹅螺死后，一只寄居蟹把它的壳当成了自己的房子。现在这只寄居蟹也离开了，在沙滩上留下细细密密如藤蔓般的爬行痕迹。我把玩着这枚海螺壳，从敞口朝里面看，寄居蟹为什么要丢弃这枚海螺壳呢？是因为它想要寻找更好的新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吗？我何尝不是和这只寄居蟹一样，抛下生活的重壳，从现实中逃离，到这里度过几周的假期呢？作者接着说，寄居蟹教会我的是要过简单的生活，减少让人分心的琐事，也许是诸多步骤中的第一步。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彻底放下所有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我无法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我无法永远生活在无人的荒岛上，无法抛下家人，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因此对我来说，解决方法便是既不彻底摒弃世俗，也不完全接受它。我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把握住在两种极端间变换的节奏，学会像钟摆那样往复于独居与世俗之间，时而隐居山林，时而回归社会。在归隐的日子里，或许我能有所感悟，并进而将这种感悟带入世俗，将其作为生活的指引。阅读《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些生活的道理。对于我而言，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海边的生活首先要求我们学会舍得的艺术。人们所必须的赖以生存的东西其实很少，我们要从物质上的东西开始学习舍弃，然后再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第二，人世间最劳心的事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伪装和不真诚。人们一旦都戴着面具生活，那么社会生活就会让人心力交瘁，所以我们要尽量丢掉自己的面具。第三，只是简化外在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从外在的改变做起，最终我们必定还是要向着自己的本心向内寻找。诗人约翰·多恩说过一句话，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岛，各自独立地漂浮在同一片海洋上。我们唯有先亲近自己的内心，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亲近他人。

0: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八月下旬，清华大学迎来2026级本科新生，校长李路明以追求一生热爱，不负青春韶华为题，结合长征精神与时代变革，寄予新时代青年坚守热爱，磨砺成长，不负韶华。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就一起来分享李路明校长的开学之词。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李路明校长以长征精神为开篇，带领新生回望峥嵘岁月。90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怀揣崇高理想，跨越万水千山，克服万般艰险，以极致的坚守与牺牲，完成25000里伟大远征，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筑牢根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每一代青年都要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征途。李路明校长谈到，当代青年身处安定富足的新时代，却也面临着信息爆炸、万物迭代、思潮多元的全新挑战。世界变化越快，人生选择越多，我们越需要叩问本心，坚守初心，锚定心中纯粹的热爱，并为之长久坚守、深耕奋斗。而帮助青年找到毕生热爱，在磨砺中成长成才，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意义。热爱是照亮人生前路的永恒灯塔。校长李路明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的求学经历举例。不久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在加盟清华的就职演讲中，深情回顾了自己投身学术的心路历程。10岁那年，他因偶然发现的一张分子结构图，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读大学时常常泡在实验室，从奇妙的化学现象中找到了一生的热爱。他创造性地提出金属有机框架概念，以搭积木的方式将金属离子与有机分子稳定连接，定向构建出能够捕获和存储水分、气体等特定物质的多孔材料，开辟了网格化学新领域。奥马尔亚吉说，对分子的热爱不仅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更为他指明了人生方向。李路明校长说，清华园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学术大师、丰富的科创平台与多元的社团资源，足以支撑每一位新生探索自我、发掘热爱、逐梦前行。在这里，青年可以与经典对话，拓宽眼界，可以与大师交流，启迪心智，可以与同辈同行，并肩成长，让热爱生根发芽，持续生长。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向往，而是历经磨砺依然不改的坚守。李路明校长以清华学子的奋斗故事勉励新生。学校火神队的同学们怀揣对机器人领域的热爱，21年接力深耕，历经数万次失败重试，不断拆解难题、迭代算法、突破瓶颈，最终站上世界赛事的最高领奖台。暗物质研究团队更是20余年深耕不辍，在严苛的科研条件下坚守探索未知的初心，建成世界级极深地下实验室，无惧前路未知，始终步履不停。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需要在挫折中淬炼，在坚守中笃定。青年求学之路要以甘坐冷板凳的坚韧，敢闯无人区的拼劲，深耕所爱，笃行不怠， 而最高阶的热爱，从来都是与家国同频，与时代共生。谈及何为值得终身奔赴的热爱，校长引用闻一多先生的初心，诗人最大的天赋是爱祖国、爱人民。一代代清华人始终秉持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初心，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从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到核能技术领跑世界，从汽车产业换道超车，到自主大模型助力科技革新，从破译文脉密码到深耕生命科学守护人类健康，无数清华学子以热爱赴使命，以奋斗报家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春的奋斗由热爱引导，青年的潜力靠热爱激发。最后，李路明校长希望全体同学们在清华园里找到热爱，坚守热爱，升华热爱，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八集，20世纪70年代，如何奠定今天的数字生活？从古至今，每一项改变生活的发明，都源于一次思考，一次尝试，一次突破。那些我们早已习惯的日常工具、便捷科技，看似平淡无奇，背后却藏着跨越时代的研发故事与创新力量。本期节目，我们将带你穿越时光，解锁传呼机、互联网、光纤等多项经典发明的诞生始末，探寻科技迭代的足迹，读懂创新背后的智慧与坚守。
4: 传呼机的发明者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格罗斯，他的一生都专注于通信设备的研发工作。格罗斯呢，从小对无线电就特别的感兴趣。小的时候呢，还是孩子啊，他就利用废旧材料做成收音机。16岁的时候，成功考取了业余无线电通信员执照，开启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职业生涯。其实让我还挺意外的是，这个传呼机最开始它是专门给医疗行业设计的这么一个工具。最先投入使用的地点呢，是美国纽约的一家医院。这款设备最初会感应高频无线电信号，那你接收到的信号之后会发出滴滴的这种提示音，那提醒医护人员，哎，现在有紧急情况了，需要你们马上出动去处理。不过这款设备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医疗工作者的认可，很多医生就吐槽啊，说这个传呼机的提示音怎么让人听着那么烦躁呢？不光是患者烦躁，我们听着也闹心，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活动。那虽然在初期有很多的这样负面的声音，但是传呼机的实用价值在实践当中慢慢就显现出来了，很快就在医疗行业普及开了，成为医务工作者日常工作都离不开的工具。之后呢，医疗行业以外的人群也慢慢的知道了传呼机这款设备。1974年，首款商用传呼机正式问世，开始走进了大众生活。早期的传呼机功能比较单一，只能依靠滴滴的这个声音提醒用户。后续迭代的机型加装了小型屏幕，能展示简单的文字信息。那既然提到了传呼机，我们提到了单向通讯，那就不得不提接下来这项发明了。这项发明让我们的手机不再像座机那样连着一根弦儿啊，可以随时移动通话。没错，它就是蜂窝移动电话。1970年任职于贝尔实验室的电气工程师阿莫斯·乔尔，他提出了蜂窝移动电话的构想。其实在1970年之前，蜂窝电话的雏形就出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技术很不成熟。当时的移动电话呢，只能通过单一频道接入通话，同一时间可支持的通话数量会被现有的频道数量限制。除此之外呢，用户在使用通话设备的时候不能离开当前连接的这个基站覆盖范围，你一旦超出去了，通话就会直接中断，使用的体验是很受限制的。乔尔研发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那这套系统的核心逻辑呢，就是把一片服务区域给它划分成多个覆盖范围比较小、功率比较低的基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蜂窝。这套分区组网的模式实现了通话容量和使用体验的双重优化。蜂窝网络可以同时承载大量的通话需求，系统呢会为单个蜂窝内的每一通通话单独分配专属的无线电频道，同时相邻蜂窝会保持

0: 是足够的间距，避免信号互相干扰。那当用户携带移动设备从一个蜂窝区域移动到另一个蜂窝区域的时候，网络会自动完成基站和频道的切换，那整个过程是无声无息的，不会造成通话断线。那当然了，现如今的蜂窝移动电话除了基础通话功能，还拓展出了短信、网络连接、拍照各类的附加功能，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刚刚我们一同了解了划时代的电子表与重构通信模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见证了早期数字科技与移动通信的突破性变革。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另一项重要发明，我们一起走进互联网的诞生故事。
0: 1963年，美国国防部启动了计算机网络研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呢，是搭建跨区域的计算机连接网络，让各地科研人员不需要依赖固定的传输线路，就能实现电子数据共享。同时呢，这套网络架构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互联网的诞生，它不是单一技术的突破，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听到了，它是多项通信技术逐步的积累、逐步整合的这么一个效果。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研发出了调制解调器，成功实现了数据信号和电话信号的相互转换，也为网络数据传输提供了基础的条件。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网络技术已经迎来了很多项的突破了，其中核心的就是分组交换技术。这项技术是由保罗·巴兰提出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把完整的信息给它拆成很多个小型的数据组，再上传到网络，然后呢，系统可以自主的选择最优传输路径，给它完成数据的传递。那这一条信息拆分之后的多个数据组可以通过不同路径来传输，最终在目的地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那这样呢，哪怕是数据你到的时候顺序是乱的，也不会影响最终的信息完整性。巴兰在1964年正式发表了分组交换技术的相关理论，五年后的1969年，依托这项技术的新型网络阿帕网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是互联网的前身。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阿帕网正式更名为什么呢？互联网。并且从军用、科研、专用逐步向民众、普通公众来开放。在这个之后，电子邮件、万维网、浏览器这些配套技术也相继诞生了，迭代完善了，让互联网从单一的数据传输网络逐步发展成了功能丰富、覆盖广泛的综合性通信平台。互联网搭建起了数据传输的桥梁，那么有一项发明，它让网络交互从文字提升到了一个实时的画面，这个就是网络摄像头。全球第一款网络摄像头的诞生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说当时呢，学校实验室里面只有一台咖啡壶，煮好的咖啡呢总是会被这个靠近设备的学生给拿走，位置远的学生呢经常是喝不到咖啡，然后你问张三儿，张三儿不承认，李四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对吧，那都就是你们几个离他近，但是你们都不承认，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距离远的孩子人家永远喝不到。那为了解决这个小困扰，学生弗雷泽和贾德茨基他们就想出了用摄像头监控咖啡壶的办法。两个人呢把摄像头和计算机针捕捉卡连接，实时监控咖啡壶的状态。那贾德茨基还编写了服务端的程序，设备每3分钟自动采集一次画面。弗雷泽呢是开发了配套的客户端，实验室、俱乐部这些成员的电脑都可以实时查看咖啡壶的画面。1993年这款摄像头接入到互联网，成为早期万维网的经典应用场景。那目前全球持续运行时间最长的网络摄像头是由旧金山的学生杰夫·施瓦茨和黄丹安装搭建的。刚开始的想法是记录校园日常场景，这款设备到现在依然持续拍摄传输校园人文大楼的实时画面。 网络摄像头的快速普及和流媒体行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相关行业从业者曾经聘请荷兰开发者研发出不需要插件就可以实时传输视频画面的软件。那这项技术直接推动了实时流媒体、网络摄像头这些技术的大众化普及。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969年，美国一家公司承接了阿帕网通信网络的开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科研人员能共享彼此的计算机设备资源。在项目研发的过程当中，一项新的通信技术意外地诞生了。项目研发期间，工程师雷·汤姆林森，他负责测试两款程序的编码。那汤姆林森呢，就偶然地发现，把两款程序结合之后，就能搭建一套全新的系统，让不同的独立网络的用户实现跨网络信息传输。这就是电子邮件的雏形。那汤姆林森的一项关键设计就是选用 at 符号作为区隔标识，区分用户名和主机网络的名称。那这个设计呢，不但是实用，还让原来就很少使用、濒临淘汰的这个 at 这个符号重新被广泛使用。这款只是由200行编码组成的电子邮件程序诞生的时候呢，汤姆林森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他甚至记不清人类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只是表示内容非常的简单，大概率是类似于测试1234这样的基础测试内容。你说这话说的，你让我们这情何以堪啊。据说呢，汤姆林森第一次向同事演示这款程序之后，同事还建议他不要对外展示，认为这项功能不属于项目规定的工作内容。而汤姆林森就觉得阿帕网项目体量庞大，探索多样化的计算机通信方式是具备研究价值的创新尝试。网络通信技术飞速迭代的同时，没过几年，智能便捷的电子表诞生了。全球第一款可以数字报时的腕带式计时器是美国汉密尔顿手表公司推出的脉冲星电子表。那用户想看时间的时候，只需要轻轻地按下按钮，就能看到 LED 屏幕上简洁的数字化时间显示了。这款手表在1972年的零售价达到了$2100。这款电子表从设计到落地量产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我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脉冲星电子表产品上市之后呢，就引发了热议。有的人就觉得它的出现让传统带刻度表盘的这个机械表迎来了新的竞争形态。汉密尔顿公司表示，这款电子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当时呢，品牌受邀为影片制作一款充满未来感的电子表，由此就敲定了产品的设计思路。脉冲星电子表的整体设计和功能体验都是很不错的，它的短板呢，就一个，太贵了啊，售价偏高。针对消费市场，德州仪器在1975年推出了一款塑胶表带的电子表，刚开始的零售价是$20，后续的价格是下调到了$10。那这款平价电子表上市之后，就非常大的冲击了电子表市场。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汉密尔顿公司，它后来呢被精工株式会社给收购了，成为它旗下的子公司了。那在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电子表的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耗电量高的 LED 屏逐渐被液晶显示屏替代。整个80年代，数字显示技术不断升级，衍生出了很多配套创新产品，包括像电子温度计、翻译机、计算器，甚至微型电视机一系列的设备。
1: 小小的电子表，颠覆了传统的计时方式，让时间显示变得精准又直观。而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还有一项不起眼的小发明，极大改变了我们操控电脑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电脑鼠标的诞生故事。
0: 1968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上，诞生了很多项的科技成果，比如历史上首次

0: 视频电话会议还有服务器软件先驱系统都在这次会议上首次亮相。在这些成果的衬托之下，研究员恩格尔巴特展示的一项发明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鼠标。你看咱现在用的鼠标，你都不知道想怎么给它变出花来啊，就是觉得已经一个简简单单的鼠标，好像至少从我女性的视角已经满足不了我日常的这个工作需求了，我得需要它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所以你去搜吧，各种各样形状的还有款式的，包括一些这个附加功能设计的鼠标，真的是线上线下琳琅满目。我们好像已经看不上那个简约实用的鼠标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初代鼠标产品的外观和结构跟现在依然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咱的鼠标外观圆润，更贴合我们人体的工学，你抓呀或者操作呀都非常的舒适。而世界上第一款鼠标只是一个带滚轮的木质盒子，机身后面呢还拖着一根电线。早在1963年，恩格尔巴特和他的同事英格里希就萌发了相关的设计想法，而且制作出了初代鼠标样品。两个人研发这款小型设备的初衷呢，是为了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可以更便捷地操作计算机。初代鼠标的电线安装在机身前端，用户向后拖拽鼠标操作的时候呢，也是很不方便。那拖在前面的电线呢，看起来就像这个小动物的尾巴，哎，这个时候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鼠标由此而来。在研发完成之后，两位发明人都没有把这款设备推向市场的这个计划。后续美国施乐公司接手了鼠标的优化工作，为鼠标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设计，但依然没有实现批量生产。直到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完成了鼠标的普及推广工作。苹果公司优化了鼠标的外观和结构设计，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这个握持的手感，让鼠标成了个人电脑的标配。不过即便是苹果推动了鼠标的普及，这项发明的核心发明人依然是恩格尔巴特和英格里希。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比鼠标要早出现大概10年的时间，但是作用和鼠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咱的电视遥控器。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开始逐步普及，但当时人们的观看体验呢，其实不是特别的便利的，观众想要换台啊，调节设置啊，你必须得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咔咔一顿操作，猛如虎，时间长了就会让人有这种疲惫感，就觉得看个电视还不够费劲的，算了，不看了。1948年，美国一家公司推出了长焦遥控器，这是电视遥控器的早期雏形之一。这款设备造型很小巧，是单件圆形设计，需要通过电线和电视机连接，唯一的功能呢是放大电视画面。而现代电视遥控器的研发出自天鼎无线电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天鼎电子公司。当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名字叫麦克唐纳，他发现频繁插播的广告会影响电视的观看体验，于是他敦促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要研发一款可以关闭广告的设备。1950年遥控器正式诞生，这款设备呢可以通过启动电视机内部的调谐器马达来完成换台操作，不过它依然是需要电缆和电视机连接，属于有线遥控器。5年之后，天鼎公司的工程师尤金设计出了闪光助手遥控器。那这款设备呢，是靠光柱来感应，完成换台、静音、开机这一系列的基础操作，摆脱了有线连接的束缚。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你比如说电视机内置的光敏元件灵敏度太高了，你不小心太阳照过来了，也会触发它的这个操作指令。你在这看着好好的呢，嘎，关机了。你正睡觉呢，开机了，这你受得了吗？所以在1956年，天鼎公司的罗伯特博士就提出了超声波技术方案，基于这项技术研发的超声波遥控器正式投入生产。
1: 电视遥控器的不断升级迭代，让居家观影变得轻松又便捷，摆脱了繁琐的手动操作。而各类电子设备想要呈现清晰画面，

0: 离不开一项关键的显示技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液晶显示器的发明历程。
1: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各类便携式电子设备，屏幕大多是采用了液晶显示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原理源于对液晶特性的这种发现和运用，而人类对液晶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888年。液晶的特殊物理特性是液晶显示器得以诞生的核心基础。1888年，奥地利科学家莱尼泽在测量胆固醇基物质熔点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这款物质呢，有两个熔点，温度达到145摄氏度的时候呢，会融化成浑浊的胶状液体；温度继续升高到178摄氏度的时候呢，会彻底变成通透的纯净液体。那这个时候，晶体光学专家雷曼就针对这两个状态展开了深入研究，然后就发现这种浑浊胶状液体的物理特性和固态晶体存在相似之处。普通固态晶体的分子会整齐平行排列，而这种特殊液体的分子呢，虽然可以自由移动，但整体排列趋势和固态晶体一致，这也是液体呈现浑浊反光状态的原因。那雷曼呢，把这种特殊物质命名为流动晶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液晶。那这个液晶显示器的整体结构类似于三明治，两层偏振过滤片，然后夹层填充着液晶材料。设备通电工作的时候呢，电场会带动液晶分子发生扭曲。光线穿过第一层过滤片之后呢，会跟随液晶分子的角度来旋转，再透过第二层过滤片，最终在反射屏幕上形成亮光点。那当设备断电之后，液晶分子恢复原状，不再扭曲，光线没法穿过两层过滤片，屏幕上呢就会呈现出暗点，而屏幕显示的明暗效果和画面细节就依靠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控制光线穿透量来实现了。是的，液晶显示器让电子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是一项支持网络视频通信高速运转的重要技术，就是光纤。光纤呢，是一种由玻璃或塑料制作而成的纤维材质，核心作用呢是定向的传导光线。那这项技术最早应用在医疗领域，主要是用于探查人体的内脏，后续呢经过技术的不断迭代，逐步的拓展出电信这些多领域的这种应用场景。那此情此景，咱就必须得隆重介绍光纤之父纳林德·卡帕尼。卡帕尼呢是一位印度裔的科学家。1952年，他在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成功拉制出了高折射率的玻璃细丝。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就发现用光线照射玻璃细丝的一端，即便是细丝发生弯折，那光线也能完整的从另一端给它透出。其实在卡帕尼开展研究的百年之前，就已经有人验证出了光纤的基础原理。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发明家约翰廷德尔，他通过实验演示了光纤的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实现了喷泉的灯光照明。只不过呢，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这种光纤技术。那我们再说回卡帕尼，他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光纤技术体系，他就发现玻璃纤维内部是可以通过全反射原理来传导光线的，而且单根纤维呢能够同时传输多种波长的光线，传输距离也非常的可观。除此之外呢，给玻璃纤维外层包裹玻璃涂层，能提升内部折射率，有效增强光线传输效率。那凭借这些优异的性能，光纤在多数应用场景当中表现都是优于传统的铜线的。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激光技术取得了突破进展，这项技术和光纤技术相互结合协同发展。一位英国标准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去除玻璃材质当中的杂质，能大幅地降低光纤在传输过程当中的信号衰减。那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为光纤在现代电信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现如今，全球绝大多数长途电话传输、计算机网络通信都是依靠光纤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同样要感谢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电话公司的

0: 工作人员。
1: 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改善生活的生动实践。无数科研工作者与发明者，以初心探索，以匠心打磨，让科技落地生根，赋能日常。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改变世界的创新成果，不见不散。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4: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商鞅通过徙目立信、行上大夫，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并且在10年之后实现乡邑大治。商鞅变法总体上分为3步走。第一步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公元前359年推出的垦草令，第二步是公元前356年的第一次变法，那又过了6年，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这也是商鞅变法的最后一步。我们先是总体梳理了一下商鞅变法的节奏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变法的时间推进以及变法措施的阶段性升级？
5: 其实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是能知道这一点的，就一个重大项目肯定是分阶段走，然后每一个阶段会有每一个阶段的付款节点、踏勘节点、验收节点，所以一个重大项目不可能一招全起， 然后一招到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具体到商鞅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秦国用客卿，那就意味着秦国国君在广开这个纳贤之门的时候，他有一套任用的方法。你从外国过来的，我怎么听你说就能把资源投给你呢？所以你看我们上期讲了先辩论，辩论完了之后叫用商鞅之策啊，就是你商鞅还没有身份，因为变法以后普遍反应很不错，那就任命你当这个左庶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完全推行商鞅。等到第二次咱们说350，那就大梁造了，那就完全是最高的这个权力职务了，他就开始推第二套的东西。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专业在哪，就是在你不同身份的时候，你推出来这个东西跟你的身份要匹配，你有多大权力你才能推多少东西。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说的法家，特别是以商鞅为代表的这个法家，他的精髓，他能让这个东西在进展的时候他的结果可控。首先让孝公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一旦有信心了，验证了给我官职，给我权力，给我更多的资源，我再推第二步。当我官职要不够的时候，我不能动根本。什么叫根本？比如涉及权力分配，比如涉及大规模的行政管理，这是要团队的。那我没有咋办？我先不做这个。
6: 我们其实应该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长基本上就是3-5年。这个点为什么值得关注，是因为3-5年的时间对于一场变法运动来说，应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为什么说它很长？是因为它每一个阶段其实都足以执行得非常扎实，也就是说它不是以急功近利为目的。这个变法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深彻的作为，它是以年为单位来记的。但是3-5年的时间明显又没有那么长，也就是说商鞅的整个变法的设计，它是一整套事业，它不是一个饭碗。假如商鞅把这个东西只是当成自己一个养家糊口的工具，那其实说实话一个垦草令已经足够他吃一辈子了，对吧？但是他在认为这个垦草令推行和执行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他又要开始下一个阶段。从这个变法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它是遵循一个从低政治到高政治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方面当然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他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做事情的规律也是遵循一个先易后难的这样一个顺序，就是先扫清这个高政治的外围，减少这个未来执行那些核心措施的外围阻力，就像做这个拼图一样，先把这个角落拼好，然后中间的这个答案就会自然而然浮现出来。或者说像这个围棋里边也是遵循一个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顺序。
4: 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内容大致有6个方面：第一，实行连坐制和告监法，将10家编成1实，5家编成1武，互相监督，若有犯法，10家连坐，隐匿不报者处以腰斩，检举者受赏；第二条，一家有2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家的赋税加倍；第三条，奖励军功，按标准升爵受赏，反对因私事斗殴，违者按轻重程度受罚；第四条，鼓励耕织，对努力耕作增产粮食布帛的农户免除劳役或赋税；第五条，因为从事工商业或者是因为懒惰致贫者，连同妻子孩子一同罚为官奴；最后一条，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这6条当中，第一条就让商鞅饱受骂名啊。但是其中的15制连坐法其实都不是商鞅的首创，15制源于兵制，最晚在春秋的时候已经出现，管仲就曾经在齐国推行10家为10，5家为5，15皆有长焉。那相比其他诸侯国，秦国是最晚实行15制这种基层管理方式的，它应该是在秦献公10年，也就是公元前375年。而连坐法源于兵法，最早可溯源于夏王朝，春秋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普遍推行，所以怎么来看他们在秦国被结合执行的最彻底，并且被视为商鞅变法的标志性法条？
5: 这第一条确实非常重要啊，它基本上就塑造了之后君主专制的中国社会生态。为什么商鞅我们要反复说它变法？它重要在于它变的是千年法，其中它就不止我们说的法条，它改变的是社会基础和行政的这个形态，叫行政建制的基本结构。商鞅打掉分封，全社会用15制，法律奖惩都围绕这个走。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的15制从原来的兵制变成叫基本的行政管理，纳税也要从这里来，而且它这15不只是平民啊，大夫也要。第二个呢， 他把这个惩罚跟事务裹到一起了。连坐原来是军队的这个连坐，他现在变成基本的体制，他做的就是彻底的进行十五制的这个社会原子化。这个我们看商鞅一定知道，商鞅做的很多东西不新，法家第一代像李悝呀、像吴起都做，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落实者，他每一条用了所有的能力确保他能落实，然后只有他落实了，落实以后这套东西此后就再也没能颠覆。
6: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者这个历史人物所推行的政策，我们不能超出当时的这个历史局限。其实如果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历史场景来说，首先在外部条件，它是一个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商鞅的改革本身是以效率最大化为这个原则的。那国内来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改革家，他追求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国内最大程度的团结稳定，还有社会化大生产。所以从外部的这个压力和这个内部的目标来说，把这个民编成十五制，这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他的政策和政策之间其实他不是孤立的，不是说我编完了往这儿一放就完事儿了，然后你这个老百姓跟国家就没有关系了。恰恰相反，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是为了让百姓能够和未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生活相连接。其实他后面推行的那些包括收税、军功、法律的执行，包括地方的管理，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以这个十五制为组织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变法，它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就是先把组织的基础解决好，然后再有这个经济的基础，然后是身份的基础，它是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顺序，这个由简入繁来的啊。
4: 在这六个法条当中啊，只有两个涉及奖励，一个是耕织，一个是军功。那么在重农方面，恩格斯曾经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从对战国时期主要变法国家关于农商政策的梳理当中啊，可以看到各个诸侯国对于农商关系实际上是存在着以农为先、农商并重和重农抑商粮。

0: 分解中间它起的是反面作用。为啥？商鞅有个基本特点，就是民啊，当他回到田地做最难事儿的时候才会变得质朴，才会努力的去耕作。只要他没有别的选择，什么经商啊，什么世袭啊，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靠农业，你才能认真的去务农。这是第一啊，务农以后他养成了质朴的性格，他就容易听从命令。等到我征兵的时候，他就能舍生忘死的去打仗。所以对于商鞅而言，我这次强秦变法成功的前提是把所有他不想务农的这个选项全部干掉。你只要不务农，你没生路，你经商没地方经商，就大家唯一有一个叫什么叫富贵之门从战出，然后百战皆归于农。这就是商鞅做这个东西的主体思路。我们要写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方案，就会写可行性报告。首先说这个项目的逻辑是啥，就是让所有的百姓归于田地，因为人生最苦者农，最难者兵。当这两个我解决了，别的东西我完全都可以给它删除掉。
1: 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之下，经商的利润肯定是比这个务农的利润要高的。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人口有限的条件之下，你从事了生产就很难从事交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农业那个社会，它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还是生产不足，再赶上什么旱灾了、蝗灾了等等。所以就是说，如果大部分人在利润的诱惑之下去从事交换，那么生产的人就会更不足，所以他的国力就没有办法凝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商人被抑制是当时的一个必然的选择。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大量的人口去从事这个商业，去从事服务业啊，他不直接的从事这个工业和农业生产，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工业社会下，绝大部分时候你面临的问题是生产过剩，那这个时候商人会被支持，然后服务业会被支持。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从秦汉开始到后面绝大部分时候推行这个重农抑商，它跟它的经济基础还有这个经济基础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2: 那在商鞅变法当中有一项内容啊，往往被忽略，这就是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今天怎么来理解这项制度的意义？
0: 这是理亏变革的方法，叫尽地利之教。就是你大家族啊，总有大锅饭的嫌疑，你不会拼命耕地。你要是小家呢，你就能拼命耕，因为它跟你的收入生计相关，你要有孩子。第二个呢，一定要打成原子化，就是小农经济，就是一夫一妻，这样我管你，我征兵也行，征税也行，衡量你告不告奸，都是小家庭才有十五制嘛。这个很难的，在原来分封制是很难的，因为你穿透不了中间的中间层。但是现在呢，相当于郡主有一个账，知道我有多少民户，每年能收多少钱，征兵的时候能从哪儿征，征多少，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这个管理。第二个，我们说啊，商鞅这个变法它是双向奔赴。这个时候铁器广泛应用以后，井田制已经半废了，公田都荒芜了，大家都去开荒。这个家庭开荒有个问题，它不合法，因为分封嘛，分封这个地方是我诸侯的领地，这个民间争议很大，但它已经形成趋势了。商鞅做的就是我国君从上层推出一项对底层百姓最友好的，承认了你的合法性，你就放开开去吧。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就当时你不推出这个政令，底下已经这样了。但为什么商鞅敢推出？他推出实际上从国家的意志上确定了分封制的崩坏，就是荒地不归你分封诸侯了，他交税要交国家。这个就是说在落实层面你要面对很多的反扑。所以别的地方说开阡陌什么废井田不彻底，但是秦国彻底，彻底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就把一家一户作为他的基本管理，显然中间层的这些贵族啊分封地非常明显的权力就被削弱了。
1: 对，其实我接着李新老师这个逻辑讲啊，就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开荒地，而如果国家用这个行政的方式把大家庭拆成小家庭，那这个小家庭他就夫妻两个人去开这荒地明显是不够的，他就要生育人口，而且他脱离了这个大家庭之后，他能够节省一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去处理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个关系，他能够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生产之上。
2: 后世在描述这条改革内容的时候往往会加上强行两个字啊，但是从史料的记载看，商鞅是采用经济手段，也就是增加赋税的方式鼓励小家庭制度。包括目前出土的秦简相关内容呢，能够发现直到秦始皇时期大家庭也依然有相当的比例。所以怎么来看这条制度的弹性执行，这也是六条法令当中唯一不具备强制性的。
0: 咱们说第一次是以经济手段，就是备其赋，是让他为什么不强行，谁不愿意，大家族嘛，分封诸侯嘛，卿士大夫嘛，所以这个时候先不动权力分配，你不分家我征你税吗？这个时候咱们说过，第一次商鞅才任命当左庶长，还没到大良造，所以呢他先用经济手段， 但是随后等他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的这个

0: 落实要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这就是强制，完全就是所有的原来有特权的都要受到这个的管理。
1: 我个人觉得这种灵活性或者叫非强制性，在秦国变法之初其实是给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解决这个因地制宜问题留下的一个出口。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全国推行耕战，那有一些地区它就不太好开垦，一上来就让这个两个人去开垦甚至一个人去开垦，这个难度实在太大。当然从长期来看要把这个更多的人口分配到这儿，但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家族的力量，然后共同把这个地方经略起来，所以它是一个劳动力数量和这个开垦效率之间的一个中和。那到后来全国基本的土地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推行这种强制的分成小家庭，那是顺应当时民意的。而且当时说实话他不推行，可能那个社会风气移风易俗之下也已经得到了改变。至于到了更后来，比如说惠文王时期，那可能蜀地就被纳入到这个秦国的这个版图里面，那个时候你发现他开拓这个四川的这些荒地那就非常成熟了，就可见那个基础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反对到后来的鼓励再到后来的强制，所以他是跟着这个秦国整个对土地掌握的情况还有所有这属性的变化来变化的。
2: 第一次变法当中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爵制等等这样的法条，在秦国当时社会引发了巨大震动。那么它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0: 那显然就是开通了社会阶层跃迁的一个通道嘛。因为商鞅是学李悝的法经加吴起的这套东西，李悝就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个政策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四有劳而禄有功。就你什么贵族啊，什么你皇族啊，你只要你付出劳动了我才给你吃的，你有功了我才把尊荣给你，这是个基本原则。法家就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别光扯血统，跟血统没关系。所以商鞅就是秉持这个。那在秦呢采用就这方法，什么方法？既然我这个项目最后衡量是富国强兵，富国咱们说了征税啊开垦，强兵怎么体现？当然是要全民好战呀。所以随后形容秦就叫喜农而乐战，闻战则相贺。为什么？就是因为只有战争给普通百姓开辟了上升通道。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开辟上通道？把别的不正常的上升通道都关掉，富贵之门皆由战出。这样的话呢，大家闻战则喜，这个前提先把不是这条路的路都封上，大家只能走这条路。
1: 其实商鞅这条改革是有一定的现代化意义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到后面到汉到魏晋，相对于这种措施反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为什么说有现代化意义？就是说我要激发每一个人参与社会合作的热情，我如何能调动这种热情？就是我一定要把政治权益把这个经济财富从少数人向多数人分配。这个分配的过程当然当时并没有这个科举制哈，那他就只能是用这个物质的生产还有这个杀敌的数量然后来衡量。这样的话等于是公开透明的把所有的政治权力和这个经济财富本来是集中在少数的贵族手里然后分给大多数人，那这个就比较有这个现代化意义了。而到了汉朝其实反而又成了举孝廉，那举孝廉的这个解释权可就非常主观了，你认为这个人孝廉，我认为他不孝廉，甚至还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说为了表示我是孝的，我把三分之一的家产埋到我爹坟里。包括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甚至成了说啊，你姓王你姓谢才可以，然后要不然的话皇帝说了也不算，那这个明显就倒退了。所以我们一旦理解了古代大部分时期的这个社会上升通道的这个性质，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
2: 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在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当中其实都有涉及啊，尤其是吴起变法相当激进，但是他们都没有彻底成功，吴起还因此丢掉性命。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商鞅的童年或者是少年时期，所以怎么来看这种大背景下商鞅作为改革者的勇气？
0: 法家他都是这样的，叫死不全种嘛，我不能有退路。所以商鞅实际上也是在走这条路，因为所有的变动都是在打击这个世卿世禄，我建立君主专制就是要让军权直接打到社会基层，那你不投入你怕树敌，你这事你就别干了。所以一直评价就第一代法家个人品质其实问题不大，都是为了这个可以不要命的， 等到第二代李斯啊什么这批人，他就像仓鼠一样，我既想得利，我还想自己保证安全。第一代不是的，所以第一代的成绩最大，就是他们有这种为了信仰能够不惜自身安危。我们随后讲商鞅下场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
1: 其实商鞅的这个勇气他是有现实基础，他不是说愣头青，说我就是一介莽夫一往无前，不是这样的。他的现实基础，第一，秦孝公对他的支持，而且秦孝公开始变法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属于年轻有担当。那这个前几件事情的合作里面，双方的合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信任基础打得非常好，以至于后面做的这个事情可以把这个楼盖得很高，就相当于地基打得很厚。第二，就是前期的变法其实外围扫得很干净，他的外围扫干净之后，等于这些贵族先在一些非关键的问题上就已经被孤立了，他成了少数人，然后这个大多数人愿意跟国君合作，愿意跟商鞅合作。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秦国在当时所有的大国里面，至少在商鞅那个阶段啊，他的生存危机是比较重的。中原六国都见秦比秦，并没有把你当真正的中原大国看待，然后魏国又一直在把秦国的版图往西部去压，因为魏国当时非常强盛。所以在外部的这个生存危机之下，然后内部君王的支持之下，还有贵族被孤立的背景之下，那么商鞅不得不有勇气，以及他真的很有勇气。
0: 哎，我就接着一飞说这个，当时秦啊，我们一定知道他不只是卑微啊，他其实他灭国就在魏国的一念之间啊。魏国当时就两个策略，一个是往东发展，一个是往西发展。后来魏国策略变了，往东甚至往南发展，秦国才欢喜。要么秦被魏国直接就会灭掉，因为当时以魏国的强大灭秦其实非常简单，所以它不是我们简单说的，大家还能评估一下，说你这法行不行？为什么贵族反抗没那么强？你在灭国的边缘，时刻可能
2: 河西之地已经在人家魏国的版图当中了。
1: 这个就是你现实的绝境能赋予人勇气。
0: 对对，
2: 没错。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施行总计近十年时间，此时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几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议大治。那些当初议论新法带来不便的人，有些就跑来向商鞅反馈啊，说新法很好。商鞅不仅不买账，还称之为乱化之民，把他们都迁到了边远之地。那怎么来看第一次变法取得的成绩，又怎么来解读商鞅看起来有违常理的做法？
0: 商鞅这个从一开始他跟孝公几回见面，把这个项目的甲方需求定得非常清楚。孝公给了他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强秦，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你让秦国强大。商鞅就懂了，就让孝公在的时候看着这个秦国一天一天强大，所以他有严格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我是完全为了甲方需求的，让甲方每一个阶段看到每个阶段的成就，然后给我投入更多的资源，可以扛住太子的冲击，扛住各种国人的冲击，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所以首先他的时间表非常清晰。第二，咱们说那帮人过来叫相与哭孝公，上千人啊，就是跟孝公说，哎呦，他们这东西搅乱了国家，我们非常不满意，而且对秦国有危险。这个百姓或者民，史学家有一个定义，这个百姓不是普通人，是群臣的父子兄弟，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到国都来跟孝公哭诉。后面这一批又夸商鞅说，哎呦，你看这几年过去了，我们非常好，还是这批人。商鞅要打击的就是这批人。第二，恐怕这些人呢，原来商鞅伤的也比较深。当然有第三个深层的，商鞅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民啊，只可从令，不可议令。就是很多事情很难，你跟老百姓商量这事，他不会答应的。干完了让他看。最后一点呢，就是法家，特别是成功的法家，都有孤臣的基因。我们随后看汉武帝的张汤什么，都是孤臣。只有这样，君主才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你。你要拉这个搞那个，我君主都怕你。所以你看商鞅，他不留他的基本盘。我的底细我们看不到，夸你的或者打你的都是第一时间处理掉，按他这个时间处理掉。
1: 其实变法就是一个做工的过程，就是本来秦国在商增的作用之下已经要趋于无序了，然后他给他做点工，然后把这个无序变有序。那在这个过程，首先从必要性上来讲，一定是要打击投机主义的，就是投机主义是整个秩序的大敌。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想法都是说机遇在哪里，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一点变化它的好处在哪里，然后我就要这个逢利必趋，逢害必躲，这就是投机主义。那这个一定是不利于建立一个长期主义的，更何况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些人可并不是白身啊，至少是能够影响权力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这个一个合格的变法者，他首先是无私，就是这些人跟商鞅的认知这个偏差在哪里，就是商鞅说我没有私人利益， 我的所有利益跟这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的个人利益是寄托在国家强盛的基础之上的，我就实现了我的个人利益。但是投机分子一定是有私的，对吧？他有私，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商鞅必然也有私。如果商鞅有私的话，那么我顺从他的私利，他就会保护我，就等于我变成了所谓的他的人。这个认知偏差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无私的人看这些有私

0: 思的人用有思的心来揣测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所以不管从当时的现实需要还是从商鞅的个人感情来说，一定是要干掉这批人。
1: 变法初见成效，秦孝公于是任命商鞅担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的最高爵位。手握军政大权的商鞅没有辜负秦孝公的信任，第二次变法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相比第一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有哪些新亮点？在战国变法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取得成功，并在他身死之后得以延续？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实施近10年之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内相异大治，对外战功不断。公元前358年，秦军在西山击败韩军；公元前357年，楚国与秦国联姻；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打破了秦国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惯例；公元前354年，秦军大败魏军，占领少梁；公元前352年，秦军占领魏国旧都安邑；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且占领了魏国固阳。就在对外战事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公元前350年，秦国突然放缓了攻伐的脚步，和魏国会盟修好。这是因为秦国这一年开始征调士卒，在咸阳营造新都，暂时的会盟修好不过是为第二次变法争取时间而已。秦孝公时期，他的迁都被后世评价为第二次变法的关键一步。秦国历史上一共有8次迁都，上一任国君秦献公

0: 江都城迁到了岳阳，是为了向强大的魏国学习，同时呢，希望收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区。你们怎么来看秦孝公和商鞅将都城迁到咸阳的战略决定？
1: 岳阳呢，也有一个叫战时国都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这个战时首都就有俩问题。第一个，就你修建起来是战时嘛，你首先就没有国都应有的各种礼仪功能。第二个就是你是濒临这个河西前线的，这个时候秦跟魏抗衡还不行，所以双方修好。修好就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你战时的这个国都首先不安全，第二个既然商鞅变法他是有一个强秦的目标，你的国都的设置包括你的地方离渭水的距离，离这个崤函通道的这个距离，你的大国的这个长远策略就不是一个河西地能覆盖的了。第二个就是随后就要动权力分配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魏的首都也在大梁，也不在河西周边了，秦也在往西走，就遇着双方我估计有个姿态，就是我们之间不是主要的战略敌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法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他喜欢我做一件事要勾连很多我的目标，在每个层面上，比如外交，在打击贵族的既有势力，在国人的调动上都能起到作用。所以我们说商鞅这个人，他衡量一件事都是项目制思维，他就觉得我各个环节都要增加它的可操作性，这件事我才干。
2: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关中这个形势，也就是说占据了关中这个地区，然后你就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大后方，就是把都城迁到这里，也就是说他在经营一个内线经济，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一个大国它一定要有战略纵深，一定要有一个内线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不管你外部的压力多大，它总有一线生机。那这对于秦成长成为一个大国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现在是关中平原，那将来还有蜀地，那它的这个内线经济这个韧性就更强了。
0: 迁都咸阳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和商鞅第二次变法的其他措施深度联动。除了迁都，根据史记记载，第二次商鞅变法的内容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二、推行县制，设置县令县城，将秦国全境划分为31个县；第三，废除旧有土地制度下的阡陌封疆，重新规划土地，统一赋税标准，实现赋税公平。最后一条，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度量衡工具。那相比第一次变法，怎么来看第二次变法的核心目标？
1: 第二次就是急着第一次的成功，加上商鞅的军功，成为大梁造以后，就开始从根本上打掉所有与君主集权相违背的这个东西，包括权力分配，包括建制的形式。然后这套东西直接指向什么？就是君主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直接能施加到普通的百姓。所以第二次变法时间长，第二次相当于从公元前350到公元前338，而且338他死了以后还在做，就意味着这一次才是真的叫千年法的改变。
2: 之前说过，就是商鞅包括这个十五制等等，就是他为他的变法奠定了一个集权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如果只有这个组织基础其实没有意义，对吧？就是在这个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他的第二次变法开始，比如说中央的经济集权，就是他的组织集权在经济领域开始向全社会的社会生活去蔓延了，比如说行政集权。那么郡县制它一方面当然是防止地方过于做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家只有一个身份认同，就是你不要讲你是眉县人啊，你是这个岳阳人，没有，大家首先都是秦国人。所以就是把组织集权做完之后，他的经济集权和这个行政集权，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刚刚亦飞提到了郡县，那么郡县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周书记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当时县比郡大。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那么商鞅推行的县制和当时的县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1: 就是全面实行不并行啊。他刚才讲了说这个县，县就是悬，悬就是刚占领的边境地区。为什么叫悬呢？悬而未封嘛，就是还没分封，等着将来新贵族，所以它相当于是附属于分封制。郡呢，原来就是说离国都虽然近，但是是一个特定的功能区，我叫郡，所以郡比县要小。商鞅我们理解他的变法，他是在落实层面远超于他的前人和后人，所以毛主席评价他就是变法者，他是首屈一指。为什么？就是说实际上不并行了，所有地方都归国君，国君选官员，官员的层级怎么建立？就是县上有郡， 郡归国家，中间没有分封诸侯的特点，所以呢，诸侯或者叫世袭世禄的这批人权力没有了。还有第二个啊，就是说原来的分封地啊，民户归诸侯，诸侯有兵的，现在你掌握不了服兵役啊，或者叫税赋的这个全面调动，国内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军事变动的风险，所有的东西都操在国君一人手里。
2: 诸侯之县和君王之县这个可不一样，就是庄子里面讲县有庶民之县、诸侯之县、天子之县，这个县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县本身它只是一个名词嘛，关键是它背后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你比如说更古的那些书里边记载的那些县，它其实是在诸侯分封之下，它是先分片再垂直，也就是说是先横向分再纵向分。商鞅这个时候推行的这个郡县制，它是先垂直再分片，首先垂直关系先确定了，就是它是属于君主的，所以是垂直关系隶属于这个横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隶属于垂直关系，这个就决定了说你每一个权力主体在这张网上的位置它是不一样的。
0: 从垦草令到第一次变法的鼓励耕织，再到第二次变法的开阡陌封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土地政策的变化和持续推进？
1: 土地变化是它所有的治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你已经是农耕立国了，不是原来游牧了。你秦在原来老迁都的时候，你显然办游牧，那你既然已经开始这种以农业立国，你的收税、你的户口都跟地有关嘛。而且法家讲究就是农战，你不战的时候呢，你国家能平稳发展，能变富，战了能变强，这就是法家的根本。那你地不就是这样吗？地就是变富的唯一途径，尤其在商鞅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我们说他废井田，井田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定是什么呢？是归田和授田，就是诸侯也好，天子也好，你到哪个年龄我给你田，你到你死掉以后你这田要还给我，我再分人，然后几年一换，就是一个地有贫瘠的有富裕的，你隔三年你要换一块地，就这地不是你的，你什么施肥呀、勤耕可能过三年就变了，但是商鞅变法以后这地只要给你了，你只要你不卖永远是你的，你只要把赋税弄完，这个对于保障土地的这个叫私有的这个权力象征，以及提升它的这种对于土地给养的这种积极性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
2: 我个人觉得这种变革是整个商鞅变法里面最深刻的一条措施，因为土地一旦随便开垦，开垦完了之后你自由耕种，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催生出来一个新的阶级叫地主阶级，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地主阶级是在这个时候。地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就可见在当时的这个时候它对于整个社会是起进步作用，它是一个先进的阶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井田制向开阡陌转变的过程，其实反映出来秦国的国家能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的，因为管理井田制一定非常简单，它就反映出来就是周王室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国家能力，说我把土地这么简单的一个划分，各干各的，权利义务极其明了，说你的义务就是耕种中间这个，其他就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一旦开阡陌的话，你要涉及到土地的丈量，你要涉及到这个土地的纷争，你还要涉及到后续的土地买卖，还有和你的人口政策的配套，国家就要出面解决大量复杂的问题，而事实上解决的还不错。这就说明就是从周到秦这个过程中，中央集权之下整个国家能力的上升。
0: 在农业方面，商鞅将西周的百步小亩制改为了240步为一亩啊，这个以240步为一亩的单位在中国皇权社会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标准的变化，它对农业对经济的影响？
1: 首先这个亩制的变化代表就生产力的提升，其实我们讲中国历史一定知道度量衡都是越往后是越变大啊，其中变大的速度不一样，比如容器跟这个丈量长度它的那个增加的速度不一样，但是都是越来越大，这本身就代表社会生产能力、人口各种的这个相关元素的扩大，所以尺度在变大。然后这里面说亩制变大，首先就是咱们说铁器的使用，先进的灌溉技术，秦的铁器有专门的官府打造，你买不起你可以租，牛都可以公共饲养你也可以租，所以他做的方法就是极大程度的促进你开发出耕种的潜力，最后呢国家通过税收获得这个叫富国的目标。
2: 这就叫好政策。就是坏政策是什么呢？说我鼓励你干这个，但是没有任何配套措施去支持， 好政策就是说，当然我会明确的告诉你我希望你干嘛，但是同时所有的这些软性的硬性的政策都在推动人们自发的产生这个向那个目标去走的这个内驱动力。这个一方面就是单位的扩大，当然反映出来生产工具在进步，对吧？就是小块土地，比如说我只有木头或者青铜的时候，我只能耕小块土地，但是铁器它范围就大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收税的问题，小块土地就意味着它要收税的对象更多，以至于后来这个秦国就开始用这个秦半两。那你想金融就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证明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税收机制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财政机制没问题。
0: 说到这个金融就跟度量衡紧密挂钩，怎么来看这个统一度量衡对秦国经济和国家动员能力的作用？
1: 首先它还是叫国家意志，就是我这道东西国君发布以后全国都按这个来，你不能你这个封地的这个亩是这么大，那个封地亩是这么大，那首先从这个叫执行力上就有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开阡陌都叫赋税平，就大家征税的尺度一样，你斗啊，你这个量的衡量，这样的话我地也是一样，政策也是一样，才保证公平。然后他们很严的，就说每年地方官，咱们说郡县制了，都得拿着容器到国都去对去，就是长时间出现你这个跟这个国家主流的不一样，要处理你的。所以现在说那叫商方，商鞅方升，为什么那个文物价值那么高，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地方像对表一样，那个时间必须得跟国家一致，步调一致意味着什么？君主集权嘛。
2: 我们知道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就是制式化生产，虽然不是工业，但是在农业条件下的这个制式化也同样是有利于它内部的这个比如说军事零件之间的替换，比如说这个市场征税的时候解决商业矛盾的标准。所以就是制式化尤其是在一个军事帝国，它是跟这个效率最大化相匹配的一种政策措施。同时我们认同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的单位，它对于秦人形成统一的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秦国的那个条件之下，你说你忠于君主也好，你热爱这片土地也好，其实绝大部分的平民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边他还是跟度量衡打交道的，他不是跟这些很宏大的主题去打交道。尤其在当时那个就是秦国还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他还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身份认同，他说我是秦人最多也就到这儿了。那度量衡就让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说我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也有重大的意义。
0: 那后世对商鞅变法的批评声当中有违礼义弃伦理这一条，但是商鞅第二次变法当中的第一条就是移风易俗，而且数十年之后呢，荀子曾经对秦国民风有这样的一番感慨啊，他说我观察秦国的风俗，百姓质朴，音乐合宜，穿着得体，老百姓敬畏听从官府的指令，堪称上古之民，各级官吏严肃认真，无不恭俭敦敬忠信，绝不粗疏草率，堪称上古之吏。你们怎么来评价荀子看到的场景？社会道德的教化其实是儒家所推崇的，怎么来看商鞅变法当中秦律令成为了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
1: 这个礼跟礼它的概念不同啊，说的这个为礼，这个礼是宗法制，就是由周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宗啊小宗啊祭祀啊，他不止违反，他把这给颠覆了。至于荀子说的这个礼呢，更接近现在意义上比较原始的，就民风淳朴，大家听命令，轻易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那这个是商鞅要做的。
2: 其实不管军队也好，官吏也好，还有你的这个法令制度也好，它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就像一支强悍的军队，它不可能产生于一个充满了各种享乐主义浮华懦弱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移风易俗就相当于为其他领域的这种改革来培厚这个民间的土壤，这个土壤上长出什么样的这个果子跟土壤里边的养分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你让庄子来培养一个社会的土壤，他培养的保准都是那种千奇百怪的个性化的自由散漫的，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那叫遵从天性的，对吧？但是他明显不适合那个大征的时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对吧？然后你的国家又是这个社会性的产物，那其实它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符合生物求生存求发展的这个本能。那么在大征之时，那你让庄子来弄那种社会土壤，它一定是不符合真正的生存需要的。所以商鞅把这个律令作为这个土壤中的养分，然后它才能长出后面的那些，比如说一支强悍的军队，严明的纪律，还有这个法令，完全统一而且精密运行的国家经济制度，一些这个清廉的然后有教化功能的这种官吏。所以移风易俗其实跟他这个政策按道理来说啊， 是一个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当然商鞅考虑到他的这个变革的这个速率，尤其是要在秦孝公这个有生之年
1: 及身
2: 这个看到这个事儿，对，所以可能就并行无畏的去推行了。
0: 对于商鞅变法的批评还有一方面就是严刑峻法。资治通鉴记载说，商鞅实施变法手段残酷，曾经在渭水河畔一天之内就处决了700囚犯，连渭河的水都被染红了。这段内容引自刘向的《心绪》，

0: 这不是一本史书，而是一部以奉献为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处决700囚犯一事，此前呢也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史记中也没有，所以怎么来看这样的记述被默认为史实？另外，战国时期严刑峻法并非秦国的专属，首先法经就来自魏国，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县令，其他诸侯国都有名目繁多的肉刑，今天看来这些肉刑都非常的残酷。为什么商鞅会成为严刑峻法的代名词？甚至《旧唐书》就把商鞅称为酷吏。
1: 首先咱们说严刑峻法为什么是当时战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呢？就是因为这个礼仪制度尊卑宗法崩坏以后，你得有替代的东西，权力厌恶真空嘛。你这个权力没有了，你总会有别的方式填补得上。那这个时候呢，显然在各国的诸侯看来，严刑峻法是必须的。那为什么商鞅被批评的还是观点他落实了？那商鞅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重赏，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还不行怎么办？就是罚重其轻者，我把你小奸小恶给杜绝了，就不会有大奸大恶。所以他的做法是落实了，因为落实了产生后果了，两个后果，第一个秦统一六国了，第二个这套法律被定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严刑峻法他就是代言人。
2: 我想就是脱离现实环境，单纯的谈严法好还是宽法好，这个没有意义。就是你要看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你比如说在这个大一统的承平之势，尤其是儒家占据主流的时候，他就开始弱法，有的时候还甚至会把这个严刑峻法给妖魔化。如果是这个战争状态下，那法家通常时候他是正统的，然后他会认为你儒家是空谈误国的，然后你把这个道德标准，把这个价值标准提高到这个实用标准之上，这纯属一种自杀行为。所以第一就是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环境，第二就是说跟这个书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刘向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西汉，这个儒家已经成为正统了。儒家一旦成为正统的时候，他一方面他当然要说我这个东西有多好，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要说我的对立面有多差。但是其实儒家和法家它都是建立在一种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之上长出来的，只不过他的这个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不会批判说商鞅的国家至上主义是错的，他不会说商鞅你这个忠君这是错的，说君主集权这是错的，他不会这么讲，他会说你的方法论是错的，你看严刑峻法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啊。
0: 商鞅变法当中有很多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的影子，甚至那么著名的南门立柱事件都能找到吴起的原创。那相比他们的变法，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借鉴和发展？
1: 李悝跟吴起一个偏农一个偏兵，那商鞅显然他就秦国的一些特殊的特点，把李悝的吴起的这些第一代法家证明是正面的东西，用一种特别好的环境下完全应用于秦国。第二个，秦国地多人少，那几个不行，那几个发展的早，他没有贤弟，所以为什么魏国的都跑秦国来，这个客卿没有发展空间，秦国缺人，所以农民也冲三晋招，客卿也冲三晋招。
2: 等到他真正内部比较丰富比较饱和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逐客令，然后又被谏逐客书给这个挽回。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想，法家之所以是法家，就别管李悝、吴起还是商鞅，包括后来的韩非，就是他之所以是法家，他一定有某种精神特质是一致的，比如说他的权力集中化，比如说他的经济标准化，比如说军功至上化等等。但是即使排除掉这个执行的这个能力的不同，其实我们仅仅从理论上来看，他们的和这个精神主旨一致的程度也不同啊。就是商鞅明显是更加极致的，他在理论上就没有死角，前两个人其实留的都有死角。你比如说商鞅改革的是军制，然后他动员的对象是全民，但是吴起的这个改革他明显是有死角，因为他不是全民的动员，他是精兵主义的。然后比如说商鞅进行的这个土地政策，他是没有人有特权的，但是李悝进行的土地改革可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土地特权的。那到后来韩非子就更加极致了，韩非子甚至都有点说不讲法了，说不管你犯不犯罪，反正君王身边这些人，什么兄弟什么枕边人，这反正肯定全都是八奸，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你社会上这些人不管你犯不犯法，反正你就是五度，他开始给人定性了，就是越走越极致，这是法家自身的一个内生性的问题。
0: 有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变法的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能够成功，并且在自己身死之后仍得以延续？究竟是商鞅的思想改变了秦国，还是秦国自身较东方各诸侯国与众不同的特殊优势，成就了商鞅以及商鞅的法家思想？

0: 这些都有道理啊，他最后绝不是某一个原因。但是套用那个一飞刚才说的，从某种角度上看，商鞅是法家的最巅峰的时代。然后有一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千年的这个君主制，商鞅变法把硬件弄出来了，软件到汉武帝，咱们说这个叫外儒内法，儒家把这个君主制行政机制的软件给了他注入灵魂。所以我们老说秦汉思想，秦汉思想不一样，秦思想是法家做硬件，汉是汉宣帝说的叫霸王道杂之，就是我董仲舒独尊儒术，其实儒术是外壳。你想硬件这东西哪能换啊，我们买手机的话硬件不行了就得废，软件不用啊，你软成更新换代。所以董仲舒搞一套，朱熹搞一套，不停的升级，一会儿王阳明又搞一套。但是商鞅为什么伟大？硬件最难。
1: 我想在这个商鞅死之后，秦国不会把这个法给改掉，是因为对于贵族来说，在商鞅那个阶段他属于阵痛期，就是这个改革的所有的阵痛和代价基本上都是从他那儿掏出来的。但是在商鞅死了之后又过多少年，他其实反而进入了一种红利期，也就是说秦国整个的强大，秦国获益，这个秦国的成员里面是包括这些贵族的。所以他在那个阵痛期他觉得不好受，可是到后面他进入红利期，他反而开始维护这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商鞅的这些变法的内容其实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军功，你要把这些军功收回来吗？那这个军人可能就哗变了，然后这土地已经不知道这个流动了多少次，然后这个所有权已经全部混乱，你要把它再回到你的手里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然后度量衡你再把它打散，法律本身不可逆，然后贵族又进入了红利期，所以这个政令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2: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耕与战，怎么看它对秦国价值尺度的影响？
1: 这个耕和战提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集体主义在这个时候是被植入了整个秦国的朝野。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文明属性的一个奠基阶段，这种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注入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基因里面去的，所以以至于到了几千年之后，到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国家认同，我们接触到这个和我们这个国家身份相一致的这些标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热泪盈眶。这个基因应该说是从秦国的这个耕战传统就已经开始锻造的。
2: 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100多年后秦统一天下之后实施的改革措施当中看到影子，后世评价百代皆行秦法，它也因此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所以最后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意义？
0: 就是说它变千年法，这个变千年法，所以它成为中国变法者的第一人。它的成功和失败，它的对它的批判，比如说这个郡法不讲人情，然后义利中间它强调利呼掉义，是因为他要变的是千年法。当你变的是千年法的时候，恐怕难免会有一些有违现实伦理、现实价值观，这是必然的。所以按王安石的说法，就是今世不要骂这个商鞅，因为只有他能够落实这么大的这个变法。如果不是商鞅，当然可能是别人，但是不会这么一套硬件机制，它的制程啊、它的模块啊、它的设计非常完整的就退出来了。汉高祖刘邦稍微倒退了一下，七国之乱就给他的后代打懵了。所以他的功过是因为他面临的是隔千年法。所以当我们看这种伟人的时候，总拿这种个人的这种性格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一种特别不是那个语境下该讨论的这个思维。
1: 而且商鞅变法它对于中国后世的整个战略文化是起到了一个规范作用，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说我自己得强。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后来的这些王朝，就是他一旦进入到比如说国家出现了危机，他的第一反应说我要自强不息，他都是从内部找原因的。然后他会把整个的改革的重心，包括这个国家文明生存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内部，他更重视这个自我修炼，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成型的一个价值基础。
2: 商鞅向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将在贫弱与战败的泥淖中挣扎的秦国推向历史潮头，并为之续航百年，成就一代帝业。这场变法从古至今始终充满争议，但无论你用何种眼光去审视它，这场发生在关中大地的裂变最终都成为中华文明制度基因里的永恒片段。公元前338年，随着秦孝公的去世，商鞅迎来了秦国贵族势力的围剿。尽管这样的局面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关于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却充满着矛盾和谜团。 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作者把我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生。另一本书是《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中年时在海边度假写下的感悟，包括生活带来的思考和启示，分享给读者，或许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指引和安慰。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这本书是一座经济学家搭建的思维训练营，作者何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把这本书比喻为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往上能看到高耸云外的雪山，往下能够看到星罗密布的城镇和村落，意味着当你来到海拔3000米的高原，走出自己心理舒适区，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拥有一段不同的经历。何帆把我们每个人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比如学什么专业、换什么工作、我们老了房子应该怎么处理等等。当你居高临下俯瞰大局，看到的将是理论之外的真实世界，是并不完美但千变万化的经济学，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把握人生。我先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人是理性的吗？人的感知器官和认知模式并不完善，在大部分的日常决策中，我们是靠直觉而非理性做出判断。人性也比经济学设想的更为复杂，也更为多彩。创新的来源，技术创新不是线性的，也不会立刻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技术和社会融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人口满变量，我们有可能在21世纪经历人口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这是过去数百年来从未出现过。人口变量将会决定房地产价格、教育投资的收益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生的配速计划》这部分内容。作者认为，和上一代人相比，这一代人少年和老年的时间被拉长，中年的时间却被压缩了，这就需要我们制定新的人生配速计划。我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作者的观点。作者认为，少年阶段之所以变长，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技术越进步，社会体系越复杂，年轻人就需要越长的准备时间才能融入。在农业社会，干农活、做手工不需要太多学习，孩子十几岁就能干了。工业革命后，现代学校制度逐步确立，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长的时间待在学校，和同龄人一起磕磕绊绊地长大，这就塑造了社会学意义上青春期，成长变得更复杂。现在他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叫成年的实习期阶段，也就是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到找到稳定事业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探索试错，为中年的稳定生活做准备。既然少年阶段缩短不了，那就不用着急，要学会配速。跑马拉松的时候，教练会提醒要控制节奏，用前几公里的路程热身，别加速。跑到十公里时的兴奋感其实是假象，仍然要稳住，只有这样后半程才不会垮掉。人生也是相似的，家长对教育的理解最常见的误区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一上来就被推上百米冲刺的赛道，结果呢，孩子压力大到厌学，甚至患上抑郁症的案例越来越多，家长也焦虑不堪。作者认为，教育不是一战定胜负，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不必以一成一池的得失论成败。正是因为成长阶段被拉长，所以试错的机会也增加了。就算一次考试失利，比如孩子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他还可以考研，不想走刷题考试这条路，那他还有其他的机会。未来很多职业的上升通道都会打开，逆袭的机会会更多。就拿厨师来说，以前做到最好，无非是在五星级酒店或者米其林餐厅里当大厨。现在不一样了，有颜值、善表达的厨师，可能会成为网上很火的美食博主。少年时期是起跑阶段，不必一上来就拼尽全力，可以悠着点儿，慢慢来。其实在这个阶段最需要控制配速的是家长。作者的观点是这样的，当教育变成一场竞赛，每个家长都成了深陷其中的囚徒。很多成功人士认为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考出来的，孩子怎么会不行呢？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合复制在下一代人身上。高考不是决战，孩子们进入社会之后的比拼才是最重要的。家长们需要调整预期，在孩子们三十岁之前都要做好陪伴成长的心理准备。既然如此，在预算支出方面也要调整计划，不能把钱全砸在备考大学上，还要留一点钱帮助年轻人度过成年的实习期。家长不妨试一试，减少不必要的教育支出，等于减少了孩子的课业负担。钱花的少了，家长的焦虑会缓解，心态会更加平和。孩子们感到来自家长的压力减轻了，才有更大的信心，才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最终的结果可能比家长预期的更好。说完青年，再来说说中年。作者何帆认为，中年的时间被缩短，面临的压力却更重了，那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安排呢？他的建议是中年适度加速。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你可能会说，我已经够累了还要加速？能不能加速要看能不能换一种思路。作者认为，上一代人的思路是我要从头开创一片新天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相信个人的努力，却忘了是时代的电梯把他们带到了最高的一层楼。乍看起来，下一代人的创业机会变少了，增量时代变成了存量时代。不过，存量时代也有存量。

量时代的好处，那就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更多，谁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成功的概率就更大。作者的观点是，在这个时代，人到中年，要想加速发展，就不要想着从头打地基盖新房。已经盖好的房子太多了，如果能够找到位置绝佳、结构牢固的老房子，做好翻新和装修工作，不是比盖新房更快、更省事吗？这个时代的事业发展不再是一个人的比赛，而是一场接力赛。中年人不仅要接住上一棒，还要接得稳，不掉棒，然后再传给下一棒。只跑一棒，而且不用从头跑，是不是就能够适度加速呢？说完少年控制配速和中年适度加速，再来说说老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不同的老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在退休之后选择继续工作，有人选择不工作，这都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好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有事做。老人更看重的是个人成长，而不是单纯的集体生活。趁还没到老年，就要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如果一个人到了50岁，需要换赛道或者是找新工作，那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就是他的退路。即便不换工作，它也能够让你在退休之后找到一件令你感到既兴奋又充实的事情。当别人感慨日渐衰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作者安妮·莫罗·林德伯格。

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是作者中年时在海边度假写下的感悟，包括生活带来的思考和启示。作者安妮·莫罗·林德伯格从海边捡拾各种贝壳，并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期间获得了灵感，写下了这本书。作者写了关于生活的新的理解，其中包括与伴侣、家庭、子女的关系，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思考。他在书中提到了接纳自我、断舍离、独处、中年时期的各种考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亲密关系等等内容，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指引与安慰。作者写道，初到海边时，疲倦感会席卷全身，那种滋味就好像陷进甲板上的躺椅里起不了身，所有的思虑和决心在那一刻都被抛诸脑后，耳畔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歌唱声，海风掠过松林的呼啸声，苍鹭越过沙丘的振翅声。这一幕幕画面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会让你忘记烟火世俗中的一切，什么计划和安排都变得不再重要。这里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尽情地舒展放松自我，任由碧海蓝天、沙滩海浪涤荡心灵，往日的种种不快一扫而空，犹如海滩浪起潮涌后，所有的不平都被带入深深的海底，只留下一片坦荡。作者接着写道，或许几天之后的某个早晨，你的心智才会苏醒过来，而此时的你已不同于往常的你，处于都市喧嚣中的内心已被海岸般广阔的内心所替代，这颗心游离嬉戏，无忧无虑地旋转跳跃，宛如岸边一朵慵懒的浪花。你永远也猜不到这些随心所欲的海浪会从海中卷起怎样的珍宝，轻轻地放在平坦光洁的沙滩上，或许是一颗颗浑圆的石子，又或许是一枚枚稀有贝壳。作者的感悟是，大海的这些馈赠必须是机缘巧合所得，而不是刻意去搜寻挖掘出来的。对于那些急躁、贪婪而又缺乏耐心的人，大海是不会有所馈赠的。耐心，耐心，耐心，这是大海不断想要教会我们的。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我们应该像海滩那样，怀揣一颗无欲无求、泰然接受的心，静候来自大海的每一份馈赠。作者说，我手中的这枚海螺壳原本是鹅螺的家，那是一种身形宛如蜗牛的生物。鹅螺死后，一只寄居蟹把它的壳当成了自己的房子。现在这只寄居蟹也离开了，在沙滩上留下细细密密如藤蔓般的爬行痕迹。我把玩着这枚海螺壳，从敞口朝里面看，寄居蟹为什么要丢弃这枚海螺壳？

格呢？是因为他想要寻找更好的新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吗？我何尝不是和这只寄居蟹一样，抛下生活的重壳，从现实中逃离，到这里度过几周的假期呢？作者接着说，寄居蟹教会我的是要过简单的生活，减少让人分心的琐事，也许是诸多步骤中的第一步。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彻底放下所有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我无法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我无法永远生活在无人的荒岛上，无法抛下家人，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因此对我来说，解决方法便是既不彻底摒弃世俗，也不完全接受它。我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把握住在两种极端间变换的节奏，学会像钟摆那样往复于独居与世俗之间，时而隐居山林，时而回归社会。在归隐的日子里，或许我能有所感悟，并进而将这种感悟带入世俗，将其作为生活的指引。阅读《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些生活的道理。对于我而言，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海边的生活首先要求我们学会舍得的艺术。人们所必须的赖以生存的东西其实很少，我们要从物质上的东西开始学习舍弃，然后再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第二，人世间最劳心的事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伪装和不真诚。人们一旦都戴着面具生活，那么社会生活就会让人心力交瘁，所以我们要尽量丢掉自己的面具。第三，只是简化外在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从外在的改变做起，最终我们必定还是要向着自己的本心向内寻找。诗人约翰·多恩说过一句话，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岛，各自独立地漂浮在同一片海洋上。我们唯有先亲近自己的内心，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亲近他人。

0: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八月下旬，清华大学迎来2026级本科新生，校长李路明以追求一生热爱，不负青春韶华为题，结合长征精神与时代变革，寄予新时代青年坚守热爱，磨砺成长，不负韶华。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就一起来分享李路明校长的开学之词。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李路明校长以长征精神为开篇，带领新生回望峥嵘岁月。90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怀揣崇高理想，跨越万水千山，克服万般艰险，以极致的坚守与牺牲，完成25000里伟大远征，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筑牢根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每一代青年都要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征途。李路明校长谈到，当代青年身处安定富足的新时代，却也面临着信息爆炸、万物迭代、思潮多元的全新挑战。世界变化越快，人生选择越多，我们越需要叩问本心，坚守初心，锚定心中纯粹的热爱，并为之长久坚守、深耕奋斗。而帮助青年找到毕生热爱，在磨砺中成长成才，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意义。热爱是照亮人生前路的永恒灯塔。校长李路明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的求学经历举例。不久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在加盟清华的就职演讲中，深情回顾了自己投身学术的心路历程。10岁那年，他因偶然发现的一张分子结构图，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读大学时常常泡在实验室，从奇妙的化学现象中找到了一生的热爱。他创造性地提出金属有机框架概念，以搭积木的方式将金属离子与有机分子稳定连接，定向构建出能够捕获和存储水分、气体等特定物质的多孔材料，开辟了网格化学新领域。奥马尔亚吉说，对分子的热爱不仅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更为他指明了人生方向。李路明校长说，清华园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学术大师、丰富的科创平台与多元的社团资源，足以支撑每一位新生探索自我、发掘热爱、逐梦前行。在这里，青年可以与经典对话，拓宽眼界，可以与大师交流，启迪心智，可以与同辈同行，并肩成长，让热爱生根发芽，持续生长。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向往，而是历经磨砺依然不改的坚守。李路明校长以清华学子的奋斗故事勉励新生。学校火神队的同学们怀揣对机器人领域的热爱，21年接力深耕，历经数万次失败重试，不断拆解难题、迭代算法、突破瓶颈，最终站上世界赛事的最高领奖台。暗物质研究团队更是20余年深耕不辍，在严苛的科研条件下坚守探索未知的初心，建成世界级极深地下实验室，无惧前路未知，始终步履不停。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需要在挫折中淬炼，在坚守中笃定。青年求学之路要以甘坐冷板凳的坚韧，敢闯无人区的拼劲，深耕所爱，笃行不怠， 而最高阶的热爱，从来都是与家国同频，与时代共生。谈及何为值得终身奔赴的热爱，校长引用闻一多先生的初心，诗人最大的天赋是爱祖国、爱人民。一代代清华人始终秉持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初心，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从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到核能技术领跑世界，从汽车产业换道超车，到自主大模型助力科技革新，从破译文脉密码到深耕生命科学守护人类健康，无数清华学子以热爱赴使命，以奋斗报家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春的奋斗由热爱引导，青年的潜力靠热爱激发。最后，李路明校长希望全体同学们在清华园里找到热爱，坚守热爱，升华热爱，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八集，20世纪70年代，如何奠定今天的数字生活？从古至今，

0: 每一项改变生活的发明，都源于一次思考，一次尝试，一次突破。那些我们早已习惯的日常工具、便捷科技，看似平淡无奇，背后却藏着跨越时代的研发故事与创新力量。本期节目，我们将带你穿越时光，解锁传呼机、互联网、光纤等多项经典发明的诞生始末，探寻科技迭代的足迹，读懂创新背后的智慧与坚守。
1: 传呼机的发明者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格罗斯，他的一生都专注于通信设备的研发工作。格罗斯呢，从小对无线电就特别的感兴趣，小的时候呢还是孩子啊，他就利用废旧材料做成收音机。16岁的时候成功考取了业余无线电通信员执照，开启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职业生涯。其实让我还挺意外的是，这个传呼机最开始它是专门给医疗行业设计的这么一个工具，最先投入使用的地点呢是美国纽约的一家医院。这款设备最初会感应高频无线电信号，那你接收到的信号之后会发出滴滴的这种提示音，那提醒医护人员，哎，现在有紧急情况了，需要你们马上出动去处理。不过这款设备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医疗工作者的认可，很多医生就吐槽啊，说这个传呼机的提示音怎么让人听着那么烦躁呢？不光是患者烦躁，我们听着也闹心，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活动。那虽然在初期有很多的这样负面的声音，但是传呼机的实用价值在实践当中慢慢就显现出来了，很快就在医疗行业普及开了，成为医务工作者日常工作都离不开的工具。之后呢，医疗行业以外的人群也慢慢的知道了传呼机这款设备。1974年，首款商用传呼机正式问世，开始走进了大众生活。早期的传呼机功能比较单一，只能依靠滴滴的这个声音提醒用户。后续迭代的机型加装了小型屏幕，能展示简单的文字信息。那既然提到了传呼机，我们提到了单向通讯，那就不得不提接下来这项发明了。这项发明让我们的手机不再像座机那样连着一根弦儿啊，可以随时移动通话。没错，它就是蜂窝移动电话。1970年任职于贝尔实验室的电气工程师阿莫斯·乔尔，他提出了蜂窝移动电话的构想。其实在1970年之前，蜂窝电话的雏形就出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技术很不成熟。当时的移动电话呢，只能通过单一频道接入通话，同一时间可支持的通话数量会被现有的频道数量限制。除此之外呢，用户在使用通话设备的时候不能离开当前连接的这个基站覆盖范围，你一旦超出去了，通话就会直接中断，使用的体验是很受限制的。乔尔研发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那这套系统的核心逻辑呢，就是把一片服务区域给它划分成多个覆盖范围比较小、功率比较低的基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蜂窝。这套分区组网的模式实现了通话容量和使用体验的双重优化。蜂窝网络可以同时承载大量的通话需求，系统呢会为单个蜂窝内的每一通通话单独分配专属的无线电频道，同时相邻蜂窝会保持足够的间距，避免信号互相干扰。那当用户携带移动设备从一个蜂窝区域移动到另一个蜂窝区域的时候，网络会自动完成基站和频道的切换，那整个过程是无声无息的，不会造成通话断线。那当然了，现如今的蜂窝移动电话除了基础通话功能，还拓展出了短信、网络连接、拍照各类的附加功能，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0: 刚刚我们一同了解了划时代的电子表与重构通信模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见证了早期数字科技与移动通信的突破性变革。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另一项重要发明，我们一起走进互联网的诞生故事。
1: 1963年，美国国防部启动了计算机网络研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呢，是搭建跨区域的计算机连接网络，让各地科研人员不需要依赖固定的传输线路，就能实现电子数据共享。同时呢，这套网络架构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互联网的诞生，它不

0: 是单一技术的突破，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听到了，它是多项通信技术逐步的积累，逐步整合的这么一个效果。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研发出了调制解调器，成功实现了数据信号和电话信号的相互转换，也为网络数据传输提供了基础的条件。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网络技术已经迎来了很多项的突破了，其中核心的就是分组交换技术。这项技术是由保罗·巴兰提出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把完整的信息给它拆成很多个小型的数据组，再上传到网络，然后呢，系统可以自主的选择最优传输路径，给它完成数据的传递。那这一条信息拆分之后的多个数据组可以通过不同路径来传输，最终在目的地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那这样呢，哪怕是数据你到的时候顺序是乱的，也不会影响最终的信息完整性。巴兰在1964年正式发表了分组交换技术的相关理论，五年后的1969年，依托这项技术的新型网络阿帕网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是互联网的前身。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阿帕网正式更名为什么呢？互联网，并且从军用、科研、专用逐步向民众、普通公众来开放。在这个之后，电子邮件、万维网、浏览器这些配套技术也相继诞生了，迭代完善了，让互联网从单一的数据传输网络逐步发展成了功能丰富、覆盖广泛的综合性通信平台。互联网搭建起了数据传输的桥梁，那么有一项发明，它让网络交互从文字提升到了一个实时的画面，这个就是网络摄像头。全球第一款网络摄像头的诞生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说当时呢，学校实验室里面只有一台咖啡壶，煮好的咖啡呢总是会被这个靠近设备的学生给拿走，位置远的学生呢经常是喝不到咖啡，然后你问张三儿，张三儿不承认，李四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对吧，那都就是你们几个离他近，但是你们都不承认，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距离远的孩子人家永远喝不到。那为了解决这个小困扰，学生弗雷泽和贾德茨基他们就想出了用摄像头监控咖啡壶的办法。两个人呢把摄像头和计算机针捕捉卡连接，实时监控咖啡壶的状态。那贾德茨基还编写了服务端的程序，设备每三分钟自动采集一次画面。弗雷泽呢是开发了配套的客户端，实验室、俱乐部这些成员的电脑都可以实时查看咖啡壶的画面。1993年这款摄像头接入到互联网，成为早期万维网的经典应用场景。那目前全球持续运行时间最长的网络摄像头是由旧金山的学生杰夫·施瓦茨和黄丹安装搭建的。刚开始的想法是记录校园日常场景，这款设备到现在依然持续拍摄传输校园人文大楼的实时画面。网络摄像头的快速普及和流媒体行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相关行业从业者曾经聘请荷兰开发者，研发出不需要插件就可以实时传输视频画面的软件。那这项技术直接推动了实时流媒体、网络摄像头这些技术的大众化普及。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969年，美国一家公司承接了阿帕网通信网络的开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科研人员能共享彼此的计算机设备资源。 在项目研发的过程当中，一项新的通信技术意外地诞生了。项目研发期间，工程师雷·汤姆林森他负责测试两款程序的编码。那汤姆林森呢，就偶然地发现，把两款程序结合之后，就能搭建一套全新的系统，让不同的独立网络的用户实现跨网络信息传输。这就是电子邮件的雏形。那汤姆林森的一项关键设计就是选用 at 符号作为区隔标识，区分用户名和主机网络的名称。那这个设计呢，不但是实用，还让原来就很少使用、濒临淘汰的这个 at 这个符号重新被广泛使用。这款只是由200行编码组成的电子邮件程序诞生的时候呢，汤姆林森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他甚至记不清人类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只是表示内容非常的简单，大概率是类似于测试1234这样的基础测试内容。你说这话说的，你让我们这情何以堪啊。据说呢，汤姆林森第一次向同事演示这款程序之后，同事还建议他不要对外展示，认为这项功能不属于项目规定的工作内容。而汤姆林森就觉得阿帕网项目体量庞大，探索多样化的计算机通信方式是具备研究价值的创新尝试。网络通信技术飞速迭代的同时，没过几年，智能便捷的电子表诞生了。全球第一款可以数字报时的腕带式计时器是美国汉密尔顿手表公司推出的脉冲星电子表。那用户想看时间的时候，只需要轻轻地按下按钮，就能看到 LED 屏幕上简洁的数字化时间显示了。这款手表在1972年的零售价达到了$2100。这款电子表从设计到落地量产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我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脉冲星电子表产品上市之后呢，就引发了热议。有的人就觉得它的出现让传统带刻度表盘的这个机械表迎来了新的竞争形态。汉密尔顿公司表示，这款电子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当时呢，品牌受邀为影片制作一款充满未来感的电子表，由此就敲定了产品的设计思路。脉冲星电子表的整体设计和功能体验都是很不错的，它的短板呢就一个，太贵了啊，售价偏高。针对消费市场，德州仪器在1975年推出了一款塑胶表带的电子表，刚开始的零售价是$20，后续的价格是下调到了$10。那这款平价电子表上市之后，就非常大的冲击了电子表市场。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汉密尔顿公司，它后来呢被精工株式会社给收购了，成为它旗下的子公司了。那在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电子表的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耗电量高的 LED 屏逐渐被液晶显示屏替代。整个80年代，数字显示技术不断升级，衍生出了很多配套创新产品，包括像电子温度计、翻译机、计算器，甚至微型电视机一系列的设备。
2: 小小的电子表，颠覆了传统的计时方式，让时间显示变得精准又直观。而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还有一项不起眼的小发明，极大改变了我们操控电脑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电脑鼠标的诞生故事。
0: 1968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上，诞生了很多项的科技成果，比如历史上首次视频电话会议，还有服务器软件先驱系统，都在这次会议上首次亮相。在这些成果的衬托之下，研究员恩格尔巴特展示的一项发明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鼠标。你看咱现在用的鼠标，你都不知道想怎么给它变出花来啊，就是觉得已经一个简简单单的鼠标，好像至少从我女性的视角已经满足不了我日常的这个工作需求了，我得需要它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所以你去搜吧，各种各样形状的，还有款式的， 包括一些这个附加功能设计的鼠标，真的是线上线下琳琅满目。我们好像已经看不上那个简约实用的鼠标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初代鼠标产品的外观和结构跟现在依然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咱的鼠标外观圆润，更贴合我们人体的工学，你抓呀或者操作呀都非常的舒适。而世界上第一款鼠标只是一个带滚轮的木质盒子，机身后面呢还拖着一根电线。早在1963年，恩格尔巴特和他的同事英格里希就萌发了相关的设计想法，而且制作出了初代鼠标样品。两个人研发这款小型设备的初衷呢，是为了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可以更便捷地操作计算机。初代鼠标的电线安装在机身前端，用户向后拖拽鼠标操作的时候呢，也是很不方便。那拖在前面的电线呢，看起来就像这个小动物的尾巴，哎，这个时候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鼠标由此而来。在研发完成之后，两位发明人都没有把这款设备推向市场的这个计划。后续美国施乐公司接手了鼠标的优化工作，为鼠标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设计，但依然没有实现批量生产。直到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完成了鼠标的普及推广工作。苹果公司优化了鼠标的外观和结构设计，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这个握持的手感，让鼠标成了个人电脑的标配。不过即便是苹果推动了鼠标的普及，这项发明的核心发明人依然是恩格尔巴特和英格里希。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比鼠标要早出现大概10年的时间，但是作用和鼠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咱的电视遥控器。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开始逐步普及，但当时人们的观看体验呢，其实不是特别的便利的，观众想要换台啊，调节设置啊，你必须得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咔咔一顿操作，猛如虎，时间长了就会让人有这种疲惫感，就觉得看个电视还不够费劲的，算了，不看了。1948年，美国一家公司推出了长焦遥控器，这是电视遥控器的早期雏形之一。这款设备造型很小巧，是单件圆形设计，需要通过电线和电视机连接，唯一的功能呢是放大电视画面。而现代电视遥控器的研发出自天鼎无线电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天鼎电子公司。当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名字叫麦克唐纳，他发现频繁插播的广告会影响电视的观看体验，于是他敦促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要研发一款可以关闭广告的设备。1950年遥控器正式诞生，这款设备呢可以通过启动电视机内部的调谐器马达来完成换台操作，不过它依然是需要电缆和电视机连接，属于有线遥控器。5年之后，天鼎公司的工程师尤金设计出了闪光助手遥控器。那这款设备呢，是靠光柱来感应，完成换台、静音、开机这一系列的基础操作，摆脱了有线连接的束缚。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你比如说电视机内置的光敏元件灵敏度太高了，你不小心太阳照过来了，也会触发它的这个操作指令。你在这看着好好的呢，嘎，关机了。你正睡觉呢，嘎，开机了，这你受得了吗？所以在1956年，天鼎公司的罗伯特博士就提出了超声波技术方案，基于这项技术研发的超声波遥控器正式投入生产。
2: 电视遥控器的不断升级迭代，让居家观影变得轻松又便捷，摆脱了繁琐的手动操作。而各类电子设备想要呈现清晰画面，离不开一项关键的显示技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液晶显示器的发明历程。
0: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各类便携式电子设备屏幕大多是采用了液晶显示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原理源于对液晶特性的这种发现和运用，而人类对液晶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888年。液晶的特殊物理特性是液晶显示器得以诞生的核心基础。1888年，奥地利科学家莱尼泽在测量胆固醇基物质熔点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 这款物质呢有两个熔点，温度达到145摄氏度的时候呢，会融化成浑浊的胶状液体，温度继续升高到178摄氏度的时候呢，会彻底变成通透的纯净液体。那这个时候晶体光学专家雷曼就针对这两个状态展开了深入研究，然后就发现这种浑浊胶状液体的物理特性和固态晶体存在相似之处。普通固态晶体的分子会整齐平行排列，

0: 而这种特殊液体的分子呢，虽然可以自由移动，但整体排列趋势和固态晶体一致，这也是液体呈现浑浊反光状态的原因。那雷曼呢，把这种特殊物质命名为流动晶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液晶。那这个液晶显示器的整体结构类似于三明治，两层偏振过滤片，然后夹层填充着液晶材料。设备通电工作的时候呢，电场会带动液晶分子发生扭曲，光线穿过第一层过滤片之后呢，会跟随液晶分子的角度来旋转，再透过第二层过滤片，最终在反射屏幕上形成亮光点。那当设备断电之后，液晶分子恢复原状，不再扭曲，光线没法穿过两层过滤片，屏幕上呢就会呈现出暗点，而屏幕显示的明暗效果和画面细节就依靠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控制光线穿透量来实现了。是的，液晶显示器让电子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是一项支持网络视频通信高速运转的重要技术，就是光纤。光纤呢是一种由玻璃或塑料制作而成的纤维材质，核心作用呢是定向的传导光线。那这项技术最早应用在医疗领域，主要是用于探查人体的内脏，后续呢经过技术的不断迭代，逐步的拓展出电信这些多领域的这种应用场景。那此情此景，咱就必须得隆重介绍光纤之父纳林德·卡帕尼。卡帕尼呢是一位印度裔的科学家。1952年他在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成功拉制出了高折射率的玻璃细丝。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就发现用光线照射玻璃细丝的一端，即便是细丝发生弯折，那光线也能完整的从另一端给它透出。其实在卡帕尼开展研究的百年之前，就已经有人验证出了光纤的基础原理。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发明家约翰廷德尔，他通过实验演示了光纤的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实现了喷泉的灯光照明。只不过呢，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这种光纤技术。那我们再说回卡帕尼，他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光纤技术体系，他就发现玻璃纤维内部是可以通过全反射原理来传导光线的，而且单根纤维呢能够同时传输多种波长的光线，传输距离也非常的可观。除此之外呢，给玻璃纤维外层包裹玻璃涂层，能提升内部折射率，有效增强光线传输效率。那凭借这些优异的性能，光纤在多数应用场景当中表现都是优于传统的铜线的。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激光技术取得了突破进展，这项技术和光纤技术相互结合协同发展。一位英国标准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去除玻璃材质当中的杂质，能大幅的降低光纤在传输过程当中的信号衰减。那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为光纤在现代电信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现如今全球绝大多数长途电话传输、计算机网络通信都是依靠光纤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同样要感谢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
1: 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改善生活的生动实践。无数科研工作者与发明者以初心探索，以匠心打磨，让科技落地生根，赋能日常。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改变世界的创新成果，不见不散。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文明从来不是独自盛放的孤化，跨越山海的交流，才让千年文明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往来互通中沉淀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而刻在文明骨血里的名号，正是读懂这段交融史的蜜月。中国人自古重名号，一字一词承载疆域正统与民族根脉。我们如今脱口而出的“中国”这个简单的词，藏着数千年朝代更迭、民族相融的漫长变迁。放眼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曾以各式各样的名号称呼这片东方大地。每一个别称背后，都是一段跨越丝路的相遇与想象。这些散落于古籍、异域记载里的名称，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见证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璀璨过往。那么，中国二字最早诞生于何时？当中华文明远播异域，世界又曾以怎样的名字来称呼我们？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敬请关注。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之花处处盛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地球这个大花园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知道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么反过来，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有什么影响呢？往小了说啊，您用过雨伞吗？放过风筝吗？吃过面条吗？看过烟花吗？往大了说，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发明的，并且传遍世界。所谓中学西传，其实并不神秘，通俗的说，就是讲中华文明这朵鲜花如何香飘万里，名扬四海。其实国家和人一样，都需要交朋友，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古代中国的朋友圈有哪些好友？他们相互赠送了哪些礼物？彼此是不是知音呢？有哪些国家为中国点赞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学西传的历史长河。每个人在和别人交往时啊，都需要有一个名字。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还是赵六孙七周八，总得啊有一个称呼。俗话说，赤子千金不如赤子好名，可见名字很重要啊。但是名字又不是从天而降的，总得啊有一个说法。有些名字呢，同历史典故有关，比如天津。话说明成祖朱棣从这儿南下争夺皇位，当上皇帝之后，他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思是天子的渡口。又比如重庆，话说宋光宗赵敦在这儿先被封为恭王，然后当上皇帝，于是将此地名为重庆，意思是双重喜庆，喜上加喜啊。有些地名呢同传说有关，话说汉武帝南巡时啊，看到一片五彩祥云， 特别吉利。于是他便将彩云南边的一块地儿叫做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那这样的典故啊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想当然的就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儿自古以来一直叫中国。其实啊，这说来话长啊。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机一起穿越时空，回到西周初年的某一天。在那天，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姬诵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仪式的目的有三：一来呢，庆祝建立了新的国都洛邑；二来呢，祭祀，祭祀谁呢？周武王姬发，歌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啊；三来呢，是训话，周成王对当时的

0: 贵族子弟们说啊，你们这些子弟啊，要效仿你们的父辈，为周朝效劳，不辱使命。其中有一位名为何的贵族子弟参加了这个盛典。注意啊，何不是姓，而是名，并且还获得了很多赏赐，被奖励了很多贝币。那何谓贝币呢？啊，就是贝壳做的货币。这位何小哥啊，那是非常高兴啊，他就用得到的这些赏赐铸成了一件铜尊，以纪念这一荣耀。不过他觉得还不够啊，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流芳百世。于是他派人在铜尊的内底铸了122个字，其中有这么一句：与其宅之中国，自知一民。这句话记录了周成王在这个仪式上追溯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所祭告上天的话。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啊，建立了周朝，志得意满，于是他向上天宣誓，我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在天下的中心来统治民众。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周武王啊，灭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都城镐京，深感镐京地处偏远，不利于管理新的国家，不方便，于是他便希望在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区域建立新的都城。可是这一想法还未实现，便突然病死。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建都于洛邑，并以洛邑为天下的中心。古语有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天下八方如此广大，而周洛是天下的中心，它的名字叫做洛邑。3000多年后，这届铜尊重见天日，名为何尊，而铭文宅之中国则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
1: 一件青铜何尊120多字的铭文，记下3000年前最早的中国，也划定了这个称谓最初的地理含义。拆解中国二字，更藏着古人对天下秩序、家国守护的独特理解。随着岁月流转，这两个字不再仅指代洛邑一城，它伴随王朝更替、民族交融不断拓展内涵。从帝王居中定都，象征天下正统，到各族政权相继以中国自居，简单二字逐步从地域名称升华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符号。那么中国二字究竟如何一步步跳出地域局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身份标志？历朝历代又是凭借怎样的共识维系对这一名号的认同呢？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端详一下中国二字，相信还会有奇妙的发现。中字啊，看起来像啥？像是一面飘扬的旗帜。而国字呢，左边像是人们所居住的城邦，右边则像是一种兵器戈，象征守卫城邑的士兵。所以中国一词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啊。那中国一词的第一层含义啊，也就是最早的含义，是指周成王所定都的洛邑地区，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并且这种地理位置还具有一种空间指向意味，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啊，八方来朝，意味着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而宅之中国的宅字不同于今天的宅男宅女的宅，它不是意味着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而是相反，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四方来朝啊。洛邑所在的更大区

0: 而鼎立天下。因此，中国一词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范畴，意指中华文明之正统的政权。自周朝以来啊，中国一词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正统之标志，指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政权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华大地上，谁自称为中国，谁就占据了 C 位、中心位，谁就是主事之人。史记里面啊这么说的，富而后至中国，见天子位焉。那意思是谁有资格住在中国这样地方啊，那谁就是天下的君主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那意思是啊，帝王所居住的都城呢，乃天下之中，因此名为中国。中国的中字是一个神奇的字，它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关系，还具有一种等级意味。大家想一想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坐在中间主位的往往是地位最高的人，在合影的时候站在中间的也往往是最尊贵的人啊。所以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的中间，而且还具有一种自尊的意味。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多次抢 C 位的故事啊。春秋战国时期啊，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各诸侯国都纷纷称自己的都城为中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的天子啊。另外，汉族地区以外的政权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之继承者。比如辽朝就自称为大辽中国，并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这种意思啊，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整体的形成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了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部族同其他部族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中国的中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联合力，它凝聚着汇聚着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与文化，最终定型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1: 当每个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时，他们其实都在默认同一个前提：中国代表着正统，代表着合法，代表着天下共主的身份。争的虽然是名号，但争的前提是认同。正是这种反复的争夺与共享，让中国二字逐渐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某块具体疆域，开始沉淀为一种更厚重的东西，一个文明的归属，一个民族的共识。那么这种归属感究竟如何从帝王将相的争正统一步步转化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认同呢？中国又是怎样从一个地理概念、政治符号，最终成长为承载五千年文明的精神家园呢？
0: 中国一词的第三层含义是历史范畴，代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纵观历史的发展，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始终一脉相传。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华民族所生存于世、奋斗于世的这一片东方大地的名称，而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归属，中国人。明清以后，中国一词才开始用于对外交流。比如明朝朱元璋曾给当时的日本国王写信说：朕本中国之旧家，此前王之辱，心失朕女。意思是啊，我乃继承了中国之正统啊，羞耻于前王的屈辱，决定重振国威，

0: 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一词首次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中国，又称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的第四层含义啊，是国别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纵观这四种含义之演变，既有一种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又有一种交融汇聚的扩展之势。中国一词啊，犹如一枚铜镜，折射出5000年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与定型，折射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交融与内聚。通过这枚铜镜啊，不仅照见了中华先民，也照见了我们自己。
1: 顺着中国这一名号的演变脉络，我们看清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民族交融的历程，读懂了这个称呼从古至今承载的厚重意义。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从来不仅限于东方，千百年来，丝绸、瓷器沿着丝路销往世界各地，在远方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海外各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我们本土的叫法，反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称呼，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古时外国人对东方大地的好奇与向往，记录着中外文明相遇的点滴故事。海外流传的各类中国别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异域称谓又勾勒出外国人眼中怎样的东方模样？
0: 前面呢，我们所讲述的是中国的中文名字，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中国的外国名字。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其实啊，这个词不仅用于英语，而且在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中啊也使用，而且读音都差不多。与此类似的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一词的翻译和读法。英语 China， 德语 China， 葡萄牙语 China， 西班牙语基纳，荷兰语西纳，法语西纳，意大利语西纳。好，在这儿啊，我要恭喜大家，大家已经入门了7种外语啊！您以后有机会到欧洲旅行啊，说不定还可以派上用场。别人一问你是来自于哪儿呢，你就把这个词啊读给他或者写给他，别人一听就知道您来自于中国。讲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外国名字不是中国的音译呢？比如 America， 林则徐翻译为弥利坚国，后人翻译为美利坚美国，这就是采用音译的方式。那为什么外国人不采用音译的方式，直接把中国翻译为拼音中国呢？这是因为啊，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在明清以前，中国一词啊一般用于中华民族内部，并且是一种尊称，类似于啊天朝、圣朝、上国等等。而在对外交流中啊，一般使用专属于一个朝代的名称，比如唐朝啊对外自称为大唐或者汉国。在《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口头禅啊：“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取经。”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唐僧是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而不是说中土大唐呢？前面不是说以中为贵吗？我想啊，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唐僧从长安去印度取经啊，长安呢在印度的东北方向，说

0: 东土啊，等于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来处。另外啊，唐僧西行取经，很多时候是到了别人的地盘，需要别人行个方便，那语气啊，自然要比较低调。另外，他们很多时候啊，是去化缘，那语气啊，更要低调一点。到这儿，有人又会问了，不是说要低调吗？那为何又要提到大唐呢？那是因为唐朝啊，在当时的世界可是傲视群雄，大唐的威名那是名副其实啊。而且国家强盛，人在国外脸上也有光嘛。下面我们就以英语的读法来讲一讲 China 一词的由来。第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苍南这个地名。那苍南在哪呢？苍南啊，就是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史称兴平镇，因位于沧江之南，所以又叫做苍南镇。该地生产精美瓷器，温润光滑，晶莹剔透，颇得宋真宗赵恒的喜欢，于是将年号景德赐予该镇，苍南镇由此命名为景德镇，此为后话。话说当年苍南镇的瓷器啊，行销海外，闻名于世。当时的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立马想起了苍南瓷器，久而久之啊，便用苍南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正是苍南的音译，苍南 China， 这么一读啊，似乎还有点相似。不过这种观点啊，存在一些疑点。景德镇虽名为苍南镇，但又名为兴平镇。唐天宝元年更名为浮梁。那苍南这一地名到底持续了多久？又何以成为景德镇瓷器乃至中国的国外代名词呢？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证。第二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是汉字瓷的音译。在今天，第一个字母大写的 China 表示中国，第一个字母小写的 China 表示瓷器。有一次英国的王子啊，到中国访问，他的小儿子才2岁，找不到爸爸，就问他的妈妈说，爸爸去了哪儿呢？王妃说 China， 意思是爸爸呀去了中国。小王子一听，哦， China 瓷器，就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家里的瓷器柜找了半天，说爸爸不在这儿呀，弄得王妃哭笑不得。他后来还解释说啊，以后要多给小王子讲讲地理知识。中国瓷器那是在国外呀相当有名啊。于是外国人呢便用瓷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一词正是由汉字瓷的音译演变而来。不过这种说法也存在一些疑点。根据考证啊， China 一词首先是用来表示中国，由于瓷器是中国去的，所以后来才用 China 来指代瓷器，所以呢不能因果倒置。第三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源于古希腊对于中国的称呼塞里斯，意思是丝国。那么丝绸到底具有何种魔力，使得古希腊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丝呢？这是因为丝绸是古代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开始销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一次，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啊，身穿一件紫色的真丝长袍去剧院看戏。这件长袍精美绝伦，轻柔华美，当时的古罗马人没见过如此精美的丝绸，他们一看到凯撒惊为天人，也顾不上看戏了，纷纷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就讨论 衣服哪儿来的？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啊，这件衣服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以至于后来罗马贵族纷纷出重金抢购中国丝绸。由于古希腊与中国相距遥远，无法直接接触与交流，所以古希腊人呢，只能通过来自东方的丝绸，想象出一个奇异的东方国度，并且称为丝国。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啊，古代中国呈现出一幅神奇的景象。公元前六世纪，有一位古希腊诗人曾经到东方旅行，并且将见闻写成文字。他说，在遥远的东方生活着一个富饶且强大的民族啊。后来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尼斯，还说塞尼斯人啊，身高近20英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20英尺啊，约等于6米，那岂不是类似于神族了？一开始啊，古希腊人也不知道这个丝是怎么来的，他们以为丝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名叫塞尔的昆虫所产。可以说啊，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通过这细细的蚕丝与另外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化交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同中国的某个朝代有关，比如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秦那，秦那是秦的音译。在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中都提到，在遥远的北方生活着一个名为秦那的大国。古印度对于中国啊，那是非常尊崇啊，用来表示中国的秦那一词啊，不仅是秦的音译，而在古印度语中是智慧与文明之意。后来他们还在秦那后面啊加上了一个尊称斯坦，秦那斯坦，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后来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啊，中国的佛学家们把秦那斯坦译为震旦，意思是日出东方。这个翻译啊非常的绝妙啊。现在震旦一词还保留在中国的很多名胜古迹之中，比如峨眉山被称为震旦第一山，相传是印度僧人宝长所提，他于公元四世纪啊到峨眉山朝拜，并且发出赞叹：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不仅如此，震旦一词还用于命名。1903年，上海成立一所大学，名为震旦学院。1905年，部分师生离开震旦学院，成立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话又说回来，秦朝具有何种影响力，使得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秦呢？这是因为啊，在公元前三世纪，在亚洲大陆上产生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 而另外

0: 一个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帝国，两个国家不可避免的会相互影响，因此我猜测秦的威名通达印度，印度呢通波斯，波斯通希腊，因此秦的威名传遍世界，传到欧洲。于是有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以其他方式来称呼中国，比如古俄罗斯人称中国为契丹，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契丹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辽朝，古俄罗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公国，两个国家挨着边，交往频繁。不过俄罗斯人也搞不清楚契丹的南边是什么，于是他们便把契丹和整个中国混淆了，以至于中亚、西亚、东欧的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称为契丹。那问题又来了，当初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时是元朝，为什么马可波罗还是把中国称为契丹呢？这是因为辽被金国所灭之后，契丹族在西域建立了强大的西辽帝国，威震中亚。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首先经过的是这些受契丹族所影响的地区，于是他便先入为主的、稀里糊涂的把中国称为契丹。
1: 古人并不知道，他们各自口中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名字，指向的竟然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文明。当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东方，他口中喊的是契丹；当罗马贵族惊叹于丝绸的华美，他们谈论的是塞里斯；当印度僧人朝拜峨眉山，他们尊称的是震旦。每一个名字都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文明与中华相遇时的那个独特侧面。有人因丝绸而惊艳，有人因瓷器而倾倒，有人因帝国的强盛而敬畏。而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名字各自流传，互不相通，直到16世纪利玛窦来到中国，才终于发现原来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东方国度。那么除了这些，古代中国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可爱别名？每一个别称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相遇与想象呢？
0: 除了这些称呼之外古代中国还有很多别称，例如西域的一些地方称中原为桃花石，桃花石这个称呼非常的优美这儿还有一个典故，话说当年成吉思汗亲自出征西域，他感觉自己年老体衰，命不久矣。他听说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有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便诏令丘处机前往西域面见。于是丘处机呢便率领弟子李自长、尹志平等18人前往西域拜见成吉思汗，其中种种见闻被李自长写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我们中国有两部西游记，一部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另外一部呢则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而这位长春真人正是丘处机。话说当年丘处机一行来到西域，看见当地农民使用一种取水工具，便上前询问。当地人说此物来自于桃花石，并说桃花石诸事坚巧，而这个桃花石正是指中原地区。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大名小姓，什么慈国、思国、秦纳、契丹、桃花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唐格斯、陶格斯、唐国等等，这些名字代表了中国在不同外国人眼中的不同形象。直到16世纪， 有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

来到中国，才发现这些名字啊，原来指的是同一个地方。这些名字啊，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并且意义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他们都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纪念。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把别人的名字记住，并且能够轻易地叫出来，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和赞美。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可爱名字，又何尝不是中国所受到的一种赞美呢？由于地理交通不便，古代中国要与世界发生更为亲密的接触，离不开一条重要的通道——丝绸之路。那么，在丝绸之路上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有什么中国货物成为畅销品呢？请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我们这个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巡回法庭是一种相对比较灵活的法庭审理方式，能够方便当事人诉讼，同时还能够减少一些可能的干扰，更好地实现呢公平正义。那么我国古代有没有巡回法庭呢？当然有，不光有啊，而且相当的成功，甚至在《诗经》中专门有一首诗，就是来描写百姓对这个巡回法庭以及这位官员的爱，翻译过来就是：这棵甘棠树呀，挺拔伟岸，请不要砍伐它。它的下边呀，是少公曾经办案的地方。这棵甘棠树呀，郁郁葱葱，请不要毁坏它。它的下边呢，是少公曾经休息的地方。这棵甘棠树生机勃勃，请不要折损它。它的树荫是少公曾经非常喜欢的地方。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不是说巡回法庭吗？和甘棠树有什么关系呢？少公又是谁呢？史记中记载，少公本名叫姬氏，是西周的宗室，因为封地在少，现在的陕西岐山县西南，所以常被称为少公或少伯。这个少公呀，虽然贵为王室，但他一点那种王公贵族的架子都没有。比如说他作为一个王室子弟，居然是个工作狂，一年到头都在拼命工作，还经常不辞辛劳地到处去体察民情，去送法上门，到各个地方呢，他去绝狱断案，简直就是带着他的巡回法庭在自己的封地上四处狂奔。少公出行一切从简，他外出体察民情时呀，从来不占用百姓的房子，甚至有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房子。比如有一次他到宜阳去视察，没有地方住，他干脆啊就在一棵甘棠树下搭了一个草棚，白天呢就在那里体察民情，处理诉讼，晚上就直接睡在草棚里。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个少公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露营爱好者。当然了，百姓喜欢他爱戴他，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工作努力喜欢露营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少公的很多诉讼理念都是超前的。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呢，他的断案理念呀，主要体现在平等这个关键词上。听着很简单，但事实上，少公的这种平等，它的内涵呀是非常深刻的。首先啊，这种平等体现在少公办案时对于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一视同仁，不存在特权阶级，完全按照律法和道理来处理。有一次，少公了解到有一个下人呀，因为损坏了劳动工具，被主人捆起来鞭打。少公就把那个主人叫过来询问情况。那个主人呀，坚持认为下人损坏了工具呀，就应当受到责罚。少公听了后呢，呵呵一笑，然后询问那个主人。

0: 说损坏了这个劳动工具呀，自然应该受到责罚。可是如果损坏的是创造财富的劳动的人呢？那个主人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少工的良苦用心，工具是小事儿，人才是大事儿嘛。其次，少工的这种平等理念呀，还体现在一个更加先进的方面，叫做控辩平等。我们现代法治社会呢，在诉讼过程中呢，要求平等对抗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可是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少工就已经有了这种理念。他办案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先入为主，而是耐心地去倾听双方的陈述。在这种双重的平等加持下，上至侯爵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只要是在少工的巡回法庭上处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呀都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审判结果。从西周至今已经3000多年过去了，少工绝育断案的那棵甘棠树呢，我们已经无从寻觅。但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流传至今的《诗经》，让3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所闪耀着的法治的光辉依稀可见。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起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代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的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书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 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1: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商鞅通过洗目立信、行上大夫，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并且在10年之后实现商议大治。 商鞅变法总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公元前359年推出的垦草令，第二步是公元前356年的第一次变法，那又过了6年，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这也是商鞅变法的最后一步。我们先是总体梳理了一下商鞅变法的节奏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变法的时间推进以及变法措施的阶段性升级？
12: 其实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是能知道这一点的，就一个重大项目肯定是分阶段走，然后每一个阶段会有每一个阶段的付款节点、踏勘节点、验收节点，所以一个重大项目不可能一招全起然后一招到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具体到商鞅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秦国用客卿，那就意味着秦国国君在广开这个纳贤之门的时候，他有一套任用的方法。你从外国过来的，我怎么听你说就能把资源投给你呢？所以你看我们上期讲了先辩论，辩论完了之后叫用商鞅之策啊，就你商鞅还没有身份，因为变法以后普遍反应很不错，那就任命你当这个左庶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完全推行商鞅。等到第二次咱们说350，那就大良造了，那就完全是最高的这个权力职务了，他就开始推第二道的中计。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专业在哪，就是在你不同身份的时候，你推出来这个东西跟你的身份要匹配，你有多大权力你才能推多少东西，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说的法家，特别是以商鞅为代表的这个法家，他的精髓，他能让这个东西在进展的时候他的结果可控，首先让孝公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一旦有信心了，验证了给我官职，给我权力，给我更多的资源，我再推第二步。当我官职要不够的时候，我不能动根本。什么叫根本？比如涉及权力分配，比如涉及大规模的行政管理，这是要团队的。那我没有咋办？我先不做这个。
13: 我们其实应该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长基本上就是3-5年。这个点为什么值得关注？是因为3-5年的时间对于一场变法运动来说，应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为什么说它很长？是因为它每一个阶段其实都足以执行得非常扎实，也就是说它不是以急功近利为目的的。这个变法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深彻的作为，它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的。但是3-5年的时间明显又没有那么长，也就是说商鞅的整个变法的设计它是一整套事业，它不是一个饭碗。假如商鞅把这个东西只是当成自己一个养家糊口的工具，那其实说实话一个垦草令已经足够他吃一辈子了，对吧？但是他在认为这个垦草令推行和执行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他又要开始下一个阶段。从这个变法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容来看，我们会发现它是遵循一个从低政治到高政治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方面当然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他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做事情的规律也是遵循一个先易后难的这样一个顺序，就是先扫清这个高政治的外围，减少这个未来执行那些核心措施的外围阻力，就像做这个拼图一样，先把这个角落拼好，然后中间的这个答案就会自然而然浮现出来，或者说像这个围棋里边也是遵循一个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顺序。
11: 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内容大致有6个方面。第一，实行连坐制和告监法，将10家编成1实，5家编成1武，互相监督。若有犯法，10家连坐，隐匿不报者处以腰斩，检举者受赏。第二条，1家有2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家的赋税加倍。第三条，奖励军功，按标准升爵受赏，反对因私事斗殴，违者按轻重程度受罚。第四条，鼓励耕织，对努力耕作增产粮食布帛的农户免除劳役或赋税。第五条，因为从事工商业或者是因为懒惰致贫者，连同妻子孩子一同罚为官奴。最后一条，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无军功的贵族子孙不得继承爵位。那这6条当中，第一条就让商鞅饱受骂名啊。但是其中的15制连坐法其实都不是商鞅的首创，15制源于兵制，最晚在春秋的时候已经出现，管仲就曾经在齐国推行10家为10、5家为5、15

0: 皆有长焉。那相比其他诸侯国，秦国是最晚实行十五制这种基层管理方式的，它应该是在秦献公十年，也就是公元前375年。而连坐法源于兵法，最早可溯源于夏王朝。春秋时期连坐制度已经普遍推行，所以怎么来看他们在秦国被结合执行的最彻底，并且被视为商鞅变法的标志性法条。
1: 这第一条确实非常重要啊，它基本上就塑造了之后君主专制的中国社会生态。为什么商鞅我们要反复说它变法，它重要在于它变的是千年法，其中它就不止我们说的法条，它改变的是社会基础和行政的这个形态，叫行政建制的基本结构。商鞅打掉分封，全社会用十五制，法律奖惩都围绕这个走。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的十五制从原来的兵制变成叫基本的行政管理，纳税也要从这里来，而且它这十五不只是平民啊，大夫也要。第二个呢，他把这个惩罚跟十五裹到一起了。连坐原来是军队的这个连坐，他现在变成基本的体制，他做的就是彻底的进行十五制的这个社会原子化。这个我们看商鞅一定知道，商鞅做的很多东西不新，法家第一代像李悝啊，像吴起都做，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落实者，他每一条用了所有的能力确保他能落实，然后只有他落实了，落实以后这套东西此后就再也没能颠覆。
2: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者这个历史人物所推行的政策，我们不能超出当时的这个历史局限。其实如果还原到当时的那个历史场景来说，首先在外部条件，它是一个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商鞅的改革本身是以效率最大化为这个原则的。那国内来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改革家，他追求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国内最大程度的团结稳定，还有社会化大生产。所以从外部的这个压力和这个内部的目标来说，把这个民编成十五制，这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他的政策和政策之间其实他不是孤立的，不是说我编完了往这儿一放就完事儿了，然后你这个老百姓跟国家就没有关系了。恰恰相反，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是为了让百姓能够和未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事生活相连接。其实他后面推行的那些包括收税、军功、法律的执行，包括地方的管理，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以这个十五制为组织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变法，它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就是先把组织的基础解决好，然后再有这个经济的基础，然后是身份的基础，它是一步一步按照这个顺序，这个由简入繁来的啊。
0: 在这六个法条当中啊，只有两个涉及奖励，一个是耕织，一个是军功。那么在种农方面，恩格斯曾经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从对战国时期主要变法国家关于农商政策的梳理当中啊，可以看到各个诸侯国对于农商关系实际上是存在着以农为先、农商并重和重农抑商两种政策。怎么来看重农抑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取得的政策效果，并且在秦之后还得以延续？
1: 重农抑商，首先它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基本的君主专制体制下一个基本纲领。这个说个题外话，法家特别像商鞅这种法家都是现在最强的项目经理，他把这个变法当成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时候有亡国灭种的这个可能性下，强秦是这个项目的基本需求。强秦是什么强？就是叫富国强兵，这是强秦的一个叫需求分解。所以商鞅做的所有这套东西都跟这两个有关。显然商业的存在在这个富国强兵的这个需求分解中间，它起的是反面作用。为啥？商鞅有个基本特点，就是民啊，当他回到田地做最难事儿的时候才会变得质朴，才会努力的去耕作。只要他没有别的选择，什么经商啊，什么世袭啊，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靠农业，你才能认真的去务农。这是第一啊，务农以后他养成了质朴的性格，他就容易听从命令，等到我征兵的时候他就能舍生忘死的去打仗。所以对于商鞅而言，我这次强秦变法成功的前提是把所有他不想务农的这个选项全部干掉，你只要不务农，你没生路，你经商没地方经商，就大家唯一有一个叫什么叫富贵之门从战出，然后百战皆归于农。这就是商鞅做这个东西的主体思路。我们要写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方案，就会写可行性报告，首先说这个项目的逻辑是啥，就是让所有的百姓归于田地，因为人生最苦者农，最难者兵，当这两个我解决了，别的东西我完全都可以给它删除掉。
2: 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之下，经商的利润肯定是比这个务农的利润要高的，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人口有限的条件之下，你从事了生产就很难从事交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农业那个社会，它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

0: 绝大部分时候你面临的问题是生产过剩，那这个时候商人会被支持，然后服务业会被支持，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从秦汉开始到后面绝大部分时候推行这个重农抑商，它跟它的经济基础还有这个经济基础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在商鞅变法当中有一项内容啊，往往被忽略，这就是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今天怎么来理解这项制度的意义？
2: 这是理亏变革的方法，叫尽地利之教，就是你大家族啊，总有大锅饭的嫌疑，你不会拼命耕地，你要是小家呢，你就能拼命耕，因为它跟你的收入生计相关，你要有孩子。第二个呢，一定要打成原子化，就是小农经济，就是一夫一妻，这样我管你，我征兵也行，征税也行，衡量你告不告奸，都是小家庭才有十五制嘛。这个很难的，在原来分封制是很难的，因为你穿透不了中间的中间层。但是现在呢，相当于郡主有一个账，知道我有多少民户，每年能收多少钱，征兵的时候能从哪儿征，征多少，所以它是一个基本的这个管理。第二个，我们说啊，商鞅这个变法它是双向奔赴，这个时候铁器广泛应用以后，井田制已经半废了，公田都荒芜了，大家都去开荒。这个家庭开荒有个问题，它不合法，因为分封嘛，分封这个地方是我诸侯的领地，这个民间争议很大，但它已经形成趋势了。商鞅做的就是我国君从上层推出一项对底层百姓最友好的，承认了你的合法性，你就放开开去吧。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就当时你不推出这个政令，底下已经这样了。但为什么商鞅敢推出？他推出实际上从国家的意志上确定了分封制的崩坏，就是荒地不归你分封诸侯了，他交税要交国家。这个就是说在落实层面你要面对很多的反扑，所以别的地方说开阡陌什么废井田不彻底，但是秦国彻底，彻底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就把一家一户作为他的基本管理，显然中间层的这些贵族啊分封地非常明显的权力就被削弱了。
0: 对，其实我接着李新老师这个逻辑讲了，就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开荒地，而如果国家用这个行政的方式把大家庭拆成小家庭，那这个小家庭他就夫妻两个人去开这荒地明显是不够的，他就要生育人口，而且他脱离了这个大家庭之后，他能够节省一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去处理跟其他家庭成员的这个关系，他能够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放在生产之上。
1: 后世在描述这条改革内容的时候往往会加上强行两个字啊，但是从史料的记载看，商鞅是采用经济手段，也就是增加赋税的方式鼓励小家庭制度。包括目前出土的秦简相关内容呢，能够发现直到秦始皇时期大家庭也依然有相当的比例，所以怎么来看这条制度的弹性执行，这也是六条法令当中唯一不具备强制性的。
2: 咱们说第一次是以经济手段，就是备其赋，是让他为什么不强行，谁不愿意，大家族嘛，分封诸侯嘛，卿士大夫嘛，所以这个时候先不动权力分配，你不分家我征你税吗？这个时候咱们说过，第一次商鞅才任命当左庶长，还没到大良造，所以呢他先用经济手段，但是随后等他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的这个落实要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这就是强制，完全就是所有的原来有特权的都要受到这个的管理。
0: 我个人觉得这种灵活性或者叫非强制性在秦国变法之初其实是给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解决这个因地制宜问题留下的一个出口，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全国推行耕战，那有一些地区它就不太好开垦，一上来就让这个两个人去开垦甚至一个人去开垦，这个难度实在太大。当然从长期来看要把这个更多的人口分配到这儿，但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家族的力量，然后共同把这个地方经略起来，所以它是一个劳动力数量和这个开垦效率之间的一个中和。那到后来全国基本的土地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推行这种强制的分成小家庭，那是顺应当时民意的，而且当时说实话他不推行可能那个社会风气移风易俗之下也已经得到了改变。至于到了更后来，比如说惠文王时期，那可能蜀地就被纳入到这个秦国的这个版图里面，那个时候你发现他开拓这个四川的这些荒地那就非常成熟了，就可见那个基础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反对到后来的鼓励再到后来的强制， 所以它是跟着这个秦国整个对土地掌握的情况，还有所有制属性的变化来变化的。
1: 第一次变法当中，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爵制等等这样的法条，在秦国当时社会引发了巨大震动。那么它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2: 那显然就是开通了社会阶层跃迁的一个通道嘛。因为商鞅是学理亏的法经加吴起的这套东西，

0: 李辉就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个政策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四有劳而禄有功。就你什么贵族啊，什么你皇族啊，你只要你付出劳动了，我才给你吃的，你有功了，我才把尊荣给你，这是个基本原则。法家就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别跟我扯血统，跟血统没关系。所以商鞅就是秉持这个。那在秦呢，采用就这方法，什么方法？既然我这个项目最后衡量是富国强兵，富国咱们说了征税呀、开垦，强兵怎么体现？当然是要全民好战呀。所以随后形容秦就叫喜农而乐战，闻战则相贺。为什么？就是因为只有战争给普通百姓开辟了上升通道。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开辟上升通道？把别的不正常的上升通道都关掉，富贵之门皆由战出。这样的话呢，大家闻战则喜，这个前提先把不是这条路的路都封上，大家只能走这条路。
1: 其实商鞅这条改革是有一定的现代化意义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到后面到汉到魏晋，相对于这种措施反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为什么说有现代化意义？就是说我要激发每一个人参与社会合作的热情。我如何能调动这种热情？就是我一定要把政治权益，把这个经济财富从少数人向多数人分配。这个分配的过程，当然当时并没有这个科举制哈，那他就只能是用这个物质的生产，还有这个杀敌的数量，然后来衡量。这样的话，等于是公开透明的把所有的政治权力和这个经济财富，本来是集中在少数的贵族手里，然后分给大多数人，那这个就比较有这个现代化意义了。而到了汉朝，其实反而又成了举孝廉。那举孝廉的这个解释权可就非常主观了，你认为这个人孝廉，我认为他不孝廉，甚至还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说为了表示我是孝的，我把三分之一的家产埋到我爹坟里。包括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甚至成了说啊，你姓王你姓谢才可以，然后要不然的话皇帝说了也不算，那这个明显就倒退了。所以我们一旦理解了古代大部分时期的这个社会上升通道的这个性质，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
2: 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在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当中其实都有涉及啊，尤其是吴起变法相当激进，但是他们都没有彻底成功，吴起还因此丢掉性命。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商鞅的童年或者是少年时期。所以怎么来看这种大背景下商鞅作为改革者的勇气？
0: 法家他都是这样的，叫死不全种嘛，我不能有退路。所以商鞅实际上也是在走这条路，因为所有的变动都是在打击这个世卿世禄。我建立君主专制就是要让军权直接打到社会基层，那你不投入，你怕树敌，你这事你就别干了。所以一直评价就第一代法家个人品质其实问题不大，都是为了这个可以不要命的。等到第二代李斯啊什么这批人，他就像仓鼠一样，我既想得利，我还想自己保证安全。第一代不是的，所以第一代的成绩最大，就是他们有这种为了信仰能够不惜自身安危。我们随后讲商鞅下场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
1: 其实商鞅的这个勇气他是有现实基础，他不是说愣头青，说我就是一介莽夫一往无前，不是这样的。他的现实基础，第一，秦孝公对他的支持，而且秦孝公开始变法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属于年轻有担当。那这个前几件事情的合作里面，双方的合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信任基础打得非常好，以至于后面做的这个事情可以把这个楼盖得很高，就相当于地基打得很厚。第二，就是前期的变法其实外围扫得很干净，他的外围扫干净之后，等于这些贵族先在一些非关键的问题上就已经被孤立了，他成了少数人，然后这个大多数人愿意跟国君合作，愿意跟商鞅合作。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秦国在当时所有的大国里面，至少在商鞅那个阶段啊，他的生存危机是比较重的。中原六国都见秦比秦，并没有把你当真正的中原大国看待，然后魏国又一直在把秦国的版图往西部去压，因为魏国当时非常强盛。所以在外部的这个生存危机之下，然后内部君王的支持之下，还有贵族被孤立的背景之下，那么商鞅不得不有勇气，以及他真的很有勇气。
0: 哎，我就接着一飞说这个，当时秦啊，我们一定知道他不只是卑微啊，他其实他灭国就在魏国的一念之间啊。魏国当时就两个策略，一个是往东发展，一个是往西发展。后来魏国策略变了，往东甚至往南发展， 秦国才欢喜，要么秦被魏国直接就会灭掉，因为当时以魏国的强大灭秦其实非常简单，所以它不是我们简单说的大家还能评估一下说你这法行不行，为什么贵族反抗没那么强，你在灭国的边缘时刻可能
2: 河西之地已经在人家魏国的版图当中了，
1: 这个就是你现实的绝境能赋予人勇气。
0: 对对，
2: 没错，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施行总计近10年时间，此时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相议大治。那些当初议论新法带来不便的人，有些就跑来向商鞅反馈啊，说新法很好。商鞅不仅不买账，还称之为乱化之民，把他们都迁到了边远之地。那怎么来看第一次变法取得的成绩，又怎么来解读商鞅看起来有违常理的做法？
0: 商鞅这个从一开始他跟孝公几回见面，把这个项目的甲方需求定得非常清楚，孝公给了他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强秦，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你让秦国强大。商鞅就懂了，就让孝公在的时候看着这个秦国一天一天强大，所以他有严格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我是完全为了甲方需求的，让甲方每一个阶段看到每个阶段的成就，然后给我投入更多的资源，可以扛住太子的冲击，扛住各种国人的冲击，义无反顾地支持我。所以首先他的时间表非常清晰，第二咱们说那帮人过来叫相与哭孝公，上千人啊，就是跟孝公说，哎呦，他们这东西搅乱了国家，我们非常不满意，而且对秦国有危险。这个百姓或者民，史学家有个定义，这个百姓不是普通人，是群臣的父子兄弟，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到国都来跟孝公哭诉。后面这一批又夸商鞅说，哎呦，你看这几年过去了我们非常好，还是这批人，商鞅要打击的就是这批人。第二，恐怕这些人呢，原来伤商鞅伤的也比较深。当然有第三个深层的，商鞅有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民啊只可从令不可议令，就是很多事情很难，你跟老百姓商量这事他不会答应的，干完了让他看。最后一点就是法家，特别是成功的法家都有孤臣的基因，我们随后看汉武帝的张汤什么都是孤臣，只有这样君主才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你，你要拉这个搞那个我君主都怕你。所以你看商鞅他不留他的基本盘，我的底细我们看不到，夸你的或者打你的都是第一时间处理掉，按他这个时间处理掉。
1: 其实变法就是一个做工的过程，就是本来秦国在商增的作用之下已经要趋于无序了，然后他给他做点工，然后把这个无序变有序。那在这个过程，首先从必要性上来讲，一定是要打击投机主义的，就是投机主义是整个秩序的大敌，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想法都是说机遇在哪里，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一点变化它的好处在哪里，然后我就要这个逢利必趋，逢害必躲，这就是投机主义。那这个一定是不利于建立一个长期主义的，更何况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些人可并不是白身啊，至少是能够影响权力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这个一个合格的变法者他首先是无私，就是这些人跟商鞅的认知这个偏差在哪里，就是商鞅说我没有私人利益，我的所有利益跟这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的个人利益是寄托在国家强盛的基础之上的，我就实现了我的个人利益。但是投机分子一定是有私的，对吧，他有私，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商鞅必然也有私，如果商鞅有私的话，那么我顺从他的私利他就会保护我，就等于我变成了所谓的他的人。这个认知偏差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无私的人看这些有私的人用有私的心来揣测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所以不管从当时的现实需要还是从商鞅的个人感情来说，一定是要干掉这批人。
2: 变法初见成效，秦孝公于是任命商鞅担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的最高爵位，手握军政大权的商鞅没有辜负秦孝公的信任。第二次变法紧锣密鼓的开始了。相比第一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有哪些新亮点？在战国变法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取得成功，并在他身死之后得以延续？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垦草令和第一次变法实施近10年之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内相益大治，对外战功不断。公元前358年，秦军在西山击败韩军；公元前357年，楚国与秦国联姻；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打破了秦国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惯例；公元前354年，秦军大败魏军，占领少梁；公元前352年，秦军占领魏国旧都安邑；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且占领了魏国固阳。就在对外战事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公元前350年，秦国突然放缓了攻伐的脚步，和魏国会盟修好。这是因为秦国这一年开始征调士卒，在咸阳营造新都，暂时的会盟修好不过是为第二次变法争取时间而已。秦孝公时期，他的迁都被后世评价为第二次变法的关键一步。秦国历史上一共有8次迁都，上一任国君秦献公将都城迁到了岳阳，是为了向强大的魏国学习，同时呢，希望收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区。你们怎么来看秦孝公和商鞅将都城迁到咸阳的战略决定？
4: 岳阳呢，也有一个叫战时国都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这个战时首都就有俩问题。第一个，就你修建起来是战时嘛，你首先就没有国都应有的各种礼仪功能；第二个，就是你是濒临这个河西前线的，这个时候秦

0: 跟胃抗衡还不行，所以双方修好。修好就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你暂时的这个国都首先不安全，第二个既然商鞅变法它是有一个强秦的目标，你的国都的设置包括你的地方离渭水的距离，离这个崤函通道的这个距离，你的大国的这个长远策略就不是一个河西地能覆盖的了。第二就是随后就要动权力分配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魏的首都也在大梁，也不在河西周边了，秦也在往西走，就遇着双方我估计有个姿态，就是我们之间不是主要的战略敌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法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他喜欢我做一件事要勾连很多我的目标，在每个层面上，比如外交，在打击贵族的既有势力，在国人的调动上都能起到作用。所以我们说商鞅这个人，他衡量一件事都是项目制思维，他就觉得我各个环节都要增加它的可操作性，这件事我才干。
1: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关中这个形势，也就是说占据了关中这个地区，然后你就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大后方，就是把都城迁到这里，也就是说他在经营一个内线经济，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一个大国它一定要有战略纵深，一定要有一个内线经济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不管你外部的压力多大，它总有一线生机。那这对于秦成长成为一个大国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现在是关中平原的，将来还有蜀地，那它的这个内线经济这个韧性就更强了。
2: 迁都咸阳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和商鞅第二次变法的其他措施深度联动。除了迁都，根据史记记载，第二次商鞅变法的内容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二、推行县制，设置县令县丞，将秦国全境划分为31个县；第三，废除旧有土地制度下的阡陌封疆，重新规划土地，统一赋税标准，实现赋税公平。最后一条，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度量衡工具。那相比第一次变法，怎么来看第二次变法的核心目标？
0: 第二次就是急着第一次的成功，加上商鞅的军功，成为大梁造以后，就开始从根本上打掉所有与君主集权相违背的这个东西，包括权力分配，包括建制的形式。然后这套东西直接指向什么？就是君主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直接能施加到普通的百姓。所以第二次变法时间长，第二次相当于从公元前350到公元前338，而且338他死了以后还在做，就意味着这一次才是真的叫千年法的改变。
1: 之前说过，就是商鞅包括这个十五制等等，就是他为他的变法奠定了一个集权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如果只有这个组织基础其实没有意义，对吧？就是在这个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他的第二次变法开始，比如说中央的经济集权，就是他的组织集权在经济领域开始向全社会的社会生活去蔓延了，比如说行政集权。那么郡县制它一方面当然是防止地方过于做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家只有一个身份认同，就是你不要讲你是眉县人啊，你是这个岳阳人，没有，大家首先都是秦国人。所以就是把组织集权做完之后，他的经济集权和这个行政集权，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刚刚亦飞提到了郡县，那么郡县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周书记载，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当时县比郡大。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那么商鞅推行的县制和当时的县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0: 就是全面实行不并行啊。他刚才讲了说这个县，县就是悬，悬就是刚占领的边境地区。为什么叫悬呢？悬而未封嘛，就是还没分封，等着将来新贵族，所以它相当于是附属于分封制。郡呢，原来就是说离国都虽然近，但是是一个特定的功能区，我叫郡，所以郡比县要小。商鞅我们理解他的变法，他是在落实层面远超于他的前人和后人，所以毛主席评价他就是变法者，他是首屈一指。为什么？就是说实际上不并行了，所有地方都归国君，国君选官员，官员的层级怎么建立？就是县上有郡，郡归国家，中间没有分封诸侯的特点，所以呢，诸侯或者叫世袭世禄的这批人权力没有了。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原来的分封地啊，民户归诸侯，诸侯有兵的，现在你掌握不了服兵役啊，或者叫税赋的这个全面调动， 国内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军事变动的风险，所有的东西都操在国君一人手里。
1: 诸侯之县和君王之县这个可不一样，就是庄子里面讲县有庶民之县、诸侯之县、天子之县，这个县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县本身它只是一个名词嘛，关键是它背后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你比如说更古的那些书里边记载的那些县，它其实是在诸侯分封之下，它是先分片再垂直，也就是说是先横向分再纵向分。商鞅这个时候推行的这个郡县制，它是先垂直再分片，首先垂直关系先确定了，就是它是属于君主的，所以是垂直关系隶属于这个横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隶属于垂直关系，这个就决定了说你每一个权力主体在这张网上的位置它是不一样的。
2: 从垦草令到第一次变法的鼓励耕织，再到第二次变法的开阡陌封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土地政策的变化和持续推进？
0: 土地变化是它所有的治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你已经是农耕立国了，不是原来游牧了。你秦在原来老迁都的时候，你显然办游牧，那你既然已经开始这种以农业立国，你的收税、你的户口都跟地有关嘛。而且法家讲究就是农战，你不战的时候呢，你国家能平稳发展，能变富，战了能变强，这就是法家的根本。那你地不就是这样吗？地就是变富的唯一途径，尤其在商鞅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我们说他废井田，井田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定是什么呢？是归田和授田，就是诸侯也好，天子也好，你到哪个年龄我给你田，你到你死掉以后你这田要还给我，我再分人，然后几年一换，就是一个地有贫瘠的有富裕的，你隔三年你要换一块地，就这地不是你的，你什么施肥呀、勤耕可能过三年就变了，但是商鞅变法以后这地只要给你了，你只要你不卖永远是你的，你只要把赋税弄完，这个对于保障土地的这个叫私有的这个权力象征，以及提升它的这种对于土地给养的这种积极性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
1: 我个人觉得这种变革是整个商鞅变法里面最深刻的一条措施，因为土地一旦随便开垦，开垦完了之后你自由耕种，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催生出来一个新的阶级叫地主阶级，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地主阶级是在这个时候。地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存在了上千年的时间，就可见在当时这个时候它对于整个社会是起进步作用，它是一个先进的阶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井田制向开阡陌转变的过程，其实反映出来秦国的国家能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的，因为管理井田制一定非常简单，它就反映出来就是周王室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国家能力，说我把土地这么简单的一个划分，各干各的，权利义务极其明了，说你的义务就是耕种中间这个，其他就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一旦开阡陌的话，你要涉及到土地的丈量，你要涉及到这个土地的纷争，你还要涉及到后续的土地买卖，还有和你的人口政策的配套，国家就要出面解决大量复杂的问题，而事实上解决的还不错。这就说明就是从周到秦这个过程中，中央集权之下整个国家能力的上升。
2: 在农业方面，商鞅将西周的百步小亩制改为了240步为一亩啊，这个以240步为一亩的单位在中国皇权社会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标准的变化，它对农业对经济的影响？
0: 首先这个亩制的变化代表就生产力的提升，其实我们讲中国历史一定知道度量衡都是越往后是越变大啊，其中变大的速度不一样，比如容器跟这个丈量长度它的那个增加的速度不一样，但是都是越来越大，这本身就代表社会生产能力、人口各种的这个相关元素的扩大，所以尺度在变大。然后这里面说亩制变大，首先就是咱们说铁器的使用，先进的灌溉技术，秦的铁器有专门的官府打造，你买不起你可以租，牛都可以公共饲养你也可以租，所以他做的方法就是极大程度的促进你开发出耕种的潜力，最后呢国家通过税收获得这个叫富国的目标。
1: 这就叫好政策。就是坏政策是什么呢？说我鼓励你干这个，但是没有任何配套措施去支持。好政策就是说，当然我会明确的告诉你我希望你干嘛，但是同时所有的这些软性的硬性的政策都在推动人们自发的产生这个向那个目标去走的这个内驱动力。这个一方面就是单位的扩大，当然反映出来生产工具在进步，对吧？就是小块土地，比如说我只有木头或者青铜的时候，我只能耕小块土地，但是铁器它范围就大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收税的问题，小块土地就意味着它要收税的对象更多，以至于后来这个秦国就开始 用这个秦半两，那你想金融就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证明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税收机制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财政机制没问题。
2: 说到这个金融，就跟度量衡紧密挂钩。怎么来看这个统一度量衡对秦国经济和国家动员能力的作用？
0: 首先，它还是叫国家意志，就是我这道东西国军发布以后，全国都按这个来。你不能你这个封地的这个亩是这么大，那个封地亩是这么大，那首先从这个

0: 然后执行力上就有问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开阡陌都叫赋税平，就大家征税的尺度一样，你斗啊你这个量的衡量，这样的话我地也是一样，政策也是一样，才保证公平。然后他们很严的，就说每年地方官咱们说郡县制了，都得拿着容器到国都去对去，就是长时间出现你这个跟这个国家主流的不一样，要处理你的。所以现在说那叫商方，商鞅方升，为什么那个文物价值那么高，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地方像对表一样，那个时间必须得跟国家一致，步调一致意味着什么，君主集权嘛。
1: 我们知道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就是制式化生产，虽然不是工业，但是在农业条件下的这个制式化也同样是有利于它内部的这个比如说军事零件之间的替换，比如说这个市场征税的时候解决商业矛盾的标准。所以就是制式化尤其是在一个军事帝国，它是跟这个效率最大化相匹配的一种政策措施。同时我们认同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的单位，它对于秦人形成统一的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秦国的那个条件之下，你说你忠于君主也好，你热爱这片土地也好，其实绝大部分的平民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边他还是跟度量衡打交道的，他不是跟这些很宏大的主题去打交道。尤其在当时那个就是秦国还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他还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身份认同，他说我是秦人最多也就到这儿了。那度量衡就让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说我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也有重大的意义。
2: 那后世对商鞅变法的批评声当中，有违礼义弃伦理这一条，但是商鞅第二次变法当中的第一条就是移风易俗，而且数十年之后呢，荀子曾经对秦国民风有这样的一番感慨啊，他说我观察秦国的风俗，百姓质朴，音乐合宜，穿着得体，老百姓敬畏听从官府的指令，堪称上古之民，各级官吏严肃认真，无不恭俭敦敬忠信，绝不粗疏草率，堪称上古之吏。你们怎么来评价荀子看到的场景？社会道德的教化其实是儒家所推崇的，怎么来看商鞅变法当中秦律令成为了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
0: 这个礼跟礼它的概念不同啊，说的这个违礼，这个礼是宗法制，就是由周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宗啊小宗啊祭祀啊，他不止违反，他把这给颠覆了。至于荀子说的这个礼呢，更接近现在意义上比较原始的，就民风淳朴，大家听命令，轻易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那这个是商鞅要做的。
1: 其实不管军队也好，官吏也好，还有你的这个法令制度也好，它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就像一支强悍的军队，它不可能产生于一个充满了各种享乐主义浮华懦弱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移风易俗就相当于为其他领域的这种改革来培厚这个民间的土壤，这个土壤上长出什么样的这个果子跟土壤里面的养分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你让庄子来培养一个社会的土壤，他培养的保准都是那种千奇百怪的个性化的自由散漫的，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那叫遵从天性的，对吧？但是他明显不适合那个大征的时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对吧？然后你的国家又是这个社会性的产物，那其实它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符合生物求生存求发展的这个本能。那么在大征之时，那你让庄子来弄那种社会土壤，它一定是不符合真正的生存需要的。所以商鞅把这个律令作为这个土壤中的养分，然后它才能长出后面的那些，比如说一支强悍的军队，严明的纪律，还有这个法令，完全统一而且精密运行的国家经济制度，一些这个清廉的然后有教化功能的这种官吏。所以移风易俗其实跟他这个政策按道理来说啊，是一个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当然商鞅考虑到他的这个变革的这个速率，尤其是要在秦孝公这个有生之年
0: 及身
1: 这个看到这个事儿，对，所以可能就并行无悖的去推行了。
2: 对于商鞅变法的批评还有一方面就是严刑峻法。资治通鉴记载说，商鞅实施变法手段残酷，曾经在渭水河畔一天之内就处决了700囚犯，连渭河的水都被染红了。这段内容引自刘向的心绪，这不是一本史书，而是一部以奉献为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处决700囚犯一事此前呢也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史记中也没有。 所以怎么来看这样的技术被默认为史实？另外，战国时期严刑峻法并非秦国的专属。首先，法经就来自魏国，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县令，其他诸侯国都有名目繁多的肉刑。今天看来，这些肉刑都

0: 非常的残酷。为什么商鞅会成为严刑峻法的代名词？甚至《旧唐书》就把商鞅称为酷吏。
1: 首先咱们说严刑峻法为什么是当时战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呢？就是因为这个礼仪制度尊卑宗法崩坏以后，你得有替代的东西，权力厌恶真空嘛。你这个权力没有了，你总会有别的方式填补得上。那这个时候呢，显然在各国的诸侯看来，严刑峻法是必须的。那为什么商鞅被批评了？还是观点他落实了。那商鞅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重赏，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还不行怎么办？就是罚重其轻者，我把你小奸小恶给杜绝了，就不会有大奸大恶。所以他的做法是落实了，因为落实了产生后果了，两个后果，第一个秦统一六国了，第二个这套法律被定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严刑峻法他就是代言人。
2: 我想就是脱离现实环境，单纯的谈严法好还是宽法好，这个没有意义。就是你要看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你比如说在这个大一统的承平之势，尤其是儒家占据主流的时候，他就开始弱法，有的时候还甚至会把这个严刑峻法给妖魔化。如果是这个战争状态下，那法家通常时候他是正统的，然后他会认为你儒家是空谈误国的，然后你把这个道德标准，把这个价值标准提高到这个实用标准之上，这纯属一种自杀行为。所以第一就是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环境，第二就是说跟这个书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刘向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是西汉，这个儒家已经成为正统了。儒家一旦成为正统的时候，他一方面他当然要说我这个东西有多好，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要说我的对立面有多差。但是其实儒家和法家它都是建立在一种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之上长出来的，只不过他的这个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不会批判说商鞅的国家至上主义是错的，他不会说商鞅你这个忠君这是错的，说君主集权这是错的，他不会这么讲，他会说你的方法论是错的，你看严刑峻法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啊。
0: 商鞅变法当中有很多魏国理亏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的影子，甚至那么著名的南门立柱事件都能找到吴起的原创。那相比他们的变法，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借鉴和发展？
1: 理亏跟吴起一个偏农一个偏兵，那商鞅显然他就秦国的一些特殊的特点，把理亏的吴起的这些第一代法家证明是正面的东西，用一种特别好的环境下完全应用于秦国。第二个，秦国地多人少，那几个不行，那几个发展的早，他没有贤弟，所以为什么魏国的都跑秦国来，这个客卿没有发展空间，秦国缺人，所以农民也冲三晋招，客卿也冲三晋招。
2: 等到他真正内部比较丰富比较饱和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逐客令，然后又被谏逐客书给这个挽回。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想，法家之所以是法家，就别管李逵吴起还是商鞅，包括后来的韩非，就是他之所以是法家，他一定有某种精神特质是一致的，比如说他的权力集中化，比如说他的经济标准化，比如说军功至上化等等。但是即使排除掉这个执行的这个能力的不同，其实我们仅仅从理论上来看，他们的和这个精神主旨一致的程度也不同啊。就是商鞅明显是更加极致的，他在理论上就没有死角，前两个人其实留的都有死角。你比如说商鞅改革的是军制，然后他动员的对象是全民，但是吴起的这个改革他明显是有死角，因为他不是全民的动员，他是精兵主义的。然后比如说商鞅进行的这个土地政策，他是没有人有特权的，但是李逵进行的土地改革可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土地特权的。那到后来韩非子就更加极致了，韩非子甚至都有点说不讲法了，说不管你犯不犯罪，反正君王身边这些人，什么兄弟什么枕边人，这反正肯定全都是八奸，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说你社会上这些人不管你犯不犯法，反正你就是五度，他开始给人定性了，就是越走越极致，这是法家自身的一个内生性的问题。
0: 有一个持续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变法的热潮中，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能够成功，并且在自己身死之后仍得以延续？究竟是商鞅的思想改变了秦国，还是秦国自身较东方各诸侯国与众不同的特殊优势，成就了商鞅以及商鞅的法家思想？
1: 这些都有道理啊，他最后绝不是某一个原因。但是套用那个一菲刚才说的，从某种角度上看，商鞅是法家的最巅峰的时代。然后有一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千年的这个君主制，商鞅变法把硬件弄出来了，软件到汉武帝，咱们说这个叫外儒内法，儒家把这个君主制行政机制的软件给了他注入灵魂。所以我们老说秦汉思想，秦汉思想不一样，秦思想是法家做硬件，汉

0: 是汉宣帝说的，叫霸王道杂之。
1: 嗯，
0: 就是我董仲舒独尊儒术，其实儒术是外壳，你想硬件这东西哪能换呀？我们买手机的话，硬件不行了就得废，软件不用啊，你软成更新换代，所以董仲舒搞一套，朱熹搞一套，不停的升级，一会儿王阳明又搞一套。但是商鞅为什么伟大？硬件最难。
1: 我想在这个商鞅死之后，秦国不会把这个法给改掉，是因为对于贵族来说啊，在商鞅那个阶段他属于阵痛期，就是这个改革的所有的阵痛和代价基本上都是从他那儿掏出来的。但是在商鞅死之后又过多少年，他其实反而进入了一种红利期，也就是说秦国整个的强大，秦国获益，这个秦国的成员里面是包括这些贵族的。所以他在那个阵痛期他觉得不好受，可是到后面他进入红利期，他反而开始维护这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商鞅的这些变法的内容其实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军功，你要把这些军功收回来吗？那这个军人可能就哗变了，然后这土地已经不知道这个流动了多少次，然后这个所有权已经全部混乱，你要把它再回到你的手里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然后度量衡你再把它打散，法律本身不可逆，然后贵族又进入了红利期，所以这个政令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2: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耕与战，怎么看它对秦国价值尺度的影响？
1: 这个耕和战提到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集体主义在这个时候是被植入了整个秦国的朝野。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文明属性的一个奠基阶段，这种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注入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基因里面去的，所以以至于到了几千年之后，到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国家认同，我们接触到这个和我们这个国家身份相一致的这些标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热泪盈眶。这个基因应该说是从秦国的这个耕战传统就已经开始锻造的。
2: 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100多年后秦统一天下之后实施的改革措施当中看到影子，后世评价百代皆行秦法，它也因此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所以最后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的意义？
0: 就是说他变千年法，这个变千年法，所以他成为中国变法者的第一人，他的成功和失败，他的对他的批判，比如说这个郡法不讲人情，然后义利中间他强调利忽掉义，是因为他要变的是千年法。当你变的是千年法的时候，恐怕难免会有一些有违现实伦理、现实价值观，这是必然的。所以按王安石的说法，就是今世不要骂这个商鞅，因为只有他能够落实这么大的这个变法。如果不是商鞅，当然可能是别人，但是不会这么一套硬件机制，它的制程啊、它的模块啊、它的设计非常完整的就推出来了。汉高祖刘邦稍微倒退了一下，七国之乱就给他的后代打懵了。所以他的功过是因为他面临的是隔千年法。所以当我们看这种伟人的时候，总拿这种个人的这种性格或者什么，其实这是一种特别不是那个语境下该讨论的这个思维。
1: 而且商鞅变法它对于中国后世的整个战略文化是起到了一个规范作用。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说我自己得强。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后来的这些王朝，就是他一旦进入到比如说国家出现了危机，他的第一反应说我要自强不息，他都是从内部找原因的。然后他会把整个的改革的重心，包括这个国家文明生存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内部，他更重视这个自我修炼，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成型的一个价值基础。
2: 商鞅向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将在贫弱与战败的泥淖中挣扎的秦国推向历史潮头，并为之续航百年，成就一代帝业。这场变法从古至今始终充满争议，但无论你用何种眼光去审视它，这场发生在关中大地的裂变最终都成为中华文明制度基因里的永恒片段。公元前338年，随着秦孝公的去世，商鞅迎来了秦国贵族势力的围剿。尽管这样的局面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关于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却充满着矛盾和谜团。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4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19: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作者把我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生。另一本书是《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中年时在海边度假写下的感悟，包括生活带来的思考和启示，分享给读者，或许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指引和安慰。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这本书是一座经济学家搭建的思维训练营，作者何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把这本书比喻为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往上能看到高耸云外的雪山，往下能够看到星罗密布的城镇和村落，意味着当你来到海拔3000米的高原，走出自己心理舒适区， 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拥有一段不同的经历。

何帆把我们每个人关切的问题放到时代大局中，以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拆解、辨析、探寻解决方案。比如学什么专业、换什么工作，我们老了房子应该怎么处理等等。当你居高临下俯瞰大局，看到的将是理论之外的真实世界，是并不完美但千变万化的经济学，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把握人生。 我先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人是理性的吗？人的感知器官和认知模式并不完善，在大部分的日常决策中，我们是靠直觉而非理性做出判断。人性也比经济学设想的更为复杂，也更为多彩。创新的来源，技术创新不是线性的，也不会立刻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 技术和社会融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人口满变量，我们有可能在21世纪经历人口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这是过去数百年来从未出现过。人口变量将会决定房地产价格、教育投资的收益等，甚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试图通过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看懂趋势，看透本质，看清事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生的配速计划》这部分内容。作者认为，和上一代人相比，这一代人少年和老年的时间被拉长，中年的时间却被压缩了，这就需要我们制定新的人生配速计划。 我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作者的观点。作者认为，少年阶段之所以变长，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技术越进步，社会体系越复杂，年轻人就需要越长的准备时间才能融入。在农业社会，干农活、做手工不需要太多学习，孩子十几岁就能干了。工业革命后，现代学校制度逐步确立。 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长的时间待在学校，和同龄人一起磕磕绊绊地长大，这就塑造了社会学意义上青春期，成长变得更复杂。现在他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叫成年的实习期阶段，也就是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到找到稳定事业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探索试错，为中年的稳定生活做准备。 既然少年阶段缩短不了，那就不用着急要学会配速。跑马拉松的时候，教练会提醒要控制节奏，用前几公里的路程热身，别加速。跑到10公里时的兴奋感其实是假象，仍然要稳住，只有这样后半程才不会垮掉。人生也是相似的，家长对教育的理解最常见的误区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孩子一上来就被推上百米冲刺的赛道，结果呢，孩子压力大到厌学，甚至患上抑郁症的案例越来越多，家长也焦虑不堪。作者认为，教育不是一战定胜负，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不必以一城一池的得失论成败。正是因为成长阶段被拉长，所以试错的机会也增加了。 就算一次考试失利，比如孩子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他还可以考研。不想走刷题考试这条路，那他还有其他的机会。未来很多职业的上升通道都会打开，逆袭的机会会更多。就拿厨师来说，以前做到最好，无非是在五星级酒店或者米其林餐厅里当大厨，现在不一样了。 有颜值、善表达的厨师可能会成为网上很火的美食博主。少年时期是起跑阶段，不必一上来就拼尽全力，可以悠着点儿，慢慢来。其实，在这个阶段，最需要控制配速的是家长。作者的观点是这样的：当教育变成一场竞赛，每个家长都成了深陷其中的囚徒。很多成功人士认为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考出来的。 孩子怎么会不行呢？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合复制在下一代人身上。高考不是决战，孩子们进入社会之后的比拼才是最重要的。
家长们需要调整预期，在孩子们30岁之前都要做好陪伴成长的心理准备。既然如此，在预算支出方面也要调整计划，不能把钱全砸在备考大学上，还要留一点钱帮助年轻人度过成年的实习期。家长不妨试一试，减少不必要的教育支出，等于减少了孩子的课业负担。钱花的少了，家长的焦虑会缓解，心态会更加平和。孩子们感到来自家长的压力减轻了，才有更大的信心，才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最终的结果可能比家长预期的更好。说完青年，再来说说中年。作者何帆认为，中年的时间被缩短，面临的压力却更重了，那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安排呢？他的建议是中年适度加速。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你可能会说，我已经够累了还要加速？能不能加速要看能不能换一种思路。作者认为，上一代人的思路是我要从头开创一片新天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相信个人的努力，却忘了是时代的电梯把他们带到了最高的一层楼。乍看起来，下一代人的创业机会变少了，增量时代变成了存量时代。不过存量时代也有存量时代的好处，那就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更多，谁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成功的概率就更大。作者的观点是，在这个时代，人到中年，要想加速发展，就不要想着从头打地基盖新房，已经盖好的房子太多了，如果能够找到位置绝佳、结构牢固的老房子，做好翻新和装修工作，不是比盖新房更快、更省事吗？这个时代的事业发展不再是一个人的比赛，而是一场接力赛。中年人不仅要接住上一棒，还要接得稳，不掉棒，然后再传给下一棒。只跑一棒，而且不用从头跑，是不是就能够适度加速呢？说完少年控制配速和中年适度加速，再来说说老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不同的老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在退休之后选择继续工作，有人选择不工作，这都是很好的选择。不过，好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有事做。老人更看重的是个人成长，而不是单纯的集体生活。趁还没到老年，就要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如果一个人到了50岁，需要换赛道或者是找新工作，那兴趣爱好或者第二技能就是他的退路。即便不换工作，他也能够让你在退休之后找到一件令你感到既兴奋又充实的事情。当别人感慨日渐衰老，你却觉得一无止境，我才刚刚起步呢。这样的老人乐观、有趣、健康，是不是很棒啊？总之，关于一生的配速计划，作者传递的观点是，少年是刚起跑，得控制配速，中年有各种资源，要善于利用，适度加速，老年则要从心所欲，找到一件想做的事、能做的事，让自己到了晚年还能体会到成长的快乐。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作者安妮·莫罗·林德伯格。

灵感写下了这本书。作者写了关于生活的新的理解，其中包括与伴侣、家庭、子女的关系，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思考。他在书中提到了接纳自我、断舍离、独处、中年时期的各种考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亲密关系等等内容，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指引与安慰。作者写道，初到海边时，疲倦感会席卷全身，那种滋味就好像陷进甲板上的躺椅里起不了身，所有的思虑和决心在那一刻都被抛诸脑后，耳畔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歌唱声，海风掠过松林的呼啸声，苍鹭越过沙丘的振翅声。这一幕幕画面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会让你忘记烟火世俗中的一切，什么计划和安排都变得不再重要。这里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尽情地舒展放松自我，任由碧海蓝天、沙滩海浪涤荡心灵，往日的种种不快一扫而空，犹如海滩浪起潮涌后，所有的不平都被带入深深的海底，只留下一片坦荡。作者接着写道，或许几天之后的某个早晨，你的心智才会苏醒过来，而此时的你已不同于往常的你，处于都市喧嚣中的内心已被海岸般广阔的内心所替代，这颗心游离嬉戏，无忧无虑地旋转跳跃，宛如岸边一朵慵懒的浪花。你永远也猜不到这些随心所欲的海浪会从海中卷起怎样的珍宝，轻轻地放在平坦光洁的沙滩上，或许是一颗颗浑圆的石子，又或许是一枚枚稀有贝壳。作者的感悟是，大海的这些馈赠必须是机缘巧合所得，而不是刻意去搜寻挖掘出来的。对于那些急躁、贪婪而又缺乏耐心的人，大海是不会有所馈赠的。耐心，耐心，耐心，这是大海不断想要教会我们的。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我们应该像海滩那样，怀揣一颗无欲无求、泰然接受的心，静候来自大海的每一份馈赠。作者说，我手中的这枚海螺壳原本是鹅螺的家，那是一种身形宛如蜗牛的生物。鹅螺死后，一只寄居蟹把它的壳当成了自己的房子。现在这只寄居蟹也离开了，在沙滩上留下细细密密如藤蔓般的爬行痕迹。我把玩着这枚海螺壳，从敞口朝里面看，寄居蟹为什么要丢弃这枚海螺壳呢？是因为他想要寻找更好的新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吗？我何尝不是和这只寄居蟹一样，抛下生活的重壳，从现实中逃离，到这里度过几周的假期呢？作者接着说，寄居蟹教会我的是要过简单的生活，减少让人分心的琐事，也许是诸多步骤中的第一步。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彻底放下所有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我无法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我无法永远生活在无人的荒岛上，无法抛下家人，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因此对我来说，解决方法便是既不彻底摒弃世俗，也不完全接受它，我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把握住在两种极端间变换的节奏，学会像钟摆那样往复于独居与世俗之间，时而隐居山林，时而回归社会。在归隐的日子里，或许我能有所感悟，并进而将这种感悟带入世俗，将其作为生活的指引。阅读《大海的礼物：寻找全新的自我》这本书，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领悟到一些生活的道理。对于我而言，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海边的生活首先要求我们学会舍得的艺术。人们所必须的赖以生存的东西其实很少，我们要从物质上的东西开始学习舍弃，
然后

再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第二，人世间最劳心的事，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伪装和不真诚。人们一旦都戴着面具生活，那么社会生活就会让人心力交瘁，所以我们要尽量丢掉自己的面具。第三，只是简化外在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从外在的改变做起，最终我们必定还是要向着自己的本心向内寻找。诗人约翰·多恩说过一句话，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岛，各自独立地漂浮在同一片海洋上。我们唯有先亲近自己的内心，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亲近他人。

0: 每一场开学典礼的谆谆寄语，都是时代交付青年的成长答卷，每一句校长的真诚嘱托，都是穿越迷茫抚平浮躁的人生良方。财经阅读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萃取青春成长智慧，解码时代奋斗真谛。愿每一位追光者步履从容，向阳生长，昂首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
1: 八月下旬，清华大学迎来2026级本科新生，校长李路明以追求一生热爱，不负青春韶华为题，结合长征精神与时代变革，寄予新时代青年坚守热爱，磨砺成长，不负韶华。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赴时代新城，聆听开学季的人生寄语，就一起来分享李路明校长的开学之词。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李路明校长以长征精神为开篇，带领新生回望峥嵘岁月。90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怀揣崇高理想，跨越万水千山，克服万般艰险，以极致的坚守与牺牲，完成25000里伟大远征，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筑牢根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每一代青年都要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征途。李路明校长谈到，当代青年身处安定富足的新时代，却也面临着信息爆炸、万物迭代、思潮多元的全新挑战。世界变化越快，人生选择越多，我们越需要叩问本心，坚守初心，锚定心中纯粹的热爱，并为之长久坚守、深耕奋斗。而帮助青年找到毕生热爱，在磨砺中成长成才，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意义。热爱是照亮人生前路的永恒灯塔。校长李路明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的求学经历举例。不久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在加盟清华的就职演讲中，深情回顾了自己投身学术的心路历程。10岁那年，他因偶然发现的一张分子结构图，对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读大学时常常泡在实验室，从奇妙的化学现象中找到了一生的热爱。他创造性地提出金属有机框架概念，以搭积木的方式将金属离子与有机分子稳定连接，定向构建出能够捕获和存储水分、气体等特定物质的多孔材料，开辟了网格化学新领域。奥马尔亚吉说，对分子的热爱不仅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更为他指明了人生方向。李路明校长说，清华园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学术大师、丰富的科创平台与多元的社团资源，足以支撑每一位新生探索自我、发掘热爱、逐梦前行。在这里，青年可以与经典对话，拓宽眼界，可以与大师交流，启迪心智，可以与同辈同行，并肩成长，让热爱生根发芽，持续生长。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向往，而是历经磨砺依然不改的坚守。李路明校长以清华学子的奋斗故事勉励新生。学校火神队的同学们怀揣对机器人领域的热爱，21年接力深耕，历经数万次失败重试，不断拆解难题，迭代算法，突破瓶颈，最终站上世界赛事的最高领奖台。暗物质研究团队更是20余年深耕不辍，在严苛的科研条件下坚守探索未知的初心，建成世界级极深地下实验室，无惧前路未知，始终步履不停。校长告诉同学们，真正的热爱需要在挫折中淬炼，在坚守中笃定。青年求学之路要以甘坐冷板凳的坚韧，敢闯无人区的拼劲，深耕所爱，笃行不怠， 而最高阶的热爱，从来都是与家国同频，与时代共生。谈及何为值得终身奔赴的热爱，校长引用闻一多先生的初心，诗人最大的天赋是爱祖国、爱人民。一代代清华人始终秉持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初心，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从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到核能技术领跑世界，从汽车产业换道超车，到自主大模型助力科技革新，从破译文脉密码到深耕生命科学守护人类健康，无数清华学子以热爱赴使命，以奋斗报家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春的奋斗由热爱引导，青年的潜力靠热爱激发。最后，李路明校长希望全体同学们在清华园里找到热爱，坚守热爱，升华热爱，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八集，20世纪70年代，如何奠定今天的数字生活？从古至今，每一项改变生活的发明，都源于一次思考，一次尝试，一次突破。那些我们早已习惯的日常工具、便捷科技，看似平淡无奇，背后却藏着跨越时代的研发故事与创新力量。本期节目，我们将带你穿越时光，解锁传呼机、互联网、光纤等多项经典发明的诞生始末，探寻科技迭代的足迹，读懂创新背后的智慧与坚守。
4: 传呼机的发明者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格罗斯，他的一生都专注于通信设备的研发工作。格罗斯呢，从小对无线电就特别的感兴趣，小的时候呢还是孩子啊，他就利用废旧材料做成收音机。16岁的时候成功考取了业余无线电通信员执照，开启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职业生涯。其实让我还挺意外的是，这个传呼机最开始它是专门给医疗行业设计的这么一个工具，最先投入使用的地点呢是美国纽约的一家医院。这款设备最初会感应高频无线电信号，那你接收到的信号之后会发出滴滴的这种提示音，那提醒医护人员，哎，现在有紧急情况了，需要你们马上出动去处理。不过这款设备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医疗工作者的认可，很多医生就吐槽啊，说这个传呼机的提示音怎么让人听着那么烦躁呢？不光是患者烦躁，我们听着也闹心，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活动。那虽然在初期有很多的这样负面的声音，但是传呼机的实用价值在实践当中慢慢就显现出来了。

0: 很快就在医疗行业普及开了，成为医务工作者日常工作都离不开的工具。之后呢，医疗行业以外的人群也慢慢的知道了传呼机这款设备。1974年，首款商用传呼机正式问世，开始走进了大众生活。早期的传呼机功能比较单一，只能依靠滴滴的这个声音提醒用户。后续迭代的机型加装了小型屏幕，能展示简单的文字信息。那既然提到了传呼机，我们提到了单向通讯，那就不得不提接下来这项发明了。这项发明让我们的手机不再像座机那样连着一根弦儿啊，可以随时移动通话。没错，它就是蜂窝移动电话。1970年任职于贝尔实验室的电气工程师阿莫斯·乔尔，他提出了蜂窝移动电话的构想。其实在1970年之前，蜂窝电话的雏形就出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技术很不成熟。当时的移动电话呢，只能通过单一频道接入通话，同一时间可支持的通话数量会被现有的频道数量限制。除此之外呢，用户在使用通话设备的时候不能离开当前连接的这个基站覆盖范围，你一旦超出去了，通话就会直接中断，使用的体验是很受限制的。乔尔研发的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那这套系统的核心逻辑呢，就是把一片服务区域给它划分成多个覆盖范围比较小、功率比较低的基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蜂窝。这套分区组网的模式实现了通话容量和使用体验的双重优化。蜂窝网络可以同时承载大量的通话需求，系统呢会为单个蜂窝内的每一通通话单独分配专属的无线电频道，同时相邻蜂窝会保持足够的间距，避免信号互相干扰。那当用户携带移动设备从一个蜂窝区域移动到另一个蜂窝区域的时候，网络会自动完成基站和频道的切换，那整个过程是无声无息的，不会造成通话断线。那当然了，现如今的蜂窝移动电话除了基础通话功能，还拓展出了短信、网络连接、拍照各类的附加功能，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刚刚我们一同了解了划时代的电子表与重构通信模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见证了早期数字科技与移动通信的突破性变革。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另一项重要发明，我们一起走进互联网的诞生故事。
0: 1963年，美国国防部启动了计算机网络研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呢，是搭建跨区域的计算机连接网络，让各地科研人员不需要依赖固定的传输线路，就能实现电子数据共享。同时呢，这套网络架构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互联网的诞生，它不是单一技术的突破，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听到了，它是多项通信技术逐步的积累、逐步整合的这么一个效果。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研发出了调制解调器，成功实现了数据信号和电话信号的相互转换，也为网络数据传输提供了基础的条件。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网络技术已经迎来了很多项的突破了，其中核心的就是分组交换技术。这项技术是由保罗·巴兰提出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把完整的信息给它拆成很多个小型的数据组，再上传到网络，然后呢，系统可以自主的选择最优传输路径，给它完成数据的传递。那这一条信息拆分之后的多个数据组可以通过不同路径来传输，最终在目的地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那这样呢，哪怕是数据你到的时候顺序是乱的，也不会影响最终的信息完整性。巴兰在1964年正式发表了分组交换技术的相关理论，五年后的1969年，依托这项技术的新型网络阿帕网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是互联网的前身。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阿帕网正式更名为什么呢？互联网，并且从军用、科研、专用逐步向民众、普通公众来开放。 在这个之后，电子邮件、万维网、浏览器这些配套技术也相继诞生了，迭代完善了，让互联网从单一的数据传输网络逐步发展成了功能丰富、覆盖广泛的综合性通信平台。互联网搭建起了数据传输的桥梁，那么有一项发明，它让网络交互从文字提升到了一个实时的画面，这个就是网络摄像头。全球第一款网络摄像头的诞生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说当时呢，学校实验室里面只有一台咖啡壶，煮好的咖啡呢总是会被这个靠近设备的学生给拿走，位置远的学生呢经常是喝不到咖啡，然后你问张三儿，张三儿不承认，李四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对吧，那都就是你们几个离他近，但是你们都不承认，反正最终导致的就是距离远的孩子人家永远喝不到。那为了解决这个小困扰，学生弗雷泽和贾德茨基他们就想出了用摄像头监控咖啡壶的办法。两个人呢把摄像头和计算机针捕捉卡连接，实时监控咖啡壶的状态。那贾德茨基还编写了服务端的程序，设备每三分钟自动采集一次画面。弗雷泽呢是开发了配套的客户端，实验室、俱乐部这些成员的电脑都可以实时查看咖啡壶的画面。1993年这款摄像头接入到互联网，成为早期万维网的经典应用场景。那目前全球持续运行时间最长的网络摄像头是由旧金山的学生杰夫·施瓦茨和黄丹安装搭建的。刚开始的想法是记录校园日常场景，这款设备到现在依然持续拍摄传输校园人文大楼的实时画面。网络摄像头的快速普及和流媒体行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相关行业从业者曾经聘请荷兰开发者研发出不需要插件就可以实时传输视频画面的软件。那这项技术直接推动了实时流媒体、网络摄像头这些技术的大众化普及。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969年，美国一家公司承接了阿帕网通信网络的开发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科研人员能共享彼此的计算机设备资源。在项目研发的过程当中，一项新的通信技术意外地诞生了。项目研发期间，工程师雷·汤姆林森他负责测试两款程序的编码。那汤姆林森呢，就偶然地发现，把两款程序结合之后，就能搭建一套全新的系统，让不同的独立网络的用户实现跨网络信息传输。这就是电子邮件的雏形。那汤姆林森的一项关键设计就是选用 at 符号作为区隔标识，区分用户名和主机网络的名称。那这个设计呢，不但是实用，还让原来就很少使用、濒临淘汰的这个 at 这个符号重新被广泛使用。这款只是由200行编码组成的电子邮件程序诞生的时候呢，汤姆林森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他甚至记不清人类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只是表示内容非常的简单，大概率是类似于测试1234这样的基础测试内容。你说这话说的，你让我们这情何以堪啊。据说呢，汤姆林森第一次向同事演示这款程序之后，同事还建议他不要对外展示，认为这项功能不属于项目规定的工作内容。而汤姆林森就觉得阿帕网项目体量庞大，探索多样化的计算机通信方式是具备研究价值的创新尝试。网络通信技术飞速迭代的同时，没过几年，智能便捷的电子表诞生了。 全球第一款可以数字报时的腕带式计时器是美国汉密尔顿手表公司推出的脉冲星电子表。那用户想看时间的时候，只需要轻轻地按下按钮，就能看到 LED 屏幕上简洁的数字化时间显示了。这款手表在1972年的零售价达到了2100美元。这款电子表从设计到落地量产经历了很多的波折，我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脉冲星电子表产品上市之后呢，就引发了热议。有的人就觉得它的出现让传统带刻度表盘的这个机械表迎来了新的竞争形态。汉密尔顿公司表示，这款电子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当时呢，品牌受邀为影片制作一款充满未来感的电子表，由此就敲定了产品的设计思路。脉冲星电子表的整体设计和功能体验都是很不错的，它的短板呢，就一个，太贵了啊，售价偏高。针对消费市场，德州仪器在1975年推出了一款塑胶表带的电子表，刚开始的零售价是20美元，后续的价格是下调到了10美元。那这款平价电子表上市之后，就非常大的冲击了电子表市场。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汉密尔顿公司，它后来呢被精工株式会社给收购了，成为它旗下的子公司了。那在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电子表的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耗电量高的 LED 屏逐渐被液晶显示屏替代。整个80年代，数字显示技术不断升级，衍生出了很多配套创新产品，包括像电子温度计、翻译机、计算器，甚至微型电视机一系列的设备。
1: 小小的电子表，颠覆了传统的计时方式，让时间显示变得精准又直观。而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还有一项不起眼的小发明，极大改变了我们操控电脑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电脑鼠标的诞生故事。
0: 1968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上，诞生了很多项的科技成果，比如历史上首次视频电话会议，还有服务器软件先驱系统，都在这次会议上首次亮相。在这些成果的衬托之下，研究员恩格尔巴特展示的一项发明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鼠标。你看咱现在用的鼠标，你都不知道想怎么给它变出花来啊，就是觉得已经一个简简单单的鼠标，好像至少从我女性的视角已经满足不了我日常的这个工作需求了，我得需要它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所以你去搜吧，各种各样形状的，还有款式的，包括一些这个附加功能设计的鼠标，真的是线上线下琳琅满目。我们好像已经看不上那个简约实用的鼠标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初代鼠标产品的外观和结构跟现在依然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咱的鼠标外观圆润，更贴合我们人体的工学，你抓呀或者操作呀都非常的舒适。而世界上第一款鼠标只是一个带滚轮的木质盒子，机身后面呢还拖着一根电线。早在1963年，恩格尔巴特和他的同事英格里希就萌发了相关的设计想法，而且制作出了初代鼠标样品。两个人研发这款小型设备的初衷呢，是为了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可以更便捷地操作计算机。初代鼠标的电线安装在机身前端，用户向后拖拽鼠标操作的时候呢，也是很不方便。那拖在前面的电线呢，看起来就像这个小动物的尾巴，哎，这个时候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鼠标由此而来。在研发完成之后，两位发明人都没有把这款设备推向市场的这个计划。后续美国施乐公司接手了鼠标的优化工作，为鼠标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设计，但依然没有实现批量生产。直到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完成了鼠标的普及推广工作。苹果公司优化了鼠标的外观和结构设计，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这个握持的手感，让鼠标成了个人电脑的标配。不过即便是苹果推动了鼠标的普及，这项发明的核心发明人依然是恩格尔巴特和英格里希。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比鼠标要早出现大概10年的时间，但是作用和鼠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咱的电视遥控器。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开始逐步普及，但当时人们的观看体验呢，其实不是特别的便利的，观众想要换台啊，调节设置啊，你必须得起来走到电视机旁边，咔咔一顿操作，猛如虎，时间长了就会让人有这种疲惫感，就觉得看个电视还不够费劲的，算了，不看了。1948年，美国一家公司推出了长焦遥控器，这是电视遥控器的早期雏形之一。这款设备造型很小巧，是单件圆形设计，需要通过电线和电视机连接，唯一的功能呢是放大电视画面。而现代电视遥控器的研发出自天鼎无线电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天鼎电子公司。当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名字叫麦克唐纳，他发现频繁插播的广告会影响电视的观看体验，于是他敦促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要研发一款可以关闭广告的设备。1950年遥控器正式诞生，这款设备呢可以通过启动电视机内部的调谐器马达来完成换台操作，不过它依然是需要电缆和电视机连接，属于有线遥控器。5年之后，天鼎公司的工程师尤金设计出了闪光助手遥控器。那这款设备呢，是靠光柱来感应，完成换台、静音、开机这一系列的基础操作，摆脱了有线连接的束缚。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你比如说电视机内置的光敏元件灵敏度太高了，你不小心太阳照过来了，也会触发它的这个操作指令。你在这看着好好的呢，嘎，关机了。你正睡觉呢，嘎，开机了，这你受得了吗？所以在1956年，天鼎公司的罗伯特博士就提出了超声波技术方案，基于这项技术研发的超声波遥控器正式投入生产。
1: 电视遥控器的不断升级迭代，让居家观影变得轻松又便捷，摆脱了繁琐的手动操作。而各类电子设备想要呈现清晰画面，离不开一项关键的显示技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液晶显示器的发明历程。
0: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各类便携式电子设备屏幕大多是采用了液晶显示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原理源于对液晶特性的这种发现和运用，而人类对液晶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888年。液晶的特殊物理特性是液晶显示器得以诞生的核心基础。1888年，奥地利科学家莱尼泽在测量胆固醇基物质熔点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这款物质呢有两个熔点，温度达到145摄氏度的时候呢，会融化成浑浊的胶状液体，温度继续升高到178摄氏度的时候呢，会彻底变成通透的纯净液体。那这个时候，晶体光学专家雷曼就针对这两个状态展开了深入研究，然后就发现这种浑浊胶状液体的物理特性和固态晶体存在相似之处。普通固态晶体的分子会整齐平行排列，而这种特殊液体的分子呢，虽然可以自由移动，但整体排列趋势和固态晶体一致，这也是液体呈现浑浊反光状态的原因。那雷曼呢，把这种特殊物质命名为流动晶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液晶。那这个液晶显示器的整体结构类似于三明治，两层偏振过滤片，然后夹层填充着液晶材料。设备通电工作的时候呢，电场会带动液晶分子发生扭曲，光线穿过第一层过滤片之后呢，会跟随液晶分子的角度来旋转，再透过第二层过滤片，最终在反射屏幕上形成亮光点。那当设备断电之后，液晶分子恢复原状，不再扭曲，光线没法穿过两层过滤片，屏幕上呢就会呈现出暗点，而屏幕显示的明暗效果和画面细节就依靠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控制光线穿透量来实现了。是的，液晶显示器让电子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是一项支持网络视频通信高速运转的重要技术，就是光纤。 光纤呢是一种由玻璃或塑料制作而成的纤维材质，核心作用呢是定向的传导光线。那这项技术最早应用在医疗领域，主要是用于探查人体的内脏，后续呢经过技术的不断迭代，逐步的拓展出电信这些多领域的这种应用场景。那此情此景，咱就必须得隆重介绍光纤之父纳林德·卡帕尼。

0: 卡帕尼呢是一位印度裔的科学家。1952年他在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成功拉制出了高折射率的玻璃细丝。在实验过程当中，他就发现用光线照射玻璃细丝的一端，即便是细丝发生弯折，那光线也能完整的从另一端给它透出。其实在卡帕尼开展研究的百年之前，就已经有人验证出了光纤的基础原理。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发明家约翰·廷德尔，他通过实验演示了光纤的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实现了喷泉的灯光照明。只不过呢，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这种光纤技术。那我们再说回卡帕尼，他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光纤技术体系，他就发现玻璃纤维内部是可以通过全反射原理来传导光线的，而且单根纤维呢能够同时传输多种波长的光线，传输距离也非常的可观。除此之外呢，给玻璃纤维外层包裹玻璃涂层，能提升内部折射率，有效增强光线传输效率。那凭借这些优异的性能，光纤在多数应用场景当中表现都是优于传统的铜线的。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激光技术取得了突破进展，这项技术和光纤技术相互结合协同发展。一位英国标准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发现，去除玻璃材质当中的杂质能大幅地降低光纤在传输过程当中的信号衰减。那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为光纤在现代电信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基础。现如今全球绝大多数长途电话传输、计算机网络通信都是依靠光纤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同样要感谢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
1: 每一项发明的诞生，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改善生活的生动实践。无数科研工作者与发明者，以初心探索，以匠心打磨，让科技落地生根，赋能日常。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改变世界的创新成果。不见不散。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4: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1: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一期我们细细梳理讨论了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最后两期我们来讲一讲商鞅的命运终章。公元前338年，秦国大商，这一年携手打造秦国帝王基业的秦孝公和商鞅分别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在改革的狂涛巨浪中，他们二人不仅是配合默契的君臣，更是患难与共的战友。23年前，岳阳宫中的4次密谈让孝公认定商鞅就是破解秦国困局的非常之人，这个决定何尝不是一个青年君王的豪赌，君主押上国运，臣子押上性命。在之后20年的改革征程中，秦孝公不仅是商鞅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庇护者。我们无法还原君臣二人所遇到的困难、危险、挑战， 但是信任、耐心、勇气、支持始终都在。战国策记载，秦孝公临终前想传位于商鞅，但是商鞅坚持不受。这段内容的真实性虽然不可考，但是二人一路的披荆斩棘让孝公非常明白，失去他的庇护，商鞅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战国策记载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多少呢？就是孝公临终前是想传位于商鞅的，
13: 逻辑上是有合理性的，但是揣测的几率要高，因为孝公要传给商鞅这件事理论上传不出来，因为这件事一定要事先两个人达成一致才会传出来，如果没达成一致，商鞅拒绝了这件事还传出来，我们甚至都可以理解为是孝公在给商鞅做套，就是我传出这个信以后，举国与商鞅为敌，你的变法就不是为了秦国，你是客卿，客卿怎么可能能当秦国的国君呢？这件事儿逻辑上是很难实现，你要说秦人咱们说有可能，客卿可能性不大啊。逻辑上有是什么呢？就是战国策呢，它是一种纵横的一种智慧集纳，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咱们此前说过，秦跟山东六国包括楚国不一样，就在于秦一直是有君主专制的这个传统的，意味着什么？就是在秦国，即便是秦孝公商鞅变法完了，能保商鞅不死，他除非是秦君，这是战国策揭示的一个道理，你只要没登这个秦军的位置，你什么商君啊，你自己有什么都不行，保不了你，这又是秦国特殊的地方，别的不一定，别定有的诸侯可能就直接就自己囊括权力了。所以呢，战国策它揭示的是一个道理，就是秦国当时的政治生态是这么一个生态。那么第二个生态就是商鞅变法，其实就进一步强化了秦国的这个咱们说是先天的政治优势，就是君主集权一直是它的传统，这一次被无限放大以后，才成为未来统一六国的一个基本的土壤。
14: 这个秦孝公想把这个君主之位传给商鞅这个事情，在当时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所有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它不能超出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尧舜禹禅让之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组织生产还有组织这个政治团结的需求的。那么整个这个战国时期，比如说燕国发生过禅让，子之禅让，整个燕国内乱，然后几乎被齐国灭国，这就说明这种禅让在当时已经不具备法理和社会基础了。那么秦孝公还有这个商鞅作为成熟的政治家肯定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即使他要让给商鞅，商鞅他也坐不住这个江山，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他在秦国本身没有任何根基。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影视文艺作品愿意让这个商鞅娶了秦国的公主，其实恰恰这个后人的这种想象反而印证了在史实里边这个商鞅在秦国基础之薄弱，因为在农业文明里面呢，血缘毕竟还是最坚固的一道链接，所以就是说商鞅接不住，而这个秦孝公也不可能这样传。我相信战国策他希望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说秦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充要条件，他想表达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1: 那你们怎么来看二十多年君臣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感情？
13: 一开始咱们说过，商鞅这帮法家是非常高端的项目经理，这个孝公的这个项目，他的需求被商鞅深刻的理解了，他的需要都是指标化的，复国是怎么回事，然后强兵是怎么回事，这个中间的逻辑根基是怎么回事，那双方理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商鞅变法，好像孝公不怎么出现。孝公从任命他当这个左庶长之后，孝公不怎么出面替他扛。当我们看太子出面，公子虔呀、什么这种秦贵公子，什么叫贵公子？宗室子弟嘛，说商鞅就找他们麻烦，这背后要没有孝公的这个权力支撑不太可能。所以呢，就是双方在这个外部挤压以及内部，因为孝公之前已经流血争夺君位十余世了，孝公显然不想后面还这样，就他的成果最后因为这个内斗毁于一旦。这个内外的前提要求两个人目标一致，这个从什么上能证明呢？从这个孝公之后，从这个惠公他杀商鞅同样不改，就代表这个项目的需求一直都没变，你不用这个项目你就会回复到穆公后面那十余世自己内斗，然后诸侯悲秦根本不理你的这个情况。
14: 而且商鞅的改革它是一个法的改革，其实它不完全是一个人的改革，或者说它即使要改人它也是为了改法服务， 所以他始终是在以这个强化军权为一个前提的。那么作为强势的一方，就是秦孝公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强势的一方，这个强势的一方他的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说，我现在有生存危机，在外有生存危机，内部的改革是以强化自身权力的这为前提的这个条件之下，就是这两套逻辑它是一个逻辑的闭环。所以商鞅的改革和他一起，他当然有功利的一面，但同时有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快乐感性的成分你也不能忽视，就是他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两个有赤子之心的人然后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本身他会带来快乐。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就是传为美谈的这些君臣啊，比如说商鞅秦孝公传为美谈，刘备诸葛亮也传为美谈，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生存危机特别严重。假如说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一系列的这些美谈里面，你们看勾践、文种，假如说勾践在完成这个灭吴大业之前去世了，也是美谈，可是当他没有这个生存危机的时候，军权和相权之间的这个冲突就会出现。所以就是刘备中道崩殂，秦孝公中道崩殂，所以这个美谈它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巧合的。
11: 在商鞅变法当中，秦孝公总是隐藏在身后，常常被忽略，你们怎么来评价他的历史贡献？
15: 显然就是孝公一死，商鞅那么，你看又是军事家，其实历史对他的军事给予正面肯定，跟吴起、孙膑都是齐名的，叫善用兵嘛。这个又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又是法家，他做各种东西都是深谋远虑之后，深思熟虑之后，一步一步来，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心，考虑到法律的这种有效性。这么一个有完整系统方法论的人，孝公一死，他分分钟，而且他有封地的，他还试图，咱们说按史记记载，还试图想逃跑或者怎么着都不行，那不就显然就是一飞说的孝公是他的充分必要条件。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孝公跟他之间几乎没有政论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候，双方一直是站在一条线的。当然孝公晚年的时候我觉得存疑，我们随后会讲，就是他给商鞅自保的东西还是弱了一些，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在变法的这个20年多点的一个时间里，双方没有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这个在秦国一旦跟君主意见合流，他的执行效率是非常高的。
14: 其实秦孝公是属于每一个名臣都希望遇到的那种明君，因为他最重要的是给一个冲击力如此之大的变法行动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你比如说他要顶住这些贵族这些反动势力的这个反扑，对吧？因为他自己就是贵族，说我作为最大的贵族，然后我来支持这个变法运动，你们这些小贵族无话可讲。那第二就是说他组织这个基本的资源，比如说人力、物力，然后财力，商鞅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听他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身上的那个权力是秦孝公的一个权力辐射，这就是他做成这些事情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就是说他还是变法的总宣传队，对吧？他在这个贵族之间，然后他在朝野之间，他不断的加强这个商鞅还有秦法本身的这个声望，所以这么综合的一种兜底作用。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强力的权势人物，他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加强自身的那个权威上，加强自身权力本身没问题，问题是你加强完自身权力之后，你的这个权威是不是用于服务一个公共的事业。古代的明君和昏君都加强自己权力，但是我想这个加强完权力之后要干的事情才是明和昏的这个分界线。
11: 或许在秦孝公去世之前，商鞅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史记在《商君列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商鞅和一个名叫赵良的儒士的对话。因为这段内容过长，我们用现在的语气语境非常简要地概括一下。商鞅经人介绍见到赵良，非常客气地对赵良说：今鞅请得交，可乎？啊，我能跟您交个朋友吗？赵良说：你不配。商鞅问：您对我治理秦国不满意吗？赵良回答：你说呢？商鞅问：治理秦国，您认为我和秦穆公时期的名臣五谷大夫谁更好？赵良回答说：我这人说话直啊，你别介意。商鞅说：您能对我直言，那是我的逆耳良药，我要拜您为师，您可千万不要推辞。然后赵良就开始一顿输出 PUA 商鞅。在这一番对话当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身为大良造的商鞅的霸气，语气谦恭，甚至是卑微， 反观赵良是各种讽刺指责，甚至将商鞅的改革成果以及他的个人操守批得一无是处，并且劝他早日归隐，如若不然，王可敲足而待，就是你的死期就要到了。怎么看《史记》的这段描述？也有观点认为赵良是司马迁虚构的人物。
13: 我觉得不是观点，赵良这个人除了这回出来了没

0: 不用别人评价，所以这个谈话的谈话动机完全不存在。第二个，从身份上讲，商鞅如果是这种人，他不会做这种事儿。咱们就说做好和做成，他问赵良这件事儿，是他想做好，商鞅从来不想做好，他是想做成的。第二个，法家有天然的孤臣的命运，你要不是孤臣，君主不会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为什么咱们说孝公可能传位给他，你是孤臣嘛，你没亲戚嘛，你自己没班底嘛，我给你我也不怕。所以这些都决定了这个戏剧化的，这个比那个讲鸿门宴的那个樊哙什么这种更戏剧化，我觉得不可信。不可信的前提就是赵良告诉他说，你现在赶紧退。什么叫赶紧退？别变了，走回头路嘛。第二，这个孝公一死他就告归啊，告归也搞他。所以赵良说的这东西我不理解啊，就是你这时候想隐退，你把该用刑的该杀的人都杀完了，你这时候退你也退不了啊。所以一切就代表史记中间有一些的这个史料价值很高，但高不在于它还原史实，高代表了汉武帝的那个阶段的社会舆论有些东西。对商鞅这个问题怎么看？
1: 我整体同意李新老师说这个，但是我稍微提一点辩证法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是秦国统一六国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无可更改的铁证；第二就是这个商鞅整个出台的这些法令本身，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法令和秦国统一的这个事实建立一个逻辑联系，这个没问题。问题在于说，这些都是输出端的东西，可是输入端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想象成说，商鞅一上来他是一个天降神才，然后就设定了一个大而整的系统性的这个东西，然后凭钢铁一般的意志，然后就一步一步往下推行，人党杀人，这个贵族党杀贵族。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比如我们要推一个事儿整个落地的过程，我相信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有一个负反馈的过程。赵良这个人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其实代表了这样一类人，就是司马迁，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对法家有成见，他当然要把这一类人的这个地位抬高。但是这一类人，我相信他们在历史中的原型应该是那些给商鞅负反馈的人。所以赵良代表的这种给商鞅负反馈的这些人，在司马迁的笔下被抬高了一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这段对话结束，司马迁笔锋一转，就到了公元前338年。这一年孝公病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末日随即到来。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曾经两次处罚当时的太子老师公子虔，第二次甚至动用异刑，导致公子虔8年闭门不出。商鞅的庇护伞一倒，公子虔等人立刻发难，告发商鞅要造反。秦惠文王下令抓捕商鞅，商鞅于是出逃，一路跑到了函谷关下。面对公子虔的告发，怎么看商鞅的第一选择是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似乎商鞅并没有选择为自己证明。
0: 这件事就第一个，那你得认可他这时候在咸阳，在咸阳代表他的位置还没有去掉。然后公子虔一起步，他就跑。那至于跑呢，我们知道法家吴起也好，李逵也好，对于这种法律的这种运用的流程是很清晰的。他清楚地知道公子虔8年不出门，因为异刑嘛，鼻子被割掉以后突然8年后出现意味着什么。至于说他为什么不早点跑，这是我怀疑的啊。你难道不知道孝公一死，你的对立面跟你清算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探讨的。要么他早跑，从这点我们知道这个疑点重重，无论是史记或者战国策，但我们从这些记载里都能看到当时对他的处境的一种理解，以及一种当时人心境中魔化出来他为什么下场这么惨。
1: 假如说当时商鞅跑了这个事儿是一个现实的话，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两个原因。就是第一，出于一种人的自保的动物性本能，就是因为他自己立的法，他知道对于造反者的惩罚是极其残酷的，对吧？车裂、腰斩、灭族等等。那么他突然被以造反者攻击，那么他会想到最坏的情况，这个一定是他能够想到的。那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讲，说既然没有这种东西，那你也找不到证据，对吧？那找不到证据，在我的法律体系里边我就无罪，所以我不应该跑。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被污蔑为造反者这个事儿，本身这是一个政治范畴的事儿，就是法不是万能的，法只能解决法能解决的问题。其实他在整个秦国推行的这套变法本身，它是一个政治的结果，它是政治的权力意志说我现在有必要变法，然后他开始立这些法。可是实践是第一性的呀，就是如果说这些法律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个治国就太简单了，说我只要有法，然后咱一切就依法来做， 其实政治的功能恰恰就是

0: 来弥补这些法律没有做到的事情，或者法律做不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之下，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这明显是法以外的事情，因为这里边法本身就是被最高层次的权力中的一方来作为巩固自身权力或者说延续整个这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商鞅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法家，他会知道这个法和政治实践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
1: 因为关于商鞅的命运终章，他的最后阶段是迷雾重重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一下商鞅跑了之后的第二个疑点，就是目的地的问题。他当时没有直接回到他的封地，但是他的第一选择是逃亡到了关下，这个关下呢就是函谷关下。从地理环境来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屋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上来说，函谷关是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那么他赶到函谷关做什么？这其中的风险他难道想不到吗？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跑的这个方向？
2: 首先还是他首先从哪儿跑的，是从咸阳跑的还是从那个商屋之地，他那个封地就是现在的商洛周边。如果从他封地跑理论要高一些，因为商屋之地在这个秦国的东南角，往稍微东北一点就能进魏国，往东南就进楚国。那咸阳咱们解释不了，就是咸阳300公里。但是他要在他的封地呢，怎么听说公子虔告他谋反，他知道信息的速度比秦国缉拿他的速度还大，这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儿哈。所以我更倾向于就是不管怎么他知道人家要弄他，他就想办法要跑。因为跑在战国这些测试里是一个传统的方法，信陵君最后都不行都要跑赵国去，都是这道理，就是我出去还有一线生路，叛乱恐怕不行。
0: 可能这里边有一个潜意识和一个潜意识的问题，这个潜意识的问题就是跑不跑。如果别人诬告他造反，他这个时候回到封地，那他不是造反也是造反，这个就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回到自己的封地是他造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如果你束手待擒，其实你在封地和在咸阳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而如果你要造反，这个封地是唯一的选择，那所以这个就容易说不清楚。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就是往哪儿跑的问题。我相信在他决定这个路线的时候，作为一个充满了这个权力意志的一个人，说的这个稍微露骨一些权力欲望的一个人，他其实也不是那种私欲，就是说他整个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跟政治权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不是那种吃喝玩乐那种低级欲望，所以他一定在潜意识里面会有一个创造东山再起契机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所以你说他往西跑吗？往西跑这个进入陇西然后藏到深山老林里，那可能也行，也找不着了。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这个人就死了，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潜意识。
1: 商鞅逃跑到函谷关口想住旅店，但是呢没有证件，店家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违法之弊一至此哉！”逃亡路上选择在最重要的关口入住旅店。怎么来看商鞅的操作？而且从咸阳到函谷关一天根本不可能到达，之前的住宿又是怎么解决的？你们怎么来看这其中的谜团？
2: 哎，这还是《史记》的孤证，对吧？
1: 《
2: 战国策》没有。你看，首先这是孤证，这跟赵良一样是孤证。这个孤证要讲的是个什么道理呢？是个做法自毙的道理。就你商鞅最后你要遭报应的，遭谁的报应？遭你自己的酷法的报应。而且他原来发过叫禁逆旅，就不让开旅店。那这时候旅店怎么又有了呢？然后刚才小丁说了，你从咸阳跑，你中间也得住旅店啊，你不可能到这个你才住。第三个人一直在质疑，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以商鞅的胸怀说，你看我这法令多猛，我推行以后连我自己都得遵行。他不会叹这个什么违法之弊也不是他逻辑里应该说的话。他说，哎呀，那这个确实执行得很到位，这应该是他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儒家看不起你，你想跟人交朋友，人第一个给你否定，就你的这种叫道义合法性否定。第二，你这个法也是恶法，为什么呢？做法自毙。我觉得司马迁是有动力写这个。
0: 这个我们要谈一个读史的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说首先这个故事一定是编的，这个逻辑上的漏洞就不说了。因为司马迁他是这样，他喜欢写这种事儿。比如说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车队说一句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他又没在身边，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然后他怎么会知道这店家怎么跟这个商鞅去讲，就是他没在这身边。所以这个事儿包括那些对话肯定是编的，但是就是我们读尤其是像前四史这种绝大部分还是纪传体，他恰恰就是为了方便对这个人进行一些道德评判。 那对这个人进行道德评判，你不可能只讲这个大道理，就是他没有可读性，你知道，所以他一定要加入一些生动的这些元素。所以就像《红楼梦》里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说，哎，你这个朝代无可稽考，你这也没写哪朝哪代。然后那个石头就跟这个空空道人讲说，你主要是了解里边的叫做世情物理而已，你不要管他哪个朝代，你不要管有没有这些话。所以西汉初年对于秦，他首先是要做一个大反思。就像这个周朝讲说，我为什么能战胜那么强大的商朝，因为我有德。然后他在讲，我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灭亡这么强大的秦朝，因为我宽容。我既然宽容是对的，那么你那些严酷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1: 嗟乎，违法之弊宜至此哉。这也成为《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2: 这个多有戏剧化，这对于民间的这个社会舆论多好啊！不是后世对你的审判，你自己就后悔了，这是戏剧常用的手段，是我自己本人内心独白，我的忏悔，这个忏悔最有说服力，你别人都是强加，由这个就再次证明了商鞅是不说这话的，他对于这种的认知一定是我认了，因为这个执行的太到位了。
0: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完全是为了抹黑商鞅，十分贬里边还有两三分是褒，说至少站在商鞅的那个立场上，他的目的求人得人嘛。韩非子里边有一篇叫《说难》，包括《孤愤》篇里面，其实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既然是变法，你就做好殉道的准备，因为变法者特别脆弱，变法者他存在的条件过多，比如说君主的支持了，然后他个人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在本国的根基了，然后这个法律被社会接受的程度等等等等，可是他从事的事情的风险又太大，他存在的条件过多，风险更大，所以大概率是殉道的。像商鞅这样的人，史家他一方面要记录过去，他记录过去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引导或者警示将来，你最好是不变，后世一旦有变法的时候，通常都是拿出各种古书里边的记载说，你看最好是不变。所以在这个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大家对于这种推动剧烈变革的这个人物的评价，这个主要是负面的。
1: 天下之大，被诬以谋反的商鞅竟然找不到一个栖身之所，离开函谷关，他接下来的选择又是哪里？关于商鞅的结局，《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哪个更接近真相？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失去庇护的商鞅被公子虔举报谋反，无奈踏上逃亡之路，一路走到函谷关，因为没有凭证无法住宿，于是继续逃亡。史记记载，商鞅接下来离开了秦国，逃到了魏国。作为常年交战的对手，魏国人对商鞅曾经用欺骗的手段打败魏军心怀怨恨，所以拒绝收留他。商鞅原本打算继续逃亡到其他国家，但是魏国人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重犯，现在秦国如此强大，得罪不起，商鞅必须送还秦国。于是商鞅再次回到秦国。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说到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迷雾重重，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继续深挖疑点，首先怎么看商鞅逃到魏国的选择？
4: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秦国的东边就是楚魏，楚呢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因为你去会给你押送回来。魏我们知道到最后，即便说了那么多不喜欢的话，就让他回来了。商鞅我们知道他是个顶级项目经理啊，头脑极其清醒。那魏国这个态度，他跑之前能不知道吗？那显然他自己是知道的，而且魏国对他的态度也暧昧，这就意味着他跑到魏国应该是最优选，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函谷关离河西郡很近，当时是秦魏互相争夺极其激烈的地方，是一个战斗区。战斗区就意味着双方的基层的这个权力机构覆盖不到，互相之间利害关系有各种，你就在里面来回绕恐怕是可以。还有第二个原因，这里有个细节，就他魏国不接纳他，他想借魏国再往东跑，跑到齐国行不行？但魏国不让，魏国不让恐怕就是当初公叔痤的说法，你这个人我不用，我也不能让齐国用。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逻辑上可解释，至少比他这个历史记载让大家没逻辑可能还代表一定的历史的这种线索和脉络。
5: 这个各种记录里边全都没有记录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一旦加上去，这个事情变得就很合逻辑。就是商鞅估计是在魏国寻求做官的这个出路了。这个其实咱们上期分析过这个事儿，就是说他逃出秦国的这个潜意识里面，他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这种想法。所以假如说他在魏国又寻求说我能不能为魏国出力，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逻辑就比较顺畅，就是说魏国说，第一你千万别再为我出力，就是我这儿好不容易政坛稳定，然后第二你也不要再去其他国家，你就回秦国了。而且魏国一定会有评估，说他回到秦国之后下场不会很好，这样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3: 商鞅再次回到秦国之后，这次直接回到了他的封地商邑，并且发动封地的士兵还有自己的属下正式起兵反抗。商鞅起兵的路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他率领着少得可怜的武装力量一路向北攻打到郑地。据历史学家杨宽考据，商邑位于今天陕西的商县，郑地位于今天陕西的华县，距离咸阳已经非常近了。 这个时候秦国出动军队，没有任何悬念地打败了商鞅的部众，并且将商鞅杀死在渑池。此地距离郑地200多公里，在今天的三门峡市。当然还有记载说商鞅是死于同地，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华州西南。这一段内容可以说是疑点满满，槽点满满。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窦丛生的商鞅起兵？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漏洞的技术？
4: 第一个反叛这件事儿可跟刚才逃到魏国不一样啊，这个只有史记孤证，我们就说信不信这个自己衡量啊。你要不信道理充分，就是还是那观点，就是司马迁对于法家非常仇恨，他编了很多吴起杀妻为鲁将这件事儿，就只有史记是孤证，别人都说他休妻，司马迁就说他把妻子给杀了，用这个来刻画第一代法家人的这个天性刻薄，为了达成功利根本不要这个伦理亲情，当然别的都说他休妻，所以这个我觉得司马迁是有这倾向的。第二就是说咱们假当他是真的，那从历史上咱们还是说他有可行性在哪儿呢？首先说这个商议啊，商议他封商君是公元前大概340年还是41年，就是孝公临死前2年，一个2年的封地离楚国还近，他建立不起自己的人马，而且当时是郡县制，给你的封地对你的私家武装一定是严格限制的，你要在咸阳你建立不起基本盘，才2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力量很薄弱。实际上这个叛乱，这个我觉得是被捏造出来的。他因为叛乱，你看你也不是忠臣，你也不是明智的治法者，你看你治法叫做法自毙，然后做了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最后你还叛乱，从最根本本质上否定你的道德品质，我觉得这个非常像是一次道德审判。
5: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汉朝作为第一个以弱小抗强大而且最后还成功了这样的一个朝代，它的潜意识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成王败寇的概念，就是你想他开始写商鞅回到这个封地然后举兵反叛，这已经基本上把商鞅当成一个贼寇在写了。说句题外话，就是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基本上都是来自底层，然后没有规矩，大呼小叫，然后喝醉了拿剑砍柱子，所以刘邦说这个不行，让叔孙通制定礼仪。然后叔孙通制定完礼仪之后，这个刘邦说啊，我现在终于感受到做皇帝是一件尊贵的事。司马光是怎么评价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说刘邦和叔孙通合作干这个事儿，他们的出发点格调都不高，说刘邦为什么干这个事儿，是因为他要约束这帮老兄弟，叔孙通是为了自己有晋升之机，说这个博得皇帝的喜欢。所以就是说汉朝人来评价一些往事的时候，他往往是因实力胜败来定这个后天正义，对这个失败本身进行一些定性的这个评论，其实没有。
3: 公元前338年，死后的商鞅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继续接受来自秦国上下的审判和惩罚。秦惠文王宣布对商鞅施以车裂之刑，诛灭商鞅全家，以警示众人谋反的下场。你们怎么看秦惠文王对商鞅的处理？
4: 秦朝特别好玩，就是说所有的事都要按法来。秦朝是有法，到汉朝没法律了，变成行政官僚审，对吧？秦朝法律就是一条一条符合哪个法，符合哪个律。那你这个是谋反，我给你定义到谋反了，所以我就按谋反处理你。你看，这就是人亡政存的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意味着，首先按法你是谋反者，我要杀你。说灭商君之家，好像被后世很多人以为就是把全家给灭了。另外，他是客卿，他的家族理论上可能所谓三族，也可能规模就没那么大。
5: 我倾向于相信是没有灭族的，原因是就是之所以要除掉商鞅，其实并不是一种私人仇恨，当然某些贵族可能跟他有私人仇恨，但是站在这个秦惠文王的角度来说，他跟商鞅没有什么私仇，他更多的是一种说我现在新君登基不能在身边留下一个这么大的权力的隐患，就是我在商鞅的阴影之下我施展不开拳脚，这是一个权力排他性的一个必然反应。对秦惠王来说，铲除掉商鞅这个最大的威胁就足够了，而一旦你把商鞅真的灭族的话，这个事儿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个错误的信号在于说国君把这个事情做得如此之绝，那看来只要沾着商鞅的就必须要反对，但是其实他又想把商鞅的法留下来，所以就是除掉商鞅这个人然后继续用商鞅的法，那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不能发出错误的信号，说我只针对商鞅这个个人，而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做绝，然后以至于只要和商鞅相关的事情都要反对。
3: 以上商鞅的人生结局内容都来自史记，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两部史书的记载。战国策是这样记录的： 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嬴驷继位。这个时候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就向秦惠文王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商鞅倒像是国君，大王您倒像是臣子了。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您早下决断。秦惠文王于是以车裂之刑处死商鞅，而秦国人并不同情商鞅。《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的，说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他怀疑商鞅的品行，想要治他的罪。商鞅带着母亲回到魏国，魏国不接纳，说因为您对公子昂背信弃义，我们也没有办法信任您。《战国策》的记载啊，没有写到谋反，《吕氏春秋》甚至都没有记载商鞅最终的结局。那么和《史记》相比，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本著作所记载的商鞅最后的命运？
4: 那两部书成书都比《史记》早嘛，它更能代表战末秦国刚统一的时候这个状态。那我们知道《战国策》这个时候显然它首先偏纵横，第二个呢，它是法家第二代。韩非子跟商鞅的区别就很简单，就是法术士。商鞅只讲法，韩非子就是还有术。什么叫术？就是王在法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劝的时候就用的术的概念了，就是你看举国只知道商鞅，您这个君主不行了。孝公不会考虑这问题，我就隐居在幕后，没人撼动得了。虽然他都有时代特征，然后不管是哪一个，其实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商鞅必须死。你是谋反死，还是直接被君主以这种猜疑方法杀，还是你个人品行有问题，都会死。这个才是关键，这个是我对商鞅理解的一个心得，就是商鞅这么强悍，他的这个变法，他讲究法必明，令必行。他和后来韩非子都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刚才说的叫王在法上。他这法可以变到太子，甚至太子师父，但是不能到秦王。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认定，就是君主不要有个人人格。商鞅真诚地认为君主术和事应该掌握在你手里，你就是国家意志，你不要有私心，你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我做的这一套东西不是针对你个人，是针对国家，所以秦因此强了。他非常真诚地相信，但是他不知道秦惠文王他不是，这个是我跟一菲不一样啊。秦惠文王跟他一直有私仇，他作为商鞅打击贵族的一个代表，他一直被打击，他做不到秦孝公这样，就我就是国家意志，我还是个人，你对我不好我恨你。这个到后来成为一个惯例，叫庸主困局，就是你商鞅这套东西在明主用上一定是富国强兵，但如果是个庸主，他摒弃不了个人的私心，摒弃不了个人的感受，他不能完全用国家意志替代，他是个庸主，他用你这套东西再加上韩非子的术，他就会成为那个权术。就所以后世达不到商鞅变法的这个彻底，就商鞅自己真诚地认为君主在上是因为他代表国家意志。这也是我解读为什么商鞅不早跑，可能他把自己都忽悠了。他说那你秦惠公上来当时还没称王嘛，你上来你也知道这套东西对你的这个军权巩固有好处，你不会杀我的。事实证明那个秦惠公杀他，但是用他的法，他只误判了他私人的这个恩怨，他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杀你，但是我还要用你的东西。后世的君王很多都是这样的。
5: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像战国策像吕氏春秋这种书没有记商鞅叛乱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因为首先战国策它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史书，这个书里边的每一段论述基本上都是先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后边讲这事儿里的某个人怎么解决这事儿。那你说商鞅叛乱这个事儿，它记在哪个部分里呢？首先它就不是策，对吧？然后你记在上面不是说商鞅现在要逃跑，然后下边一看失败了，这不符合这个战国策的这个写作的目的还有这个方式。那吕氏春秋是这样的，吕不韦当时修这个书的时候，他的初心是说我现在要弄一个类似于，其实后面很多都有这种私心啊，像这个永乐大典啊、四库全书了，他都是说我能不能特别公正的把这个文明的火种延续下去，就是他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说我把从这个秦朝之前的各家各派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全都保存下来，然后保存下来之后对秦国的治理本身是一个裨益，那么这个过程里客观性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吕氏春秋它其实对各家各派的着笔都非常淡，但是你如一旦把比如说商鞅叛变这种事儿记录进去，或者说其他很激烈的事儿记录进去，那就等于你对法家有一个明确的褒贬， 或者你对其他的某些家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推崇，那这个我觉得不太符合《吕氏春秋》的这个初心。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因为孤证而立，但是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因为孤证不立，所以这个孤证就一定是假的，我觉得这个逻辑上都是不对的。
3: 从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开始，经过对各种疑点的层层分析，你们觉得商鞅命运最后阶段的真相有可能是什么？
4: 理论上呢，应该是甚至跑的这个难度都很大，因为他在秦变法成功，咱们说十五连坐呀，说这个禁逆旅呀，说这种互相告发呀，这种禁止流动人口啊，这种就意味着他长距离的这种非正常的迁徙是比较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些历史的隐秘，比如曾经我看到只言片语说秦王这个客卿啊，其实就是楚系和魏系，楚系和魏系一直在博弈，他跑的时候，刚才一飞隐约提到了，就是有可能魏系的人呢态度很重要，就是放你一马或者不放你一马，有些人让你跑到魏国，但是魏国人不承认，所以应该是魏系或真或假的在背后存在，他跟秦孝公跟商鞅之间有这种互动，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系的态度，或者到底是楚系占上风魏系占下风，这个东西啊，一两句话说不清。但是你要不考虑这个，单独的就说商鞅怎么跑的，各种 bug 各种漏洞你根本解释不了。
5: 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就是商鞅在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处理最后一道公文，然后说我写完这句话你再带我走。我不是要神话商鞅，而是说商鞅如果从一开始变法的时候就留着一个后路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他不会做的那么极致，就可见他在一开始变法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就是万一要是不成了我还能退回去做一个富家翁，我觉得他心里压根就没这个想法。因为从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有一个悖论，就是我既然要推行这么极致这么深彻这么长周期的一个变法方案，那么我必须要跟秦孝公绑定，因为不绑定我这些理想实现不了，我这些方案没有成功的可能。可是一旦你跟他绑定，那最后秦孝公一旦不在你就会被清算，所以这个悖论是他没有办法避免的，你只能选择，你不能兼取，所以就是欲用其利必受其弊吧。那商鞅如果连这个觉悟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就太可悲了。所以商鞅到最后应该是非常平静地接受自己被清算的这个结果，就求人得人又何惧焉。
3: 后世对商鞅其人褒贬不一，司马迁对他有四个字的评价：刻薄少恩。理由如下啊，以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大忽悠，凭借宠臣介绍上位，关系户，对公子虔用刑下手黑，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地道，不听赵良之言贪权势。这五件事，只有欺骗魏将公子昂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我们没说过。当时秦魏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史书特别记载了一次，就是公元前341年秦魏交战，魏国领军的是商鞅的老朋友公子昂，于是商鞅就给对方送信请求见面盟约，然后撤兵。公子昂赴会的时候呢，就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来求和，商鞅也因为战功获封商地15邑，号为商君。商鞅欺骗自己的老友获得对魏作战的胜利，这也是很多人对商鞅诟病的理由之一。你们怎么来看司马迁给出的评价以及列举的这几件事情？
4: 可能事实都是事实，但你解释的方向可以各取所需。就在后世的君主集权制，它有几个符号，就秦始皇是千古暴君第一，李斯是千古权臣第一，赵高咱们说不是宦官也说你是千古太监第一，那显然商鞅就是千古颗粒或者叫酷吏第一。这都是司马迁心中打标，一直在说秦始皇多残暴多什么，其实秦始皇的伟大功绩我们就说那真是千年千年法，为什么？就是文官士大夫吓唬皇帝的，就说秦始皇那么牛的他自己都犯错误，你一个皇帝你不跟我们文官一块合作，你等着出问题吧。那商鞅就是酷吏，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世卿世禄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不变，都希望稳定，然后商鞅恰恰要变，为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这种逻辑的道德的东西完全剥离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希望能传承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反面人物，我怎么解读你就行，所有看到骂他的时候你要分析是谁骂的，为什么骂的。
5: 可能我这个人本身对所有的形容词都充满警惕啊，因为所有的形容词它首先都是建立在 比较的基础之上，然后其次就是他自身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内核在，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因为人的这个很多行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决定的，他不是他道德决定的。你比如说这几件事情里，比如说他面对秦孝公这样的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君主，然后他要说服他，那他不用帝王之术他怎么去说服他，怎么去取悦他，说取悦本身是说服的一部分。比如说他跟秦孝公讲风花雪月，那他岂止不能取悦秦孝公，他可能还会这个得罪秦孝公。你说凭宠臣介绍，那个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呀。第一没有科举，他不能考到天子身边，第二没有这个察举孝廉都没有，说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布衣见这个君主，你只有通过各种私人关系这种渠道你才能见到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你说这个惩罚公子的老师，这个在他的那个价值观里，这叫法不阿贵，说你是公子的老师，你是王子的老师，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那你说他欺骗这个公子昂，拜托，这是在打仗好吗？这是两国在交兵哎。换一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以私废公啊。这个包括我们后来看那个《三国演义》，说徐晃上前先跟关羽寒暄，说这个云长进来可好说，然后马上说这个活捉关羽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关羽大惊失色，说你刚才还在跟我打招呼。徐晃说我不敢以私废公。那可见这个在即使在后世的这个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心里面也是一个美好品质啊。那至于说这个不听这个赵良之言去逃跑，那我有权力的责任感，我没有贪生怕死的这个卑劣。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一定是像这个李欣老师刚才，一定是有当时设置这些形容词的人的私人目的的。
3: 后世很多人包括苏轼啊，就对商鞅几乎是持全面否定的看法，但是同样呢也有人高度肯定他，比如说秦相范雎就赞扬他极身无二虑，进攻而不顾私，桑弘羊说他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你们怎么来看商鞅身上的争议性，以及如何评价他的历史价值？
4: 立场决定态度嘛。秦后来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商鞅变法以后大概又经历了110几年吧，117年才统一，有人解读就是早就该统一了，就是后代人发现商鞅攻城遂车裂，那帮人就开混，然后拖延了这个统一六国的时间。范雎、蔡泽都是后代，也是在秦当丞相，也是以客卿身份，他们对商鞅包括吕不韦都是正面评价，就意味着实际上当时也不认为商鞅叛乱了，甚至叛乱在当时可能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就从蔡泽和范雎，因为隔没多少年就已经是这种丞相级的，他能那么放言对商鞅完全是正面评价，就代表当时其实商鞅这个叛乱这件事不是重大问题，但是他车裂是真的。至于苏轼，我们知道骂商鞅就是在骂王安石，第二个骂商鞅在骂变法派，王安石就特别说你们不要骂商鞅，真正能贯彻变法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你看不同的立场代表自己的心中的目标政治偶像是不同的。
5: 其实我们如果观察这个古人对这个古代帝王将相的评价，比如说史书的最后一部分一般都是这种价值评价，它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一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这样一个特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帝王将相评价他无非就是两条线，第一条线叫他的功绩，第二条线叫做他实现这些功绩的代价。他首先一定是肯定他的功绩的，说他为小到他个人，大到这个国家乃至于这个文明他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范雎说的，就是肯定商鞅的功绩。但是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些眼睛盯着，说你这个功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就像司马迁这个也会评价汉武帝，说有亡秦之师而无亡秦之祸，那这个代价无非就是物质上的消耗，然后人员的伤亡，然后对个性的压抑等等等，这就是苏轼对他的评价。那这两条线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拿一种去压倒另一种的，因为他们是相伴相生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评论家，我们就姑且把这个誉满天下和谤满天下同时的放在这儿就好了。从一个英雄史观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

0: 商鞅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其实从一个结构主义的角度讲，应该说商鞅以及他的法的这些方案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就像咱们之前说过，当时求存是第一位的，就是对于各个国家而言都是这样。那么求存就要有竞争，这个竞争肯定不是道德文章的竞争，对吧？既然是求存的竞争，那大家就是拼效率、拼实力，这个归根到底是一种全面的动员能力。其实商鞅的改革也就是动员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比其他国家更高而已。也就是说最终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极端方案，因为这是一个内卷的过程，就是你如果不比他极端，那么你就会丧失这个生存的优势。所以之前商鞅的那些前辈，比如李悝、吴起，他们的失败是偶然的，而最终出现商鞅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一套法反而是必然。
1: 商鞅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定格在公元前338年，但商君死，秦法未败，车裂商鞅的硝烟散去后，秦国沿着他设定的轨道狂飙突进。百年之后，秦始皇凭借商鞅奠定的制度基础横扫六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于商鞅来说，他的身后永远一片喧嚣，因为关于他的讨论和争议从未停止，而且未来仍将继续。但无论是褒是贬，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着商鞅变法的复杂遗产。商鞅以及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成为我们历史演进中无法消除的痕迹。那些年特别制作《商鞅变法》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将为您带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未来的节目。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9集，民生创造与生命医学的突破。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技术创造。无数科研工作者耗费数年心血，用创新改写生活。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来10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发明，一同回溯他们的诞生背景，以及在时代发展中留下的独特印记，共同读懂科技背后的探索与坚守。
3: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座城市常年刮大风，当地一家玻璃公司的员工迪霍顿和卢修伊特，他们经常需要上门去更换被大风损坏的玻璃推拉门。除了损坏频繁之外呢，这个阵风还会突然把门给吹开，撞到过往的行人，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两个人决定研发一款适配性更强、更安全的大门。那他们最开始设计的自动门系统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依靠电动装置来驱动推拉门开合，门前铺设专门的感应踏板，有人踩上去的时候呢，大门就会自动开启。这款设备不仅解决了大门被风损坏吹开的问题，还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入，即便是双手被占用的这种情况下，你也能顺利的进出商铺和各类的公共场所。研发完成之后，霍顿和休伊特免费给当地公共事业部门安装测试设备，验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实用性。1960年，这款自动门正式投入美国市场销售。第一套商用设备是安装在他们所在城市的一家旅馆。1964年，两个人成功拿下了自动门的发明专利，还创办了霍顿自动机械公司。后续呢，休伊特又研发出了自动推拉窗这项产品。那现在呢，自动推拉门已经广泛应用在了写字楼、商场、各类的公共建筑当中。它的核心设计是围绕便捷操作、人性化使用来展开的。经过几十年的迭代优化，制作工艺和智能的程度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自动门方便大众进出各类商场、商铺，而频繁的线下消费也催生出了一项新的支付手段，就是信用卡。信用卡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那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本意是信任、相信。根据史料记载，早在3000年以前，古埃及人呢就已经开始有了和信用相关的制度体系了。信用卡呢是属于一种支付体系，参与这套系统的用户会拿到一张塑料材质的卡片，信用卡的名称也由此而来。1887年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作品《向后看》里面就很多次出现了信用卡这个术语。1914年西联国际汇款公司开始向用户发放千账卡，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信用卡呢，是诞生在1949年。现代信用卡的发明人是纽约的一位银行家弗兰克。那这个发明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说呢，有一次弗兰克宴请客户，大大方方的让人家随便点随便吃，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没带钱包，这就干了尬了呀。那这样的一次经历就让他觉得，我这事儿以后怎么解决呢？万一还有下一次呢？他就萌生了创建信用卡支付体系的想法。之后他发放了200张大来卡啊，就叫大来卡。那这种卡本质上属于千账卡账户，使用之后呢需要全额结清账单。那这几年呢，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逐渐出现问题，各类信用危机逐年发生。就在2004年这一年，英国的消费者债务规模就达到了10000亿英镑， 可以说这套信用卡系统不只是一种便捷的支付工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人和金钱打交道的方式。
2: 小小的一张信用卡影响了人类的消费和支付方式，生活消费在不断便捷的同时，我们的厨房厨具也迎来了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实用厨具不粘锅的诞生故事。
3: 不粘锅是我们现代厨房里面常见的厨具，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厨具之一。这款实用厨具的诞生依托于1938年美国杜邦公司的一项意外发明，叫特氟龙。那当时呢，杜邦公司的研发团队正在研究制冷剂，偶然就发现了特氟龙材料。这种材料的质地很顺滑，同时具备耐腐蚀、耐高低温、绝缘、不容易滋生霉菌细菌这样的一些诸多的特性。最初呢，杜邦公司只是把它作为这个面包烤模的涂层材料。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格里从同事的口中了解到了特氟龙这样的材料。当时呢，同事主要是把它用作工业铝材的防糊涂层。那格雷格里呢，经过试验，掌握了让特氟龙牢牢地附着在这种铝材表面的方法，而且最先把它应用于这种渔具涂层，用来防止渔具打结。格雷格里的妻子因为经常在厨房做饭嘛，所以他看到这个材料之后就提议说，能不能把它涂在炒锅的表面呀？那他呢，就按照妻子的想法改造了厨具，哎，发现效果非常好，而且安全耐用，所以在1954年成功拿下了这项厨具改造技术的专利。1955年，夫妻二人开始批量生产不粘锅，格雷格里负责制作加工，他的妻子克莱特呢是负责线下销售。这款新式厨具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就连专业的大厨都觉得好啊，就赶紧买呀。1956年两个人正式创立厨具品牌特氟。1958年夫妻俩的作坊已经卖出了上百万件不粘厨具。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虽然跨度很大，但是你说它和不粘锅的这个发明没关系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啊。这个过程上还是有着一样的经历的。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发胶。而发胶它现在的用途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相差是很大的。20世纪20年代，直发已经不时尚了，那个时候卷发、大波浪这样的发型成为新的流行趋势。那这个时候市场上需要一款能够固定发型、维持造型的美妆产品。在发胶诞生之前，人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粘土、是树胶这些天然材料，用它们来固定头发，效果有限，而且很不方便用起来。你想，树胶、粘土，你往头上就那么咔咔一顿抹，那能舒服吗？那随着这个气雾剂技术的问世，为发胶的研发生产可以说是提供了核心技术的支撑。1943年的美国政府为了消灭传播疟疾的这种害虫，一直在研发高效的喷洒灭虫设备。于是美国农业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就研发出了以压缩液化气体为抛射剂的气雾剂装置。之后这项消杀技术完成了民用转化，而且很快就应用到了美妆日化领域。依托气雾剂原理制作成的这个发胶也随之问世了。早期发胶的核心成分是聚合物，那这类长链化合物可以在发丝的缝隙还有发结的这个地方形成干燥的胶状小点儿，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发型。聚合物会和水、酒精这些溶剂混合，在抛射剂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头发表面。初代发胶使用氯氟烃作为推进剂，但后续研究就发现这类气体会破坏臭氧层，所以20世纪90年代氯氟烃被全面禁用。同时呢，相关环保法规也逐步的完善了，限制了产品中乙醇这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让发胶产品更加的环保和安全。那现在的发胶呢，是改用了丁烷、丙烷这些碳氢化合物作为推进剂，配方体系呢也是更复杂科学了，定型效果也更稳定，即便是刮风啊、潮湿这种恶劣天气环境下，也能长时间维持发型完整不乱。
2: 小小的发胶，源于民用技术的转化升级，装点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化了大众造型。而在出行安全领域，也有一项发明升级了汽车安全体系，拯救万千性命，它就是安全气囊。
3: 1952年，约翰·赫特里克带着妻子和女儿开车出行，途中为了躲避一个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危急时刻，他和妻子下意识地伸手护住了女儿，而这个本能的举动让赫特里克萌生了研发汽车安全气囊的想法。赫特里克曾经担任美国海军工程师，那他之前见过压缩空气推动鱼雷的场景。结合这段经历，1952年他提出了撞击瞬间利用压缩空气来快速充盈气囊的设计思路。这项发明在1953年成功获得专利。虽然技术和专利早早地落了地，但是安全气囊的普及之路那是相当的漫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厂商的研发和设计的重心都集中在汽车的外观样式上，对汽车的这种安全性能并不重视，所以在美国，安全气囊没有得到量产应用。之后，随着安全气囊技术不断的优化，消费者的行车安全意识也逐步的提高了，安全气囊呢，也从一开始的可选配置，慢慢的就变成了汽车的标配安全装置。安全气囊系统主要是由气囊、碰撞传感器还有气体装置三部分组成。当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设备会快速地释放气体充盈气囊，气囊迅速弹出，扩大人体的受力面积，同时呢，减缓撞击的速度，以此来降低对人体的伤害。那需要注意的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安全带还有软包仪表盘，包括缓冲式的驾驶杆，这些安全配置同样也很关键。那这些装置能够和安全气囊形成一个配合，全方位的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那这个是安全气囊，那它在守护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在医学领域，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地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身体有残缺的人群重获感知。人工耳蜗就是这样一项温暖的医疗发明。人工耳蜗是一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植入人体的电子医疗设备，它的作用是帮助听力受损的人群重建听觉感知。设备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释放电流脉冲，刺激人体的听觉神经，让大脑接收声音的信号，实现听力恢复。那这项帮助无数听障人群的医疗技术经历了多年的实验打磨和技术的优化。美国外科医生威廉·豪斯是业内公认的第一位开展耳蜗设备植入手术的研究者。1957年，豪斯在一篇学术文章里面了解到，两名法国外科医生把电极植入耳聋患者的听觉神经之后，患者可以通过神经刺激感知到声音。那这个研究成果为豪斯的研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961年，豪斯为三名听障患者成功植入早期的耳蜗设备，帮助患者恢复了一部分的听力。经过很多年的实验，在反复优化电极的植入位置和设备参数之后，豪斯在1969年成功研发出第一款可佩戴式人工耳蜗。这款人工耳蜗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佩戴在耳朵旁边的麦克风负责收集外界的声音，传输到随身佩戴的语音处置器里面。那处理器呢，对声音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之后，转化为电子信号，再传递到耳朵后面手术植入的这个接收器。

0: 物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2: 医学超声检查是依靠声波成像技术清晰呈现人体内部器官状态的这么一种诊断方式。那这项技术从初步试验阶段开始，凭借安全直观的优势，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20世纪40年代末，乔治医生在美国一家医学研究所完成了超声检查的早期试验。他通过超声技术成功探测到了一只狗体内的胆结石，验证了超声成像用于人体病灶探查的可行性。早期的实验验证了技术可行性，那后续的细化研发让超声技术开始真正适配临床医疗场景。瑞典心脏学家阿德勒发现，当时现有的心脏检测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没法精准地判断病症。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德勒找到了隆德大学物理学系的卡尔赫兹，他就问这个雷达技术能不能弥补心脏检测的短板呢？赫兹否定了雷达的可行性，同时提出了别的方案，说呢，你可以尝试利用超声波技术来解决问题。两个人合作借用了一台超声波探伤仪，在1953年10月29号成功的在显示屏上捕捉到了同步的心跳回声图像，实现了心脏超声成像。6周之后，他们又把这项技术优化升级，研发出了脑部超声探针。同一时期，苏格妇产医院的唐纳德医生也独立研发出了超声技术在产科检查当中的应用方式。那发展到现在，超声诊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生幻能探头向人体组织发射脉冲信号，就能清晰地呈现肌肉、软组织这些人体结构的影像，是医学检查当中一项重要的技术。
1: 超声检查技术突破了人类在心脏检测方面的短板，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着时间发展，外科医疗领域也迎来了智能革新。下面我们走进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发明故事。
2: 外科手术机器人的诞生和发展依托于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早在1954年，乔治·德沃尔他就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程控工业机器人，设备搭载了多关节机械臂，搭配可储存、可执行指令的磁存储器，实现了基础的自动化的机械运作。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性能更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开始批量应用在工业生产装配线。工业机器人技术的成熟为医疗手术机器人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在郭益深博士研发的机器人软件系统的支撑下，世界上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外科手术成功完成。那这次手术使用的设备是一台经过改装的程控通用的这种装备机器人，可以精准地开展神经外科的手术。手术过程当中，一根精细的探针深入人体颅内，再配合电脑断层扫描仪构建出一个大脑的三维立体影像，然后呢，机器人就出手了。它依托影像数据精准地规划出病灶手术的最优操作路径，主要用于人体深处疑似肿瘤组织的穿刺活检手术。在正式应用于人体手术之前，郭益深博士他做过很严谨的模拟测试。他把细小金属物件埋到4个西瓜的里面，测试机器人的定位和抓取的能力。设备可以快速精准地锁定异物的位置，顺利植入器械并取出内部的物件，也验证了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那相比较于初代手术机器人，现代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功能和结构更精密复杂，它们不再局限于辅助的操作，已经能独立地完成精细的手术了。1998年，德国医生威廉·摩尔借助手术机器人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0: 1999年，加拿大伦敦健康科学中心的医疗团队利用一款名字叫宙斯的外科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手术机器人提升了外科操作的精度，而在遗传研究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可以识别每个人身份的生物技术，它就是 DNA 指纹图谱。DNA 指纹数据库这项技术在司法取证、亲子鉴定、生物物种分类诸多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这项技术的研发者是生物化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在1977年入职莱斯特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就深耕于家族 DNA 变异和生物遗传变异的相关研究。1984年杰弗里斯在研究海豹体内的小卫星 DNA 序列的时候，利用 X 光胶片拍摄出了一份由多人 DNA 样本构成的检测探针影像。那胶片显影完成之后呢，最初呈现出杂乱无章的一种图谱形态。经过细致对比和深入研究之后，杰弗里斯他就发现每个人的小卫星 DNA 图谱都存在着差异，具备独一无二的特征，和人类的指纹特质高度相似，这也是这项技术名称的由来。那杰弗里斯很快就察觉到了这项发现巨大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法医学领域能够实现精准的个体识别。1984年他为这项技术申请了相关专利，1985年他在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正式公开这项技术。DNA 指纹图谱技术很快就投入了实际应用，首次落地是在英国处理一桩跨境移民纠纷案件。1986年这项技术再次发挥关键作用，协助侦破了英国莱斯特郡的一起刑事案件。那发展到现在， DNA 指纹检测已经成为刑事案件调查当中的常规流程。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整套检测流程实现了自动化运作，检测结果不仅出具速度更快，精准度也十分可靠。
1: 从便捷生活的自动门、信用卡、不粘锅，到装点日常的发胶，再到守护生命安全、突破医学边界的安全气囊、人工耳蜗、超声检查、手术机器人与 DNA 指纹图谱，十项跨越百年的创新发明，串联起人类民生改善与生命医学突破的璀璨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

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两天呢，多份国家级楼市文件集中发布，很多人的手机呢都被刷屏了，说房贷能贷40年了，买房贷款更容易，未来现房会越来越多。再叠加各地持续出台的一城一策补贴、降息、降门槛，利好扎堆。那么很多听众呢就会觉得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啊，一下子出台了那么多政策，那么到底给我们释放了什么信号，哪些变化真正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这些新规未来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十年的买房定居择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咱们一起把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聊透。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6: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7: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4: 那么这次呢，其实集中出台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大礼包，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说像是又一轮刺激楼市的政策。但是呢，我有注意到有一些那个专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说更多的是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真正的导向是什么？
8: 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如果从比较规范的角度来看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制度的一个重构，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过去所理解的一些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次政策呢，实际上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可能聚焦在这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啊，新模式层面。所以说它的真正导向呢，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其实“十五”的一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我们“十五”要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那么高质量发展对于它的

0: 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要促进几项制度的建立啊，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出台一些文件，出台一些规范，包括对我们的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一系列工作呢，要出台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呢，我认为啊，可以讲一点小故事。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它背景其实都跟我们前几年的一些开发商出现的一些债务问题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债务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楼盘的一些这个交付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市场的一些剧烈的调整的一些问题都有关系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讲，就是要防范当年出现的一些风险，现在要出台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制度啊。
1: 那么我们这次集中出台的这一揽子文件，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楼市的宽松政策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
0: 那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楼市政策呢，一个是更加偏宏观的，另外一个呢是更加偏微观的。或者说从发文的部门来看呢，现在这次呢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发文，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楼市宽松政策，尤其是像这个近期的一些政策，北京、上海呢，更多是地方的一城一策的一些做法。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要把握这次这个精神啊，其实里面啊，除了我们讲的一些政策宽松的一些点，可能这个逻辑都相似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揽子政策，这次出台了这个七八个文件啊，这么多文件，它其实很强调了一点，就是要防范化解风险的。但是我们楼市宽松的政策，大家知道的啊，比如说鼓励大家买房啊，放松限购啊，比如说这个银行贷款政策放松啊，它是更多是站在这种支持的角度来讲，这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精准去理解呢，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啊。当然它有相似点，对吧？因为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更好的去鼓励大家这个房屋买卖啊，住一些更好的一些房子啊，高品质的一些住房等等，嗯。
1: 所以说其实这一轮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快放水、快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迭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一些具体的变化。那么像这两天可能大家关系比较多的，感受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这个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那么这个40年的房贷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选吗？它有没有一些年龄啊、房龄的限制？
0: 网上呢这个政策出了以后啊，这个是个热点话题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了，是一个民生的，大家成为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了。啊，当然这个网上会调侃啊，这个怀到40年了，这个人都老了，对吧？这种调侃也有。我认为呢，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政策出台，同时要惠及我们老百姓的。
1: 是的。
0: 30年还是40年，它是可以选择的啊，不是说这个你办理贷款就非要让你选择40年，对吧？逻辑上讲，你选择1年也可以，对吧？你办理1年贷款也可以，国家也是允许的。一般呢就是按5年为标准的。30年到40年呢，其实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这2年啊，房地产这个政策里面，它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大家知道的，买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就是15%，它首付比例很低的，就100万的房子，现在就付掉15万块钱的这个首付就行了，对吧？十五万块钱的现金，剩下不是还有85万吗？85万理论上讲要贷款吗？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他担心，贷85万以后每个月还的那个月供啊，他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银行鼓励大家贷款，但是有些人他不敢贷。针对这个事呢，实际上现在做了一个调整，比如说30年到40年，他每个月的还贷的压力他肯定是小很多的，网上是有测算的，对吧？但有些人他确实他就会愿意参照这个模式，尤其是哪些人啊？比如说他这几年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收入水平可能有点影响，他还贷能力比较差。但是可能过了5年6年以后，他工作也可以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了，收入预期也高了，他还贷能力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凹形的曲线，他前期的还贷能力比较差，那我现在可以少还一点，后面的话可以多还一点。所以说他实际上这个制度是非常保障有些人啊，这个在短期内有还贷的压力，但是确实希望住房改善，买好一点的房子。至于说啊，这个网友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还到40年啊？其实我拿30年为例啊，30年我们这个政策也推了这么多年了，在实际过程中啊，是不是说那个人真的还贷还到30年的？你现实中对吧？比如说还到10年20年，他这房子他就卖掉了，他就提前还贷还掉了，对吧？贷款就还掉了，他不会说真的还到30年。真的还到30年也有啊，实际过程中有人说啊，好像每个月还贷压力越到后面，其实越来越轻松的。只要你整个经济往上走的话，越还到最后其实是越轻松的。 体感上来讲，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是可选择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选择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年龄房龄啊，它本身来讲，它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啊。当然，实操中啊，我认为可能更加聚焦在一些新房项目上。
1: 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权。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就是说他可能选贷40年和贷30年，它的差别到底有多大？能不能帮大家去算一笔具体的账？
0: 如果说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本金啊，总的算下来啊，一个月的月供啊，大概是40年和30年相比，40年每个月就可以少还600块钱左右，以前可能要还4000多，现在就变成还3000多，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它这个600多呢，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啊，600多呢，终归也是减轻负担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贷200万的话，那就变成减轻1200块了嘛，对吧？是可以这样类推的。当然了，有人会说了，贷40年，他的这个总的压力更大了，因为还的利息
1: 利
0: 更
1: 息
0: 多了
1: 要
0: 嘛。
1: 高，对。
0: 对，这个呢，其实是个数学计算的方法啊，直接这样算的话，利息肯定是高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嘛。所以说政策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它不能说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政策，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政策。我认为啊，这是因人而异的啊，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然，实操过程中啊，像这次政策出了以后啊，一些售楼处肯定是会宣传这个40年的这个政策，大家呢啊，不妨多了解一下，肯定是没坏处的，对吧？
1: 给自己更多可能。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彩。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他可能适合选40年这个期限？然后什么样的人面对这个选项应该更谨慎一点呢？
0: 那我们可以讲讲啊，哪些人40年可能更好？这个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个是做 AI 的，现在讲人工智能很发达，他今年刚毕业，那他刚毕业，他工资再高，他也不可能很高，对吧？但是他收入成长预期很好，他可能过个5、6年以后，他变高管了，他变成一个技术的一个达人了，他收入上升得很快的。那如果对于他这样一个群体来讲，他的收入前期他不是很高，但是后期他预期很高，那如果说他这个最近想买房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了。如果说按照他现在的收入水平来看，他也可能买不了太好的房子的。但是如果说他考虑到未来5年以后，他收入水平可能高，他还贷能力好，那如果他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那我个人是建议他是要办理40年的贷款的。反正办下来以后呢，你每个月现在还的少嘛，对吧？那后面他可能虽然说利息总的加起来高，他的收入水平上来了呀，对吧？收入水平上来了，这类群体我认为是建议是好的。所以说我讲这个例子，它其实是符合哪类群体的？就是短期收入有压力的，还贷有压力的，但是中长期的收入水平还是逐渐提高的这类群体呢是可以的。那么像其他的就比如说有个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里有3个人啊，包括2个大人一个小孩，买房子肯定要考虑到小孩子接下来房子要住的比较大一点嘛，对吧？大一点的话，你如果说比较保守的方法，30年的话，那你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就比较大。这个月供压力一大呢，他房子他不会买的特别大。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买的稍微大一点，本来可能买120个平方米的房子，对吧？现在能够咬咬牙买个135的平方米的房子，多一个小房间。多了房间以后呢，他月供他其实逻辑上讲他是要变大的，对吧？房子贵了嘛。
1: 是的。
0: 但是他现在变成40年的话，每个月还的话，压力他没有增大呀，对吧？他没有增大的话，他可以适当的超前一点，把房子一次性的买稍微大一点啊。对，这个时候他用40年贷款，至少给他一个选择权嘛，不妨了解了解嘛。我认为这类群体都是可以积极的选择的。对，
1: 对，这个40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选项，而不是标配。然后要不要用这个选项，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收入周期啊和人生阶段对于房子的一些规划。那么除了贷款年限之外，其实这次还有一个变化。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4: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 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善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预售的房子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后才能放贷啊。关于这个呢，央行说的也很直白，就是说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那么我们对比过去来说，我们买期房的时候旧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0: 我可以讲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些前几年讲的烂尾楼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购房者啊，这个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这个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对吧？然后开始还房贷，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有个问题，它没有建好的，它没有建好，后来不是有个烂尾楼的问题，很多项目停工了嘛？有些开发商他也不一定跑路，但是他确实没有钱建房子了，烂尾你就没法入住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有些购房者他就有这样一个情绪，那你烂尾了以后，我每个月还还房贷吗？那肯定不想还啊，你房子都不给我交付，对吧？我每个月还房贷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样的法律上呢，就是说较真起来呢有个风险，法院他会发一个催促函，或者说银行那边他会发一个催促函，银行认为你违约了，你房贷没给我及时还嘛，对吧？因为你房贷贷了以后你就得还呀、啊。那你购房子他有他的道理啊，哦，你房子不给我交付，我为什么给你还？那这个就扯皮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背后其实讲的一个逻辑。购房者的权利跟义务它是不对等的，他有还贷的义务，对吧？你不还你就是违约，但是我就没有权利，对吧？我想房子交付我就没有权利了。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做一些制度配套就是讲这个词，权责利它是不对等的啊，对购房者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单向制度其实还是在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目的。那现在的话央行这个政策就很敏感，包括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能拿房再还贷了。什么叫能拿房呢？贷款呢，就是要在房子建好以后才能放。建好以后才能放呢，就不会有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你哪怕开发商可能没有资金了，烂尾了，但房子都基本上都建好了嘛，对吧？可能有些这个基本的装修没有做，但基本上呢，毛坯的这个主体结构建好了，那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给他发放贷款，购房时还房贷。那房子基本上也是不是像以前遥遥无期，现在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了，这时候是保护购房者的权益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购房者啊权责利是统一的，
1: 是的，
0: 对房子他能够交付很安心，对，
1: 对，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也遇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就这个政策它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我们在购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痛点、一些困难之处的，
0: 是的。
1: 对，之前可能很多购房者买了期房，但是呢房子还没盖好，有的甚至还没封顶呢，然后这个月供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这个竣工备案后再放贷，那么这个改变落实到咱们自己身上，就是可能最直观的对于家庭的现金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对，这个现金流就刚才讲的，他如果说以前的话那种情况那就很尴尬，房子烂尾的，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而且这个背后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如果说每个月还房贷，人家这个房子想做婚房，但你这婚房一直遥遥无期，然后你想退款还退不了。有些人他其实是想退款的，你退回来我重新再买也可以，但你也不退款，我现在就是两头难了嘛，对吧？那我继续还我又遥遥无期，然后我想退款你又不给我退，我想买别的新房子，哪怕我是想买个二手房好了，对吧？我现在不买这个新房，所以说这很被动，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现金流来讲，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真正的花在想买什么房啊，能够让大家预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这个啊资金的一个预算上。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新政要求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那么这个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申请到的贷款钱不经过自己的手，是直接打给这个开发商的一个监管账户。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呢？受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家开发商，我委托银行，你帮我把这个钱管一管，对吧？ 啊，这个委托当然说的是比较客套话了，对吧？它实际上是国家政策要求的。为什么要委托银行监管呢？那就是防范这个钱流入到别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说没有委托进入到这个账户，我直接把钱交给开发商，行不行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拿给开发商，要不就是私下里他自己拿去用了。对，当年还有一种情况，他把这个钱拿去拿地了。去投资别的土地，他不用于这种新房的建设工程上，这个就会造成烂尾嘛。什么有些购房者疑问，为什么我买钱我也付了钱了，最后开发商说我没钱造房子，那我交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所以说这个钱他会流到别的地方用掉去了，对吧？或者说各种原因。所以说刚才讲的个人住房贷款通过这种受托的支付方式发放不管你是个人的贷款也好啊，还是我自己付的钱也好，所有的钱跟买房有关的钱。付出去的钱就是要进入到开发商的监管账户。讲完这个呢，我们把它这个再回去回顾回顾我们这次的制度改革啊。我刚才讲的，我说这次改革相比那些城市出台的一些旧式的政策啊，它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它的资金它能够进入到一个监管账户，它就能防范这种资金的一些风险。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对购房者的资金是确保安全嘛。那个账户是谁在监管的？实际工作中是银行在监管的。当然最高层面的话就是各个地的房管局在监管的，它监管你的资金。
1: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就是会安心很多。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信贷端的两个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个重磅政策，就是现房销售。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3: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那么这个政策呢，大家看到其实也是会觉得很安心啊，因为像烂尾啊、减配啊、交付翻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就是普通购房者可能最真实的痛点了。那么这个对于刚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当年呢，这很多这个买期房，包括我们自己去买房都知道的，我们都是到售楼处去，对吧？售楼处的这个卖房的人啊，他肯定是挑好的说的，最后交付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原有的样子啊。买房的时候跟你讲了啊，用什么装修，用什么石材，用什么建材，对吧？啊，电梯用什么品牌？交付的时候发现，对吧？品质都下降了，对吧？这就不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啊，当然我讲的这个还好一点，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压根就没有建的这个机会，对吧？就是楼盘烂尾了，一直就烂尾，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对刚需最大的好处就是确保啊我们的房子所见即所得，交了钱就买现房，现房就特别看得到啊。当然有。有些地方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政策支持，不光是所见即所得，还可以给你马上把房产证交给你。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权证啊，我现在拿着这个15万块钱的首付，对吧？银行贷款到时候也可以办，然后我去买房，房子我就直接看到了，已经建好了，对吧？毛坯房、精装修，买了以后人家就马上把房的钥匙给你了，钥匙肯定要给的，对吧？这是交房的，对吧？当天就给你了啊。还有可以直接把那个不动产权证那个红本本。给你了，那房产证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刚需购房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保护，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
1: 那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我们是不是未来期房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现房更好，对吧？期房因为看不到嘛，对吧？以前买期房呢，它有一种社会心理。为什么说以前有些人他愿意买期房啊？因为以前房价不是在涨吗？
1: 对，
0: 房价在涨，你买期房的时候是便宜的呀。 等你买了以后最后不是涨了他赚了嘛，以前有这么个心理，那现在反正房价也基本稳定了，然后呢刚才所讲的那肯定是现房看得到的好啊，对吧，啊，很少说有人说摆在他面前。

0: 并且两个相同的房子，一个期房，一个现房，人家说要买期房的，肯定是要选现房的，这样也会倒逼需求在变，开发商的这种建造的模式它也会发生变化，对吧？
1: 那么这对于我们未来买新房和买二手房，对于咱们的取舍逻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嗯，对，刚才也讲了啊，一个期房跟现房之间关系跷跷板，它会发生变化，对吧？然后新房跟二手房，它跷跷板也会发生变化。为什么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去买二手房？其实买二手房啊，第一呢，二手房看得到的，对吧？这是一个。从实际过程中来讲，我讲个例子就能很好理解。假如说一对新婚这个夫妻两个人啊，要结婚了，要买房子了，那你说他是买这个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呢？有可能啊，他会去买二手房的。为什么呢？二手房因为买了以后就能装修，就能入住的，对吧？尤其是有些结婚比较急的，房子买的时候比较急的。但是你买新房的话，有些如果说是期房的话，有些要等2年呢。夫妻两个人同意，人家丈母娘还不一定同意呢，对吧？人家都希望这个早点入住嘛，至少要买个婚房嘛，对吧？那所以这个逻辑上讲呢，其实对我们以前来讲，很多人会去买二手房。但现在如果刚才讲的啊，如果说是要买婚房，房子新房就是一个现房项目，对吧？刚才讲了，买了以后钱交了，贷款办了，就给你钥匙，给你房产证，你自己联系装修的人就可以去装修，装修也就是两三个月嘛，对吧？2个月就基本上装修好了，那就可以入住了嘛，对吧？这样一对比的话，大家啊，包括我们听众肯定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对吧？肯定是买这个新房子好呀，对吧？而且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啊，新房住的也是更舒服，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买现房的新房，对吧？买现房的新房，他是住的会更加踏实的。
1: 对。
2: 好，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8月28号新政中和咱们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拆开理清了。本轮楼市政策重塑的是未来长期的居住规则，政策给了我们更低的门槛、更安全的保障、更灵活的信贷选择，但机会变多并不等于必须进场，红利摆在眼前，但理性永远大于冲动。房贷到底该不该拉满？最近热度走高的老破小到底值不值得入手？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家庭财富实操方面，帮大家把这些账算清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

0: 气氛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

0: 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 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4: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4: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5: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4: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5: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 总市值增至约8400亿元， 上市公司含科量持续提升。
1: 专家点评，北交所精准锚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适配的资本平台。焦炭期权昨天上市，补齐钢铁行业原料端风险管理工具。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今天请听，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跳动工业新市场。
0: AI
1: 智能提手机获得入网许可，即将上市，距离大规模普及还有几道关卡。
2: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1: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
0: 苏东坡。首先关注一条重要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 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并见证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 总台CGTN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赛义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CGTN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 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老扎和赛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5年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科技创新属性进一步增强。专家点评，北交所精准锚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适配的资本平台。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39家， 总市值从开市初期约3000亿元 增长至约8400亿元， 百亿市值公司从4家增加到8家。 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北交所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不足10亿元， 增长至目前约200亿元。 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 参与北交所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从开市初期100余只， 增加到目前超过3000只。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专精特新首席分析师刘静：
3: 从参与的机构投资者来看呢，群体相当的 的多元化，包括像公募、保险、社保基金、QFII、私募和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呢，都已经在参与北交所投资。我们看到北交所的上市效率、流动性水平、再融资的速度和方式、交易监管等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也在持续提升。目前

0: 北交所上市公司中超过六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机器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细分领域。 这一特点在新增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 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达到53家， 占同期A股新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 在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80%，资金也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五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约800亿元， 平均每家约2亿元，
1: 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西部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曹森元：北交所最核心的价值是补上了我国资本市场中间层的这么一个短板，更重要的是呢，它精确地锚定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早期硬科技企业呢提供了一个适配的资本平台，
0: 是目前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补链强链的这么一个关键载体。近年以来，围绕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多项改革举措加快推进，新版交易规则落地，进一步完善交易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机构投资者交易便利度，在融资机制持续优化，并购重组规则进一步完善等，为企业上市后的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支持。
2: 还原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
3: 展望下一个阶段呢，交易机制、新股发行制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改善啊我们说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在融资、并购重组等功能持续完善，也将为上市公司持续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的支持。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昨天，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随着焦炭期权的上市，铁矿石、焦煤、焦炭三大炼钢核心原料全都建成期货加期权完整衍生品工具体系。请听报道。上午9点，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批上市交易的合约是以J2611、J2621、J2701等10个焦炭期货合约为标的，覆盖近远月多个周期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合约，共328个。开盘之后，市场成交活跃。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国内焦炭年产量超5亿吨，产量长期占全球总产量 67%以上。
5: 焦炭期货已于2011年上市，为产业参与主体锁定基础价格风险，而本次焦炭期权的上市给企业带来了一套更灵活的风控方案。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交易咨询顾问何北，
6: 期货是刚性锁价，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也丧失了潜在获利的可能。期权更像是一份保险，企业只需要支付少量的权利金就获得了一份交易选择权。在行情出现不利变动时，企业可以获得期权的补偿。行情向好时，企业可以放弃行权，最大的损失就是权利金。
4: 焦炭上联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是高炉炼钢的核心原料。
7: 焦炭期权的上市将补齐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短板。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衍生品部高级资深经理郝维斌：
8: 期权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今年以来，国内的煤焦钢产业链价格波动加剧，上游焦化企业生产成本攀升，产销价格出现倒挂，企业陷入亏损，而下游的钢铁企业需求偏弱，原料采购承压，整条产业链亟待精细化的避险工具。继续来听报道。
4: 在山西吕梁的一家焦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一个多月他们用来生产焦炭的原料炼焦煤不仅供应偏紧，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目前价格在每吨2270元，相比8月初上涨超过20%。而焦炭价格则是经过了近一个月的下跌后刚刚有所反弹。 目前准一级冶金焦炭的现货价格在每吨1960元，低于原料价格。山西鹏飞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成兴：
9: 原料煤急速上涨，就导致焦化企业现在面临困境，就是亏损比较严重。
1: 整体焦化行业亏损最多的要达到600-700，少的也有200-300。
4: 王成兴介绍，为了减少亏损，企业只能被迫限产，目前他们的开工率只有70%。面对当前行业现状，很多焦化企业开始布局金融衍生品套保策略，而期权因低成本、灵活可控的风险优势，弥补了单一期货套保的短板。山西闽光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期货部负责人陈锦波：
2: 焦炭的期权推出之后，除了我们可以利用期货工具，我们的对冲风险完之后，我们还可以结合焦炭期权，以较小的成本，这个锁定风险的同时，还能获取更大收益的一种可能性。
4: 与此同时，对于下游钢厂而言，一方面原料价格波动，供给收紧，成本管控难度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钢材终端需求走弱，利润低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833万吨，环比上一旬增长6.7%，比年初增长29.6%。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孙海翔：
3: 焦炭期权上市后，能够为我们提供更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能锁定采购成本，对冲库存风险，这将更好地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北京时间7:42，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9: 在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依托多模态感知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对原有流水线做大规模改造，就能快速部署上岗，全权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作业，为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我能聚深深圳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10: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生产的效率达到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我们目前投产已经超过300台机器人。
9: 底层技术的突破进一步加快了国产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点标介绍，和通用机器人不同，他们依靠数万条实景作业数据训练轮臂式机器人，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不同位置的操作按钮，可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经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深圳赛伯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当前一个动作，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应用现场，陆续交付3-4台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9: 当前行业数据显示，训练支撑智能涌现的巨深基础模型约需1000万小时级的真实作业数据，而当前全球可用的高质量真实数据仅为数10万-100万小时级，供需之间存在量级差距，业界正聚焦探索真实数据的供给与利用能力。如今国产机器人出口已经形成清晰的梯度布局，出货量逐步增长，产品层级持续向高端攀升。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巨深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2: 人形机器人来说的应用的话，现在是慢慢在逐步落地，目前还是小批量的生产、小批量的试制、小批量的应用垂类场景，人形机器人的落地是比较明显，在安防、擦玻璃啊、在炒菜啊等等垂类场景的机器人吧，已经有些批量的应用。
7: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 AI 大模型正加速从云端服务走向终端设备。9月1号，由努比亚与字节跳动联合研发的 AI 智能体手机豆包手机正式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入网许可，计划本月上市销售，实现从试验机型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这款全球首款量产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究竟和传统的智能手机有哪些不同？软硬件联合研发的新模式将如何重塑手机产业链？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0: 记者了解到，这款机型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备货量从初代工程机的30,000台大幅提升到数十万台。那么 AI 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简单来说，传统手机的 AI 功能大多以独立 APP 的形式外挂在系统之上，而这款手机把大模型能力深度植入操作系统， AI 从你问我答的工具变成了能够理解指令、规划任务、跨应用执行的智能体，手机也由此从通信终端升级为 AI 智能体终端。打个比方，传统手机就像一辆非自动驾驶汽车，方向盘、油门、刹车都在你手里， AI 只是个导航员，比如告诉你往左转，但方向还得你自己打。而 AI 智能体手机更像是自动驾驶汽车，你说带我去吃附近评价最高的饭店，它可以自己规划路线、选餐厅、下单、导航，你只需要坐着等结果。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为什么成了 AI 终端落地的选择？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认为，
13: 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 AI 智能体手机是当前 AI 终端从外挂式 AI 向系统级原生智能体跃迁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链价值重新分配的核心路径。他们可以实现分工精准互补，双方补齐各自短板，大幅度的降低 AI 智能体终端的落地门槛，可以重构产业链的估值体系，能快速构建远超过纯软件或者纯硬件厂商的生态壁垒，能够争夺下一代互联网生态的主导权。
0: 对于这款手机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所完成的合规全流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它的示范意义不容低估。
14: AI 智能体手机产品跑通了一套完整的合规的路径吧，从大模型的备案到终端的入网，为后面的后续的这些其他的厂家研发生产同类的产品也打了一个样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考。这么一个新的产品的推出是政府和市场两者的有效的结合，它会有利于行业有序的创新，避免 AI 终端一哄而上野蛮生长，推动整个行业高端化、规范化发展路径。
0: 欧阳日辉表示， AI 智能体手机的量产落地将激活全新的数字消费潜力。
14: AI 智能体手机它会带来新的产品的形态，能够创造出新的使用的场景，挖掘出新的数字消费的增长点，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0: 尽管前景广阔，但 AI 智能体手机距离大规模普及仍有距离。梁振鹏提示，从技术验证到大规模普及，中间还隔着几道关卡。
13: 核心关卡有体验验证关， AI 智能体手机需要彻底解决幻觉和稳定性的问题，让用户无需反复人工确认。另外还存在成本下探关，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运行的算力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啊，它还存在生态协同关，它的产业链各方协商形成统一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还是很难。最后一个就是合规信任关， AI 智能体手机想要建立完善的智能体操作全流程追溯体系，要出台明确的数据使用规则和事故权责划分标准，所以 AI 智能体手机未来1到2年只会在少数低风险高标准化的场景实现局部的落地，真正的大规模的换机普及对于 AI 智能体手机来说还至少需要3到5年的全产业链的协同迭代才能够完成。
15: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昨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断实际需求。
7: 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 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6: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七十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17: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8: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 既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

0: 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在北京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被取名为鳅。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5: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